上的八点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的通勤时光，都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先来听到这首好音乐，《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今天是礼拜五咯。六月的第一周嘛，也渐渐到了第一个周末。每次都跟大家聊到礼拜五就是轻松一点，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很多人说周末啊想要休闲出去玩哦，最近天气热啊，然后雨啊之类的，其实蛮烦的哦。追剧就是一个好选择。说来也真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哦，这个 OTT 平台哦，在全球风行之后，现在大家追剧哦真的是太方便了。除了我们讲说我们去这个电影院哦去看电影哦，这个 on 档的这个电影哦，现正热映中的电影之外，你可以在家里面透过 OTT 平台看到全世界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戏剧类型的、综艺节目的、纪录片，什么都可以看。那也要跟大家提醒哦，其实早期啊，在还没有这个 OTT 平台盛行的时候，这个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这个盗版的这个资源，讲资源这个词还真不妥，但是确实哦，就是说，哪一个国家什么剧很夯，然后网络上就会有盗版的收看的这个网站哦。非常非常多，那这个方式呢，当然是没有办法把你的收看的一个习惯哦，回馈到原本制作这些好的节目的这个电影公司啊，或者是制作单位。但现在有这个正规啊，并且是多样化的 OTT 平台，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订阅的方式哦，例如说像这个 Netflix 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买这个 Friday 啊，还有

什么、啊、什么爱奇艺哦，还有什么平台哦 ，Disney Plus 哦，非常非常多。那这些平台呢，因为它是透过网络来播送的，嗯，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全世界不同类型的节目。不要讲说在亚洲国家，也许在台湾大家爱看的可能是韩剧、日剧，或者是这个中国的戏剧。你甚至可以看到什么西班牙、法国。土耳其或什么，反正我跟你说，全世界只要他，例如说 Netflix 有买这一个剧，有买他的版权，你就可以在台湾透过 Netflix 来看。那当然，他还是有些区域限制啦，例如说，Netflix 台湾跟 Netflix 日本可能可以看到的剧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它就是让很多戏剧哦，以更方便的方式送到全世界的这个乐听众的眼前。短短十年之间呢，这种 OTT 平台确实改变了全球观众的观影习惯。过去呢，我们有喜欢的剧，我们就是八点七点一定要准时的坐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它首播。现在是随时随地，你可以透过平板啊、手机啊、电脑，那电视现在也可以联网了嘛，你可以用电视来连这个 OTT 平台，甚至啊有一些剧哦，就是一次性哦把所有的集数都放上去，你可以一次性追完。那有一些呢，就是一个礼拜哦出个两集、出个三集你要慢慢追、慢慢看。这么多 OTT 平台当中呢， Netflix 也就是网飞哦，确实是全球订阅人数最高的串流平台。也因为 Netflix 的一个盛行，所以呢，从文化潮流啊、社群讨论啊、观光热潮等等哦， Netflix 确实影响了这个影剧的一个发展。Netflix 呢，在日前呢，有揭晓了一个叫做 Netflix 效应的一个报道跟它的一个数据调查。它回顾它的平台呢，在过去十年间如何从一开始服务60个国家，逐步拓展成全球有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使用 Netflix 来看这些电视剧、看这些剧集。那 Netflix 呢，已经为全球的经济带来超过了3250亿美元的产值。那当然它也投入了不少资本它也投入了至少1350亿美元在这些剧集啊跟电影内容当中。所以以前Netflix 会注资啊，等于说他出钱让你拍这个剧，那当然这个剧的内容一定是他也觉得是会红的是会有人来看的。然后甚至呢，他专门出这个只会独播在 Netflix 里面的，例如说综艺啊，或者是戏剧节目等等。所以如果民众呢想要看到这个剧，他就得订阅 Netflix 才能看得到嘛。像最熟悉大家印象很深刻今年初在这个 WBC 日本的播放权呢就是 Netflix 买下来的。所以你如果人在日本，你说你想要看 WBC 的这个棒球赛事，你就必须有 Netflix 的会员你才可以看不然呢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等于说你有想看你就得订阅嘛，就是这样子的方式。那也因为 Netflix 的效应这个非英语的作品在 Netflix 上面的这个观看比例也是逐年提高。像是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作品是透过 Netflix 呢被世界所看见。从2023年的模仿犯到今年呢，其实有蛮多不错的这个影集都冲进了这个全球非英语影集排行前十。等于说你看Netflix 例如说在美国也有，在欧洲也有，大家可以看。他也会看到台湾的戏剧，那当然会有翻译啦。但总归呢，他你不用说，我的这个剧集要卖到西班牙，要在西班牙的这个有线电视放，不必我就放在 Netflix。那 Netflix 在西班牙的这个订阅户，他就可以选择你的影集来观看，也可以让这些外国人透过这些影集去认识台湾的影视文化跟影视作品，甚至有些影视作品呢有非常丰富的台湾元素这也成为一个很好的方式
如果往前推十年前呢，非英语的作品呢，在 Netflix 的全球观看的总数哦，比例不到 10% 哦。但是现在哦，这个非英语作品在 Netflix 当中哦，已经超过 30%。虽然说英语还是大宗，但是你可以看到非英语的作品数量是有激升的。另外呢， Netflix 也透过36种的这个语言的配音跟33种字幕，所以让这个

外国人呵呵或者不同国家不同种族跟语言的人，他都可以透过 Netflix 来看他喜欢的这个影剧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那当然这个翻译的好或不好、哦、也是很多用户所担心的、哦、因为这个单纯我们讲这个繁体中文好了，或者是一般讲说中文的这个Mandarin 的这个翻译哦，其实经常就会有不同地区的不同用语习惯。例如说台湾的话呢，也有台湾在讲某一些事情的专门比较道地的用语。那你说同样假设都是以繁体中文为主，例如说香港的话，它可能也有另一种说法。那不要讲繁体，我们讲繁体跟简体，简体中文，例如说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的用法用词跟中国那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你看哦，这个语言也真是奇妙哦，你把这个影视作品推送出去，包含翻译是不是翻得到位也很关键。所以我确实也看到蛮多台湾民众会常常例如说看 Disney Plus 啊，或者是 Netflix 就常常抱怨说他翻译翻得烂哦。我自己偶尔也会看到翻译翻得蛮烂的因为像有一些剧，例如说它本身是英文或怎么样，那我们虽然也不是这个 native speaker 哦，但是总归有一些英文你可以确定它翻的是真的有点奇怪啦哦，所以你就知道哇，翻译也是一门学问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台湾真的有蛮多作品哦，因为 Netflix 哦走到不同国家的这个乐听众的眼前，让这些外国朋友哦透过这些影视作品认识台湾的历史文化跟风土民情，还有台湾的一些特色。甚至啊，现在这个影剧哦是会带动观光的哦，就跟我们去韩国有时候想说诶，我要去那个什么韩剧的什么景点，很多外国朋友来台湾也会啊，就会讲说诶，这个景点就是拍什么什么片的地方，他们会特别想要来这个地方走走哦。像是大家很熟悉的华灯初上哦，就是拍摄这个台北调通哦，当然这是已经是前一个稍微在前一点点世代的感觉哦，蛮有时代感的。但是呢在影集上线之后哦，这个调通的这个现在的位置哦也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那剧里面是80年代的穿搭嘛，那现在虽然不是80年代，但是也吹起了一股复古风潮，诶，大家觉得当时的这个复古打扮拍起照片也挺有意思的、哦。那另外呢，像大家很熟悉的一部很棒的作品哦，叫做《影后》，里面呢这个钟欣凌哦饰演的这个经纪人的角色哦，有一句经典台词啊，是我先看到的，就是他先看到他是一个可塑之才嘛，还是璞玉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是我先看到了，因为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经典了，这个片段太有趣了，变成一个梗啊，现在大家常常讲说，诶，哪一个偶像，哪一个明星啊，诶，是我先看到的，在他还不红的时候，我就先喜欢他哦，就会有这样子的流行文化，而产生。那有一些呢比较社会现象的，像是人选之人哦，里面谈论蛮多像是职场性别平等啊，还有政治的语言等等，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做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当时呢也是形成一个网络上的流行用语。所以看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 OTT 平台的一个发展其实也改变了影视文化。那像我自己念广电的嘛，说是这个十年变化还真快呢，虽然我做的是广播也是传统的媒体啦，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拍片的啊，可能做节目或者是拍这个电视剧的、哦、现在拍出好的作品，诶，你要走这个有线路线，或者是刚刚讲 OTT 平台要上架哦，然后要宣传等等，其实哦真的这个网络收看的方式已经打破我们过往的一个收看的习惯哦，我觉得是变得很方便啦，并且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元的题材，有些题材某些国家就很爱做哦，就例如说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擅长，做的也很好，你就很常看。嗯，这个也会是他们一个国家的文化跟特色哦。更别提哦，今年初哦，这个 Netflix 效应哦，赤手独攀台北101的直播、哦，你就可以知道有多红啊。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看哦，一个直播节目直接来台湾哦，来拍摄。那你现在在，如果你有 Netflix 会员，你可以看到那个节目，你现在还可以去看呐、啊。那当然现在不是直播，你就是直播完之后，你还可以重新再反复再看一次他当时徒手攀登101的这个景象哦。我觉得也是。

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影视文化哦，也是我们很多国家正在助力的一块，因为它可以带来观光，带来更多经济产值，然后带来就业机会，并且也会带来某一种文化的宣传跟自信。你在追剧的时候，其实你也在选择喜欢你看什么样的娱乐内容，支持什么样的内容，也慢慢的在改变大家的观影习惯哦。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到处爬爬照哦，不止在台湾哦，也跑到国外去哦。很多人想说，哇，太棒了，要去国外哦。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可能是中壮年族，或者是啊有蛮多这个退休的朋友哦。诶，想到自己的这个繁忙的生活终于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就会想要到处来逛逛，去哪里逛，看到什么，然后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老黑

0: 黑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你好，微微好，大家好。
0: 邀请到老黑哦，其实真的非常为人所知的地方就是您离开工作的时间还蛮早的。
1: 对，我比较懒一点。
0: 可是对大家来讲是羡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想说哇太好了。像我们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也许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啊，也是明明就是年轻气盛哦，也每天想着好想赶快退休。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来讲工作啊跟生活的这个看法跟观点哦，也许跟我们20年前30年前想法有蛮大的差别哦。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谈到工作，很多人想的是说我怎么跟生活保持一个平衡嘛，我不是埋头苦干哦，哎，不是要赶快赚大钱哦，反而会觉得有时候钱赚的不是很多，但轻松一点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
1: 这就是我20年前的想法。
0: 那您真的是走在前面哦，就是刚刚提到说要做到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其实您离开这个工作的时间很早，然后很多人想说哇那这样很好啊，因为年纪也不大，然后我还有体力，然后我也有些能力可以到处爬爬灶。所以过往您跟很多朋友分享的包含就是说哎，我怎么会在大概45的时候就离开工作，很多人讲说你疯了怎么办，你这以后大概我们以100岁来计算的话，我们还有50几年，几乎是一半的人生你都还要这个努力的过下去，所以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想要先请老黑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45岁离开这个工作，就算用现在的角度来讲啊，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点冒险，但是想必您自己当时也就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1: 我20年前离开职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不是退休这件事情，起码不是一般人传统上面就是退下来无所事事看看电视的那种退休。我想的是，我那时候已经工作了22年了，我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过，那我就想说，是石油公司嘛，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卖油嘛，那我就想说，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卖油了吗？所以我想给我自己一个空的是一个 break， 我 take 一个 break 了，放自己一年的大假吧，用来干嘛呢？就休息啦，旅行啦，最主要是要反思我过去的20多年是这样过的，那我往后的人生下半场我是不是还要同样这样子去过。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微退休
0: 啊。是，
1: 那微退休通常讲的就是说人到了40-50岁的时候，就是反思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我只是当时没有微退休这个讲法了，其实我做的事情是比较接近微退休。然后退下来大概1年之后，我就确定我这辈子不要再回到职场了。
0: 一离开就发现哎呀不用再回去了。
1: 其实也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然钱是一个考量了，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找到接下来你生活的重心是什么。那就算你钱够了，很多人也是后来又回到职场里面去，因为他以为睡到自然醒就是天堂了，其实不是哦。
0: 是刚刚提到这一块哦，就是短暂让自己先脱离工作。其实在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来讲，很常出现在大学一毕业要到第一份工作之前。
1: 那又不太一样，那叫 gap year。
0: 没错，
1: gap year 的概念跟微退休有一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
0: 是
1: gap year 是让你确定你的性向在哪里，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开始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那微退休的话，通常是你已经工作了10几-20年了，
0: 对啊，
1: 然后你再反思一下，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所以含义上还是不太一样。
0: 是，那想要跟您这个聊到的，就说其实刚提到走进世界的观察，我们很多人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例如说在台湾吧，读书一读书大概就20年起跳哦，普遍来讲现在是这样。然后像您刚刚讲的，一毕业马上假设做一个工作，你假设中间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折，你大概也会做个20几年。所以要去走进世界，还得看看你自己的，例如说产业的类型啊，有些工作确实到处飞，可是那是为了工作走，并不是为了自己自愿的。所以刚刚讲到说您自己透过离开工作之后，真的开始去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国家，这些亲自观察到底跟过往的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亲眼所见大概也是不一样的，并且 人在那个当下氛围，这个五感是全部都打开的。
1: 那一定啊，就是你。

0: 人到现场跟你啊，比方说看书啦，或者是、
1: 嗯、
0: 或者在看网上，或者听人家讲，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就我打个比方好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当天会记录一些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1: 哦、
0: 那在到那个去地方之前的话，我都会想，哎，我这里我到底要写些什么呢？
1: 哦、
0: 我会觉得说，哎呀，想不出什么主题，我说干脆不要写。一到那个地方，马上就文思泉涌，所以这就是接触到五官打开，
1: 嗯，
0: 跟你用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回事。
1: 嗯，哎，其实说到出国这件事情啊，台湾人也蛮会出国的，蛮常出国的、
0: 嗯、
1: 那我想大部分民众接触到的可能比较像是说，哦，我短短的利用现在最常见可能三天五天的这种到一些比较邻近的国家旅游，但是因为您的这个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点，我可以安排的事情当然就更多了。您觉得这两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当然有一种可能是比较中壮年族朋友，他可能就跟团嘛或怎么样，也许你的行程都是被安排好的，但是您的话感觉就是自由度更大一些，或者是说也比较能够够弹性的去运用时间。
0: 我在书里面把旅行分成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
1: 哦，
0: 你刚刚所叙述的比较接近上半场。
1: 是
0: 上半场你的生活的主体就是工作嘛？
1: 嗯，没错。
0: 所以休闲的时间不多。那真的出去旅行的话，不管是三五天或者顶多给你一个礼拜十天吧，已经算是特别多了。
1: 嗯，
0: 那个更接近就是工作跟工作之间的度假。
1: 哦、
0: 那你用度假的话，你当然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看最多的东西、吃最多的美食就是买最多的精品之类。
1: 嗯，
0: 但是到了下半场，我觉得心态跟方法要有所改变了。
1: 哦，
0: 那个时候比方说你已经退休了，或者时间比较多了，假期比较多了，你不需要再像上半场那样子走马看花。
1: 哦，
0: 应该用更怎么说呢？你上半场可能比较强调的是广度，
1: 嗯，
0: 到了下半场应该强调的是深度，
1: 嗯，
0: 你应该用更多的去感受你所看到跟你的生活所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感受的话，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生活阅历也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
1: 嗯，
0: 你的感受能够跟你的阅历相结合之后，就可能产生对你生活上面的改变，
1: 嗯，是。所以其实像刚刚提到哦，每个人生阶段，因为大家的那个人生历练就是慢慢累积嘛，你同样的景哦或同样的地点，你不同人在那个现场你感受到的不太一样，
0: 你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纪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
1: 嗯、
0: 感受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诶，这个出去走走，不论是说你离开你现在住的这个县市，也许你说啊，我只能在国内，那也好嘛，那就算像刚刚讲的我们到国外是一个异国的文化，甚至语言上也不见得这么相通，然后诶，所有的饮食习惯跟你相差甚远，但是都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刺激。其实在您离开工作之前呢、啊，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像现在要到处拍拍照，还是就以前就有一些旅游的这个习惯？
0: 我以前有很多出差的经验
1: 哦，就是为了工作，
0: 为了工作。但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不过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心态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还真的是人的状态不同，看到的就差很多。
0: 当然
1: 是，但我觉得这也是让人羡慕的地方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点时间，你就算去的地方，诶，是你平常常去的地方，你的那个感受或者是你花的时间跟观察不尽相同。诶，想要请老黑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像在书里面啊分享到好多不同的国家，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你说要去那么多地方哦，那还得要有点条件，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时间嘛。那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让您觉得去之后跟一开始自己初期想象的是那种落差比较大的哦，让您现在想起来相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个介绍。
0: 每一个地方
1: 都是
0: 每一个地方你亲身接触跟你原来所理解的一定会有落差
1: 啊，
0: 而且你就算现在没有落差，隔了几年也再去还是有落差。
1: 哦，
0: 所以就讲回到你刚刚讲说，你如果你的旅行什么东西都是安排的好好的，一切按表操课，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自由的时间去自己乱逛，去犯一些错误的话，那我觉得那也是旅行了。
1: 嗯，
0: 但是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就

0: 会相当的有限。
1: 嗯。
0: 所以我一向就鼓励大家旅行，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到已经人生的下半场，
1: 嗯。
0: 规划事先的规划要，但是尽量在旅程当中留一些弹性跟自由的时间，
1: 哦。
0: 去尝试一些你没有预期到的东西，你没有准备的东西，去犯点错误了，去迷点路了，去被人家爬一爬，
1: 该体验的都要体验，
0: 该体验的都要体验一下，去看看人家跟你不同的东西，除了有趣之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嗯，
0: 那我觉得，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写说这本书是写给一些有一些生活历练的人，
1: 没错。
0: 所以你如果生活历练不够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得到回响。
1: 是，其实像刚刚老黑讲到的，就说很多东西你就是得要有多点弹性或什么。哎，初期要改变对大家来讲相对困难，因为人的习惯或价值观是常年养成嘛。哎，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您已经这个算什么周游列国20天，蛮长一段时间。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到处爬爬照的时候，您会有点不太习惯吗？因为也许还有您过往工作的或生活的一些习惯，但是在国外像刚刚讲的变音很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就像刚刚讲迷了个路，或者是掉了个什么重要的东西。那您自己的性格或怎么样，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发的状态？
0: 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嗯，你如果事先就知道说，旅行一定有未知，
1: 啊，
0: 一定会有意外。
1: 嗯，
0: 那你碰到就碰到，碰到就是。你就骂两句，然后就去从中学习啊。
1: 嗯，对啊，就是不开心或是紧张的感觉一定都会有嘛，但是
0: 一定有
1: 啊。对啊，那就是说只是当下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个困难。
0: 我觉得就像我说，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的旅行心态上不太一样。
1: 嗯，
0: 上半场就是觉得旅行就是要享受嘛。
1: 嗯，
0: 下半场其实我在书里面我说旅行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旅行就是换一个地方过生活。
1: 嗯，
0: 你的生活哪可能全部都是顺利的嘞？
1: 嗯，
0: 所以嗯，这就是我想借由这本书所传递出去的东西。
1: 哦，
0: 旅行当然好玩了，
1: 嗯，
0: 吃喝玩乐买，上半场也是这样，下半场也是这样。可是在内容上面看起来是没什么不同，但是尤其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你应该更能够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人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当中做改变。
1: 哦，
0: 你如果没有那个认知的话，你不可能变得成那个样子。
1: 哦，
0: 那旅行的好处就是能够扩大你的认知范围。
1: 嗯，
0: 让你知道说，哦，原来我也可以那样，原来我可以不一样。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仿效人家，可是你的选择范围就扩大，你越来越懂得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放弃。
1: 嗯，
0: 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要，没有什么要。
1: 对啊，为什么要放弃？
0: 对，
1: 我要有能力可以全部都要。
0: 对，
1: 我觉得那确实就是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带给自己的体悟跟感受哦。像刚刚老黑也有讲到说，同样都是出国嘛，哎，大家也常出国啊，可是那个状态真的不尽相同。虽然我的年纪没有很长啦，但是我也发现啊，我单纯从我以前，例如说大学时期的出去玩，像刚刚讲的，哎，很多人是说，哎，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啊，我要住得好嘛，
0: 哎，
1: 我要吃得好，三餐都要吃不同的料理，这样才可以赚到的感觉。但是到现在，我大概工作约10年左右吧，因为我现在如果出国玩或在国内旅游，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也不太喜欢排什么行程，然后我也不喜欢安排什么，反正你就是去那个城市，然后看人家怎么他们的作息是怎么样啊，你就试着也过差不多的生活，或者是当下你再去找就好，你没有不用像以前人家不是说要先查啊，要先定位啊。我觉得那个心态改变，有时候看的视角真的不太一样。
0: 你在老化了，其实你等于是你的个性就开始慢慢的在成熟当中的一个过程。
1: 啊，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老黑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分享老黑看世界，换个地方过生活，换个方式过人生，邀请到老黑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你好，微微好，大家好。
0: 邀请到老黑哦，真的确实哦，分享很多我们可能到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城市的一些见闻，在这个20年的各国旅行当中，有很多所见所闻哦，透过文字照片把它记录下来，跟很多的读者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其实因为在书里面有是去很多的这个国家嘛，其实有很多国家老实说我也没去过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你可能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大概隐隐约约，但因为你没有去过嘛，大家都会有一些好奇哦。想要先问看老黑哦。

0: 虽然里面记录了很多地方哦，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您觉得当初去的时候冲击比较大的呢？就是说不管是文化啦，或者是也许就是一些短暂的意外的见闻，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也可以跟听众来做分享。
1: 那很多
0: 确实二十年那真是多。
1: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方式特色都不一样。冲击每个地方都有冲击啊，跟每个地方都有学习啊。
0: 嗯，
1: 您比方说你到了印度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可是他们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安贫乐道。
0: 嗯，
1: 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你看到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人民早就上街了，搞革命了。
0: 哦，
1: 但他们还能够这样子安贫乐道过生活，你会去想说为什么，然后去理解他们的一些背景。
0: 嗯，
1: 那或者你说像到了北欧，
0: 哦，
1: 一向是被全世界认为是最幸福的国家。
0: 对，
1: 你觉得说哇，那边我天寒地冻的，因为你有将近半年时间看不到太阳的地方，物价又贵得要死的地方，人家为什么能够过得那么幸福？我觉得这些都是冲击啊，也都是学习。
0: 是，就是背景条件，像刚才讲文化的差异嘛，然后有些你会在当地想，他们这样也可以过生活哟，
1: 是，
0: 会很惊讶，因为毕竟环境不同嘛。哎，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您觉得还想再度造访的？
1: 每一个。
0: 那讲往后二十年，我们再全部再重新跑一次。
1: 还有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到过的。
0: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比较倾向我们先去没去过的地方。
1: 也不见得，就是老天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吧。
0: 欸，其实就像如果以台湾人来讲啦，台湾人最常出国的地方是日本嘛。欸，很多人也常常会讲说，那他都去日本去那么多次干嘛还去，但是每一次去都还不错啊，就会有这种感觉。
1: 是啊，就你去过了又怎么样，你又打个勾插个旗，就代表说那你拥有他了，你认识他了。
0: 嗯，
1: 那不见得啊。
0: 是，所以在那个刚刚提到说任何一个国家跟城市哦，我们一开始抱持着好奇的心啊，亦或者有些就是意外的开始，你可能一开始也没打算去啊，反正就阴错阳差 也就去了。嗯，那也是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1: 嗯，
0: 对啊，
1: 是人生你可以规划了，但是你就跟旅行一样，你可以规划了，但你必须要准备接受一些未知跟意外。
0: 嗯，
1: 一定要，
0: 真的是心态上的那个磨练哦。我还记得我以前刚从那种原本是很严谨会排行程的那个旅行模式，一直转换到说相对比较有弹性，甚至干脆就不排的那个过程哦。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心态上就心里面觉得很轻松，因为如果你以前的个性习惯是很认真严谨的，但凡只要跟你的那个表格上面不相符哦，你就会有点紧张，会觉得说哎，那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最后就发现说好像也没差，你就算是去旅行，你在那个国家也是照吃三餐要睡觉啊，跟在台湾也没什么差别。
1: 是啊，
0: 只是说你那个环境不同嘛，或作息有那么一点点不大一样。对啊，
1: 这就是我说换个地方过生活的道理。
0: 对，
1: 只是说你所处的环境跟你所熟悉的环境是不一样。
0: 嗯，
1: 你呼吸的是不一样的空气。
0: 嗯，
1: 吃的是不一样的食物。看到的是长相不一样的人，但你还是在过生活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哦，大家普遍对于旅游的讨论其实蛮多的，不管是老黑这样子的，就是离开工作之后真的有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可以为自己规划。那其实我相信有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哦，现在哦在收听节目，可能还是有一块哦，就说生活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必须投入在所谓的工作上面的，这必然是常态啦。但是呢，也会像刚刚讲的，诶，想要这个刚刚讲说，诶，我也想要到处爬爬照，不见得一定要往国外跑。
1: 嗯，
0: 但是这种新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趋势已然形成。那老黑自己会觉得啊，像您是走在比较前端的，二十年前就做这件事情，您会觉得如果是以现在的一个产业趋势，或我们讲说工作的态度趋势来讲，诶，是可以怎么去做调配，比较能够做到说，诶，其实我也可以有一些时间到处爬爬照，然后但是我确实啊，我还是有一些责任必须去肩负。这个也很难说马上就抛弃的。对，
1: 那当然我已经离开职场二十年了，所以对现在职场的环境我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方式你自己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
0: 嗯，是，
1: 就算你的老板、你的

0: 公司是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到头来负最大责任的还是你自己，
1: 嗯，
0: 不要老是责怪外界怎么样。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跟工作不平衡的话，
1: 嗯，
0: 你就像我这样打个比方好了，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
1: 嗯，
0: 上班的时候，比方说规定下午五点半下班，
1: 是
0: 五点半没有半个人会走。
1: 对啊，大家就使眼色，想说当时谁要
0: 使眼色，然后就看老板走了没有
1: 啊？对，
0: 你不管有事没事，很多人是到了五点半之后才开始工作的。那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状况？
1: 嗯，
0: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让你没办法离开的人，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公司，是你自己。
1: 嗯，
0: 就是类似像这样东西，你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也有人会讲说，哦，我年轻的时候忙得要死了，我怎么样，我也想出去旅行，我没办法出去旅行了。
1: 嗯，
0: 也有人会讲说，那等到哪一天我有钱了，我才出去旅行。
1: 嗯，
0: 我在书里面写过一句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
1: 哦，
0: 不要等，你不要想说等到哪一天我准备好了怎么样，你只要逮到一点机会或者出差，我记得我以前我还在工作出差的时候经常出差，
1: 嗯，
0: 然后我的责任心比较重，每到一个地方回来人家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我都看到了机场跟旅馆，其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也有另外一帮人，
1: 嗯，
0: 他只要趁出差的时候他就会去多看一些。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人的心态可以决定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年纪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年纪大的时候旅行不要赶。
1: 哦，没错。
0: 所以这世界很大的，
1: 嗯，
0: 你就算不去它也不会变。但是你如果太晚开始的话，你就会越难开始。
1: 哦，就说越晚踏出那一步，自己给自己这个负担又越来越沉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有一句英文他怎么讲的，他就说旅行工作，嗯，还有第三个什么，反正你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循环这件事情，旅行工作赚钱吧，赚钱工作旅行，
1: 一直循环嘛，
0: 一直循环。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一个趋势来讲，很多的中壮年族甚至熟龄族朋友当然也会觉得说，哎，我真的是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很多人都第一个反应啊，直觉，哎，我也想犒赏我自己啊，我终于要脱离职场了，好开心，出去走走，出去逛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哎，我离这个完全脱离职场还有一些时日哦，还有一些年份哦，但不代表大家平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就像刚刚讲，你不见得是出国嘛，你就算是离开你现在熟悉的也许大台北地区，你到其他县市，甚至有些人讲说，哎呀，我真的是现实面，我真的赚钱比较辛苦，我也没有什么预算哦，顶多就是一个周休二日或者是过年啊，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也许会跟家人到处走走。其实我觉得就算仅仅是这样，非常平凡的这个琐碎的一些短暂的时间，只要心态一改变，好像看到的东西也都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0: 总比假期待在家里睡懒觉好吧。
1: 哦，确实确实。所以很多人还在想啊，只是单纯脑子想哦，跟做之间徘徊。我相信老黑自己过往有很多不同的读者或者是这个粉丝也会常常会讲说，哎呀，我也是想啊，但是很难做。大家哎，很人就是这样哦，好多放不下的事情。
0: 这就我说年轻的时候旅行不要等的道理在这里。
1: 嗯，没错没错。
0: 很多时候阻止你走出去的不是别人啊，就是你自己而已啊。
1: 嗯，我自己也会自己觉得啦，就是说当然你还是现实当中像刚讲一定会有些阻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再怎么样你说我要国内旅行好了，我也要有一点点钱嘛，就算不多也是钱嘛。
0: 嗯，
1: 那有些人当然相对条件是比较苛刻一点，就会比较困难。
0: 嗯，
1: 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目标嘛。对，
0: 你要讲的更极致一点的话，很多人是边工作边旅行的。
1: 对啦，
0: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啦。
1: 嗯，
0: 就是说你真的你用的背包客，你有那个心，就有那个道路。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 躺平吧。
1: 对啊，欸，我觉得真的要还是很现实面，或者是说我觉得很实际面，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什么，你一定得付出点什么嘛，这必然的。像我自己有朋友，哦，他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在世界各国啪啪照的，哦，然后如果你单纯看这件事情，很多人第一直觉就会像刚刚跟老黑聊的一样，很多人想哇，欸，你很厉害哦，怎么可以全世界一下欧洲一下新加坡一下哪里，然后第一个联想到的刻板印象可能想说，欸，你是不是很有钱，他，嗯，说那你怎么可以去这么多地方。那他就是说因为就是工作，他喜欢这样的工作跟生活的模式。所以你说他真的赚很多钱吗？因为我跟他聊过嘛，他就说其实没

0: 世界各国，例如说跟着什么去工作。他说对啊，他说他觉得这样蛮好的，虽然说具体来讲，以他的例如说条件或能力，他也许安安稳稳的在台湾工作，可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但对他而言，他觉得哦，我更喜欢，或我更想要的是说，我都到不同的城市生活嘛。诶，有些城市我喜欢，有些城市我不喜欢，但是总归是因为这个工作哦，让我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理解或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年轻族群也许会很多人讲说啊，因为你们这个年轻力气盛哦，诶，身体健康哦，或者是比较能够承担风险能做到。有一些比较中壮年族的朋友已经大概就是即将要退休哦，我想这一群人也是现在台湾的人体这个人口结构当中的一个大宗哦，大家还是普遍在等等退休开始行动吧，我想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现象。
1: 很多人是这样。嗯，可是你真的觉得啊，哪天我退休了我就要开始环游世界了怎么样。但我看过很多人真的退下来之后跑了几趟，然后就哦好累哦，好腻哦，就是旅行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这就是这当然个人选择了，没有什么 对错，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是跟你旅行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还是抱着像年轻的时候就是赶，吃喝玩乐买，只是纯粹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会累，真的会腻。但是你如果用换一个地方过生活的方式的话，去感受，去印证不同的东西，改变自己生活的话，就很多人问我说，你已经跑了20年了，那你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嘞？我说一路玩到挂了。
0: 确实哦，就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时候都是很羡慕，就像刚刚讲，诶，我还没有时间可以做这种长途的长期的旅行，只是等到我有时间或者是我钱也够的时候，你去走的时候那个心情又会不尽相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不同累积啦。那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就真的就跟老黑刚刚讲的一样，诶，已经爬爬照一阵子了，我开始觉得累了，就突然觉得说啊，我想在台湾好好休息，那也很 OK 啊。啊，说不定突然哪一天你又突然觉得我又想要去爬爬照了。就是不同的经验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哦。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年龄阶层的朋友，就是你可以重新去看待自己现在面对生活的一个态度跟生活的节奏。大家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有些人确实就快，但是他很乐在其中啊。那有些人就是哦，我不行，我排这么满我真的会死掉。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比较认识你自己了，或者是
1: 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没有人规定说一定要去旅行才是对的。
0: 对，
1: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就是有一本蛮畅销的书叫 Die with Zero， 里面就讲，他说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经历。就是你用任何的方式能够去累积你最多的人生的经历，那么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为什么那这件事情跟旅行有什么关系？旅行是累积你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如果不喜欢旅行或者没办法旅行或怎么样没关系，反正想办法去累积你的精力，把你的钱把你的时间尽量用在累积精力上，而不是累积金钱上或累积物质上。
0: 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老黑来跟我们分享哦，真的是用了20年到处爬爬照，大概就像刚刚讲的，一路玩到挂，还要再继续爬爬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代表老黑自己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跟节奏嘛。那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我先去试试看嘛，试试看我才知道喜不喜欢。那大家呢，不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非常谢谢老黑的分享哦，谢谢老黑，
1: 谢谢。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电影，很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电影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台北电影节，每年此时呢就是台北电影节举办的时刻。今天呢一样邀请到台北电影

0: 电影节的总监林亚梅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亚梅早安。
1: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早。
0: 好，我们一年要相会一次，
1: 一起一会。
0: 对，真的是一起一会。好，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年的台北电影节的主题设为什么呢？
1: Stay curious， 保持好奇。
0: 为什么要保持好奇？保持什么样的好奇呢？
1: 对电影的好奇，对世界的好奇，对人生的好奇啊。
0: 有点抽象诶。
1: 不，我们就是因为好奇，比如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我们才会进戏院看电影嘛。对吗？然后我们就好奇这个故事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嘛，所以我们持续进戏院看电影嘛。
0: 是。那今年的这个单元还有进行的方式跟往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跟往年是一样？
1: 其实我们每一年现在大概都固定会选100多部影片。那唯一有差别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焦点城市。哦，这因为这是台北电影节的特色嘛。像今年就在美国打伊朗之前呢，我们是设定的做伊朗这个主题。
0: 等一下，你们选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战争吗？
1: 还没打仗，对，因为打仗之后很麻烦啊。比如说，影人联络不到，
0: 联络不到啊，
1: 联络不到啊。我们比如说要联络这个片的版权，对吗？或者这个导演可不可以来台北电影节跟观众交流嘛，
0: 对，
1: 或者是要找一个伊朗的电影学者来跟他分析伊朗电影的风格嘛，有些就是很久才回信，然后有一个甚至跟我说，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危急时刻，你觉得我有心思想这件事情吗？
0: 那等一下，那二月底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们还坚持做过这个城市吗？还是说你们有Plan B 有备案呢？
1: 像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挑好片了，而且有些有就这个在跟片商已经有在联络当中，那你说这个导演联络不上那就算了，或者是这个电影学者联络不上，或者是他说他因为他在伊朗的话，他到台湾来他要到土耳其去办签证
0: 啊，
1: 所以他就会比如说介绍在英国的电影学者，然后我们就邀请英国的电影学者来，这样。
0: 好坎坷。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巧合，但也好，我就趁这个单元让大家更理解一下伊朗的电影、伊朗的文化、伊朗的社会啊，伊朗的这个民众的一个百态嘛。
0: 是，其实有些伊朗的电影在国际的影展当中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1: 对，90年代的时候很多伊朗的电影是在国际影展上大放光芒的，然后台湾片商也引进了好多很好看的影片，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一些回顾。
0: 哦，是用回顾的方式来做这个单元。好啊，你们好辛苦哦。就是台北电影节这几年好像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这个 COVID 开始，对不对？
1: 八字很硬。
0: 对，你们一关一关还是挺过来，真的八字很硬。好，那除了这个就是焦点城市每年就不一样啊，你们有些单元其实每年请亚梅来介绍台北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谈到齁，那我们就一个人来谈齁，比较有特色的我记得每年都会谈到新导演单元，这个也是北影一个特别的设计，而且在这个单元里面获奖或者曾经入围的导演，后来在国际影坛上面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1: 对，你说的是国际新导演竞赛的嘛？
0: 对
1: 对，因为台北电影节有两大竞赛嘛，一个叫台北电影奖，就是纯粹台湾电影的竞赛，一个就是国际新导演竞赛。
0: 是，
1: 那它设定的呢，就是两部长片以内的导演都有资格角逐这个赛制。那我们每一年呢，大概都现在都是300-400部影片报名。
0: 哦，已经有那么多电影报名
1: 了。以前更好，就是 OTT 平台还没出现的时候，那个数字更高。
0: 好，那
1: 我看过是600多部啊。
0: 哇。是，
1: 所以我们节目组会内部有一个选片小组，他们每一年呢就会根据这些自己来投报的，或者是他们在国际影展上看到很不错的新导演的作品，然后会跟从这300-400部里面选出10部。
0: 哦，300-400部选10部很难选吧？对不对？那标准是什么？像今年的话，有没有特别的什么？
1: 哦，这个很有趣，因为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台湾的制片人去当这个竞赛的评审，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是选导演还是选影片？”
0: 哎，差别在于
1: 新导演的话，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导演的潜力，他的风采
0: 是。
1: 那如果影片的话，就是影片的完整度
0: 啊。
1: 可是因为这个叫新导演竞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鼓励评审们往这个导演的潜力
0: 重点，还是放在新导演这件事情。
1: 对，这个新导演是不是以后有发展，会发光发热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标准啦。这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看这个导演的潜力。第二个，我们会尽量去注重区域的平衡。
0: 哦，比如说
1: 欧洲是不是要选一些？那比如说中南美洲是不是要选一些？然后中东、北欧、亚洲，然后包括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这些，他们会综合性的去考量。
0: 然后地区的 平均分

0: 配也是一个考量，就是
1: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全球的新导演现在的创作能量。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记得前两年哦，那一年的中东电影很精彩，我们就选了好几部中东的电影。
0: 啊、
1: 哦。那有一年是北欧电影，
0: 是
1: 就是刚好。嗯，那一两年那个国家的或是那个区域的创作能量非常的丰富。
0: 那今年呢？哪个地区的创作能量？
1: 今年十部里面有两部是英国电影。
0: 英国电影，哎，回到这些所谓的成熟国家去了哈。
1: 对对对。
0: 是，那这十部里面也有台湾片，对不对？
1: 往年我们大概都会留两部台湾电影的名额了哈、
0: 嗯嗯，
1: 但今年新片比较少，所以今年选了一部，嗯、而且它是跟澳门合拍的。
0: 哦，不是台湾单纯出
1: 但是这个很难说，因为导演是澳门的侨生，
0: 在台湾念书的，
1: 在台湾念书的、哦，然后他创作了一个以澳门赌场为主题的电影。
0: 哦，
1: 可是制片啊，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啊，然后包括演员，嗯、有大概应该是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以上都是台湾的
0: 啊、
1: 哦。对，所以他就是算合制吗？嗯，
0: 哎、欸，可是现在合制这种电影其实也算一种流行吧，就是跟。各个不同国家的合作，好像现在不是只有新导演啊，很多的现在包括台湾电影在内，其实好像都慢慢的走出去跟一些国际的单位做合作，这是不是一个潮流呢？
1: 这是国家政策的鼓励方向
0: 哦，国家政策鼓励吗？
1: 对，因为首先就是大家都会抱怨台湾的电影市场太小，
0: 是没错。
1: 所以如果你只有台湾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的话，嗯、大概应该都是惨赔。
0: 嗯嗯。
1: 所以必须要走出去，有海外的市场。
0: 嗯嗯。
1: 所以文策院成立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产业嘛，
0: 啊、
1: 然后有一大部分的资源都在鼓励国际合制。
0: 是是是。
1: 对。然后今年我也很讶异，我去年其实就有点被吓到，因为我们在台北电影奖的部分，
0: 嗯嗯，
1: 我其实没有编任何影人的来台的机票跟住宿费用，
0: 嗯，
1: 因为我想我是台湾电影的竞赛，大家不都台湾人吗？
0: 是。
1: 那去年突然之间入围者居然
0: 有很多外国人，
1: 有14个海外的人，然后他们
0: 讲过，
1: 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就纷纷跑来问我们说，那可不可以提供住宿啊？可不可以提供机票啊？这样之类的。那我们去年就还好，去年还不错，就是有饭店的赞助，有机票的赞助，所以就非常慷慨的都同意。
0: 嗯，
1: 结果今年一看吓死我了，今年我去年14个，今年26个。
0: 那食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还好饭店都还赞助，然后航空公司现在还在努力，因为打仗、所以油价变贵、所以航空公司的成本变高，他们不太敢、现在还在努力中、
0: 希望都能够请来了哈，对，这样让这个整个活动能够更有星光。
1: 没有赞助的话，我们还是会挤出钱来。
0: 我相信亚媒的能力啦，好，待会我们也会来讲行销这一块。其实每个活动包括电影其实都需要行销哈。好，所以今年的台湾电影在这个新导演部分只有一部入围。你刚刚讲说这个导演其实是在台湾学电影的澳门人，对。
1: 对。
0: 其实我发现很多是现在在台湾这个交出很好成绩单的导演其实都来自其他国家到台湾来学电影。这我在想，尤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马来西亚也好了哈，这个像你刚讲澳门了哈，这些国家人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学电影？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蛮多学生是从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过来的，
0: 尤其马来西亚的好像就好几位，
1: 因为我刚好有教过他们
0: 啊，
1: 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台湾的创作环境第一个真的比较自由
0: 啊，是自由度
1: 比较多元，然后学校的那个整个的设计课程啊、师资啊，跟业界的这个接轨也都比较完整一点点，
0: 是，
1: 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就跑来，
0: 所以台湾电影教育其实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有一定的名声在，就是
1: 对，
0: 怎么说，
1: 因为你去看来的人就知道，而且都还不错，像廖科发、
0: 对廖科发、
1: 曾威亮啊，这些都是，
0: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电影教育其实可以好好的多找一些这国外的人才来台湾学习哦。那其实学成之后的作品，其实如果能够发光发热，也是台湾之光嘛，对哈。好，那除了这个新导演之外，我想去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单元，我们也介绍过哈，就是这个青少年看影展，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去年因为我们访问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嘛，那我想问一下，去年这个举办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们去年有两个设计，一个设计就是少奶奶看电影约嘛，
0: 对。
1: 那去年我们的门槛设的比较高，就是要有一个要 同学们报名要五个同学一起报名，
0: 嗯，
1: 然后我们有指定要看哪些影片，
0: 是
1: 设立了一个青少年的单元，指定这里面的影片让他们看，
0: 嗯，
1: 因为这个门槛太高，所以去年我印象就是二三十个人报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
0: 嗯，
1: 也是设立的一个青少年单元。

0: 然后让他们来看完五部片之后开会讨论选出最佳影片。
1: 是。
0: 那今年，但是去年在推出这个企划的时候，业界的人就觉得蛮好的，就鼓励我们好好做。
1: 嗯、
0: 那今年我就再调整了一下，首先是我把五个人组队才能够报名这件事情给砍掉了、
1: 啊、
0: 我觉得一个人就可以了。
1: 是。
0: 结果到5月31号报名截止嘛齁。报名人数已经来到160几，
1: 哇，倍增诶，鲍勃，那
0: 八倍，
1: 对，
0: 一个人，
1: 对，那全部都让他们参加吗？
0: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同事问我说要不要设一个上限，我说今年我先不设，因为我想看我们有没有上限，想看电影的这个人的能量到多少。
1: 那我很好奇哦，像去年办的这些青少年来看片，纯粹就是一个热头兴头上，还是他们真的？非常的这个投入这个活动呢，我的意思说他们参与的情况是如何呢？
0: 就我刚刚讲两个设计嘛、
1: 嗯、
0: 一个就是让他们看电影嘛，
1: 是、
0: 哦、那这个部分比较没办法追踪，可是另外一个我们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
1: 嗯、
0: 他们是要看完五部影片，然后我们会开一个评审会议，
1: 是、
0: 嗯、那鼓励他们，诱导他们去针对影片讨论，然后选出青少年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1: 嗯、是。
0: 那去年因为选的是外国电影、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培养看我们台湾电影的观众，所以我今年把这个就是看片的标的改成今年台北电影奖入围的五部剧情片。
1: 哦，是是是。
0: 对，那今年报名的人数也比去年多。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们本来有限制说只有在台北市设念高中或五专的人，高职的人才可以报名参加。
1: 那今年呢？
0: 没有，今年是这样，因为我们担心说影片放映完之后，如果他是外县市回去会比较晚、
1: 嗯、
0: 就网络上就很多人就说不公平，他们要那也有人跑出来跟我们说说这人家台北市的活动、
1: 嗯、
0: 但我明年应该会放宽，因为我觉得越多年轻人想参与影展，想看台湾电影都是好事。
1: 是啊，其实这本来就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起你看电影的兴趣，甚至你刚刚讲如果你真的对台湾电影发展有热情或者是有兴趣啊，应该从小就开始让他们有台湾的相关的电影观吧，我这样讲。对，
0: 对，
1: 对，嗯，
0: 对，我们就是想要让他们靠近电影，然后靠近影展、
1: 嗯、
0: 然后像比如说评审团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会选出7个，然后也会引导他们开会讨论，然后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影片。我会邀请他们去我们的入围酒会上亲自颁发这些青少年、
1: 哦、
0: 亲自颁发这个奖项给得奖的那个制片跟导演。
1: 那你们怎么选这个青少年评审的？
0: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报名的表格，他必须填写他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这件事情、
1: 哦、
0: 然后我们会从中里面选可能是真的以后也许未来的策展人或选片人之类的。
1: 嗯嗯，那作文比赛了。
0: 看看，那如果 AI 的我们也看得出来。
1: 哎，我这要不哎呀，你知道我对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的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活动我觉得是蛮有意义，今年等于是扩大举办嘛，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期待。那去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馈，这些青少年让你比较有印象的呢？
0: 去年青少年评审团他们开会的时候，我有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合照。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们的去年的大使宋颖桦也去中山堂看片的时候就遇到了。
1: 嗯。
0: 那大使也很好的跟他们一个一个拍照。那这些小朋友就非常兴奋。
1: 嗯、
0: 然后开会完呢，他们就成群结队的自己去做捷运回家，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我们去问一下他们的背景，发现他们很多就是要念台艺大跟北艺大。
1: 哦，本来就想往这方面发展的同
0: 学。就是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然后他可能透过这个活动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啊，这很好哈。
0: 对、嗯，然后还有人问今年开不可以来参加。
1: 是啊、哦，所以你们
0: 不行了，我觉得机会要让给
1: 别人。是吧？哈、嗯，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要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亚梅刚刚跟我们聊了今年的这个主题，还有几个在北影特别的设计，比如说像青少年看影展，我也蛮期待今年扩大举办之后，青少年看影展这个选出来的片子是什么，这个我蛮期待的。好，那除了这几个单元之外，其实台北电影节还有一个特色，这在往年我们访问中也特别提到过，就是对幕后工作人员的鼓励，算是台湾各的相关的影视奖项里面，我觉得是最特别，而且也是真正有鼓励到的这个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奖项啊。尤其今年呢，你们把这个卓越贡献奖这个颁给了一个团体，这个其实也很少见，对不对？
2: 这是台北电影节的一个特色，以前就有颁发过，比如说给放映周报，纪录片工会，对，就是相较于金马奖，金马奖是颁给个人，对，所以台北电影节有这个以前有这个惯例，那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团体，他真的很认真在推动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跟台湾电影的美学跟文化，可是永远没有人鼓励到他们，所以今年，今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时机到可以鼓励了，
1: 不晓得为什么，水到渠成就是了，
2: 脑袋中就突然就蹦出这个，
1: 灵光一闪闪过，就是
2: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提名嘛，我们这个奖项的过程就是台北电影节会提名几个，然后再请我们的咨询委员提名，但多数的咨询委员都没有提名，所以每次都是台北电影节，我就请大家各组都要提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台湾电影文化协会还不错，这样就提了，结果大家都觉得对，很好，这样他们。

0: 就当选。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到底为什么把这个奖颁给他们？他们对台湾电影的产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0: 其实这个协会早年就是侯导他们成立的
1: 哦，
0: 因为觉得台湾电影需要一个固定的戏院让大家看嘛，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台湾电影的协会。那早年就会去策划一些，比如说国民戏院之类的，让国民可以看电影。
1: 嗯，
0: 那现在比较为人知的就是他们在经营两个馆所，一个就是华山光点，一个是台北光点嘛。
1: 哦，这两个其实现在是很多
0: 协会在经营，
1: 而且很多影痴看电影都会往这两个地点跑。
0: 他们就是长期在经营，比如说国片的放映，然后纪录片、短片也很鼓励，还有新导演。
1: 对，
0: 然后艺术电影的支持。
1: 嗯，
0: 那变成说你真的，因为我常常去华山看电影嘛，你去华山看电影，你都不用特别约，前前后你就会碰到很多台湾的导演在那边应候 QA 啊，或者哪个导演来这边看电影啊，哪个演员来这边看电影、啊，
1: 甚至可以碰到很多志同道合人，就在现场陌生人也可以变得很热络，要讨论起来。我也看过这样的景象。
0: 对，所以他变成说是支持台湾电影。在商业电影外，艺术电影、展电影，然后新导演的创作，
1: 嗯，
0: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1: 做出了一个品牌出来，可以这么说，
0: 对
1: 不对？哈，嗯，所以颁给他们，哎，这个理所当然哈。那他们除了这两个电影场馆的经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或者说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对台湾电影产业是有正面的贡献，我们看不到的？
0: 他们。除了这个戏院支持这些影片的放映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讲座，
1: 嗯，
0: 然后课堂，
1: 是，
0: 所以长期的去培养，比如说影人的专业知识，甚至是民众的观影素养，
1: 嗯，
0: 像文天祥啊，什么涂祥文啊，都常常在那边开设课程，
1: 影评人哈，
0: 对，我以前没那么累的时候，也会去开一些电影行销或电影产业的课程，
1: 是，
0: 像这个其实也是在支撑台湾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也培养出了一群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比如说我去年我跟一些台北电影节以外的单位合作，
1: 嗯，
0: 就说比如说你的会员来看台北电影节，我可以给你打95折的票价优惠。
1: 哦，是。
0: 后来我们去爬书之后，发现哪里来的观众最多呢？就是华山光点的会员最多。
1: 哦，是是，
0: 他真的是培养出一群有效的观众。
1: 嗯，所以你们这个奖项基本上就是给这些默默在幕后推动台湾电影环境、台湾电影产业的一群人，
0: 对
1: 了。对
0: 啊，他们非常开心的、欸。那时候要帮他们发稿的时候，两个戏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全来了，包括比如说撕票的啊、卖票的啊，什么都来了。
1: 那颁奖典礼那一天。你们台上会不会创纪录的？涌上
0: 因为
1: 数百人，
0: 座位有限，所以我们有限制人数。
1: 好好，但我相信这个上去的那一群人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了。对对对，好，除了这个卓越贡献奖之外，跟电影幕后人员有关的单元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电影正发生。对，不过好像电影正发生今年办完就不办了，为什么呢？
0: 因为今年做动作指导。
1: 啊，动作指导，
0: 动作指导，所以我们会找像比如香港的董伟导演啊，
1: 嗯，董伟，
0: 还有韩国这是以功夫入围最佳动作设计的韩国的武术专业的人员来、
1: 嗯。
0: 那因为这个单元的设计本来就是在讲这些电影的技术，
1: 嗯，
0: 跟艺术如何在电影、嗯、创作的现场过程当中，就是跟创作磨合。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已经几乎把这个专业项目都做完了
1: 啊、哦，该做的都做完了，对不对？哈，
0: 摄影、美术、造型。
1: 啊
0: 然后甚至连表演指导、
1: 啊、
0: 剪接、配乐、声音都做完了，
1: 是哈、啊，最后剩下动作指导了。
0: 对对
1: 哦，好，就工程应该说功成身就这个圆满了，对不对哈、
0: 啊？
1: 所以这个今年就是你刚刚讲动作指导，对不对？动作指导这个奖项，金马奖也有，对不对？
0: 对
1: 啊、嗯，那这个奖项基本上是不是在？我说两岸三地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以前大家想到的都是武打动作的，可是近几年似乎比如说像亲密指导也列入这个入围的名单里面，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早期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只有金马奖，其实台北电影节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动作设计奖，我们叫杰出技术奖、
1: 嗯、是、嗯哼，
0: 那金马奖当初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入围的都是香港的
1: 武侠电影啊、动作片，
0: 因为他们有动作片、黑社会片、古惑仔片，
1: 对，需要很多动作。
0: 对对对对，就是台湾没有，
1: 是，
0: 所以那几年这种像动作指导或是像包括特效，
1: 都是香港的，
0: 都是香港入围、香港得奖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因为台湾电影的类型比较多元化，台湾开始鼓励商业电影，
1: 嗯，
0: 开始会出现一些类型片。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找不到台湾的人在做动作指导，所以很多片还是外求。

0: 是，
1: 我记得翻滚吧男孩或者是魏德胜的赛德克巴莱、嗯、他们都是要找韩国的团队、
0: 哦、
1: 有些要找香港的团队，
0: 是
1: 台湾自己没有本身、嗯、没有本身有这样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到真的这几年台湾年轻人开始做这件事情，
0: 嗯哼
1: 哼、哦、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台湾的动作方面的这样的人才被看见，
0: 是
1: 那在台北电影节，因为我们是台湾电影的竞赛，不像金马，因为金马还有其他海外的电影，
0: 海华语电影，
1: 所以他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有足够的入围数量、嗯、但我们担心我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选不到五个入围者、嗯、所以我们就暂时把它放在这个杰出技术奖里面，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就会有入围动作的或者是入围特殊化妆的，
0: 是是是、
1: 哦，就是然后他们要去比拼，那每年评审到这个奖项都很痛苦，因为是不同项目的评比。
0: 是啊，对啊，我也是在想这个怎么评怎么给。
1: 但是你又想鼓励这些人，
0: 嗯嗯，
1: 可是你又奖项又就是你不能就是永远就是这两组人在比，
0: 是是，
1: 对，所以暂时先这样，等到台湾电影在这方面的人才更多。团队更多之后也许挑给单独
0: 母数母体过大的时候再来分享就
1: 对了，就像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电影歌曲奖也是这样
0: 子、啊、对，这个我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特别增加这个，但我一直觉得电影歌曲本来就应该值得给一个奖项，因为我曾讲过一句话，就有些烂片你不会记得，但是烂片的主题曲你可能会记一辈子，
1: 因为以前的台湾电影是非常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电影歌曲的，所以我几年前就想
0: 说有啦，以前琼瑶时代那个三厅爱情片、啊、
1: 80年代台湾新电影之后就不是那个奖项，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我几年前就觉得是不是该设立这个奖项、嗯、那我也开了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都业界的人嘛，
0: 嗯，
1: 他们认为可能还不足够，
0: 哦还不足够，
1: 对、
0: 哦、
1: 那去年呢我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0: 嗯，
1: 所以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请我的负责报名的同事他们去调查一下，就是报名的影片当中有多少影片是有电影歌曲的，
0: 嗯嗯，
1: 报名电影歌曲的，
0: 哦，
1: 所以他们说算一算就二十几部电影是有报名、嗯、然后刚好去年我们的评审其中之一是蔡健雅，
0: 嗯啊，
1: 然后我就请他说哎，你帮我留一下，就说这二十几部片子里面的歌曲呢，如果我要选五个你觉得那个值可不可以，
0: 嗯哼，
1: 他后来整个评审完他说他觉得可以、
0: 哦、
1: 所以我今年就再提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的咨询委员就觉得好，那应该是可以设立的这个电影歌曲。
0: 其实我看现在有些电影不只是台湾啊，其实他们真的会为了电影去创作很多的歌曲，就量身定做这样讲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歌曲帮电影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哈。嗯，那其实今年哎，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有几部国片的确也因为歌曲的关系啊、哦、这个可能对票房也有一些帮助吧，对不对，所以今年这个算是新的奖项，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就看今年谁会得奖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每年都会请你来讲新人的部分，好、嗯、今年这个非常新人来介绍一下。
1: 非常新人今年的沈淑兰应该还不错
0: 。你每年都不错啊，对，讲一下。
1: 真的很厉害。
0: 是，对对、哦。我们先讲过去的。好、嗯、过去从举办这个非常新人第几届了，这一届还记得吗？
1: 我来八年应该就八届。
0: 八届齁，从你开始的嘛，对不对齁。那过去是成果辉煌嘛，对不对，
1: 对，
0: 是选出来的非常新人很多，现在其实都是一线的这个男女主角了吧，
1: 就一直啊，像张怀允啊、哦、像李牧啊，
0: 嗯嗯，
1: 哦，像陈妍霏啊，
0: 嗯，
1: 就是很厉害，
0: 嗯，
1: 就每一届都有人得奖，黄冠智啊，
0: 是是、嗯、那今年的新人哎，选几位，今年还是一样
1: 十位，
0: 还是十位哈、哦、
1: 女生六位男生四位，
0: 哦，男生比较少，
1: 男生比较难选，
0: 嗯，男生比较难选啦、啊、
1: 可能这个行业可能男生从事的有点压力
0: 要养家活口是吧，啊好吧，啊，那这十位演员哎，简单介绍特色吧，就是说今年选这些新演员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跟过去不一样，或者说或者是未来诶台湾的这个新演员可能会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力可以好好让他们来发挥的呢。
1: 其实因为我们每年都是找不同的评审来选。
0: 哦也是。
1: 所以选出来的人其实基本上取决于评审的眼光跟品味。
0: 嗯、
1: 哦。那我们评审的组合呢会比较多元化一点点。我们一定会有制片，一定会有导演，一定会有演员。
0: 嗯。
1: 一定会有经纪人。
0: 嗯。
1: 有时候经纪人跟选角指导就轮替。
0: 是。
1: 第一个、哦、就是确保就是不是某种品味跟走向。
0: 嗯。
1: 第二个呢，因为他们报名的人当中他们其实要附他们的平面照片跟他们的动态影片。
0: 嗯。
1: 他们演出的作品，
0: 是，
1: 所以评审在看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外在条件之外还要看他们的表演，
0: 嗯，
1: 所以选出来呢就是综合这两个能力的这个能力者选出十位这样、嗯、所以有些你会看到哦很漂亮，可是如果光漂亮、嗯、演技不好其实也
0: 那
1: 很
0: 糟糕
1: 对，然后有些他可能外形不是那个传统的大家觉得的俊男美女，但是他很有特色。

0: 所以评审有时候会考虑说，也许选出来的他不见得有他可以走上男一或女一的这个路线，但是他如果是一个演技很好的配角，他可以走一辈子，那也是可以鼓励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有这样的搭配，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漂亮的男生女生，
1: 嗯，
0: 或者是他的外形很独特的，而且演技很有潜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新演员。
1: 嗯，这不一定是那种哎，所谓的俊男美女才能入选，对不对？还要看他的潜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不一定是红花，其实也有可能是绿叶，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每一年几乎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备。
1: 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单元的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确培养了很多现在站在一线的演员。刚刚那个雅梅也举例了几位，对不对？那就希望今年这十位，哎，这个未来也可以看到他们杰出的表现，是不是拿到北影的这张门票？他们对接戏来讲会比较有帮助呢。
0: 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帮忙政府做一些影片制作的补助审查嘛、
1: 啊。是是。
0: 我会常常在他们的那个选角名单里面看到台北电影节的非常新人。
1: 嗯，对，看到感觉很欣慰啊。
0: 就觉得嗯，这个就加分了。对，我会觉得说，而且因为业界有跟我反映说，他们有时候在拍一些青少年或是年轻人为主的影片的时候，想要一些新的面孔，他们就会说、啊、那我们等一下台北电影节今年的名单。
1: 哦，
0: 有业界的人这样跟我讲。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些非常新人，他们哦，有些人选到都哭了。
1: 嗯、你说被选到，他们
0: 就
1: 激动哭了。
0: 对、
1: 嗯、是是。
0: 就他可能真的有在努力，然后终于被看见那种感觉。
1: 好，其实你们有一届新人，刚好他姐姐是记者，我认识，他说哎，他妹妹呢？这试了好几年，上的时候也是像你讲，非常的激动这样子。所以有人试过好几年都还在试，是不是？
0: 我印象中有人是报名三次
1: 啊、哦，是是。
0: 那因为你评审每年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会有机会。
1: 口味不一样，
0: 对、嗯、对，所以为什么评审一定要流动的原因在这里？
1: 也是哈、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聊北影。

0: 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我的部落格单元跟大家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刚刚亚梅呢，帮大家介绍了今年的就是往年以来都是蛮有特色的这个单元了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单元都介绍完哈。那刚亚梅也说了，你接手北影也八年了，其实你也做了很多改变，想问一下这个亚梅，你觉得接任这个八年以来，你自己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2: 如果只挑一件的话，我会觉得台北电影节变热闹了。
1: 变热闹，以前不热闹，
2: 以前比较文青一点，
1: 文青一点哈。
2: 然后就觉得想来参加台北电影节的活动的人真的变好多。
1: 你所谓活动是业界的人士，还是包括观众？
2: 观众倒没有，因为觉得 OTT 平台这件事真的很影响到
1: 串流平台
2: 电影的，对电影的观众。但引人参与台北电影节的活动真的变好热烈。
1: 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就吗？
2: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要讲比较大一点，就是这方面，因为可能做了很多的改变，所以才造成这样的成果。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可能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但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把一些真的想要做影展、很喜欢做影展的人留下来
1: 啊，
2: 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吗？
2: 非常不容易
1: 啊！为什么个不容易吧？
2: 因为制度的问题
1: 啊，
2: 有薪资福利待遇的问题
1: 啊，
2: 有他们的成长的问题。
1: 台北电影节主办单位算是台北市政府是吧？
2: 对，
1: 可以这么说嘛哈，所以算是政府单位办的活动啊哈，可能有的美美嘎嘎一些法规、一些规定，不是一般。已经这个习惯这个比较做事弹性的影人能够适应的吧，可以这么说吧。我讲

0: 好婉转，转了好多圈了、啊。好吧，那有没有什么最挫折的事情呢？这八年来，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强的人，就反正遇到事情就解决它。但有没有真的很挫折的事情呢？
1: 我好像没有哎、
0: 欸。哦，真的没有啊、哦？那心脏蛮强的。
1: 就是前两年那个公关危机的时候，但是对我来讲、哦，那也不是一个挫折，那就是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嗯，这样。
0: 哎、嗯欸，那有因为那个就是你刚刚讲公关危机，后来在办活动上有调整吗？就是说你讲说碰到这样的危机，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后来办活动的一些做法呢？
1: 就会内在开玩笑说，那是不是在找导演的时候要先做一下身材调查？
0: 嗯，好，是是是，
1: 就还好啦，就是因为觉得大方向没有做错，
0: 嗯哼，
1: 对，所以为什么要为一些不太对的批评去调整你本来就做对的事情？嗯、这样，这点是我到底是脑袋还是清楚的？
0: 是，就你还是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在做这件事情就 对，不会因为外界一些批评啦、啊，或者说是
1: 因为有些批评真的不太对，比如说你觉得、你说你因为你的政治立场没有入围这件事情
0: 啊，
1: 这个就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也不晓得要调整、
0: 要怎么
1: 调整
0: 怎么调整，对对
1: 对
0: 哈，政治立场这种事情真的就很难讲了哈。不过我看你最近一点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电影行销这件事情哈，就说未来可能电影行销这相关的这个。奖项也可能会取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到底台湾的电影行销是出了问题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顾虑呢？
1: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我来的时候创立的嘛，
0: 是，
1: 早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报名制，就是我们自己会去搜寻这一年上映的国片，所以那个量就很大，那个大概都是四五十部片，所以要选出来就不是那么辛苦。但后来有些人也蛮奇怪，他就觉得我又没有报名，你为什么要让我入选？
0: 好心好雷金，
1: 对，就是说哈，后来想，好吧，那就尊重大家吧，那我们就改成报名制。
0: 哦、是
1: 啊、哦，那报名大概因为他要缴一些资料，那很多行销公司第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很忙，他就觉得准备这资料很麻烦。
0: 嗯，
1: 然后有些是电影制作公司想报名，但电影行销不想报名
0: 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1: 冲突？就完全不理解。然后还有一。有时候他们会认为这是一定是没有我的份嘛，一定是票房好的拿嘛、
0: 哦、
1: 所以报名的件数就会往下降。
0: 是是，
1: 那我的行销主就跟我说那这个还要办吗？
0: 嗯，
1: 我就在我们的咨询委会提出来嘛。
0: 嗯，
1: 因为我自己认为产业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产业的人也讨论一下。
0: 嗯哼，
1: 他们认为这个奖项还是很重要，停办真的很可惜。
0: 嗯哼，
1: 但是他们会建议说是不是把电影行销奖改成电影行销创意奖，所以就不会、让大家觉得一定是票房
0: 好票房
1: 好才会得奖。哎，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你是要鼓励在有限的预算跟资源下想出一些新的创意去跟观众沟通嘛、所以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今年我们就改成这样，然后再看看报名的件数会不会下滑。
0: 那结果呢，
1: 我在脸书上这样一讲，哎，报名的件数就又再回来一些。
0: 有点亲热啊、哦、没有。
1: 就是觉得哎呀，何必要这样子呢？
0: 这也是一种行销。
1: 这不是我
0: 没有刻意的行销。
1: 我是觉得就尊重大家，如果量很少，量继续往下掉，那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去办。
0: 是啊，
1: 如果你们觉得原来你们的一些想法会影响这个奖项，那等于把这个奖项救回来也可
0: 以。不过讲到电影的行销，你说台湾电影行销有什么样的利基，还有哪些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你自己也做过电影行销，那个海角七号就是你在帮忙做行销吧，对不对？那时候这个海角七号刚开始这个上片的时候好像也是默默无闻，就是应该说好像反应没那么热烈，可是后来间突然间，哎，我不能讲莫名其妙，可是突然间热起来。今年有一部片子基本上好像也走这样的路线，就阳光女子合唱团嘛。对，所以台湾电影形象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有
1: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空环境差很多。海角七号在做的时候，首先魏德胜那时候就是负债拍片，他根本没有行销预算，
0: 根本就没钱行销。
1: 对，第一个、第二个是我
0: 没钱行销，找到你们就是找到你们、
1: 我自己要先留一笔钱付给我的团队，因为他们怕领不到薪水。
0: 哦，好，
1: 那我记得我真的还记得我那时候拉了一个行销预算才300多万，
0: 三百多万，
1: 三百多万，然后钱在哪里都不知道。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上映的当中，台北市只有7家戏院。
0: 哦，刚开始排片的时候只有七家，
1: 台北市只有7家戏院。
0: 哦，那这样要做行销更难了啦。
1: 所以全部都用一些，就是你必须利用台湾电影的优势，就台湾电影就是有人，有人的地方你就可以说故事，你必须用说故事的方式去打动观众。然后如果这个片有口碑的话，你就要撑住。所以为什么我们找美商公司发行？因为它可以帮你撑住戏院。所以台、海角七号的票房是在第3周之后，才冲上来的。
0: 所以关键到底是
1: 就是口碑。

0: 对，
1: 口碑，
0: 对，因为美商公司人告诉我说，口碑的发酵需要2到4个礼拜，所以海角七号的口碑是在第3个礼拜发酵的。
1: 哦，可是有些电影撑不了那么久、啊，
0: 因为你没有口碑，你口碑不如预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要发酵，有个你的基础不能太少。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经验是，你如果这个片有口碑，你确认有口碑，你在上片前如果让10000的人次看过，应该就没有问题。所以我算了一下，哎，海角七号在上片前有8000个人看过，不管是台北电影节首映、嗯，还是我们在各地办的特映会、嗯，所以它口碑传输出去会比较快。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比较有行销资源了，
1: 嗯 嗯，
0: 现在你看到一个5000-6000万拍片的预算，行销预算没有人在编300多万的啦，大概都800万起跳。
1: 对，那电影到底要怎么行销，这是一个大学问啦。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开公司后面几年，我跑去做上游的那个策划或制片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产品不好，其实行销不起来。
1: 是，
0: 所以你产品要好，
1: 基本上回到产品，没错。
0: 对，你去必须去检视，比如说第一个，你这个故事是观众想看的吗？
1: 嗯嗯。
0: 第二个，你的明星是有吸引力的吗？
1: 嗯。
0: 对吧，你起码要先确认这2个元素是好的吧，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如果传统做制作出来，他们比较没有这个概念、
1: 嗯、
0: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诶，台湾没有拍过这种题材，他想尝试一下、
1: 嗯、
0: 对，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落差。那这几年来台湾的产业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现在文化部也有这个电影行销补助啊、
1: 嗯、
0: 在鼓励大家就是从上游去把行销的元素置放进去，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个用数据化的思维去做行销这件事情。
1: 数据化怎么样的数据法？
0: 以前大家都用感觉啊，
1: 啊哈，
0: 我觉得这个片的目标观众是谁，大概几岁，
1: 嗯嗯嗯，
0: 你怎么确认呢？
1: 对对，
0: 所以你应该比如说你可以用新媒体后台的数据去确认，或是你可以在上片前去做盲测去确认、嗯、你的目标观众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他们的年龄层大概在几岁到几岁，甚至你可以比如说把一些观众比较不喜欢很讨厌的部分，你还有时间修改的话
1: 就要调整、
0: 嗯、或者是你觉得哦，哪几场戏观众会特别有兴趣或是特别打动他，你可以把这元素提出来做行销宣传了、
1: 啊。那
0: 这就是数据化的思维。
1: 所以就是说现在行销基本上还要靠一些科学的方式去做背后的支撑就对了。
0: 其实一直要这样，
1: 一直要啊。这台湾之前大概比较少做这个，
0: 因为我们没有数据，
1: 没有数据、嗯、
0: 就说
1: 那现在有了吗？
0: 现在我们没有戏院的数据啊，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影城、哦、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上网买票手机刷
1: 啊，对，有实名、啊、
0: 对，然后后面全部都看得到数据，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们在看的时候，而且他们半小时就更新一次票房，
1: 对，好厉害，真的，
0: 所以你可以马上看得到，你可以调整你的行销策略嘛、
1: 嗯嗯、
0: 但台湾的票房数字是直接到国影中心的，然后里面没有观众的面貌嘛，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有，你怎么调整，
1: 嗯，
0: 所以你只能靠上片前去做嘛，
1: 是，是，
0: 那就是只能用一些小数据去做推测嘛，
1: 嗯嗯，那我刚刚也讲说，哎，现在目前台片影史上最高票房了，本来是海角七号嘛，对不 对,
0: 对，
1: 已经被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给赶上了，好像他们也是像我刚刚讲，刚开始票房也没这样，后来哎，突然间这个就突飞猛进的票房就起来了哈。你可不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大概原因，如果以行销角度来看。
0: 其实这个片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是，我是个人是蛮看好的，但当然我没有料到它可以做到7亿多、嗯。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片的韩国的版本我看过。
1: 对。
0: 然后剧本开拍之前我也看过、嗯、然后它这个卡司组合。
1: 嗯。
0: 那包括我对林孝谦导演他在跟商业观众沟通这一块的能力我是非常清楚他是可以做到的。
1: 那过去的作品也很好的票房。
0: 悲伤跟悲伤的故事，就是他该催泪的地方他一定不会手软，
1: 哎，没错，
0: 对，然后煽情的地方他已经做到足，
1: 哦，就玩要玩就玩到极致、啊，
0: 对，哎、嗯，很多导演是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孝谦有能力，
1: 嗯，
0: 而且他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
1: 嗯、
0: 我也是很看好的。
1: 是，
0: 那票房出来不如预期的，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也觉得，哎，怎么会这个
1: 样子？怎么会这样子？
0: 那就有各式各样的分析，比如说有人觉得海报不对啊，有人觉得片名不对啊，等等都很奇怪。
1: 嗯，反正这个就是到大家开始找原因，找战犯。
0: 对对对，那后来票房慢慢起来，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就开始在比如说年轻人他、哦、可能也许一开始他们有些地方做错，比如说他们还是去高中校园放给女生看，但是我觉得这个片的观众应该年纪再高一 点
1: 啊，
0: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开始我印象中他们就带着安心雅他们 去夜市去小街拜票，然后在翠上面就是比如说可能用何曼西啊、非常新人、他们的新人开始去跟观众沟通不断的，然后那个比较有情绪感染力的电影歌曲一直打，就是整个票房就起来。但也很好笑，那时候他们孝谦他们就自己说他们有拜拜啦就起来了。
1: 无拜无波比啦齁。不过真的是奇迹啦齁。虽然很多讨论啦，我也看了网上讨论，尤其跟你们北影也有关，就是当你们这个

0: 创作者的风格，
1: 嗯，
0: 完整度。
1: 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这是全世界影展皆然呢，还是？
0: 对啊，因为如果、你如果是用票房来，那你就不用设评审团了。
1: 嗯，
0: 最后票房出来就颁一个奖给他就好了。
1: 是，或者另外设一个奖给他也可以了哈，那另当别论了哈。
0: 对，所以评审会议室里面是基本上不讨论票房。
1: 嗯，所以这个也给观众一个概念，就奖项跟票房，哎，是没有画上等号的这件事情，
0: 完全没有。除非你可以做到真的。你的影片的完整度，
1: 嗯，
0: 还有你的文化的关怀，创作者的事业，然后你的美学风格很独特，
1: 嗯，
0: 然后它刚好票房又很好，
1: 是
0: 这个就有可能，
1: 对，而不是因为票房好，我们就应该讨论它的入围，好，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概念就是，好，那今年的台北电影节呢，我想，每年电影节当然就很重要嘛，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各国的电影，对不对？那要看电影就要买票，对，来，这个雅梅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买到台北电影节的各国电影的这个电影票呢？
0: 我们哦，谢谢你给我的资料。
1: 你干嘛讲出来？
0: 我可能都还背不起来。
1: 没关系，你就照着念吧。
0: 我们6月13号开卖、
1: 是、
0: 但这边我想要特别讲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套票、
1: 嗯、
0: 叫做颁奖典礼的套票。
1: 你们颁奖典礼现在也开始要售票了。
0: 对对对，就是我们
1: 好有生意头脑。
0: 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来看颁奖典礼
1: 了，
0: 所以我们就绑一个票嘛，就两张票加颁奖典礼套票是一个钱。那因为往年呢，就前面在卖的，而且我们那两张票一定是台北电影奖，就国片。
1: 哦，
0: 我们是用这来，因为你看
1: 鼓励国片
0: 电影奖，但看国片嘛。那早年在卖这，前两年在卖这个片的时候，一般要看电影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等到颁奖典礼的讯息一出来，哦，那个卡斯他很喜欢，颁奖人他很喜欢，
1: 买不到了。
0: 对，他就买不到，然后就开始那边敲完，然后我们就觉得所以今年就想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想来看颁奖典礼的话，你就赶快抢这个套票。
1: 套票啊，
0: 因为就300多套而已。
1: 是是是，好，数量有限哦，哈。
0: 对，
1: 是好，所以这个是售票的这个时间点哈。那最重要的压轴颁奖典礼什么时候呢？
0: 7月11号。
1: 7月11号，
0: 华视，华视 Line TV。
1: 好，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台湾电影，这个还有点热忱还有兴趣想要关心台湾电影的话，不妨呢就是上这个台北电影节的相关的网站啊，或者 IG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嘛，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也预祝今年的台北电影节能够顺利圆满完成了。谢谢雅梅今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齁。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咯。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

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在板桥江子翠齁、哦、这个江翠大桥齁、哦、就淹大水了齁、哦哦、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齁、哦、这个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齁，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齁、哦、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齁、哦、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齁、哦、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这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齁、哦、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齁、哦、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啊，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哦。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 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哦、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哦、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 31.7 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

两年啊的这样的一个乌龄啊。那六毒当中呢，乌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的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哎，购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 31.7 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 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会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哦，这个第一个原因啦、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啊开发已经趋于饱和，趋于成熟、哦、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哦、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哦、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 31.7 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两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哦、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哦、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 27.4 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其余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哦啊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若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哦、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哦，南部的台南上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哦，所以呢在购物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啊，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
哦，比较大龄啊。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啊，或是台南市的上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哦。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

州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乌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哦，所以有蛮多的媒体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哦。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懂你。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

0: 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齁，应该会去韩国吧齁，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齁。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齁，去吃他的蚵仔煎齁齁。所以呢，这一次这个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了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齁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燕呢，哈啊，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哈，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哈。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哈，这个股市呢不断的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达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台北市有挥达区吗？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啊，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达宅，我看起来又更进阶了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达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还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政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挥达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

模一样哦，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哎，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挥打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哦，还不到10000栋哦，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哦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哦，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哦，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的哦。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了这个挥打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啊，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有看到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挥打区的这个三个字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挥打区呢？这个就是业者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挥打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与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哦，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哦，这个大幅成长 32.7% 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 32%， 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挥打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挥打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那随着挥打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他的一个演讲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
所谓的聚落

的形成的话，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啊，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啊，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啊，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哦，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啊，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呐，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市科，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三成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三成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六成之多哈，所以呢，这个北市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市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超过八成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市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心点燃的这个台北北市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观察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因为他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吸金王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
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1到5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

减达到 32.1%、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哦、蛮冷清的啦、哦、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诶，年减呢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哦、根据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每个月月初、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齁。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单一的这个直辖市。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哦、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哦、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哦、Computex 这一波、哦、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哦、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哦、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北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夏。

0: 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啊，看怎么样来接续啊，让他可以啊，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齁。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齁。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给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齁。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那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物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购物族群收入价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

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哦、目前超过50岁的购屋族呢多半是六年级生了齁，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齁。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的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物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二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付条款就是说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哦、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哦、加总起来不超过80，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兴办管理自治条例哦。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的一个六都，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一 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那自住，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

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新建，而是结合大众运输导向 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捷运，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特别是内政部，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那当然很多人就说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那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那有些建筑业者，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呢？那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会议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我们来看看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
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啦齁，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哦，它

在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

来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齁，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齁，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齁，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齁。比如说齁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他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齁，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啦齁。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

0: 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美凤及游鸿明所合唱的《欢华隆喜榜》，这首歌送给大家。好，这几天呢、真的都在下雨哦，早上也是。那请大家留意的是哦，因为现在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哦，那也这边也提到说，这个低气压进入东部海域之后，有机会发展加强的趋势，配合锋面靠近之后的东北季风汇入，所以有机会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所以有没有可能增强为台风呢？请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哦。好，那请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再来就是呢，有些地区低洼地区啦，容易会积水哦，也请大家就用路人骑车、开车，甚至是走在路上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来自飞儿乐团的光芒。我最近呢在看这个电视的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为什么新闻常常会以如果是以南部地区最高温的地方，通常都好像是台南预警，到底为什么呢？我那时候真的有怀疑过这件事，想说为什么，是因为那记者刚好他们的基地台在预警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都是台南预警？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篇文章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讨论哦。最近呢，高温排行榜上面呢，台南预警几乎是天天霸榜，就是第一名就对了，而且频频登上全台最热地区。到底为什么台南预警最近总是全台最热呢？很多人呢、看到38度39度以上的高温哦，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这个太阳很大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哦。相同太阳照射之下，有些地方真的比较容易飙高温，而这个答案呢就藏在它的地形跟气候条件当中。想不到吧？好，这个预警它的特殊地形啊跟它的气候怎么说呢？首先预警是位于在台南东侧的丘陵地带，介于呢嘉南平原跟中央山脉西侧的这个山之间哦，所以周围的地形起伏较大，也就会变成形成一种相对半封闭式的环境。白天呢受到强烈日照加热之后，地表跟这个最接近地面的空气会快速升温，但受到周边丘陵跟山路地形的影响，当地的空气不如开阔的平原容易流动跟容易交换，所以热空气也很难的迅速被带离。因此啊，在台南预警这里本身就具备着容易升温也不容易快速散热的地形条件。哦，学到了吗？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是以台南预警这边当作是一个指标，而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温度就是特别高，是它的地形的关系，还有呢气候条件的影响哦。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哦。所以在这里哦，为什么综合看起来哦，这预警近期成为高温热区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也只因为这个太阳比较大的这个因素哦，而是多个条件的同时配合，一本身地形半封闭，空气交换较差，还有周边的平原跟谷地热量内入累积，二距海较远，海风降温的效果有限，三当太平洋高压笼罩，天气晴朗稳定时，这些因素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让预警成为全台最容易飙出高温的地区之一。好，说到这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风雨》。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而且呢风雨交加，有时候甚至会伴随着一些打雷哦，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鞋子跟流行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穿那种洞洞鞋哦。那个洞洞鞋呢蛮轻便的，防水而且容易清洗的特性呢会让人呢想要再买一双，然后甚至现在会已经成为全球街头的潮流单品，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都非常喜欢，也有小朋友会穿这种洞洞鞋。但是医学专家提醒哦，这类的鞋款虽然说便利，但长期穿可能会对你的脚，也就是你的足部有一种健康带来一些隐忧，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咯。

回到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最近很红的洞洞鞋哦，最早以前呢、啊，它是用来像医护鞋跟船鞋使用，因为它防滑防臭这个特性呢，受到了这个市场的青睐。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其实蛮轻的、哦，所以就很多人呢就很长期会穿着。但是呢，就有医生说到，虽然说这种鞋子对我们的脚这个散热等等其实都还算不错，不过呢，你穿久了时候呢，尤其在夏季潮湿闷热的环境之下，汗呢很容易会堆积在鞋子当中，进而引发真菌感染，甚至可能会增加罹患香港脚的风险哦。所以啦，在这里正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多清洁一下你的拖鞋，你的洞洞鞋，因为它长期穿哦，你的那个脚底板脏脏的，有时候它也会累积在附着在上面哦。那不仅呢有可能会有霉菌滋生，更可能会引发角化性香港脚哦。这个香港脚的部分哦，典型的就是你的足部、足底跟足侧皮肤变厚、粗糙、干燥跟脱屑，甚至是在秋冬季节出现裂口、疼痛、出血等状况。那由于呢这样子角化型香港脚的患者通常不会感受到明显的这个瘙痒感哦，所以常常会忽略病情，导致呢延误就医。那所以如果在这边有以下三种情况哦，请立刻去看医生哦。医生建议说，你的双脚的这个症状不太对称，家族当中有灰指甲病史或香港脚病史，以及长期脱皮、皲裂或后茧等症状，这时候呢请尽量去皮肤科去做一个检查，那不要自己去药房买药来涂啦，还是要检查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美国足踝外科的医师也说到，尽管这个洞洞鞋呢它是良好透气型，甚至有缓冲效果，但由于本身如果你已经有这足底筋膜炎或是扁平足等问题的朋友，长时间穿可能还是会带给你的脚呢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建议大家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鞋款，来确保双脚的稳定性跟舒适感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穿洞洞鞋去这个走步道的，我心里就想说哈，这个真的合适吗？请大家看场合穿鞋子哦。有的时候呢，真的我自己是一个蛮不习惯穿拖鞋的人，以前可能会，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生完之后体质有点改变，然后我就以前小时候会穿那种夹脚拖嘛，我现在完全穿不了我现在只要穿我的那个脚趾头那边就好痛哦，所以我后来呢就也慢慢的比较少穿拖鞋了。如果真的穿拖鞋的话，可能就是一般离这家里比较近的范围内，我并不会穿拖鞋去到很远的地方，又或者是你是去海边玩水游泳的时候可能会穿到拖鞋，大概就是这些场合啦。其他时间我真的还是会穿袜子、穿布鞋等等的。那当然你说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不免俗可能会穿一些平底鞋啦或高跟鞋。所以啦，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哦，不要一双拖鞋走天下哦，有时候对我们的脚的健康来讲是非常不适合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

0: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来自 Karen CC 的到底还要等多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因为下雨天哦，所以你会发现路上非常非常的塞。那不管你是开车骑车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都会明显感受到真的要提早将近20到30分钟出门才可能不会迟到哦，尤其是在台北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在其他国家哦，他们其实也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最近想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来看看哦，这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他们有几个城市哦，就是像吉隆坡啦，还有呢这个布特拉加雅还有雪兰这里，其实这几个地方我比较不熟，我常听到的就是吉隆坡这里哦。他们呢这边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核心，同时呢也是聚集了大量的通勤人口。那尖峰时段每天大概有120万辆的汽车涌入吉隆坡的市区，对于许多的通勤族来说，塞车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打开导航软体，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路经常是一片通红，所以即使改走替代的路线啊，也未必能够节省多少时间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由联邦直辖区跟一家咖啡业者呢合作推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运动哦。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引发外界对塞车问题的热烈讨论。那他是怎么做呢？他是说啊，这个活动啊，他是说每逢上班日上午的7点到8点，通勤族只要透过手机 APP 购买指定业者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花呢这个他的叫什么令吉哦，五令吉，他们的这个币元是币值叫令吉，那约折合新台币40元，涵盖吉隆坡跟布特拉加雅超过250家门市。这项活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哦，他说如果一杯打折的咖啡可以让部分的上班族提早出门，或许就有机会可以让拥挤的车流不再全数在同一个时段呢涌入市区。诶，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如何呢？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那当然也是有人啊，就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真的能解决吗？但是我自己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施行状况是如何，可是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创意的啦。那再来就是呢，有人认为这是具创意的城市治理思维，用市场诱因改变民众的习惯。那当然也有人就是怀疑哦，就是通勤者到底要多早出门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并非政府提出，是由民间企业发起的。不过无论支持或反对哦，这样的讨论呢，也意外的点出许多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居住在吉隆坡的居民每天面对的共同困扰，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赛车问题啊，真的不是只有像台湾会发生，其他国家的赛车问题比我们还要更加的严重哦。我去年到纽约旅游的时候呢，我同学有跟我说，他们赛车的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知道说啊，等一下应该是会塞车，然后他的心情就会放得比较放松，想说，诶，对啊，就是会塞车啊，要不然怎么办呢？他当然会提早出门，但是提早出门还是可能会遇到塞车的问题，因此啊，他们都会用一种很 chill 的一种生活态度在面对塞车。好啦，总之呢，希望大家在最近啊，因为是接下来这个梅雨季节哦，就是有时候呢，真的出门在外，你多少都会遇上一些交通上的问题。那也请大家当然是警觉性高一点哦，然后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先保持一点放松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因为雨天出门确实真的会让人非常的焦虑甚至烦躁哦。将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呢去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想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呢该学习的地方了。好，那今天的时时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他本来在正大黑鹰的时候就已经很屌了。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很高兴能在这和各位一块研究研究，怀念老喝，想要信什么喝，想要信话，或者写讯息告诉我哈。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罗老师所演唱的《隐隐的祝福》。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隐隐的祝福》。何云深之日山凤丽，郭秀凤，洪燕森，真草大雁，蔡余山，刘文贤，我们的好朋友哈，还有日月马小姐，顾淑琴，林品珍，陈胜松，谢谢你们。有点唱的歌待会为你安排。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冯云深小姐所唱的《彷徨的心》。这是白方。

彷徨的心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信超，你要听一首你是春日风。好，由我吴金贤为您唱你是春日风。

吹啊心吹到中，忽然睡到

听水打翻，忽然水荡漾我的怀抱，把我的心爱人追走。

也是顺风，是由吴俊贤演唱的。接着我们来欣赏艾米朱演唱一首《雪落下的声音》，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唱《雪落下的声音》。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进贤。这位朋友杨先生要听一首再爱我一次，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再爱我一次。

再爱我一次，是任敏欣小姐所唱的。谢谢 M 叔啊，你告诉我，YouTube 上面也有啊，我今天我才知道，谢谢你拔得头筹。徐日怡老师，谢谢你，原来你在看 YouTube 啊。还有双兰，你好，还有黄月珍小姐，谢谢你们。何伟奇，我说奇怪，怎么没看到何伟奇？原来你在 YouTube 上面啊。这里是，哎呀 ，YUEC，YUEC，CSUN， 黄 ，WONG 黄，这位朋友，你说天气酷热，大家要多喝点水。你要亲手张罗的鱼儿哪里来？麻烦记一下。艾米珠，你说雪落下的声音真好听，对，这个贾明芳唱的真是好听啊！谢谢你，好，我以后注意 YouTube 啊，注意啊。好，我们来听歌，张家谦，嗨，你好，你要听一首《海鸥》，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海鸥》。

0: 杨艳妮很想到海边，她这个海鸥实在像得很。
1: 她没有跳坏。
0: 这边。啊，哎，你说啊，你说我们节目已经快十周年了，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安排？哎，想想还有什么特别节目？特别节目也就唱歌啊。啊，有电话，电话。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我李志，想想我去听你唱《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
2: 给我打电话，小熊回来了。
0: 好，麻烦帮我写一下《爱的花园》，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黄燕森，黄燕森小姐所演唱的《静静的河边》，嗯，董文清小姐唱，董文清，
3: 董文清怎么唱的？
0: 春风吹雨声，认吧。
3: 什么调
0: ？F OK。哎，你说你写语言好，我们有看到啊，下次帮你唱。

0: 新棚，新棚。
1: 对。
0: 湾湾还有下雨吗？
2: 有，下很大。
0: 下很大。
3: 又下很大。
0: 是。好，新棚要唱一首《城市之歌》，很好听一首歌。来，我们请新。

0: 陈氏诗歌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洪天进你好，吴生瑞、何云深、林品深、任锦霞啊，还有杨又化、张泽山朋友，你好，谢谢。现在我也要看 YouTube 上面，以后有点唱啊，双兰也有点唱的，一两人待会来安排。那这边任品深小姐先唱了一首《天边一朵云》，好，我来为您唱。
1: 是什么
0: tempo的？论吧，基调。

天边一朵云是由我无限喜欢人唱的，品珍听到了吗？好，我们来听，胡淑琴小姐演唱的一首《这样春》。好，我请。咱们放下再唱，《这样春》。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黄月珍小姐演唱了一首《月桃花》，我们请金鹏，金鹏是全能的，他不只是会唱那种歌，这种歌他也会唱。我们来听《月桃花》。
2: 这个歌是蛮好听的啊。

0: 你看新鹏是个神人，他不是适合唱桑罗啊，不是，
1: 不是，这个歌是蛮好听的，
0: 好听的唱。你说啊，你说的雨夜花是闽南语的吗？
2: 不是，不是，
0: 不是啊，
1: 是国语的。
2: 有两首。
0: 夜
2: 来，
0: 雨夜花，雨夜花，
1: 有
0: 国语的吗？有谱吗？有词吗？
2: 有。
0: 还有一首，荷莲雨夜花。
2: 等于三首。哎，
0: 你说啊，麻烦你告诉我是哪一首好不好啊？谢谢。好，双兰再唱一首《一人两人》，我请冯军小姐唱《一两人》。

这是冯云小姐唱的《一良人》。一老钱，你好，你说好怀念啊。对呀、啊、我们唱这首歌可能会勾起一些朋友的回忆啊。谢谢你品真，品真谢谢你，你说听到千边一首你好开心，谢谢啊。好，接着我们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爱情生最伟伟大，爱情最伟大吗？好，他们两位来为你演唱爱情最伟大。吴敬贤在祝你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再见了。

今天很奇怪啊 ，SP Chan， 我没有看你啊。嗯，希望你今天听我们节目啊，来继续唱，好声音。

0: 我是下礼拜是不是放假？
1: 没有，还有
0: 一次，还有一次啊。
1: 下礼拜
0: 端午节，端午节要吃粽子，
1: 不要吃太多。
0: 对，粽子吃
1: 胃不好，吃一个就好。
0: 一天吃一个，哦，热量很高哎。好，各位朋友们，时间差不多了，不信闲来祝福您健康快乐，新鹏，
2: 耶，
0: 翟本芳，
3: 嗨，
0: 冯云清，杨建林，
2: 李佩琴，
3: 耶，在这里，
0: 不信闲，
2: 拜拜，
0: 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4: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不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好，带我们的罗炳宏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1: 嗯，当然呢，这时候炳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哦，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齁、哦、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啊，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诶，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哦。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要、哦、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哦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哦，这个不要骗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炳宏了。
2: 嗨，大家好，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瑶瑶这边有询问到的，就是如果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号召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针对大家想要改善的那个路段，那一起来做投票。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第一梯次的提案里面啊，有很多个优先改善的路段是一样是有一个号召一个领袖在的，然后才会投出这么多票。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号召民众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提案投票的话，其实就代表说这个路段的改善已经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了。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哎，其实可以号召亲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

0: 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施作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施作起来；不能施作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它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
1: 那
0: 我
1: 们
0: 对啊，我们可能可以是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哎，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那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哎，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哎，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面。那供给面来说，就是哎，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Bike 站，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那如果这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医疗的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那代表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1: 对，
0: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精进努力的。对，
1: 是。不过倒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0: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瑶瑶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 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船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

0: 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岛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能做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
1: 嗯，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太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0: 你说姚恩，你意思是说我们目前在七月多的时候来做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二三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七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识会或者是工作坊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
1: 希望能
0: 够，没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
1: 不过针对第二阶段，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也很清楚，就是说除了投票票选出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所谓的评估执行，对不对？第二阶段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依据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可能呢它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0: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标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验以后，其实我们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第一梯次很多的邻里长啊，或者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哇没有接到通知，
1: 对，
0: 可是
1: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0: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
1: 你们都有告知，
0: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转发。
1: 你不靠我啊，
0: 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是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啊，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子，
1: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0: 对，
1: 好，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的 个道路安全，包含了灯啊，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好，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这今天是十号、十五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0: 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八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的给大家。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十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1: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秉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0: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这个一个的分享。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秉宏，我们的秉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拜拜。
1: 玩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由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次长呢出席了台中市政府举办的2026美乐地公园暨道路人本论坛，发表了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这个专题演讲呢，也特别了显示在道路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承载居民生活跟城市记忆的重要地方。推动人本街道呢，关键在于重新思考空间的分配，把行人的安全跟需求放在优先，同时也兼顾自行车、大众运输跟地方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街道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初衷。而特别举例了台中中央公园飞行美乐地特色游戏场这个部分呢，整体的规划跟地景的设计正是兼具安全与趣味的共融游戏空间，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有更好的活动场域，让我们的民众有舒适自在的共享生活。也特别指出，中央近年来持续透过各项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 2.0 计划、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均衡城乡里村里道路改善计划等等，也挹注了将近110亿元这个经费，系统性的推动了人行环境改善，包含了逐步建立了以行人为先为核心的道路系统，推动全龄共融街道还有设计，同时也推动了公园绿地跟生活境环境的品质提升，也成为了城市重要的亲子休闲节点，那么展现出全龄共融跟人本设计的政策成果。那么这一次的论坛，台中市政府以人本交通、全龄友善以及韧性防灾15分钟的生活圈议题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央跟地方在都市治理前瞻思维的一致性，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凝聚了更多的共识，也共同打造一个安心行走跟自在生活的城市。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头，当然就是要叫孟吉雷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头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头来借问战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头，只要一句叫孟吉雷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头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头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3: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2: 嗯，
3: 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对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2: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3: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2: 嗯，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3: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喜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西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 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2: 嗯，林先生说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3: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2: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3: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热熔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热熔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2: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3: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2: 对。
3: 那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
2: 抽奖抽奖。嗯，抽奖抽奖。
3: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那个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2: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有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2: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3: 不过到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2: 好厉害哦！
3: 也是

0: 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啦。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再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哦 ,OK,OK,、okay, okay,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哈，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1: 哦，我们先预告，
0: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星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嗯，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哦，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哦，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庆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总埔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总埔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港西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他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他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嗯，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0: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1: 对，
0: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1: 哦，对。
0: 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1: 哦，今年是没有，是不是？
0: 会停一年。
1: OK，
0: 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0: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
1: 嗯，
0: 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1: 分多金也多，哎，对啊，
0: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段。

0: 山城保存园区，
1: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1: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1: 嗯、
0: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嗯。做
1: 说明
0: 的发布，对
1: 哦，好，
0: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1: 嗯，
0: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LINE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嗯，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1: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拜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北角呢，摇摇爬爬够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共行，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2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着悠悠，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让我们的太杰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哇。沙雕艺术节来咯，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4: 姚姐大家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公关，我是太姐。
1: 是今天的太姐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啊，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对不对？
4: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次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季里面来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 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必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人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杰。
4: 好，那我们当然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富隆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
1: 嗯，
4: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 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到福隆，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1: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这个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4: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在沙滩上面寻找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角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是、这个地方。
1: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4: 好，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我们的芙蓉沙雕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哎，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尼亚的风格沙滩巾。但如果你想要玩的比较休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双人套票，以及搭配我们饭店的下午茶组。 那非常非常的划算跟优惠。那更多详细资讯可以搭到官网上面来做查询。
1: 嗯，
4: 还是说现在呢，我可以把优惠价格告诉大家呢？
1: 嗯，这个时候呢，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可以报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

0: 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at 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0: 嗯，我们的电话是
1: 02-2499-1188。

0: 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市主哎什么城堡主雕哦 ，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哦，已经差不多好了。
0: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5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
1: 嗯，
0: 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1: 嗯，
0: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那如果呢你在开幕当周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工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展览更看，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六月、七月到八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芙蓉，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暑假会让大家变身不一样的冒险王，来到我们的整个芙蓉乐园，让大家感受到魅力，我们就相约在芙蓉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
2: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光叔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言，爱你哟。
1: 我快睡着了。
2: 马上就可以精神起来。
3: 真的，
2: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吗啡啊。
3: 是啊。
1: 我在吃那个这个自律神经的药啊，这今天最后一天，把它吃完吧，要不然丢掉怎么不可以。
2: 对啊，疗程要把它做完，
1: 把它做完。所以呢每当吃这个，我是昨天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吃的，到现在还居然能够整个人这样软趴趴的，好想睡觉。
2: 因为可能跟之前讲说下一次我觉得秋华姐第一可以跟医生讲，然后第二我觉得你的体重一定要跟他们说，因为他们不是说有的时候不同体重的人其实用剂量要注意。
1: 有，应该他里面有有我的体重的记录，
2: 对，
1: 应该有，因为有量体重啊，
2: 是
1: 身高啊什么都有量啊，
2: 因为你超轻的。
3: 对啊，
1: 最近有瘦，哎呦，但是有结实一点的感觉。哦，你看我昨天吃多少？
2: 很多，很好。
1: 我从来不吃的炒饭，蛋炒饭，
2: 对，
1: 就是那个我们鼎泰丰，
2: 没错。
1: 昨天我们去鼎泰丰，因为雅芳说礼拜四要跟杰吃饭，跟我一起吃饭，所以呢，下班之前就是我出去的那段时间，我就跟他们联络嘛，然后呢，联络完了以后选来选去，决定说要去吃新叶。好了。我一打电话，下班就打电话订新叶，新叶我很熟。结果竟然回答我：“秋华姐，对不起，今天大客满。”我说：“为什么？是礼拜几？也不是礼拜六、礼拜天，怎么会大客满呢？”他说：“
2: 电脑展，
1: 忘记了电脑展呢。”
3: 对，
1: 好了，那我心里想，如果这样子的话，鼎泰丰应该是不可能订得到。
2: 对，
1: 因为鼎泰丰每一直都可以去等位置的。
2: 对。
1: 到对面嘛，结果呢，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梅子讲，我说梅子啊，这个雅芳说要吃这个新叶，结果呢，我打电话去订，他说今天大客满，因为电脑展的关系，所以呢，我现在想不起来到底要吃什么，就烦恼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事情都要我想，我想不起来，你知道吗？好了，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吃鼎泰丰啊，我说难道鼎泰丰不会大客满吗？电脑展呢，
2: 有可能哦。
1: 他怎么说？他说我就去排队啊。
2: 对
1: 啊，他就是有这个特别的，
2: 而且最重要是
1: 特别受到礼遇，
2: 厂商没空排队
1: 啊，
2: 所以他那个新业是因为可以预定
1: 哦，
2: 所以他们可能一些外国厂商就直接定位。
1: 有道理，
2: 你知道那些外国厂商黄仁勋站在鼎泰丰前面那边等吗？
1: 所以就梅子就马上赶快帮我们去等位置。你们看我们到的时间又回去接阿红，又回去就离不远嘛，转个弯而已就接雅芳，他就不用开车。
2: 对，
1: 然后我们就往鼎泰丰走，结果哎呀，等不到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顶多吧，是不是？我们到的时候到进去大概十五分钟，就等到位置，而且是给我们包厢。
2: 是
1: 我们七个人而已，给包厢。结果呢，我们进去包厢，哎呦，全部都是韩国来的跟日本来的，全部包厢都是外国人，
2: 是
1: 都是日本跟韩国，你知道吧？哇，真的是，原来那些位置都是为外国人安排的，哇，一个包厢一个包厢，而且连着啦，连着都是圆桌，他也给我们七个人也给我们大圆桌，
2: 是
1: 就听到隔壁讲的都是韩文，然后导游就在翻译，用中文，
2: 对，
1: 跟那个。里面服务生沟通之后，就用韩文来解说给他们的旅客听。
2: 是
1: 哇，我觉得好厉害，鼎泰丰真的实在太成功了。
2: 对啊，也算是知名的产业。
1: 对，那昨天呢，我是什么都吃，免过。

0: 过去点的我绝对不可能吃的，那就是炒饭嘛，就是排骨炒饭蛋炒饭，哦，那炒的真的很香很好吃，
1: 对，
0: 可是每次我吃都会火气大，
1: 哦，
0: 都会变成很干
1: 燥，
0: 很燥，
1: 嗯，
0: 结果昨天不管了，我现在只要让我能够赶快长肉，我就吃，所以我昨天也吃了，
1: 嗯，
0: 尤其是饭，以前你从来没有看过我吃饭，
1: 对啊，好久了，我记得
0: 几年来都不吃饭的。
1: 以前很久以前跟秋阿姐去，她最爱就是鼎泰丰的蛋炒饭，
0: 对，
1: 但那有什么十年了，
0: 对，那之后，对，之后我就不吃了，
1: 就比较敏感的时候，
0: 对，不吃饭了，连饭都不吃，
1: 嗯，
0: 所以呢。那 Richard 跟我说：“阿姨，
1: 要吃饭
0: 啊，那个小雨，小雨就是他女朋友，
1: 嗯，
0: 学的哦，他学的懂得很多，
1: 是，
0: 他有学营养学，
1: 嗯，
0: 他说叫阿姨一定要吃饭，
1: 嗯，
0: 饭很重要，
1: 对，
0: 不但是小雨说的，日本的阿玲
1: 也说，
0: 也跟我说，
1: 对，
0: 姐你一定要吃饭，
1: 嗯哼，
0: 真的饭很重要，
1: 嗯，
0: 要不然你不会长肉，
1: 是，
0: 哇。”两个人都这么说，
1: 嗯，
0: 好吧，我现在连早餐都吃饭嘞，
1: 啊，哦，很好，
0: 我把那个一碗的青菜，
1: 对，
0: 里面不是现在用回来苦茶油了，
1: 是，
0: 之前是用亚麻仁油，
1: 嗯，
0: 好，现在用苦茶油，嗯，轮流，好，我把那个一碗的青菜，
1: 嗯，
0: 各种不同的青菜里面的汁，
1: 嗯，
0: 先把它倒到我的半碗多的饭里面，
1: 哦，
0: 把它拌一拌之后，哇，好香哦，就这样先边吃边配菜，
1: 嗯。
0: 就这样每天早上
1: 啊，
0: 好棒哦，
1: 哎，可是觉得听起来蛋白质少了一点，
0: 有啊，
1: 什么
0: 有蒸蛋呢，啊，
2: 哦可以，
0: 还有
1: 一碗
0: 蒸蛋
1: 呢，
0: 啊，嗯，所以觉得好幸福啊，上面一定要加什么蒸蛋的目的，
1: 嗯，
0: 为什么要用蒸的，
1: 嗯，
0: 不用白煮蛋，嗯，因为我上面可以加
1: 胶
0: 原
1: 蛋
0: 白，
1: 嗯，
0: 啊，一大瓢，
1: 嗯，
0: 不止啊，我讲故意讲一大瓢，要不然让听众朋友啊，如果不想吃那么多省钱，那我就好像故意好像要你们多吃，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多吃真的有好处，
1: 嗯，
0: 我真的等一下再讲给你听，
1: 嗯，
0: OK 我就一瓢拌下去，然后拌在一起吃，哇好幸福的感觉哦，
1: 嗯，
0: 真的，
1: 嗯，
0: OK 来听第一首歌，嗯，
2: 好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感动时刻呢就是要自己找，所以外面下着雨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轻快的小歌曲，
0: 哎呦好爱哦，
2: 对，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呢，但是啊近期我们要推动领养代替购买哦，
0: 是的，好可爱哦，有狗的声音哦。

0: 把我们赚走了，全家人的眼泪不知道赚走多少。啊，后来真的不敢再养了。然后你看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哭到不行。
1: 对啊，真的。
0: 尤其是在夏威夷，
2: 是
0: 只剩下小虎在那里照顾一只狗狗。
2: 嗯，
0: 啊，那只狗狗到后来走了，
2: 寿终正寝。
0: 对，他也把它做这个怎么讲？
2: 灵骨塔那样吗？
0: 对，就带他的骨灰回来。
2: 嗯，
0: 然后现在也是放在我们，Money 也是
2: 狗狗墓园嘛，
0: 我们灵骨塔，
2: 对，狗狗有，
0: 我们放在灵骨塔，20,000块。
2: 大多数一种是塔位，一种是树葬。
0: 我们放的是灵骨塔。
2: 嗯，
0: 所以说，哎，所以心都被他们拿走了，被他们买走了我们的最爱的动物的心。这是我们的那个我年轻时代的经历，真的没骗你，好爱哦，好爱狗狗猫猫哦。所以我们网红与爱的距离第二集所拍的就是跟动物有关，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你们有进去看吗？上个礼拜
2: 有
0: 的礼拜天，晚上8点
2: 对
0: 播出，就在 YouTube 播出，还有7:30是在人间卫视播出。好，是第二集就是跟动物有关，就是狗狗猫猫啊，那个时候
2: 飞翔秘境，
0: 飞翔秘境，对对对，都播完了。
2: 对，
0: 现在开始要拍第三集，
2: 礼拜天的时候会上。
0: 对，这个礼拜天就要上了。啊，这个是跟失智有关的。我看了一篇，我觉得好长，所以我自己要来讲的话，不会讲的那么的感动。我正在想找阿富来讲，也就是跟失智有关。那真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你会很难过。所以说，当然网红与善的距离拍出来，也绝对会不晓得要把你们眼泪赚走多少。
2: 对。
0: 但是呢，听众朋友，我要讲的这一篇又不一样，你知道？
2: 是
0: 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那还有一种呢，不是失智，是一时恍惚，会出大错。因为看到呢，他在讲到说，最近啊，高雄发生了好几起长辈差点被骗的案例。那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啊，因为前两天我家里面也接通一通电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84岁的阿嬷，然后他接到一个儿子。说是他儿子，然后说结婚需要50万，然后阿嬷就心疼儿子，立刻跑到邮局提款，所以代表说那个声音是对的，好，这点挺恐怖的，因为现在那个 AI 的盛行嘛，仿生哈、然后还好这个银行机警啊通知警察来关心，才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儿子。其实现在如果大家有到银行的柜台去做交易的话，有一些大笔的汇款交易的话，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预防措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哦好烦哦。其实这是政府要预防有一些诈骗的案件，要再三确认嘛。好、那他差一点养老金就飞了。然后还有一位75岁的阿公。
0: 好，你现在讲这个，我等一下再
2: 也是类似的。
0: 你讲这个，我才想到，这个银行要到我们店里面要去拍照，因素何在？我终于明白了。
2: 好。那但后来呢，他也是接到老友的电话，说急需20万，那也是被警察给拦下来。那他们就讲说啊，现在这诈骗手法啊，第一招就是猜猜我是谁啊，这已经很旧了。
1: 对，
2: 后来打来就说阿公阿公阿嬷阿嬷、
1: 救我、
2: 对，没错。所以以后千千旭俊他们除了晚上10点那通电话，其他打来说阿嬷我要钱，有问题，
1: 不要给，
2: 对，有问题。好。那或者是说要现在很流行是说送你小礼物，
1: 对，
2: 书啊等等的，然后你愿意拿了以后，他就开始慢慢洗脑。那通常这个是跟假投资有关，
1: 对，
2: 因为他送的书都是跟投资有关，就代表说你是想投资的人，他先用这一招让你上钩。
1: 对，
2: 好，那我妈妈她遇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诈骗呢，那天有一回在车上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扩音，然后后来听完以后我就挂掉，我就说这个请的客服人员不好，对啊，秋华姐还记不记得？
0: 对，有。
2: 我说他听起来就像诈骗，
1: 他的训练没有训练好。
2: 可是他不是诈骗，
1: 哎，
2: 就是他那个不是诈骗，可是他的声音太像诈骗。
1: 哎呦，怎么会这样子、
2: 就是诈骗的口音会有一点点不标准。
1: 就是有一点别的腔调啦，不是本省
2: 腔。那当然后来我有去了解，其实这是诈骗集团故意的、因为他们是希望说你如果第一关、我其实让你感觉我就是诈骗、可是你都会上当、那我后面就轻松了，
1: 对，
2: 我不要前面花太多的成本跟你在那边凹、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找这种什么东南亚、一听、就怪怪的。那 后来我昨天在家里面接到电话，

0: 不一样。打来的时候，这个声音很好听，好听哦，已经是一个可以做广播人的一个男生哦，
1: 音色很好。
0: 对，然后他说呢，他是这个国税局的还是什么的，国税局，然后他就说，要找我妈妈，但是他说叫王，啊，我妈姓黄啊，
1: 对啊，
0: 我就说，是什么？他说，哦，王怎么怎么，我说，不是黄吧？哦，对对对，
1: 你还纠正他哎。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国税局连姓都讲错。
1: 对呀、啊。
0: 然后我看了一下电话号码，没显示。哎。然后我就说，哦，好，我就跟我妈说，妈，国税局找你。然后我就说，应该是诈骗。
1: 你还给他电，你还把电话给他？
0: 没有，对啊，我就反正也要确认一下嘛，免有误会。所以我妈已经知道了，所以先接起来电话之后就说什么事，她就说，哦，没有，有人来这边要申办什么东西，用你的名义。嗯。那你有委托人来吗？啊，我妈已经也打了预防针嘛，
1: 对对，
0: 就说没有没有哦，然后她就说，哦，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啊，没关系，随便他。对，所以然后秋蛙姐是什么事情？
2: 我现在告诉你，我前天去这个华南银行，我认为说是忠孝东路出来最方便的216巷的转弯那个地方就是华南银行嘛，然后就以前我们都在兆丰跟兆丰来往，现在就没有跟兆丰来往，因为这个已经这个有个中国信托的一个算是营业员吧，太客气了，然后对我们非常客气，从此以后就跟他们来往。好了，我需要再开另外一个户头，为了要公司要增资，我们算是呢资本额太低了，营业额不算少，
0: 当初登记都没改
2: 过，很久以前登记的，所以呢都没有去改，所以呢他们就讲说你们的营业额不算低，
0: 跟
2: 结果
0: 有的时候我去一些餐馆吃，然后一吃他们就打发票就是小吃店，他们也是一样，刚创业的时候是用小吃店，然后越做越大，
2: 所以呢就去增资嘛，那增资只要我增资40万就可以了，结果我就到最近的地方，就从我们家推车出来最近的地方，那就是这华南银行，我想要去登记的是去开户的是属于是国营的，我就说华南银行好了，就在我们巷口，就是216巷巷口，好了，就去那里去开户，结果开户完了以后，开我个人又开那个公司的名义，结果呢突然昨天接到电话说要来我们他问我们有没有门市部，我说有啊，我们有门市部啊，在哪也在这个地址的上面，但是呢5楼之4，那这公司登记在5楼之5这样子，结果呢他说，我说有什么事，他说我们必须要来拍一个照，你们门市部来拍一个照，那我想不通拍照干嘛，我在现场我在开户他就已经帮我拍照了，你知道吧，那还要到店里来拍照，我也想不通，欢迎啊，
0: 对，
2: 好，欢迎欢迎，没有问题，结果
0: 他怕是假的公司吗，
2: 我不知道，所以我还很欢迎，说来拍，来拍没有问题，就这样子啊，我们店在哪里哪里哪里，我说那你一下电梯往右看，歌林大厦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那丽人屋是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展示中心，但是呢办公室是在后面，就这样子，在我们店的，在我们那个 showroom 的后面这样子。我在讲给他听，我说欢迎他，我说问他说几点要过去，他说大概是4点到5点之间。我就跟打电话跟艾宁说，艾宁，这个华南银行会派人来店里面少去拍一下照片，就让他拍。
0: 是，
2: 而且人不要拍进去。好了，我如果要拍进去，你就得要早起打扮一下，
0: 擦个隔离霜就可以了。最我
1: 门面要
0: 快速美白，
1: 对，没错。
2: 啊，好可爱哦！结果呢，突然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跟我讲说我们今天来不及，可能会明天再过来。
0: 是，
2: 就这样子了。后来我回家，然后左想右想，我是来存款开户，
0: 对，
2: 我不是要来借钱。你干嘛要查得这么清楚，要来拍照？
1: 对啊。
2: 我想不通，一直在想不通这件事情，结果你现在讲我痛了，他防诈骗，
0: 对，
2: 他担心，因为我就马上存，叫小陈帮我汇50万，我开完户的时候，叫小陈帮我汇50万过来，就放在我的那个户头，后来就再把它转到 从我的户头再转到那个上市国际有限公司。
0: 怎么搞得像洗钱呢、
2: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增资的那个会计师那边叫我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公司是我独资嘛，
0: 对，
2: 是我独资、嗯。那我增资的话，就要用我从我的户头里面直接转账过来、嗯，这样才可以、嗯。所以他要申请才可以，
0: 是，
2: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大概觉得有点怀疑、嗯、你刚刚在讲这个我才想起来可能是怀疑、嗯、你知道吗、嗯、昨天就跟我讲说今天他会过来
0: 是
2: 会过来那个我们的那个店里面来拍照、嗯、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昨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嗯、为什么要来拍照我是存钱我又不是借钱
0: 对
2: 干嘛呢为什么、嗯、我想不通
0: 是
2: 结果后来早上我才打电话给她一个李小姐、嗯嗯、长得很漂亮、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我是存钱不是借钱为什么还要拍照、嗯、你怕我把你们钱给倒了吗不还吗、嗯、我不是借钱啊
0: 是
2: 我是存钱啊、嗯、她说没有啦我们要在什么要帮你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啦、嗯、讲了一大堆我也听不懂、嗯、你现在讲我听懂了她、嗯担心你可能会把钱汇出去给
0: 诈骗集团
2: 诈骗集团所以就要来了解一下
1: 对
2: 你真的是要增资吗、啊、真的你们有这个公司吗、嗯、可能是这样子
0: 对
2: 很好笑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些防范措施啊，
1: 对对对
0: 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啊好烦哦、嗯、其实他在保护我们
2: 对 OK 那就好那就好、嗯、要不然我还早上还怪他们
1: 对
2: 说我不是借钱我是存钱你干嘛要拍照了
1: 他们是怕你被骗了、
0: 嗯、
2: 真的
1: 对他们还要亲自到这里一趟
2: 而且再加上我不算小的年纪了、嗯、他们就更会觉得担心OK 来、啊、不好意思本来应该给丽妍、嗯、先播一首歌好吗
0: 对他们也怕这个诈骗集团一点点一点点的
1: 对哎呦
2: 我们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0: 片头
2: 的歌曲就是一点点嗯

0: 好。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是愿有情的团队再度在安排的哦。啊，五哥真的，吴宗德五哥真的忙翻了，整个公司满满的人，现在要拍第三集。那第三集呢，主题就是跟失智有关。所以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鼓励好不好？网红与善的距离，
2: 进去看，然后进去一个赞，然后如果有一些票选的话，也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个网红拍的片段，
1: 是的，
2: 给他一点鼓励，
1: 是的，很重要。来，
0: 对，只要你上网，然后点一个赞，你也不用花钱，任何不为就可以做善事，是不是呢？
1: 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愿有情的团队哈，也就是吴宗德吴导演他提起
2: 是
1: 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我就是。有参与的机会，很开心。

0: 音，那雅芳的站就是举，人家是两只手，他是五只手、六只手，赞同、赞同、赞同。
1: 哎呦，原来雅芳姐是千手观音，难怪她会唱《年逾观音》。
2: 对，真的好、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好的活动，让大家共襄盛举，一起做善事，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但是呢，你要做很美的事情，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做很美的事情要先擦爱迪生，
2: 这个当然
1: 啦，因为你就美起来了。
2: 对，
1: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美，
2: 而且你看，这些网红们为什么他们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哎、甚至有一些男性网红、后来也去让自己就是稍微的门面换一下变得比较好看、那真的对观众对他的好感度就会提升了，
1: 没错，
2: 对，所以保养真的很重
0: 要
2: 各位。好，那
0: 现在男生也一样，照样
1: 对啊，
0: 擦保养品，
1: 然后化一点淡妆，
2: 对啊，其实好看呢、欸。我
0: 不是跟你讲吗？我们有一次到那个
1: 有那天我在
0: CT Link， 你在齁、
1: 对啊，
0: 到那个那家叫什么？我们就
1: 你讲的是 CT Link 哦。
0: 对，
1: 我以为你讲的是我们去星光三月，然后遇到那个我们常常去吃火锅那边打工的
0: 哦，
1: 他叫什么？潘安邦的弟弟啊、潘什么？
0: 哦，不是不是，
1: 他也是上妆，
0: 潘安邦的弟弟啊，他名字
1: 他自己说的
0: 潘启邦，对，他就是化妆，我认不得。
1: 对啊，我们也差点认不得。他说我启邦啊。
2: 因为变太帅了吗？
0: 大家跟我打招呼，我认不得。
1: 很韩系。
2: 对哦，对啊，让自己好看，你看心情也开心。
1: 哎，那秋花姐讲的 CT Link 是哪一次
0: ？CT Link 是我在讲说我们去那里到那家叫做专门卖日本的东西，然后我里面要去买的。
1: 唐吉诃德。
0: 对，唐吉诃德。要淑华带着那个 Richard 说进去要帮我找，我吃东西会滴到这衣服，他要帮我去拿买那个什么
1: 去渍
0: 膏。去渍膏。结果呢，好，有买到。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我没买到。那样东西就是我这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一点。
1: 嗯哼。
0: 就是比较暗色的斑。
1: 嗯。
0: 到现在。我不想
1: 过盖斑膏是不是？
0: 对，就是盖斑膏一支的。好，然后呢，只有我每天只有用，就在这里
1: 这
0: 啊，买一支可以用三四年用不完，
1: 用到
0: 都
1: 过期了。
2: 对，
0: 我看到快都过期，我就不用了，就这样子。
2: 对， 对，要看一下保存期限。
0: 结果呢，上一次要去买，他没有，没有店里买不到。结果你看，一大早，隔天的一大早，我们楼下的那个柜台，Richard 帮我去买。然后放在柜台，
1: 是，
0: 你看多贴心，
1: 哎、对，
0: 多贴心的小孩，
2: 对啊，真的哎，可以，
0: 年纪跟你差不多，他25岁，26，
2: 哎，比我年轻了，好悲伤哦。讲到这年，讲到年纪的话题，换我难过，换我开始年龄焦虑，这样，
0: 你不是也是差不多吗？
2: 哎，我比较大啦，我只是长得比较童颜，因为爱迪斯的保养品让我比较童颜这样。
0: 好，我把你话岔开。
2: 不会，
0: 真的好贴心，这么小的年纪。
2: 对啊，好，你看他也有很注重秋花姐的健康，但也注重自己的健康啦。我看到这篇文章在讲，有一些人呢、他们为了要维持自己的体态，他们可能会做168断食。可是呢，医生就讲了，其实断食这种啊，你必须要看你的身体状况符不符合哦。如果说你今天其实没有很符合可以这样断食的话，你越断会越累，反而还会复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你是比较肥胖胰岛素偏高的人，如果说你进行断食的这种方式的话，有时候呢它燃烧的脂肪，就体内燃烧的这个脂肪啊，它可能不是真的燃烧脂肪，是先从你的肌肉开始，等于说你流失，你的肥肉都没有走，
1: 是，
2: 但走的是
1: 肌肉。
2: 对，你看这样子很惨呐、所以很多人就是你知道吗？他还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找了一个稍微肿一点的男性做一个，他就做一个研究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男性啊，在48小时的断食之后呢，哎呦，受体组织的流失会特别的明显，可是脂肪一点都没有掉，哎，你看，那这样子不是越减越严重吗？
1: 对啊，
2: 对，所以这种人你反而是要规律的饮食，但是你饮食要控制，
1: 不要吃太多，
2: 对，你是控制蛋白质、控制营养素等等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一些生活方式也错了，我讲一下，像我之前就犯了这些问题呀、首先就是补偿性的进食，他很容易 饿了一整天，比如说我工作很忙，我都不吃，
1: 是，
2: 结果下工之后呢，哎呀，我
1: 大吃大喝，
2: 大吃大喝，我吃炸的，吃甜的，珍珠奶茶想喝我就喝，因为什么？我要犒劳我今天一整天的辛劳。哎，有这种人，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你的血糖快速的波动，然后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你这样暴食，然后又让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因素，这样子更不好。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压力大的人呢，断食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压力了。
1: 对，没错。
2: 那你在不吃，然后你可能又熬夜工作又很忙的话，再加上你还有去过度运动之类的，那这个压力荷尔蒙会让你长期的偏高，久而久之呢，你的脂肪就会更容易的囤积，而且囤积在哪里？很明显哦，
1: 肚子，
2: 囤积在肚子。对，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肚子是不是有一些脂肪的囤积等等的，这些都是很重要。那第四个呢？春花姐今天刚好有聊到喝太多水的问题耶。第四个呢，他就讲到说，有些人呢、觉得断食就是要一直喝水，可是其实身体在消耗肝糖的时候呢，也会一起流失水分跟电解质。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补充盐分、补充镁、维生素 B 群的话，你单纯只喝水，你没有补充这些微量的元素，你就会开始头痛，你会开始抽筋疲惫。
1: 对，就是人家讲水中毒。
2: 对，没错。你看，所以真的不要乱断食，你就是规律的饮食，抓一下营养素，我淀粉少一点点，蛋白质跟蔬菜多一点点，然后该补充的微量元素的保健食品我也吃一些，这样子才是真的健康之道。
1: 对，
0: 就像刚刚那首一点点，
2: 对，
1: 什么都要一点点，
0: 一点点就是我们米菲的作品哦。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
1: 《上海滩》。
0: 上海滩，这个封面呢是由这个黄晓明
1: 对
0: 的封面，所以呢看起来真的，我以前很喜欢他演的戏，后来发现，他不够帅，侧面一看扁头。

0: 这首歌《上海滩》的广东版呢、啊，是由黄丽仪主唱的。
1: 对，
0: 那他作词呢是黄沾，作词作曲。但其实里面有两个很有趣的事情哈、哦。黄沾写这首歌写超快的，但是他是在哪里写的，你知道吗？
1: 在哪里？
0: 上厕所。对，浪奔浪涛，他说：“哎、欸，就突然有那个灵感，他就写龙奔龙涛。可是乌龙来了、哦，就是这是他的灵感。可是他从来没去过上海滩的黄浦江、欸，所以他只是写那个感觉，
2: 用想象的。
0: 但是后来他再到黄浦江的时候，发现完了。”因为黄浦江没有浪，它是内陆河。
2: 对啊，
0: 对，所以他就想怎么办？要改歌词吗？后来想说，算，这个有那个感觉，
2: 对对对，
0: 就直接上了，反而成为他一个很经典的内文。
2: 对啊，那个他有时候真的不是水，而是你知道吗？里面人跟人之间的波涛汹涌，那也是一种浪啊。
0: 对对，没错。
1: 拜托，你以后让我听这首歌，就想到他上洗手间
0: 的
1: 感觉，真是的
2: 灵感、就是。
1: 我刚刚讲到说这个黄晓明，他的这个很喜欢他，后来。我就是看他的《上海滩》嘛、嗯，啊，周润发的那一部我倒没有看，嗯、啊，结果呢，看到他很，我本来就很喜欢看他的戏、嗯，结果这部戏里面让我看到他后脑勺、哦、头比较扁，
0: 是，
1: 很可惜，嗯，我比较喜欢看头比较圆的，嗯，不管男生女生，嗯、头比较圆的就显得很漂亮。
0: 那发哥的应该不错，
1: 我不知道，我倒不管他是谁、
0: 啊，而且后来。他们讲说发哥拍的那个啊无人超越，因为那个时候是发哥最巅峰、嗯、他是个头又高、嗯、所以在里面阐述的那个感觉就非常有那个味道、嗯、而且呢发哥也算误打误撞、嗯、因为原本这个角色是谁要演的、嗯、郑少秋，
1: 我真的，
0: 但是他来嘎戏没空，所以他们就让发哥上、啊、然后发哥也是靠这一部就开始大红、
1: 嗯、对，我们倒不是在讲，我是讲所有的人啦、啊嗯。我比较喜欢看到人家的头圆圆的，嗯、有后面扣扣头、哦欸，我就很喜欢看起来这样。所以我就一直跟朵朵讲，你脚还不能让它平躺哦，尽、量侧睡，
0: 对，
1: 脸型会比较好看。
2: 对，像我跟我姐就是这样子，我姐就头很平，嗯、就是一直躺着、嗯，但我可能就比较可爱，一直被抱着、嗯，所以我头超圆的、嗯，连我叔公摸到就说哇。哇，你们这个头很圆呢、欸。
1: 以我的年代还好，嗯、我也没有很圆、嗯，但是也没有很扁，嗯、还可以
0: 刚刚，
1: 还可以。所以说，扁头真的看起来就比较，嗯，我不会形容，嗯、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
0: 是，
1: 好，我说我，你看，我现在必须要做记录，因为事情多到我。真的有时候会记不得。
0: 对啊，我就跟秋华姐说，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
1: 所以她就教我说，你用记下来嘛。
0: 对、
1: 嗯。你明天要做什么事，你就把它全部都记下来，就这样。
0: 而且那一天秋华姐说，我现在记忆又恢复了，我不用再记录。我说不行啦，你好不容易有机会放松，就让它放松。
1: 所以我今天呢，你看这里就写了，明天记得请小陈帮忙记胶原蛋白给弄玉跟秦汉。嗯。我。礼拜三跟他们见面，嗯，礼拜四应该就要记了，
0: 是，
1: 结果呢没记，到今天才记，嗯，你知道吧？为什么我要记这个胶原蛋白给他们两位？因为我们弄玉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在聊天聊到说，因为秦汉他讲说他现在咖啡也不喝，什么也不喝，酒也不喝，什么都不喝，
0: 啊、那不错哎、欸，
1: 因为他的胃不舒服。
0: 哦，那跟你一样，
1: 我已经好了、欸。
0: 哦，你可是
1: OK
0: 了，你也都不喝这些酒，刺激性的、
1: 啊。对，我是压力来的、嗯，真的已经好很多了。Uh-huh、好，他是因为这个胃不舒服，嗯、然后去看病，结果医生跟他讲，他说一个女的医生叫我照胃镜，嗯、uh-huh ，结果我胃溃疡，他、说胃溃疡，所以所有东西都全部都戒掉。嗯
0: 哼，他也厉害，说戒就戒，
1: 对，好厉害。结果呢，那个弄玉就讲说，哎呦。我呢，现在呢，也是一样，也是胃常常不舒服。Uh-huh. 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嗯，因为我很认真听秋华说，就是胶原蛋白认真吃，嗯，一定会对他有帮助。
0: 是，
1: 他有什么叫做什么组织？我们的黏膜组织，
0: 对，
1: 对你的内脏真的有保护作用。
0: 没错，
1: 你在喝咖啡或怎么的话，真的有的人会刺激到，
0: 会咬胃，
1: 对，会对你的胃不好。嗯。喝酒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对，
1: 所以至少有黏膜组织帮你做保护，
0: 没错，
1: 所以就比较不会伤得那么严重。
0: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也是啊，他后来喝酒喝到吐血，
1: 哎呦吓死！
0: 他就是胃穿孔、啊，就是他的酒已经把他的胃壁的黏膜都、嗯、 都消掉，
1: 对肝也不好啊、
0: 所以他后来就戒酒了。
2: 嗯，戒酒好。
1: 所以呢，那个农民就讲说，我就叫老岳说，胶原蛋白，秋华的胶原蛋白你不要吃，你让给我吃。我听他这么一讲，我觉得、哎呀，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哦、都是过年过节我才会寄给他、结果呢，他是这么省着在吃，我就不好意思。所以呢。

0: 我隔天我内心就里面就心理准备说、嗯嗯、跟他见面的隔天就是礼拜四嘛、嗯、我一定要赶快帮他寄、嗯、结果忘了、嗯、真的忘了，所以我昨天呢赶快用念的，明天一早叫小陈，请小陈帮忙寄胶原蛋白给弄玉跟秦汉、嗯、我现在看到
1: 是
0: 我现在会做这种记录，这样很好笑，
2: 办事项啊，
0: 所以说你不得不认老，但是我已经算不错了，
1: 对，很好了、
0: 啊、所以呢秦汉我也是寄给他、嗯、我没有跟他讲、啊、我也没说我会寄给你、嗯、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在胃不舒服去做胃镜嘛、嗯、
1: 对，
0: 所以现在他很多东西都不吃了，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说寄给他之后等到他收到了我再来跟他说、嗯、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吃这样子啊、嗯、最好是加在牛奶，他说喝牛奶、嗯、加在牛奶里面也可以、嗯、直接倒到嘴巴
1: 里都可以，
0: 我都是直接倒、嗯、倒到嘴巴里直接吃，
1: 对，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里面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
0: 加味剂，很好吃好香，好好，
1: 所以你想加在哪料这四道菜里面都可以，
2: 真 真的
0: 好，接下来
1: 接下来准备今天的游山玩水，跟我来了，要带大家去摘水蜜桃、
0: 啊、到哪里，台湾吗？
1: 司马库斯
0: 哦、okay、
3: 唉，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好，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刚刚有说了齁，要去司马库斯水蜜桃季。今天呢我们邀约的呢是熊妈吉旅游的，叫做郭乐毅先生。乐毅你好。
1: 乐毅好。
2: 嘿、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乐毅。
0: 请问一下，这是你的原名吗？
2: 哎，原名原名，很乐意为你服务。哎、
0: 听起来就没有刻意的去改名字啊，
1: 一生奉献服务。
0: 而且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哦，就想到了最近一部电影的主角，叫做赵公道。不晓得你有没有看那部《大蒙》
2: 哦？大蒙，
0: 对，
2: 他一直想看，但没机会看。
0: 对啊，他里面就是常常，因为他的名字也是很有趣，就叫公道嘛，所以他每次都会第一个跟人家打招呼，就我是赵公道。我最公道，所以你也是一样。郭乐意，我凡事都乐意为你服务。
2: 对，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一听就觉得开心，
1: 很亲切
0: 啊。所以你是算是你有在带团当导游吗？
2: 我目前比较少啦，我主要是介绍行程跟规划行程的工作。
0: 哦，是这样，但是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这个行程应该蛮欢乐。
1: 对，
2: 我蛮用心在规划的啦。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司马库斯齁，我们今天就要介绍这个地方齁。我之前有一位朋友叫做小虎，他曾经出过一个纪录片，就是拍司马库斯，但是他是沿着山路然后去登，然后去看这个司马库斯的一些部落啊等等的齁。所以呢他是有非常丰富的部落文化，对不对？
2: 是是是，他这边的话，因为早期他们泰雅族就是有一位祖先叫马库斯，那他们其实是从南投仁爱瑞岩那一带去迁移过来，经历了大概百年的时间才定居在这边，所以他们其实又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他们的文化保留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很推荐来的原因之一啦。
0: 哦，那这个深山豹它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细节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吗？因为它叫做上帝的部落啊。
2: 是，其实司马库斯会叫做上帝的部落，跟它的海拔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它海拔大概落在1500到1600公尺，算是蛮高蛮深山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说，它也算是台湾最晚通电的一个区域。它大概民国68、69年那个时候才通电，那又因为通车又不方便。也是大概到民国84年左右才通车，所以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啊。对，那确实他们的部落的经营模式也是如此哦，因为司马库斯他们实行的叫做共同经营的模式，也就是说不管是民宿还是餐饮，所有的观光收益它都是由全体的族人去共享的。
0: 到现在还是吗？
2: 到现在还是哦。
0: 好难得啊。
2: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像乐园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是这种互助、互惠、互爱的方式去经营，所以他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美名，叫上帝的部落。
1: 啊，原来是这样。
2: 可是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对司马库斯一直抱着，就是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就是很喜欢去深山里面，然后与世隔绝一下。对对对，而且里面有很多神木啊，还有很多自然风景可以看。那想要问一下乐意啊，就是司马库斯，当然大家都讲说他是一生必去的心灵疗愈之旅啊，但是呢，有一些听众他可能不像我们一样，就是网络比较会操作、会使用，知道说啊，司马库斯有哪些景点，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司马库斯必去的景点呢？
0: 哦，没问题。其实司马库斯他最出名的一个景点呢，哦，就是他的红块木巨木步道，
2: 对，
0: 哦，也就是神木群步道的部分，因为他在里面有一棵神木呢，叫做大老爷神木，哦，那大概有2500年左右的树林，嗯，那这个神木步道它里面呢，哦，其实路蛮好走的，大家不用担心哦，就是哦怕说来爬山会不会很累，其实它步道是好走的。哦，那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经过块木森林跟巨木群，甚至还会有所谓的樱花隧道，嗯，还会有所谓的块木，还有所谓的竹林，所以其实这边是非常适合陶冶你的身心，然后来亲近大自然、吸收分多精的一个地方。嗯，对，光是这个步道就非常值得来。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部落里面有我们所谓的长老雕像，有我们所谓的文化信仰中心的教堂，嗯，然后也有一间森林小学，蛮特别的，它的教室跟黑板是设在森林里面，户外的。
1: 哎呦，好的，那下雨怎么办？
0: 哎，下雨就停课。
1: 这么潇洒。那他们的教材你有看过吗？就跟我们一般的教材是一样的，还是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教材啊？
0: 其实教材大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当然他们自己部落的一些耆老还有一些长辈会去教育他们，只有原住民自己跟山里是如何去亲近去相处的一些知识，这个是都市的小朋友比较学不到的。嗯，对对对对，
1: 至少他们不是滑平板应该不错。
2: 对。
0: 也还是有平板啊，还是有手机可以滑啦。
1: 哦，有 不会断讯啊。
2: 对，
1: 这让我想起现在的人啊，不管去哪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有没有 WiFi 讯号。
2: 真的，收讯好不好很重要。
0: 有山上有 WiFi 的话。
1: 那再来呢，就是这现在我们就讲到了，哦，这是司马库斯的水蜜桃季啊。那主要就是集中在每年的6月中至8月中哦。那有关的品种跟特色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想好奇就是说，那这个水蜜桃会不会很难摘啊？还是都可以用交通把它运下来？
0: 哦，其实司马库斯的水蜜桃是这样啊，它其实早在部落通车以前，他们自己部落的原住民就会种水蜜桃了。嗯，哦，倒不是说因应旅游干嘛他们才种，没有。嗯，那他们水蜜桃因为海拔在大概1500到1600嘛，
2: 对，
0: 那再因为气温啊等等条件的关系，他们的水蜜桃叫做黄金桃，这个品种，
1: 嗯，是
0: 特别大颗，特别甜，水分特别多。
1: 那我们这边打广告哈，大家第一个想到水蜜桃就是拉拉山。
0: 对，
1: 那你两个都吃过吗？
0: 两个都吃过。
1: 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0: 我觉得司马库斯的水蜜桃更有一种温度感。
1: 啊，这个哦呦，你用的词好特别，
2: 温度
1: 好文青啊，温度。
0: 对，更有温度的感觉，因为他们产量其实不多，嗯，哦，所以我觉得相比拉拉山这么多的产量，然后卖到全台湾各地来说，司马库斯他们水蜜桃就是。哦，可能部落自己或者是有去旅游的观光客，哦，或者是有透过网站去订购的少部分的人群，嗯，才吃得到而已。嗯，对，而且他们水蜜桃很特别哦，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水蜜桃是好吃到像松鼠、夜蛾都会去偷来吃的。
1: 哎呦，
0: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水蜜桃旁边去设陷阱，嗯，去抓这些小动物
1: 啊。
0: 对，然后被吃光，
1: 是
2: 防止小动物去偷吃，也太可爱了，嗯，
0: 很可爱，很可爱。
2: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哎，为什么司马库斯会种水蜜桃？原来是因为他们原先就已经在种了，所以他并不是因应旅游、因应其他的外在的原因，所以去种植。这点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欸，我觉得就不要去破坏他们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对
2: 对，像很多地方真的，好像讲我的家乡宜兰嘛，嗯，宜兰其实后面已经被破坏得很。糟糕了，因为他们为了旅游的关系，嗯，所以呢，这里改那里改，然后种田变种房子，好生气啊！好，偏题回来了。嗯，我们都知道说司马库斯呢，他是最著名的泰雅族部落之一，而且保留一些很原始的文化状况嘛。那有关于这边的原住民美食啊，然后住宿的环境，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可以的。像泰雅族最出名的两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多少有听过、哦嗯。一个叫做马告，
1: 嗯，
2: 对，
0: 珊瑚礁，然后一个叫做刺葱，
1: 嗯、
0: 哦，就是原住民的葱。
1: 嗯、
0: 哦，马告它的变化就很多了，马告香肠、马告山猪肉、
1: 哦、
0: 马告鸡汤，
2: 对、
0: 哦，都是有非常特殊原民风味的一种餐点，
2: 就有点像胡椒粒的那个嘛。
0: 对，但它的味道我觉得跟一般黑胡椒真的完全不一样，它多了一个山林的自然的气息。
1: 嗯，
2: 它哎呦，又换了，不是多了一个温度。
1: 嗯，有山的气息。
0: 不一样，温度用过，
1: 换一个不同的词。
2: 气息
0: 风味蛮特别。
2: 嗯，对，没错，只要到原民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料理。
0: 是啊，
1: 嗯嗯、
0: 然后像刺葱的味道也蛮强烈的，所以像刺葱煎蛋、刺葱煎布拉吉这一些，也都是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其实自己就会去料理的一些特色美食啦。
2: 嗯，那刚刚
0: 还不错。
2: 司马库斯的这算是原住民美食，对不对？
0: 对，原住民美食。
2: 那另外还有人就是考虑说，那我在那边住宿哈，那住宿的环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
0: 嗯，有的。那当然，因为山里面的关系，还有一些建材运送不利的原因哦，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就是山上不会有五星级高级大饭店。
2: 没错、
1: 嗯嗯
0: 哦，对。但是呢，我们都是以
2: 最近那个酷的梦才做了这个台湾最孤独饭店的报道。对，不晓得他没有去这个司马库斯啊，就是说台湾其实有一些地方那个孤独感，可是呢，就是很美，越孤独越美。
0: 是，
2: 嗯，虽然没有很好的设备。嗯，
0: 但它会有自己的一种非常美丽、非常清静的一种感觉，这是市区饭店做不到的。
2: 没错，
0: 那我们帮客人安排的民宿呢？哦，它一定是干净、舒适、
1: 嗯、
0: 整洁为第一要件，然后会有独立的卫浴、
1: 嗯，
0: 不用担心跟人家要共用卫浴什么的，不会。所以住宿的品质还是有一定的水准的啦，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山上还是有正常的民宿的，
2: 有热水嘛，烧柴的吧？
0: 有。
2: 嗯，
0: 也有路灯。
1: 嗯，哎，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以你目前帮人家规划的这些客群当中啊，他们大概都是分布什么样的领域或年龄的人去啊？
0: 哎，其实这个部分的话算蛮广的哟。
1: 嗯嗯嗯。
0: 大概小至家庭特带小朋友，
1: 嗯，
0: 哦、
1: 嗯
0: 甚至一路到大学生约一约来一起来玩，
1: 嗯、
0: 然后甚至到可能青壮年族群，然后可能退休长辈，其实他都是适合的。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客群也都是蛮广，大概3岁到80岁。
1: 嗯，
2: 像我自己之前有这个骑单车环岛哈，然后就会先在上网找了一些资料，他就说，首先你要先锻炼到一天可以骑40公里，
1: 嗯，
2: 然后连续骑，屁股不会痛，腿不会酸，然后你才可以开始挑战环岛。那像这司马库斯的行程哈，会不会有这种？哎，你至少要你的步行能力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是说你们会依照他的状况做一点调整？
0: 是的，因为我们行程会比较弹性的部分是，它最累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神木步道而已。
1: 嗯、
0: 那来回大概在11公里。
1: 嗯，
0: 那平均的步行时间大约会落在3到3.5小时。
2: 嗯，
0: 哦，那我们弹性的部分是说，如果客人真的走不完，哦，毕竟有长辈客人什么的，没关系。原地休息，原路返回即可。
2: 哦，
0: 对，其实没有关系，不强迫走完的。那路其实，在有穿好走的一般的布鞋、登山鞋、吼、嗯、运动鞋，其实就可以了，路不难走的。
2: 哦、所以自己训练的话，可以先试着从冷水坑走到擎天岗。哦但是不要半夜去，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0: 会有奇奇怪怪的画面。现在不会，现在很热闹。
2: 越玩越热闹。
1: 对，但是我连冷水坑都走不完呢。我那时候走了400，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已经走了1公里了，结果看那个牌子写才400，然后旁边的阿伯还跟我说，妹妹。你还行吗？你跟着阿伯走了，阿伯很会，阿伯带你，不要怕。然后后来我说，对，我说不行，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往下，我就回家。
2: 加油啊，不然就没有机会去司马库斯享受。
1: 对，因为我真的很想去哎、欸。可是呢，我要问一下乐意，我们司马库斯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台湾，你知道吗？新竹，然后就是那中间上面，你知道山区那里，然后海拔1600到1800。对，那它的交通跟安全性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0: 可以的，因为司马库斯他是在一般的时候是有开放，就是自己开车上去的，
1: 嗯嗯，
0: 是有的。但是我们通常也没有那么建议客人自己开车前往了。
1: 哦、
0: 那几个原因哦，一来是山路比较蜿蜒崎岖，
1: 嗯，
0: 那当然大部分的路是有柏油路没有错，但是在路况不熟的情况之下，难免开山路危险性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建议要由专业的

0: 司机跟向导去办。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叫做起雾。
1: 哦，对，
0: 对，因为司马库斯周边坚实这边哦，上下山的路是蛮容易起雾的，所以当一起雾之后，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其实路况不熟，那是更危险。
1: 对，
0: 所以透过像我们这样专业的车队，然后平常跑司马库斯经验丰富的司机去载客人，一来轻松，二来安全。嗯。

0: 四季当中的景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温度，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1: 哦，可以的，可以的。其实像如果以现在举例的话，平均大概山上温度落在17度到20度之间，
0: 避暑，
2: 很凉爽。
1: 对。非常宜人的温度，你看像现在台北市区非常非常的热，现在在下雨，风吹来都是热的。
2: 对，
1: 但在暑假期间，除了水蜜桃之外，山上避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也会推荐客人往12月份去，因为会有所谓的枫叶季。
0: 哎、欸，那温度呢？会不会很冷？
1: 哎，相对开始冷一点了，没错。不过大概也会落在10度内啦，差不多。
0: 还好，应该也是干冷吧。
1: 相对干冷，当然如果下雨就是湿冷了、
0: 啊。嗯，
1: 对，那会建议大家避开什么月份呢？就是1月份。
0: 为什么？
1: 因为1月份是最冷的，而且最潮湿的。
2: 哦，
0: 但是2月份又有樱花季，对不对？
1: 对，它重头戏2到3月份，尤其以我个人认为啦，在2月底3月中旬这一段的樱花是最漂亮的，盛开。
0: 嗯，是，所以大家国旅的时候，过年期间假期可以考虑来这边走一走、哦。
2: 对呀、啊，真的
1: 非常推荐。2/28连假没有地方去，赶快来，
2: 赶快先报名。可是他们有人数限制吗？比如说像那个福山植物园就会规定说，我入园的
0: 进山
2: 对、人流只能多少？
1: 是，而且像司马库斯的樱花季期间，它比较特别，它有所谓的交通管制。那它不是限制总人数，而是限制说上山的人一定要透过官网系统去抽取车牌的那个通行证。
2: OK，
1: 对，或者是有订到住宿的客人，那住宿那边也会发取通行证。
2: 哦，
1: 那没有通行证就一概不得入内，所以你有可能开了3个小时的山路，到了门口被挡下来哦。
2: 对，
0: 那像这样子的话，如果直接去熊妈吉旅游上面的司马库斯的配套，就可以都帮你处理掉这些事情了吗？
1: 没错，保证通行证、有的、
0: 是，
2: 所以最后还是你知道花钱找旅行社最方便，我就喜欢这种方便快速，
0: 我也是这种
2: 好解决，
1: 比较轻松啊。
2: 最后还想要问乐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去司马库斯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不可以去冒犯到人家，或者是说，哎呀，有些小精灵等等的这些
1: 啊，说禁忌对不对？
2: 是啊。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司马库斯有一个非常非常也一定要注意的禁忌。好，这个大家要稍微 check 一下，就是垃圾不落地。
2: 好
0: 啊，这到处都是，
2: 很重要。
0: 对，这台湾禁忌啊。
1: 对，因为毕竟我们到人家的领地，到人家的部落嘛，那他们也是非常用心在开垦跟经营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带垃圾上去，带任何东西上去，一定要记得烟蒂。然后所谓的垃圾真的就是能够带走就带走，我们抱持一个尊重跟友善的心、去这个地方啦。
2: 对，
1: 对，那如果要讲稍微比较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
2: 好，
1: 就是有曾经听过，不是我啊，我朋友。
2: 这通常这可能都是自己。
0: 没有没有，都是
1: 朋友。我朋友，就是真的不小心留了一个烟蒂在地上。马上就跌倒了。
2: 哇，
0: 祖灵生气了啦。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毕竟我们到山里面啦，我们对大自然敬畏的心还是有。
2: 对，我们要虔诚的心啊。是的。
0: 好，那谢谢今天熊妈吉旅游的郭乐意，乐意帮我们做的这个详细介绍哈。那不管你想要吃水蜜桃，还是想要去司马库斯走走哈，赶快把握6月份水蜜桃季，去那边避避暑
2: 啊。
0: 觉得台北太热了，赶快上山就对了啦。好，谢谢乐意，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台湾啊就是这么好啊，这个很热的时候有很冷的地方可以去，
2: 对、
0: 很冷的时候也有很热的地方。
2: 对对对，就是你有很多可以避暑的方式啊。
0: 只是说国旅啊，真的要彼此都要加强啦。
2: 对啊，
0: 就是你可以有很豪华的国旅、
2: 啊，
0: 但是也可以用一些小金钱，
2: 比较亲民的方式玩。
0: 对，不要让人家觉得说现在国旅都很贵，然后最后就选择到国外
2: 啊、嗯、
0: 啊。其实看你自己怎么选啊。
2: 对
0: 啊，好，就像我们的商品一样，对不对？我们商品也是一样啊，有你让你有一个好选择。
2: 对，我今天想要针对哪里的加强，
0: 然后不用花大钱、但是就可以用到像大钱一样的效果。
2: 对啊，你看何乐而不为啊？
0: 没错、
2: CP 值超。超高哦！
0: 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过我们的商品，或者是你曾经用过啊，这不可能有曾经用过现在没用的啦，
2: 因为一用就会爱上，然后就一直使用，
0: 就再爱我一次。嗯，这、就是由蔡琴带来的歌曲。

0: 一次，不止啊，你用下去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对，
2: 真的停不下来啊。
1: 所以我说只要用过我们就这首歌不适合，因为它不需要再爱，你一直爱
2: 它就是一直爱下去，爱你一万年。
0: 我高爱人小姐打个电话问小陈说我要帮你们汇钱过来，还是我礼拜天会跟秋华姐见面，直接拿给她就可以。我们小陈，我刚刚打电话到公司，小陈，他说我回答他说由你自己做主，你要怎么样都可以。我说你很聪明，要不然他给我钱，我真的带在身上很不方便，你知道吗？因为现款带在身上真的很不方便。我通常出门顶多身上不超过6000块。绝对不超过，
1: 是，
0: 因为而且我都是新的钱，
1: 对，
2: 还是很多啊，我身上不会有1000块，我连1000块都不会有、
0: 我一定会怎么讲？会过年的时候换新钱，
1: 对，
0: 然后呢，只要用现款，我绝对是，100块的跟1000块的一定都是新的，
1: 对，
0: 然后旧的钱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用一个塑胶袋去接、人家找我钱我就
1: 但是丽人你这样子有个好处、你知道吗、你要是在街上被人抢了、他会还你钱包说还给你好你比我还穷
2: 我真的有诈骗集团不想要骗我因为他就跟我说
1: 户头钱袋子、
2: 他就说你户头要有8000块才可以做会就是
1: 汇款
2: 动作然后我还跟他说不是啊你要搞清楚你要退钱给我跟我户头有多少钱有什么关系、对还好我逻辑很清楚然后诈骗集团就骗不下去了
0: 不是啦我带现款的因素有时候真的是有必要的
2: 对对
1: 真的要付现、
2: 对其实还是要
0: 像我们吃这我家牛排就用付现款啦
2: 他要全付现款、
1: 因为他们利润太低了、如果他再让刷卡的话、又要让银行
2: 抽成
0: 对所以说就是要付现款所以呢好了怎么替他做广告做这么多不过值得啦帮他做广告 OK 啦因为他也给我很多方便

0: 没错。
1: 有时候我突然想到要去，我就打电话。
0: 是，
1: 他们常常都排队的。
0: 对，
1: 结果他还会给我位置，真给面子。好了，还是跟听众朋友再度的提醒，我们艾伦买的是什么？哦，他对我们的隔离
0: 霜
1: 简直是情有独钟，
0: 因为轻松，我说快速美白，对不对？
1: 然后你知道吗？他现在整个他们住的那个社区，不晓得多少人在用，
0: 对，
1: 所以一季都是一二十瓶，光是净斑，不是净斑美白，那个叫什么？
0: 矿物隔离霜。
1: 矿物隔离霜，然后胶原蛋白也是，胶原蛋白还有他高雄的朋友，那就是可能是定南的朋友吧，
0: 是，
1: 也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然后他的姐姐以前他住的姐。住台北的时候，姐姐附近、家里的内湖的附近
0: 是
1: 的朋友，他也在买我们胶原蛋白。
0: 对，
1: 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一次胶原蛋白也寄了，帮他寄很多地方。然后钱都是他自己给我，
0: 是
1: 就这样子啊，帮我收，收完了直接就看是直接给我现金，或者是帮我，因为我们寄是寄到他们社区。他不是寄到他家，
0: 对，
1: 你知道他没有办法直接给钱。所以就变成要另外。给或者另外汇
0: 是
1: 哦，这一次买很多，四万多块，你知道哈，包括现在对我们的那个叶黄素也是一样，情有独钟，他说发现真的在吃的过程效果真的好很多，
0: 是
1: 非常好，就是眼睛就觉得好像看起来清楚太多了，效果真的很明显，
0: 对，
1: 再来就是还有还有吃哦 B 群，我们的 B 群就是他也很爱，是说吃了以后精神好很多。他说我叫定南一定要吃，
0: 是、
2: B 群一定要摄取的。
1: 我告诉你，维生素 B 群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吃的，因为它里面从 B1、B2、B3、B5、B6、B9、B12
0: 是全部都有，
1: 还有 B7， 我们的还有 B7，
0: 对，
1: 另外还有姜黄素提高到98%，抗你整个身体的发炎，再来里面的有黄金藓，这是别人不可能有的了，
0: 对，因为别人抢不到，都被日本人拿走了，
1: 这是日本销的最好的，
0: 对，
1: 就销到日本去，我们现在真的是很难哦，要跟他订都要等好久，
0: 还好我们是老客户，
1: 对，老客户，对，然后里面还有大蒜素，还有锌的成分，
0: 是，
1: 那再来亚麻仁油去搅拌油，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产品真的很棒，像我们的叶黄素两个月份哦，是两个月份哦，多少钱，我们是120颗，
0: 对，
1: 一天吃两颗，两个月份只有2800块，2800块，一个月份只有1400而已，
0: 是，
1: 好，再来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胶原蛋白，200克，我们只有卖1680，好，再来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胎盘素，
0: 优尼氏胎盘素，
1: 对，胎盘素1980，
0: 优康宁
1: 一个月，
0: 还有
1: 优康宁优固力是1980，
0: 对，
1: 是吃两个月的哦，
0: 没错，
1: 我们是吃两个月的，两个月份
0: 是
1: 等于一个月份只有980，
0: 对
1: 啊，990，所以说你说折也效数
0: 超值
1: 1680，所以折也效数，我最近为什么肠胃好一点呢？
0: 就是开始吃了
1: 胶原，不是胶原蛋白，折也效数，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好很多，我的胃肠胃好很多，
0: 对，
1: OK，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今天的单元很多吗？
0: 没有，两个单元，还有一个就是
2: 名人名言，
0: 3点半以后。
1: 哦，名人名言，好 ，OK， 好，来，名人名言，我最怕。
0: 为什么？不会啦，你一定马上就有了。
1: 我所有的内容都是很长，你知道，很长，我没有办法
0: 不习惯变成这么
1: 按照那个念，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浓缩，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它。如果按照那样内容去念的话，很长，
0: 啊，
1: 我看稿又不太会讲得很好，所以呢，就用自己的方式，你知道吗？我觉得不够好，所以上个不是上个礼拜，礼拜一吧，还是礼拜三，我就传给阿富一篇呐，就有阿富来讲，他讲的非常好，你知道吧？那一篇要我讲，我根本没办法，
0: 是，
1: 你知道，所以我现在要懂得要把太长的内容的话，就有阿富来诠释，可能会比较好。
0: 像现在那个很流行 Open Chrome 啊，龙虾有没有啊？但是秋花姐可能不知道啦，就是也是 AI 的一种，但是它是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去设定，然后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一样。你刚开始它叫养龙虾，你一开始养最重要的是你要养

0: 主管，就是这个主管呢只替你做分配任务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你比方说你要画图就找 A 龙虾做，然后你要文章找 B 龙虾做，为什么呢？其实这一只大龙虾你可以让它全做，但是最后就会跟秋华姐一样，他会压力爆表哦，
1: 他也是压力爆表，
0: 连那个都会压力爆，然后他压力爆表之后会怎么样？会乱做，他会搞混，然后就乱七八糟。
1: 对对对，
2: 我现在就这样啊。
0: 对，所以其实释放给一些让他他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其实你只要负责我说的分配任务，
2: 刚好了，也刚好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说一下，他说阿富的故事不要讲那种。有连贯的，就是说上个礼拜讲了这一段，下个礼拜再连上个礼拜就连下来的，他说他们会记不得上一次讲到哪里这样子，所以
0: 一次解决
2: 一次就讲完那种的短篇的比较好。还有讲我说开头讲话都讲好长哦，
0: 不会啊，
1: 我不相信，对啊，大家都
2: 我现在改了，
1: 花姐说话，
0: 不会，我们现在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啊，
2: 不是啊，我啦，我现在懂得控制了，懂得控制我自己，不要这样子，话讲不停的很烦，人家听得烦，
1: 不会，真的不会，
2: 真的，我自己也责备我自己。OK， 来
3: 一曲红尘，
2: 好久没听了哦。

0: 好好听的歌。
1: 龚
0: 少杰为大家所唱的，看到这一段话，好几篇很棒。他说啊，不用钱的布施啊，不用钱的布施啊，怎么布施法呢？听众朋友听听看，哎呀，很棒。他说微笑的布施，有时候一个真诚的微笑跟笑容，就能够让一个人心情好起来。你可以做得到吗？对人微笑啊。主动打招呼啊，好，这就是一种布施。
1: 是，
0: 好，再来就是什么布施呢？言语的布施。我们午后两点有没有做到呢？他这样写的，他说说好听的话是一种功德，一种鼓励，安慰或者是赞美，赞美安慰或者赞美的话，能够让人信心增加，心情变好。你可以这样做吗？说鼓励安慰跟赞美的话 好棒哦。再来呢，知识的布施，把自己懂的东西分享出去，帮助别人学习跟成长。好，再来，你可以这样做吗？教导跟分享的经验，然后呢解答难题。
1: 对，
0: 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布施，
1: 没错，
0: 帮忙解答难题。对对对，再来就时间的布施。什么叫做时间的布施呢？那就是叫做愿意花时间陪伴，聆听，以关心，是现代人最需要的温暖。好，你可以这么做吗？好，陪伴你的家人、朋友或者长辈。好棒哦。
1: 对，这些不要只想到钱，真的是不只是钱。
2: 对，
0: 布施不一定是钱。
1: 对，
0: 我们午后两点有没有做到？
1: 就像今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
0: 有没有做到言语的布施？
1: 秋花姐就说，哎呀，那个梅子姐真的是看不没有这种人，就是没见过这种人，就是她很好，她懂得去分享啊。她从香港买回一堆东西来啊，然后秋花姐说从来没见过。我就说秋花姐没有啊，你每天早上照镜子都见过啊。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我跟这个梅子姐没得比。
0: 我本来我听不懂怎么叫照镜子，照什么镜子，我听不懂，你知道吗？那意思就是你自己，
1: 对啊，
0: 哪有，我跟他比差太远。
1: 就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可是他的起心动念是相同的，就是分享。
0: 我真的佩服他。昨天我们吃饱还很早，因为很快就吃完了，我回到要出来的时候就到我家，吃水果，太早了，所以 OK，
1: 是，
0: 我们就到他家。好啦，我本来都不太想去的因素，都是因为会带给他很忙。因为除了帮佣的在切水果啦等等啦，给甜点啦等等，他自己也一定进进出出厨房跟那个就是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叫做什么？那个是特别的
1: 景观台，
0: 景观台啊，
2: 景
0: 观台，这样很好很好，因为坐在那个位置啊。他是家里阳台在加盖起来的，
1: 是，
0: 然后有少许的一个台阶，一上去，然后再看下去，哇，
1: 整个信义区最漂亮的景观，
0: 景观都在他们的这个景观台看得见，
2: 一览无遗。
0: 对，所以我们去那里也真的是一种享受，
1: 是，
0: 然后他又很会摆饰，弄得很漂亮，又是插花，又是，哎呀，真的很厉害，他有这个精神，我真的没办法。
1: 然后每个人去都有礼物。
0: 我正要讲，我说不但水果帮你准备的六七种水果跟饼干，不是饼干了，各种吃的东西，
1: 对，他吃过好吃的
0: 好吃，他就会买来，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回去还要让你带回去啊，会帮你包一包一包的，一个人带回，
1: 对，
0: 有一个人带不同的东西回家。那我呢还多了一样
1: 衣服，
0: 他从香港回来，然后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买一堆，不见得都是他自己穿的，
1: 是，
0: 他拿出来一大堆，就请他的帮佣，就这样用衣架，
1: 对，
0: 这样整个这样抓出来十几件，
1: 对，但一看就知道那一件是秋花姐的，粉红色，
0: 哎，我不会形容，真的有一点桃红，有一点粉红，这是我比较需要的，真正的红色我又不喜欢，我喜欢粉粉的，或者是桃红的，这样桃红的也不要太深的颜色，浅浅的。好，结果他真的买的都是 有几件都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就给我选好、嗯、我说不要啦，你是买自己穿，他不是，是为你买的，
1: 对，这适合你们的、
0: 嗯、结果呢我就选了一件、
1: 嗯、真的适合，
0: 嗯，适合吗？
1: 适合、
0: 哦、OK 好，拿回家之后我回到家又接到他电话了、啊、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雅芳也喜欢那一件，
1: 哎呀，
0: 雅芳也喜欢我选的那一件、啊、他说所以叫我说啊、要打电话到香港，因为可以
1: 在家订、
0: 可以订、啊、他会寄来、啊、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
1: 要不要在家，
0: 对、嗯、他说那你有需要在什么我一起订、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看我就没有热情到这种程度、嗯、我真的没有能力，
1: 没有那么多时间，事情太多了，
0: 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嗯、不是真的没有像他这么热情，热情到超过了，真的、嗯、哎呀，真的太，而且细腻到那种没办法形容的细腻、嗯、你看买的东西都是很好吃，
1: 对，嗯
0: 嗯，对，不见得是一定最贵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很佩服、啊，我也很认同。
1: 什么话？
0: 他说，如果出去买东西，嗯、到任何地方买东西，
1: 哦、
0: 到日本
1: 最贵的，
0: 到日本也是一样。嗯，你不知道到底，我们在讲眼药水，
1: 是，
0: 他就讲说，当你不知道到底哪个品牌是最好，嗯，啊、或者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哪一个是最好的、嗯、不知道、嗯、你就把它选最贵的就好了一定是最好的，
1: 哎呀哎呀，但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就没有买到我们的、哦、因为我们的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便宜的，
2: 对呀、啊、
0: 因为我必须要考虑一些生活过得好的人、嗯、他可以保养身体，
1: 对、嗯、
0: 那如果经济不够好的人怎么办，嗯，他不是更需要吗，
1: 是，
2: 对啊，
1: 那我们以后做副品牌好了，嗯嗯，其中有一个就卖最贵，让梅子姐这样就去选那个最贵，反正也是最好啊，
0: 你看昨天他怎么夸奖、我坐在那里，是不是永红永跟那个他太太李楠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啊，讲说我
1: 皮肤状况最好，
2: 对，
0: 我
2: 因为真的好好，
0: 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到他儿子跟媳妇了、嗯、最少也差不多没有一年也八个月、嗯、十个月八个月有了、嗯、没看没见过面、嗯、结果呢昨天他们突然回来了、见到了、嗯、所以我就他们两个人在做那个有氧运动、
1: 哦、他们是做完回来
0: 应该是、哦啊、他们做完回来，然后你看两个人真的
1: 很年轻、啊、
0: 变得不但年轻、嗯、整个人就结实，
1: 体态也好，
0: 结实起来了、嗯、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哈佛妈咪，嗯，吴敏啊，
1: 对，
0: 整个人变年轻又漂亮、
1: 嗯、对，
0: 好，哇，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做有氧运动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还有他们饮食有搭配的很好，
0: 对、嗯、然后呢我在夸奖他儿子跟媳妇，他在夸奖我，嗯，他说，我就跟敏南他们讲，我说阿姨最近瘦到不像话了，嗯哼，我就手就把那个袖子这样一抓，
1: 对、啊、
0: 我说你看看阿姨，你看看这个手已经可以这样，
1: 真的跟竹竿一样了、
2: 嗯、很纤细，
0: 好瘦哦，真的、嗯、然后我再讲，可是梅子马上说他瘦归瘦，你看看他那个脸
1: 气色好，
0: 气色不但好，在里面你的脸气色最好，
1: 对，
0: 然后皮肤亮到那种程度，
1: 对啊，
2: 对，这是真的，
1: 还佳玉都很害羞，因为佳玉跟秋华姐差几岁，佳玉坐旁边然后都真的都比不过秋华姐
0: 不好意思，不要这样讲，不好意思，因为他比较忙，因为三个小孩嘛、嗯、没有时间打扮、嗯、他已经不容易了，真的，毕竟是环球小姐、嗯、人家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什么，
1: 他是靠天生丽质，
0: 对，没有错。所以呢，他就梅子就一直讲，你看他的气色不但这个里面其中最好的，嗯、而且皮肤亮到那种程度，
1: 对，真的、嗯。
0: 这个我可以肯定，我皮肤亮，嗯，因为我用的是顶级一支精华，嗯哼。所以他自己也讲了，
1: 对，他说你到底用多少？你用一次用几滴呀、啊？
2: 你是一次直接挤一坨吗？
0: 他说你那一瓶这个。鱼子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嗯、你到底用几滴，怎么会皮肤那么亮、嗯、我说两滴到三滴嘛、嗯、就这样子而已啊、嗯、
1: 对，
0: 他说哦让我知道、
2: 嗯、他会用密码用这
0: 样，可能他用的不够多、嗯、我是两滴到三滴最多、嗯、一天三次，
2: 嗯哦，一天，我刚刚想说两滴三滴其实对一次保养来讲蛮正常的，不会多，不会太多。

0: 滴在我们的爱迪
1: 斯，
0: 不是滴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当然最先是要用我们的这个爱迪斯近半美白嘛，啊，然后呢，我没有鱼尾纹，
2: 对，
0: 昨天也被夸奖，
1: 真的，
0: 所以我们的产品真的很棒，
2: 真的很厉害，
0: 尤其是我所谓的一次滴两滴或三滴，是怎么做你知道吧？是我说一天三次是早上、
2: 中午、
1: 对，
0: 中午
1: 跟
0: 晚上，
1: 对，一天三次，
0: 三次。是这样子的，好啊，所以，爱迪斯提拉用压的，现在是还是用压的，但是下一批就不一样了，下一批我们是直接盖子打开让你用挖的，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认为用压的，他担心是压不干净，里面说不定还有，在不知道，但是呢，他说直接用挖的就好了，所以我听进去了，
2: 是，
0: 所以让你们不会感觉到说好像是
2: 有一些没用到的地方，
0: 对，
1: 会浪费，
0: 所以下一批就是用选了一
2: 勺子
0: 还不错的那个。和瓶子啊，好，所以不见得有的人你给他勺子，他不见得回去
2: 要用手，
0: 他直接就用手挖，洗手洗完就挖。好，那直接就是在爱迪斯的提拉上面加两滴或者三滴的定居一子精华，就这样子。
2: 对，
0: 然后
2: 一天三次，
0: 三次
2: 重点。
0: 好，我是三次了，你们也许。没有出门，
2: 至少要两次。
1: 对，早
0: 晚
1: 跟晚上各一次是要的。
0: 我真的皮肤我自己也认同，我皮肤真的很亮。好，接下来呢，安排
2: 《追想曲》，
0: 这个我从来没播过 AI 唱的台语歌曲。
2: 这首我知道，雅芳姐很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啊？哦 ，OK， 好，她常常会唱哦。去卡拉 OK 的时候，对，《安平追想曲》。

0: 真的很好听。我有一次是在车上听到交通台刚好在播这一首歌曲
1: 《平追响曲》，
0: 但是是邓丽君唱的，我觉得好好听哦。那我一直正要找出来，就还没有跟于飞说你帮我找，结果呢发现 AI 有唱，结果听起来还可以。
1: 那就如果你以后想要找什么歌，记得每天跟他说三遍安平追响曲，安平他自动就会跳出来给你。
0: 真的我发现真的现在手机真的偷听你讲话。
1: 对，没错，
2: 马上偷听，
0: 很可怕。所以不能说坏话，真的也不能说人家的坏话，也不能说不该说的话，真的很可怕。所以电子手机真的很可怕。
1: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多说一点名人名言
2: 就不可怕了。
1: 对，
0: 好，
1: 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0: 是的，
3: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好，你们两位发挥，我实在是没准备。
2: 好，那今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呢，是富兰克林就是美国政治家嘛，然后呢他在一个著作里面他所讲的，他说呢，话说的越多，惹来的误会也就越多。这句话听起来很没什么，可是呢其实它非常的发人省思，而且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戒啊。因为中国又有一句话讲说，祸从口出，其实就是这样讲的。有时候呢你太直接讲出一句话，没有经过修饰的话，它就会变成一把刀，可能就会伤到别人嘛。有一些人的说话方式呢，他虽然没有恶意，可是他就会很像是唠叨在碎念，然后带着一点教育性的这样子，你听了就会觉得好烦哦。
1: 这个像秋华姐每次下电台，她讲的话都充满了恶意。
0: 什么意思？
2: 肚子很饿的饿。
1: 我要吃什么？
2: 好饿，赶快去吃饭。
1: 充满了恶意。
2: 这种恶意可以，但是呢，另外一种善恶的恶就不要啊。
0: 谐音梗，他最会。
2: 对，台湾人不能放弃谐音梗。
1: 没错。
2: 对，我们走在路上都在观察哪一个招牌的谐音梗取得最好。
1: 是。
2: 对，像有牛肉面店叫什么"内牛满面"。
1: 内牛。
0: 真的，很多招牌就取得很可爱。
2: 就是要各种
0: 非常可爱，
2: 对，
0: 有的是可爱啦，有的我觉得还好，
2: 对，有的就真的让人比较不开心了。因为我之前上礼拜也有看到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 OK 的，对啊，这是题外话啦。好，那这样像这些唠叨性的人，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好烦哦，我跟你讲话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我只是来分享我今天的心情的。那有一种人呢，他是会在聚会上你还没讲完他就打断说，来来来，我跟你讲好，不是你这样就是怎样怎样，
1: 自以为是。
2: 对，这种的就是，
1: 我就是以前就是这种人。
2: 真的吗？看不出来。
1: 好为人师。
2: 但是你现在应该已经转性了，你已经，对，
1: 关我什么事？
2: 这个可以，这个逻辑非常正确。对，这样是好的。其实呢，有时候人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对方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情绪回馈好了，对对对，情绪价值。对，因为就像他书里面有讲到嘛，有时候说话呢就跟下雨要撑伞一样，是要看场合的。
1: 对，
2: 那我最近刚好在看一部电视剧啊，其实呢这个男主角他就是一个在朋友群眼中呢，他就很像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一直打断别人，然后自己滔滔不绝的一直输出，讲到最后别人已经没有人想要理他，甚至想要中途离席了。可是这种人其实他真正内心里面他可能是感到自卑跟渴望，他希望被别人注意，或者是他觉得他不讲话他就没有存在感了。对，但是

0: 是这种人呢，我觉得在通过沟通的时候，说不定也可以去跟他聊聊天，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或者是没有，我就单纯想要分享我的丰功伟业，那就算了。对，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讲，有时候说话当然是我们本身的权益嘛，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是呢，你要去思考一些场合，是不是话说得越多，哎呀，误会会越多呢？看场合说话，还有说话的艺术，都是很需要练习的哦。
1: 是，好，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句话呢，是来自于《活出生命意义》这一本书的一个话语。他说啊，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永远能选择面对环境的态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啊，会看说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往往跟他过去的经历，比方说秋华姐，她跟大家讲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超有资格，
1: 有资格，因为她经过。
0: 她
1: 如果我从小就过得优渥的生活，我讲这句话，人家你没吃过苦啊，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好，那这个人是谁呢？刚刚讲这一本著作哈，这个作者叫做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他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办人。待会就要讲到这个意义疗法。好，他为什么有资格？因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基本上应该我们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接下来听到的，你的人生不会比他惨。因为他二战时候全家被关押在纳斯维希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兄长全部都死在毒气室，只有他跟远嫁的妹妹活了下来。在那个地方他三年饱受饥饿虐待，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好，这个人等于是从地狱当中淬炼出来的。当他1945年获救之后，他只花了9天就写完了这本书。这本书成为全球畅销书，现在有数千万册，也被美国列为百年影响巨大的书籍之一哈。那这句话呢，其实跟刚刚那个梅子姐也有关联，因为梅子姐她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找她生命中的意义。其实外在的命运我们无法掌控，比方说今天战争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没办法掌控。环境，我们人啊的力量是很微小的，我们没有办法逆转。可是呢，我们的内心却终身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态度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就是看你怎么样去面对它哈。那你可以抱怨你的命运，但是你也可以让它成为成长的历练。所以当你在社会身处一个低谷的时候，你可以自暴自弃，可是你也可以等待时机。所以在看完这样子的内容之后，你会知道一个人刚刚讲了嘛，活出生命的意义，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不想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目标跟意义了。
0: 对，
1: 所以当你觉得你的人生无趣，觉得自己好像活着还不如离开好了，其实你该找到的不是解决问题，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先找到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以继续活下去。也许就像人家说，人家送你一株小草，你为了照顾那个小草，你就有活下去的能力了。
0: 对，
1: 所以当你觉得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记得你不是真的不行了，你只是没有找到你生命中的意义。希望这个作者的这一本书也可以让所有在低谷的人可以重新站起来。
2: 好，看了很久，但是我都没有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把它缩短，然后跟大家分享。名作家，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他曾经也上过电视，如果老一辈的都看过，那就是叫做刘墉。我想你们都知道吧？
0: 知道。
2: 对，他在大学的时候，某个电视台就把他邀约。当时好像是台视吧。邀约他当这个特别节目的主持人。那个节目呢，的导播看到他文章写得不错，又要他参与编剧。你知道吧？可是呢，当节目做完之后领酬劳的时候，导播不但没有给他编剧的费用，还扣他一半的主持费用。因为拿来给他签的收据呢，明明写的是1600，要他签

0: 可是他这个导播就告诉他说，我只能给你800块，因为这一次呢透支了，
1: 嗯，
0: 整个做下来是透支了，
1: 嗯，
0: 所以我只能给你800块。
1: 是，
0: 当时他要签的时候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呢？叫我签是签，如果你直接让我签800块就 OK，
1: 嗯，
0: 结果不是，要我签1600，
1: 哎，
0: 而是给我800块，
1: 被污了。难道这个制作人是艾丽莎莎？
0: 所以他内心就说，好，我不吭声，报酬不一定要现在。内心就这样想。好了，当后来呢，他这个导播又找他再继续为他做几次的这个编剧，结果呢就没有再扣他钱了。
1: 嗯，
0: 就按照该1600就1600，
1: 是，
0: 好，就变得很客气。
1: 嗯哼，
0: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视台的新闻他已经有报过，已经是上电视报新闻了，
1: 是个角了，
0: 对，已经是角色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导播也就不敢去
1: 投鸡摸狗，
0: 所以呢，当了主播了，他怎么敢呢？所以说，后来他才感觉到说，嗯，他不敢再这样子了，是因为。我今天已经不一样的身份了，所以他同学就告诉他，对了，没错，你讲的一点没错，如果没有当没有当初，你哪有今天，是不是、
1: 嗯、
0: 你如果当初就想报仇、想把他的这种行为发出来，然后去计较的话，你哪有今天，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说应该算是他是你的恩人，是你的贵人、你知道吧，所以你反而去要感谢他才对、所以这种想法我就觉得
1: 很正向、
0: 很正向，
1: 对，
0: 所以今天他能成为一个名作家，
1: 没错，
0: 有他的道理在、
1: 是、
0: 当然我诠释的不好，你可以讲把他讲得更棒、
1: 嗯、
0: 可是呢我把他缩短讲、讲得不好
1: 不会
0: OK， 来继续安排歌曲，
1: 英文歌曲，
0: 好，叫做虚伪者，就是叫做什么，叫做 Prada， 就是吴黑宝，嗯，给他

0: 天的，是不是？好，乌黑吧，我很喜欢他们的歌，好爱哦。好，今天呢，运动做过头，什么都加倍，
1: 嗯，
0: 跑步机也加倍，
1: 是，
0: 再来。踩脚踏车也加倍。
1: 秋华姐是仗着今天要按摩，就给她一次瞧个够。
0: 哦，真的，现在觉得我好累哦。再加上吃那个药，有一点点懒懒散散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说我现在简直不像在做节目哎。对不起哦，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乱七八糟，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啊，
1: 没有啦，
0: 乱七八糟。
2: 秋华姐每次觉得乱七八糟，其实都不是，都只是她心里觉得这样，但是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百分的。
0: 你好，
1: 黄仁勋一样啊，
2: 对啊，
1: 黄仁勋昨天不是已经说，我只有只剩17%了，我电力快没有了，
2: 然后结果还是，
1: 但是还是表现的相当好，
2: 因为剩1%的时候，手机真的会撑超久。
0: 好啦，所以呢，这个。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觉得我很欣赏他，真的没骗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有几句话，叫做标题叫感恩，好，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善良的人性美。好，感恩一切顺境，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感恩一切逆境，增强了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存心。感恩心灵才会获得宁静跟安详，
1: 嗯，
0: 生活中才会少了许多怨气跟烦恼。
1: 是，
0: 哇，真的很棒。
1: 嗯，
0: 好，再来，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其实就是莫大的幸福和人生的智慧。
1: 嗯哼，
0: 咦，听懂没？要懂得感恩哦，
1: 对，
0: 那是人生的智慧哦。
1: 对，像刚刚讲到，
0: 我要特别感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1: 嗯，
0: 不管秋华姐在节目当中乱七八糟不晓得讲什么，
1: 嗯，
0: 你们照样听节目，
1: 对，
0: 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我真的不是只有感恩就可以了。
1: 是，
0: 嗯，
1: 那最近呢，刚刚讲到黄仁勋嘛，哈，那黄仁勋这一次参加台北的电脑展啊，大家有注意吗？其实他不是像之前那么赶。之前是哦，开的之前可能前一天晚上他才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他提前了4天来到台湾。但是他为什么提前？不是为了谈生意，大家可能在有看到一些新闻短片嘛，他是为了赶上他的家庭聚餐。
2: 嗯，
1: 所以他一下飞机以后，先没有到会场，是带着全家大小。包含88岁的父亲，86岁的母亲，跟结婚数十年的太太，
2: 嗯，
1: 还有2个孩子，3代同堂，在一家半世纪的老川菜馆，就坐在大厅的闪桌哦，
2: 嗯，
1: 他还没有包场哦，因为他觉得人没那么多嘛，
2: 对啊，
1: 不用包场，然后跟着一般的民众一起吃饭，
2: 嗯，
1: 他也没有坐包厢，也没有保镖。就像我们隔壁桌的一家人，
2: 对。
1: 然后在饭桌上呢，黄仁勋就脱掉了他的招牌皮衣，
2: 嗯，
1: 而且耐心的帮长辈去剔除食物里面那些不好吞的部分，
2: 哦，
1: 然后看着他父母吃的样子呢，就感觉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真是棒极了。
1: 然后他后来不是也在那个大会上讲说，所有的华人的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
2: 嗯，
1: 因为我们都一直被贬低成长，
2: 对啊，
1: 哦，听起来就觉得啊，他要开始抱怨了吗？结果他说不是，但是却反而也让他成为在矽谷最特别，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
2: 嗯嗯，
1: 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要突破，
2: 对，
1: 要越来越好，
2: 嗯，
1: 啊。那吃完饭以后，他还牵着他太太去牵手过马路，然后两个人去逛夜市，然后看到那个烤玉米，大家还拍那个特写，哇，他像小孩子一样，
0: 吃玉米，
1: 对，然后他就说全包啊，结果他太太也都很鼓励他一样。啊，就是笑着看他，仿佛就像一个中年的夫妻，嗯，平淡又甜蜜哈，
0: 嗯。
1: 那其实呢，从这样的新闻，我觉得黄仁勋他表现出非常非常的多元。像昨天他在最后的
0: 結束，他虽然不是政府人员
1: 对，
0: 但是他的确是很亲民，
1: 对他可以选总统了，
0: 很亲民，真的比总统还受欢迎。
1: 对，他昨天那一支 MV 的最后还放向前走。
0: 啊，
1: 大家有没有看到？
0: 哦，
1: 因为最新的哈，
2: 嗯，
1: 那他其实呢，你看他不管一个人多有钱、多有成就，
0: 嗯，
1: 最重要能够让人安心的就是家人的陪伴。
0: 对，
1: 所以黄仁勋跟他太太是从大学当中就认识，
0: 嗯，
1: 初恋到现在40年了，
0: 嗯，
1: 零绯闻
2: 哇，
1: 而且他也说了，他的皮衣都他太太买的，
0: 哦，
1: 而且他也曾经公开的说过说，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投资不是股票。不是晶片，是家庭。
0: 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目前有一点像完人的状态啊，不管在很多的地方都成为一个非常多人的表率，
0: 是是真的。
1: 可是，就我们回归到家庭，我也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很好。无论你是在投资股票啊，投资晶片，但是不要忘了，投资家庭才是最划算的。
2: 对，
0: 听进去的哈，每一个人都记得，真的，我一直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不要给你孩子太丰富的资源。黄仁勋也就是吃过苦，
1: 对，
0: 今天才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当他发达了之后，辉煌了之后，都懂得去路边摊，到处去吃东西，
1: 对，帮助他们。
0: 这不是只有帮助，他自己也要回味他当初经历过的过程。
1: 对，
0: 以外，当然也无形当中给了很多做。小生意的人很大的鼓励，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也默默在告诉对方，有一天你也会跟我一样，
1: 是
0: 我曾经跟你们一样，是在做一些很苦的工作，你知道吧？但是我今天不一样，所以这也是默默在鼓励这些路边摊的朋友，
1: 对，
0: 你知道吧？很棒，这种行为我真的很欣赏，
1: 是
0: 真的。好啦，今天我本来还要播一个。短短的一个
1: 原因重现吗？
0: 我本来取名叫原因重现，后来我越想越不对，不是应该是原因呈现才对，
1: 呈现、哦、
0: 应该是呈现，不是重现。所以昨天不是我们刚好在讲到水的重要性嘛？
1: 是，
0: 就是原因呈现。结果刚好昨天永宏跟永宏跟他太太、他们在做一个叫做什么有氧运动，把自己保养得非常好。
1: 他们也都是戒掉咖啡什么的、也就纯喝水，
0: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喝白开水的重要性。所以阿姨我就马上说，哎呀怎么这么巧、
1: 这个、
0: 阿姨就今天才播了这个原因重现、自己讲完，因为永宏问我一句话、才提醒了我、他说什么叫做原因重现、我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位专家录下来的、专家录下来的，在谈到一个医生、他的曾经怎么样被误解是政治犯、然后到被抓到的监狱、看到监狱里面的囚犯每一个的身体很糟糕，
1: 是
0: 躺在那个什么地上啊等等，结果呢我传给你看，我就马上传给他们两个夫妻，他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就要多喝水、所以后来他就因为医生的身份嘛，
1: 对，
0: 他就给那些躺在里面的囚犯给他们喝水，就一直给他们喝水，既然就好了，
1: 对，
0: 所以水有多重要，
1: 对，但记得配一颗优康宁啊，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说啊，这样是最完整的，
2: 是的，
0: 对
2: 呀、
0: 何止优康宁，我刚刚
1: 微量元素都要配，
0: 优固也需要，刚刚我出去再吃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2: 对，也需要，
0: 我跟你讲，胶原蛋白。吃完了之后，我喜欢直接倒到嘴巴的
1: 那个
0: 感觉，
1: 味
0: 然后喝一小口水，就那种感觉我最喜欢。等到吞完之后，你必须要进来节目中，我一定要赶快喝两大口水，
1: 不然黏黏的，
0: 不然真的喉咙就会黏黏的，讲话就会怪怪的，你知道吧？好啦，所以胶原蛋白实在太棒了，听众朋友，赶快吃，真的，它对整个身体叫做黏膜组织跟结缔组织，就是结缔组织是。保护你整个外表所有一切都有、
1: 对，
0: 头发啦什么都全部都保护、皮肤都保护、好，那黏膜组织是保护你的内脏、所有的器官、你知道吧，你看真棒、我们进的是德国接力茶的，
1: 对，
0: 是最好的，又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1: 是
0: 好吃我们的就对了，
1: 没错、
0: 我运动做过头，现在讲话有一点喘又有一点懒洋洋的想睡觉，
2: 等一下就要按摩啦，
0: 好 OK 来听，
1: 好秋蝉，
0: 是的。

0: 们好久没听了，秋蝉。
1: 是，
0: 好，再度收听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感激你们，这么有耐性哦，秋华在那儿胡说八道，你们照听。好，明天节目中再聊了。
1: 好的，
0: 好不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啊这种柱子齁。没，人家是祝英台的祝齁，因为他本身姓祝齁，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齁，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下来了七年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代际齁，因为首先我觉得齁，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
1: 嗯，
0: 齁，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呢。
1: 嗯，没错。
0: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哈。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哈，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哈，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吼，嘿，完全不赶快来生活跟方式哈，那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玲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0: 所以还是不是普通的，
1: 所以是一个
0: 精英分子。
1: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0: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1: 对，
0: 好，所以这就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1: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那所以接

0: 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哈？他到了北欧之后哈，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1: 典型的日本人，
0: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1: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
0: 指数上都在排名在上面的，
1: 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0: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1: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前对对对、然后呢台湾在26名。
0: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就对。
1: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0: 是，
1: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五
0: 种
1: 北欧时间。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的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符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的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有没有？
1: 嗯
0: ，OK， 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什么？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1: 嗯、
0: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然后好像六七，
0: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
1: 嗯、
0: 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哈、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1: 嗯、
0: 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1: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

0: 我的好朋友子玲，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玲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1: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讲一些好话。
0: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玲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1: okay,
0: 自己爱自己。
1: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0: 对，
1: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对，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0: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1: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0: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没错。
1: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也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啊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搞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啊，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好，
0: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1: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
0: 对，
1: 然后属于自己搭配得很好这样子。
0: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

0: 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种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 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然后在

0: 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啦。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齁，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齁。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齁，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齁，或是说谦虚啦齁，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齁，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他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啊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齁。那这个作者齁，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齁，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
1: 嗯，
0: 嘿，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八小时的睡眠吗？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咪态，就会报复性熬夜。
0: 嗯，
1: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0: 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八小时哦。
1: 嗯，
0: 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1: 嗯。

0: 早上七点出去，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嘛，所以七点到十一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玩心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她说当然她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她知道今天她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three 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0: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0: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1: 没错。
0: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1: 好，没做完也很棒。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1: 对。
0: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1: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 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

0: 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1: 然后到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0: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1: 非常的坚持，
0: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好，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齁。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齁。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

0: 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0: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6月5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下大雨齁，各地都在下大雨，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呢上下班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一下，小心一下自己的交通安全。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盘后分析。等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啊，找到了找到了，又给他 busy。 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之外，现在真的大家都赚那么多钱吗？我是没有啦，

可是这则新闻哦，是说虽然哦，大家觉得房地产市场哦，这一波打房呢，让房地产市场稍微降温。不过台北市哦，居然传出有人高价打包两户房。这个打包这两字可以用这样，可以用这样子来用吗？打包不是说老板我要打包两份哇米刷这个概念吗？我觉得打包对莹莹来说是这样用的耶。老板我要打包两份排骨饭，可是那个有钱人家的打包啊，他是直接说我要打包两户信义区的豪宅，然后总价是 8.79 亿元耶。他那个打包是这样用的耶，他直接就打包了两户豪宅，然后总价是 8.79 亿元，就这样买房子耶，就两户就打包带走了。而且呢，这两笔哈高楼层的交易，直接就刷新了2021年以来哈台北市最高单价的记录。很贵呢，这已经不是用贵这个字来形容了。两间房子哈，一共花了 8.79 亿元，也是啦，就是有钱的人也没有再差这个钱啦。这个是在大安区的指标豪宅，叫做元利信义联勤哈。那是什么房子啊？烂满灾。这个25跟26楼，然后多少坪啊？181坪跟172坪哈。那181坪跟172坪分别以4亿4000多万跟4亿3000多万，换算单价的话，一坪大概是283万了，单价283万。好，就是有钱嘛，好嘛，有钱就买嘛，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很酸欸，我太酸了，我真的是太酸了。好，所以有钱人家是这样打包房子的。那现在我觉得要打包股票也不太容易耶，我现在随便刷一下这个，每次盘中哦，打开我的 app 就觉得现在的股票哦也是很贵耶，随便要打包一包，随便想要买一张股票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股票也越来越贵哦。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震荡的蛮厉害的哦。盘中在下杀的时候，一度呢是跌了1400多点哦。那盘中曾经有往上拉，但是中场的时候还是跌了606点，跌606点，其实下跌的幅度大概是1.33%。1.33%，收在了45079点，45079点跌破了5日线，但是至少守住了45000点的关卡，也守住了10日线。周线呢是连三红哈，周线连三红，今天成交量稍微少一点点，有1.23兆元，1.23兆元。台积电今天跌20块哈，其实台积电今天跌的不多，台积电今天算是有点在撑盘了哈。跌1000多点的时候，台积电的相对跌幅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今天台积电收在2365块钱，联发科、鸿海、日月光跌了2%左右，广达呢则是跌了3%。台达电的跌幅比较重，台达电今天跌了半根停板。联电哦，他联电这个人的个性跟其他的股票个性不太一样。前两天哦，人家在一直涨一直涨的时候，联电一直跌一直跌。那今天大盘狂跌的时候，联电就一个人红通通的在那边啦吼，他就不太合群哈。联电可能前两天跌深了，今天联电反倒是吼，这个在跌深反弹，就涨了这个半只停板。今天联电我看了一下，我刚看了一下投信今天还是卖超，但是呢卖超只有卖了7万多张哦，相对于前两三天都一下卖了14万张来说，今天的投信卖超少了很多哈。那而且今天呢联电我刚看了一下

0056并没有要剔除联电这个成分股，所以相对来说0056不会一下子丢出三四十万张哦，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好，联电今天反而是后回弹了半根停板，可是其他的哦，记忆体今天杀得很凶，记忆体今天华邦电跟南亚科齁都打到跌停板，跌得非常的凶。然后比较戏剧性的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今天好几档被关紧闭的都从跌停板一下子拉到停盘以上，密望石更是给它锁到涨停板哦，好华新科也是涨了半根停板，所以被动元件是不是跌了好几天之后哦，开始要来慢慢的涨回去，不过都还有大部分一半以上的被动元件都还是在这个处置当中啦齁。金融类股今天还是在上涨哦，老 AI 族群今天还是继续在跌齁，伟创人保也都是下跌的，重电族群哦，市电昨天涨停今天跌停，现在的股票好极端齁，要不就涨停要不就给你跌停啦齁。然后华城啊中兴电啊今天也是跌得非常的凶，好，这个是今天大盘的一个状况。

0: 上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这个前两天有说哈，六月份是很多 ETF 会检视他们的成分股固定做一些汰换的时候。今天下午的时候0050也公布了他们这一波的最新成分股的调整结果。这一次呢是四进四出哦，0050哦，大家都有啦。它的受益人数非常的多哈，是国民 ETF。四进四出呢，变动的还好，没有太大哦。那四进四出是谁呢？新纳入的四档成分股是，茂联 KY， 还有创意、南电跟臻鼎 KY。哦，臻鼎 KY 这档很红哎，它好像已经涨了一大段、一大段又一大段。创意现在也是非常的给它贵哈。现在好多股票都已经贵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样子吼。好，就新增加的是茂联 KY、 创意、南电还有臻鼎 KY。 那谁遭到删除呢？康佩、中钢、台塑还有和泰车。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中钢啊，它股价真的也已经很低了。好，那台塑呢也是这个偏传产股，和泰车还有康佩。好，那当然呢，现在

基本上看起来0050哦，现在里面的成分股呢，这个几乎啦，几乎都是电子，而且几乎都是电子当中偏 AI 的股票。整个这个台北股市当中哦，发展到这样，的确现在台湾就是一个 AI 岛，台湾的是一个 AI 岛，台北股市也是一个 AI 股市哈。那金融类股啊，或者是这些过去的一些传产的老公司，已经都几乎不太能够挤到这个前五十当中了啦哈。那尤其是中钢，虽然它真的是老字号，而且过去所谓的中钢哦是老股民喜欢存股的个股，可是这几年呢，也的确受到了钢铁业的景气不好，它股价 也都爬不起来，所以呢，就慢慢的要退出了哈，退出了。好，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0050呢，现在大家都在投资它，不管是定期定额的或者是单笔的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主计处今天公布了我们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了 2.2%， 是重新回到了 2% 这个通膨的警戒线，也写下了14个月来的新高。那五月份呢物价涨幅扩大，主要是受到了蔬果的价格，还有油料费跟国际机票这三大因素推升哦。哦，油涨得很凶诶，油料费年增 20%， 创下了54个月来的最大涨幅。啊，就要战争啊，就没法度咧。油料费涨年增 20%， 诶，54个月来的最大涨幅，那等于是四年来哈，油变成四年来最大的涨幅。所以机票，很多人出国的机票都变贵啦，那美伊战争就一直还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更别说这个乌俄战争了齁。好，那另外呢他们预估齁，主计处预估说6月份的 CPI 可能还会再比5月份高一点，因为呢受到天后还有端午节这些年节的影响哦，所以什么猪肉啊什么什么价格都还会再高一点点。好，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莫油。好，再来看看个股的消息，来看鸿海。鸿海公布了五月份的营收8594亿元，年增39%，好，非常好，年增39%，那么月增3.28%，累计前五月营收3.82兆元，年增31%，也都是年增月增双双创下新高。那鸿海说哈，过去第二季大部分是他们传统的淡季，但是呢主要产品呢今年刚好进入了新旧产品的转换期， AI 的机柜呢还是保持成长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能见度来看还是展望非常的好。所以呢五月份四大产品跟上一个月比起来呢，消费智能产品都有强劲的成长。那在云端产品的部分呢配合客户出货时间的规划齁，所以五月份淡季还是依旧出货的非常的畅旺。好，那么在单月的云端网络部分还有元件啊消费智能的部分呢，累积前五个月看起来呢电脑终端产品是比较持平的，但是消费智能这个部分呢还是卖得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记忆体哈，记忆体其实美光啊，美国的美光啊，股价已经冲到了$1000以上，很可怕哦。我觉得那个，因为美光这档个股哦，你每天早上起来哈，我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情都会先看美股的收盘，
明明我就没有买

因我就没有投资美股，可是我就习惯会先看一下美股的收盘嘛，然后会看台股的一些 ADR 这样子。那个美光哦，我从它100多块200多块哦，100多块200多块开始看，看到现在呢1000多块，就这样把酒金金看伊安尼起哩起起哩安尼吼，我都无买，100多块200多块，看到它这样涨到现在1000多块，很可怕。好，但是美光已经涨到了1000多块哦。台湾的记忆体公司呢，相对来说其实没有涨的这么幅度这么大哦。好，那华邦电，但像华邦电、南亚科跟旺宏，当然也是从几十块哈、哦，现在已经涨到了200-300块哈、哦。那华邦电呢，今天公告他们五月份的营收是新台币200亿元，年增181%，月增3.93%，哈。好，那华邦电今天被打到跌停啊。好，那上个礼拜华邦电其实有涨了一小波，可是今天呢就被打到跌停去了。我看看，好，但是呢华邦电的营收其实还是不错啦齁。华邦电的营收它整个五月份年增 181%， 从去年到今年呢 DRAM 还有 DDR4 啊这些的现货价上来哦，他们的实质营收其实都已经有实现在获利上面，只是让这一波的这个现货价的一个涨幅能够到2026年底还是2027年，现在大家都在猜。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 Robot 机器人。其实呢机器人呢很多国家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一直在研究发展，一直觉得呢这个机器人这个产业未来一定是有很多想象空间哦。不管是从日本啊，然后从这个马斯克啊，中国大陆啊，大家就一直觉得机器人有一天一定会为我们人类服务，而且可以服务的项目很多哦，不管是跳舞啊、陪伴啊等等哦。好，那这些我们也讲过好多机器人可能应用的一些层面，但今天呢这篇的文章特别是从辉达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这就不一样咯，因为辉达的晶片哦，现在真的是带领我们的这个人类的世界走向一个 AI 的一个想象空间。那 AI 如果结合了机器人，它是不是会更聪明，而且更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呢？好，所以呢 AI 执行长哦黄仁勋他自己也开始在很多重要场合当中讲到，如果 AI 结合了人形机器人，那会不会也有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大跃进的一个这个服务的地方？而且他讲的是人形机器人，所以呢辉达他们最近在财报上面也开始加了很多他们不管是研发啦在边缘 AI 的运算上面去加的这个空间去做了很多的研究。好，而且呢在这个他们自己在团队当中还有特别有一个辉达机器人暨边缘 AI 的一个部门哦，好，他的副总裁叫做塔拉，好，这一位塔拉呢，他就说实体 AI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遇，因为呢，全球高达80%的 GDP 都是来自于实体世界的制造、物流跟服务，那所以他们认为未来这个实体 AI 结合了机器人会创造出更多的商业的运用。其实呢这个塔拉这个人呢他在辉达里面已经有超过13年的资历。早年他曾经在德州仪器里面任职齁，所以他在工程这方面他有很深的资历，也有很深的基础哦。所以呢他在这个任天堂游戏机的供应链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就说呢由塔拉来掌管辉达的机器人的部门而且来开发边缘 AI 跟视觉软体的一个业务核心是非常的适合，所以他呢带着一群非常聪明的精英工程人员专门开始要研发实体 AI 的布局哦。他说呢辉达的这个实体 AI 平台已经开始向全球超过上万家的公司在开始寻求人才，而且呢他们对机器人的布局也希望连接到辉达以后对于自动驾车，就是自动车的一个技术运用。因为呢他说自动驾车跟机器人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机器人具备了更高的复杂度，因为呢自动驾车它只需要具有比较少数的自由动作，像是加速啊、刹车还有转向，在控制逻辑上面呢有如一台比较相对简单的机器人，可是呢在相反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人形机器人要做的这种穿针引线或者是要抓取一个比较软性的物品，这种高精密度的任务其实就困难多了。所以啊你看像这个特斯拉做自驾车啊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厂牌做自驾车，其实都已经研发到一个
一个有个阶段了哈，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机器人呢，尤其是你要做得出陪伴人的，尤其是人类现在哈寿命越来越长哈，这种长照需要陪的这个需要的陪伴机器人，做的细动作哈，然后要这个照顾老年人哈，哦，这样的机器人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未来趋势是辉达跟很多大科技业哈，他们其实非常有兴趣的。所以他说哈，这种精准度，而且是绝对不能够反而过来伤害到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认为未来的 AI 这种科技也许是可以达到的。虽然说在这个研发的经费上非常高昂哦，他说这个 AI 发展的初期哈，其实目前就是很缺乏这种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还有呢这些细部的动作操作啊，然后去让这个机器人齁行云流水的做一系列的这些模拟，还有就是在碰到各种我们人类可能的变化齁，不管是身体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的时候，机器人它该做出什么 feedback 齁。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啊因为聪明，我们人生活的历练啊几十年的历练，所以我们的大脑随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可是机器人不行，机器人如果它的那个 data 不够多的时候，它就会傻在那里，它不知道我现在该扶它呢，还是该要拿个什么药给这个老人吃呢，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呢现在虚拟工厂啊还有这些测试哦，都还需要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不过哈，辉达他们说他们其实不会亲自的去制造机器人，而是提供开放实体 AI 的作业系统，让感测器厂还有 AI 模型商跟系统整合商在生态系当中共融。所以呢其实这整个来讲哦，其实这个黄仁勋他们的晶片哈，他们的 AI 的晶片，他们都不是直接说，哎，我这个 AI 的晶片哈，我要去做一辆真正的车子，我要去真正做一个机器人出来，不是，他们是要去打造出这种 AI 的晶片哈，或者是一个平台，然后你要做车子的厂商你去做，你要去做机器人的厂商你去做。那只是说那个机

个技术，那个技术必须由辉达他们做出来齁。那跟我们台湾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有关的。他说台湾未来应该投资在机器人制造的基础设施，甚至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内齁，台湾包括了什么感测器啊、马达啦、机电设备这一系列的供应链，台湾的科技大厂齁到新创其实都是站在第一线重要的角色。所以辉达在最近其实他们跟马斯克一样，也已经开始很认真的在讲机器人这一块供应链了。好，今天呢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跟大家讲到，其实呢从电动车齁，几年前大家认为说啊，电动车怎么可能这个没有人开的车可以啪啪走，有，现在大家也都相信了，也看到了，再来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机器人在路上啪啪走，甚至在我们的家中帮我们递茶端水哦，等等的。好，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0: 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电影，很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电影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台北电影节，每年此时呢，就是台北电影节举办的时刻哦。今天呢，一样邀请到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林雅梅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雅梅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早。
1: 好，我们一年要相会一次，
2: 一起一会。
1: 对，真的是一起一会哈。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年的台北电影节的主题是为什么呢？
2: Stay curious， 保持好奇。
1: 为什么要保持好奇？保持什么样的好奇呢？
2: 对电影的好奇，对世界的好奇，对人生的好奇啊。

0: 有点抽象诶。
1: 不，我们就是因为好奇，比如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我们才会进戏院看电影嘛，对吗？然后我们就好奇这个故事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嘛，所以我们持续进戏院看电影嘛。
0: 是，那今年的这个单元还有进行的方式跟往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跟往年是一样？
1: 其实我们每一年现在大概都固定会选100多部影片，那唯一有差别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焦点城市哦，这因为这是台北电影节的特色嘛。像今年就在美国打伊朗之前呢，我们是设定的做伊朗这个主题。
0: 等一下，你们选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战争
1: 吧？还没打仗，对，因为打仗之后很麻烦啊。比如说，影人联络不到，
0: 联络不到啊，
1: 联络不到啊。我们比如说要联络这个片的版权，对吗？或者这个导演可不可以来台北电影节跟观众交流嘛，
0: 对，
1: 或者是要找一个伊朗的电影学者来跟大家分析伊朗电影的风格嘛，有些就是很久才回信，然后有一个甚至跟我说，我们国家现在这重要危急时刻，你觉得我有心思想这件事情吗？
0: 那等一下，那二月底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们还坚持做个这个城市吗？还是说你们有Plan B 有备案呢？
1: 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挑好片了，而且有些有就这个在跟片商已经有在联络当中，那你说这个导演联络不上那就算了，或是这个电影学者联络不上，或者是他说他因为他在伊朗的话，他到台湾来他要到土耳其去办签证
0: 啊，
1: 所以他就会比如说介绍在英国的电影学者，然后我们就邀请英国的电影学者来，这样
0: 好坎坷。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巧合，但也好，我就趁这个单元让大家更理解一下伊朗的电影、伊朗的文化、伊朗的社会啊，伊朗的这个民众的一个百态嘛。
0: 是，其实有些伊朗的电影在国际的影展当中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1: 对，90年代的时候很多伊朗的电影是在国际影展上大放光芒的，然后台湾片商也引进了好多很好看的影片，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一些回顾
0: 哦，是用回顾的方式来做这个单元。好啊，你们好辛苦哦。就是台北电影节这几年好像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这个 COVID 开始，对不对？
1: 八字很硬。
0: 对，你们一关一关还是挺过来，真的八字很硬。好，那除了这个就是焦点城市每年就不一样啊，你们有些单元其实每年请亚梅来介绍台北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谈到齁，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啊，比较有特色的我记得每年都会谈到新导演单元，这个也是北影一个特别的设计，而且在这个单元里面获奖或者曾经入围的导演后来在国际影坛上面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1: 对，你说的是国际新导演竞赛的嘛？
0: 对
1: 对，因为台北电影节有两大竞赛嘛，一个叫台北电影奖，就是纯粹台湾电影的竞赛，一个就是国际新导演竞赛。
0: 是，
1: 那它设定的呢，就是两部长片以内的导演都有资格角逐这个赛制。那我们每一年呢，大概都现在都是300-400部影片报名。
0: 哦，已经有那么多电影报名
1: 了。以前更好，就是 OTT 平台还没出现的时候，那个数字更高。
0: 好，那
1: 我看过是600多部啊。
0: 哇。是，
1: 所以我们节目组会内部有一个选片小组，他们每一年呢就会根据这些自己来投报的，或者是他们在国际影展上看到很不错的新导演的作品，然后会跟从这300-400部里面选出10部。
0: 哦，300-400部选10部很难选吧？ 对不对？那标准是什么？像今年的话，有没有特别的什么？
1: 哦，这个很有趣，因为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台湾的制片人去当这个竞赛的评审，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是选导演还是选影片？”
0: 差别在于
1: 新导演的话，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导演的潜力，他的风采
0: 是，
1: 那如果影片的话就是影片的完整度
0: 啊。
1: 可是因为这个叫新导演竞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鼓励评审们往这个导演的潜力，
0: 重点还是放在新导演这件事情
1: 上，对，这个新导演是不是以后有发展会发光发热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标准啦，这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看这个导演的潜力，第二个我们会尽量去注重区域的平衡，
0: 然后比如说
1: 欧洲是不是要选一些，那比如说中南美洲是不是要选一些，然后中东北欧亚洲，然后包括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这些，他们会综合性的去考量，
0: 然后地区的平均分配也是一个考量，就是
1: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全球的新导演现在的创作能量。所以我记得前两年那一年的中东电影很精彩，我们就选了好几部中东的电影，那有一年是北欧电影，
0: 是，
1: 就是刚好 那一两年那个国家的或是那个区域的创作能量非常的丰富。
0: 那今年呢，哪个地区的创作能量？
1: 今年十部里面有两部是英国电影。
0: 英国电影，回到这些所谓的成熟国家去了哈。
1: 对对对。
0: 是那

0: 这十部里面也有台湾片，对不对？
1: 往年我们大概都会留两部台湾电影的名额了，但今年新片比较少，所以今年选了一部，而且它是跟澳门合拍的。
0: 哦，不是台湾单纯出
1: 但是这个很难说，因为导演是澳门的侨生，
0: 在台湾念书的，
1: 在台湾念书的，然后他创作了一个以澳门赌场为主题的电影。
0: 哦，
1: 可是制片啊，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啊，然后包括演员，有大概应该是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以上都是台湾的
0: 啊。
1: 对，所以他就是算合制吗？
0: 哎，可是现在合制这种电影其实也算一种流行吧，就是跟各个不同国家的合作，好像现在不是只有新导演，很多的现在包括台湾电影在内，其实好像都慢慢的走出去跟一些国际的单位做合作，这是不是一个潮流呢？
1: 这是国家政策的鼓励方向。
0: 哦，国家政策鼓励吗？
1: 对，因为首先就是大家都会抱怨台湾的电影市场太小，
0: 是没错，
1: 所以如果你只有台湾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的话，大概应该都是惨赔。
0: 嗯哼，
1: 所以必须要走出去有海外的市场。
0: 嗯哼，
1: 所以文策院成立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产业嘛，
0: 它
1: 有一大部分的资源都在鼓励国际合制。
0: 是是是。
1: 对，然后今年我也很讶异，我去年其实就有点被吓到，因为我们在台北电影奖的部分，我其实没有编任何影人的来台的机票跟住宿费用。
0: 嗯，
1: 因为我想我是台湾电影的竞赛，大家不都台湾人吗？
0: 是。
1: 但去年突然之间入围者居然有
0: 很多外国人，
1: 有14个海外的人，然后他们
0: 讲过，
1: 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就纷纷跑来问我们说，那可不可以提供住宿啊？可不可以提供机票啊？这样之类的。那我们去年就还好，去年还不错，就是有饭店的赞助，有机票的赞助，所以就非常慷慨的都同意。
0: 嗯，
1: 结果今年一看吓死我了，今年我去年14个，今年26个。
0: 那食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还好饭店都还赞助，然后航空公司现在还在努力，因为打仗所以油价变贵，所以航空公司的成本变高，他们不太敢
0: 啊，
1: 现在还在努力中
0: 啊，希望都能够请来啦哈，对，这样让这个整个活动能够更有星光。
1: 没有赞助的话，我们还是会挤出钱来。
0: 啊，我相信亚媒的能力啦。好，待会我们也会来讲行销这一块。其实每个活动包括电影其实都需要行销哈。好，所以今年的台湾电影在这个新导演部分只有一部入围。你刚刚讲说这个导演其实是在台湾学电影的澳门人，对。
1: 对。
0: 其实我发现很多是现在在台湾这个交出很好成绩单的导演其实都来自其他国家到台湾来学电影。这我在想，尤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马来西亚也好了哈，这个像你刚讲澳门了哈，这些国家人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学电影？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因为蛮多学生是从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过来的，
0: 尤其马来西亚的好像就好几位，
1: 因为我刚好有教过他们
0: 啊，
1: 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台湾的创作环境第一个真的比较自由
0: 啊，是自由度。
1: 比较多元，
0: 然
1: 后学校的那个整个的设计课程啊、师资啊，跟业界的这个接轨也都比较完整一点点。
0: 是。
1: 那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就跑来。
0: 所以台湾电影教育其实，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有一定的名声在，就是
1: 对，
0: 怎么说？
1: 因为你去看来的人就知道，而且都还不错，像廖科发、
0: 对廖科发、
1: 曾威亮啊，这些都是。
0: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电影教育其实可以好好的。多找一些这个国外的人才来台湾学习哦。那其实学成之后的作品，其实如果能够发光发热，也是台湾之光嘛，对哈。好，那除了这个新导演之外，我想去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单元，我们也介绍过哈，就是这个青少年看影展，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去年因为我们访问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嘛，那我想问一下，去年这个举办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们去年有两个设计，一个设计就是少奶奶看电影约嘛，
0: 对。
1: 那去年我们的门槛设的比较高，就是要有一个要同学们报名，要五个同学一起报名。然后我们有指定要看哪些影片，
0: 是
1: 设立了一个青少年的单元，指定这里面的影片让他们看。
0: 嗯哼，
1: 因为这个门槛太高，所以去年我印象就是二三十个人报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
0: 嗯，
1: 也是设立了一个青少年单元，然后让他们来看完五部片之后开会讨论选出最佳影片。
0: 是，
1: 那今年那是去年在推出这个企划的时候，业界的人就觉得蛮好的，就鼓励我们好好做。那今年我就再调整了一下，首先是我把五个人组队才能够报名这件事情给砍掉了，我觉得一个人就可以了。
0: 是，
1: 结果到5月31号报名截止嘛，哈，报名人数已经来到160几。

0: 哇，倍增哎，鲍勃，那
1: 八倍，
0: 对，
1: 一个人，
0: 对，那全部都让他们参加吗？
1: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同事问我说要不要设一个上限，我说今年我先不设，因为我想看我们有没有上限，想看电影的这个人的能量到多少。
0: 那我很好奇哦，像去年办的这些青少年来看片，纯粹就是一个热头兴头上，还是他们真的非常的这个投入这个活动呢？我的意思说他们参与的情况是如何呢？
1: 就我刚刚讲两个设计嘛，一个就是让他们看电影嘛，
0: 是、
1: 哦、那这个部分比较没办法追踪，可是另外一个我们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他们是要看完五部影片，然后我们会开一个评审会议，
0: 是
1: 那鼓励他们诱导他们去针对影片讨论，然后选出青少年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0: 是
1: 那去年因为选的是外国电影，我觉得应该培养看我们台湾电影的观众，所以我今年把这个就是看片的标的改成今年台北电影奖入围的五部剧情片。
0: 哦，是是是。
1: 对，那今年报名的人数也比去年多。而且因为我们本来有限制说只有在台北市设念高中或五专的人，高职的人才可以报名参加。
0: 那今年呢？
1: 没有，今年是这样，因为我们担心说影片放映完之后，如果他是外县市，回去会比较晚。就网络上就很多人就说不公平，他们要。那也有人跑出来跟我们说，说这人家台北市的活动。但我明年应该会放宽，因为我觉得越多年轻人想参与影展、想看台湾电影都是好事。
0: 是啊，其实这本来就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起，
1: 对
0: 你看电影的兴趣，甚至你刚刚讲，如果你真的对台湾电影发展有热情或者是有兴趣啊，应该从小就开始让他们有台湾的相关的电影观吧，我这样讲。对，
1: 对，我们就是想要让他们靠近电影，然后靠近影展，然后像比如说评审团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会选出七个。然后也会引导他们开会讨论，然后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影片。我会邀请他们去我们的入围酒会上亲自颁发这些青少年，亲自颁发这个奖项给得奖的那个制片跟导演。
0: 那你们怎么选这个青少年评审的？
1: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报名的表格，他必须填写他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会从中里面选，可能是真的以后也许未来的策展人或选片人之类的。
0: 那作文比赛了。
1: 看看，那如果 AI 的我们也看得出来。
0: 哎，我真要不，哎呀，你知道我，对，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的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活动我觉得是蛮有意义，今年等于是扩大举办嘛，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期待。那去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馈，这些青少年让你比较有印象的呢？
1: 去年青少年评审团他们开会的时候，我有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合照。
0: 是，
1: 刚好我们的去年的大使宋怡桦也去中山堂看片，所以就遇到了。那大使也很好的跟他们一个一个拍照。那这些小朋友就非常兴奋。然后开会完呢，他们就成群结队的自己去做捷运回家，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我们去问一下他们的背景，发现他们很多就是要念台艺大跟北艺大。
0: 哦，本来就想往这方面发展的
1: 同学，就是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然后他可能透过这个活动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是是是啊，这很好哈。
1: 对，然后还有人问今年开不会来参加。
0: 是啊，所以你们
1: 不行了，我觉得机会要让给
0: 别人。是吗？哈，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

0: 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要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嗯，亚梅刚刚跟我们聊了今年的这个主题，还有几个在北影特别的设计啊，比如说像这青少年看影展，我也蛮期待今年哈、扩大举办之后，青少年看影展这个选出来的片子是什么啊？嗯，这个我蛮期待的哈。好，那除了这几个单元之外，其实台北电影节还有一个特色，这在往年我们访问中也特别提到过，就是对于幕后工作人员的鼓励哈，算是台湾各的相关的影视奖项里面，我觉得是最特别，而且也是真正有鼓励到的这个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奖项啊。尤其今年呢，你们把这个卓越贡献奖这个颁给了一个团体，这个其实也很少见，对不对？
2: 就是台北电影节的一个特色，以前就有颁发过，比如说给《放映周报》纪录片工会，对，就是相较于金马奖，金马奖只颁给个人，对，所以台北电影节有这个以前有这个惯例，那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团体，他真的很认真在推动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跟台湾电影的美学跟文化，可是永远没有人鼓励到他们，所以今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时机到可以鼓励了，
1: 不晓得为什么，水到渠成就是了，
2: 脑袋中就突然就蹦出这个，
1: 灵光一闪闪过，就是
2: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提名嘛，我们这个奖项的过程就是台北电影节会提名几个，然后再请我们的咨询委员提名，但多数的咨询委员都没有提名，所以每次都是台北电影节，我就请大家各组到提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台湾电影文化协会还不错，这样就提了，结果大家都觉得对很好，这样他们就当选
1: 了。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到底为什么把这个奖颁给他们？他们对台湾电影的产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2: 其实这个协会早年就是侯导他们成立的因为觉得台湾电影需要一个固定的戏院让大家看嘛，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台湾电影的协会。那早年就会去策划一些，比如说国民戏院之类的，让国民可以看电影。那现在比较为人知的就是他们在经营两个馆所，一个就是华山光点，一个是台北光点。
1: 这两个其实现在是很多
2: 协会。

0: 在经营的，
1: 而且很多影痴看电影都会往这两个地点跑，
0: 他们就是长期在经营，比如说国片的放映，然后纪录片短片也很鼓励，还有新导演，
1: 对，
0: 然后艺术电影的支持，
1: 嗯，
0: 那变成说你真的，因为我常常去华山看电影嘛，你去华山看电影你都不用特别约，前前后你就会碰到很多台湾的导演在那边应候 QA 啊，或者哪个导演来这边看电影啊，哪个演员来这边看电影、啊、
1: 甚至可以碰到很多志同道合人，就在现场陌生人也可以变得很热络，讨论起来，我也看过这样的景象。
0: 对，所以他变成说是支持台湾电影、嗯，在商业电影外，艺术电影、展电影，然后新导演的创作，
1: 嗯，
0: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1: 做出了一个品牌出来，可以这么说，
0: 对
1: 不对？哈，嗯，所以颁给他们，哎，这个理所当然哈。那他们除了这两个电影场馆的经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或者说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对台湾电影产业是有正面的贡献，我们看不到的？
0: 他们。除了这个戏院支持这些影片的放映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讲座，
1: 嗯，
0: 然后课堂，
1: 是，
0: 所以长期的去培养，比如说影人的专业知识，甚至是民众的观影素养，
1: 嗯，
0: 像文天祥啊，什么涂祥文啊，都常常在那边开设课程，
1: 嗯、影评人哈、嗯，
0: 对，我以前没那么累的时候，也会去开些电影行销或电影产业的课程，
1: 是，
0: 像这个其实也是在支撑台湾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也培养出了一群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比如说我去年我跟一些台北电影节以外的单位合作，
1: 嗯，
0: 就说比如说你的会员来看台北电影节，我可以给你打95折的票价优惠。
1: 哦，是。
0: 后来我们去爬书之后，发现哪里来的观众最多呢？就是华山光点的会员最多。
1: 哦，是是，
0: 他真的是培养出一群有效的观众。
1: 嗯，所以每这个奖项基本上就是给这些默默在幕后推动台湾电影环境、台湾电影产业的一群人就
0: 对
1: 了。对
0: 啊，他们非常开心的、欸。那个要帮他们发稿的时候，两个戏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全来了，包括比如说撕票的啊、卖票的啊，什么都来了。
1: 那颁奖典礼那一天。你们台上会不会创纪录的？
0: 我们
1: 涌上上数百人，
0: 座位有限，所以我们有限制人数。
1: 好好，但我相信这个上去的那一群人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了。对对对，好，除了这个卓越贡献奖之外，跟电影幕后人员有关的单元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电影正发生。对，不过好像电影正发生今年办完就不办了，为什么呢？
0: 因为今年做动作指导。
1: 啊，动作指导，
0: 动作指导，所以我们会找像比如香港的董伟导演啊，
1: 嗯，董伟、啊，
0: 还有韩国这是以功夫入围最佳动作设计的韩国的武术专业的人员来、
1: 嗯。
0: 那因为这个单元的设计本来就是在讲这些电影的技术，
1: 嗯，
0: 跟艺术如何在电影、嗯、创作的现场过程当中，就是跟创作磨合。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已经几乎把这个专业项目都做完了
1: 啊、哦，该做都做完了，对不对？哈，
0: 摄影、美术、造型。
1: 啊
0: 然后甚至连表演指导、
1: 啊、
0: 剪接、配乐、声音都做完了，
1: 是哈、啊，最后剩下动作指导了。
0: 对对
1: 哦，好，就功成，应该说功成身就，这个圆满了，对不对？
0: 哈、啊，
1: 所以这个今年就是你刚刚讲动作指导，对不对？动作指导这个奖项，金马奖也有，对不对？
0: 对
1: 啊、嗯，那这个奖项基本上是不是在？我说两岸三地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以前大家想到的都是武打动作的，可是近几年似乎比如说像亲密指导也列入这个入围的名单里面，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早期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只有金马奖，其实台北电影节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动作设计奖，我们叫杰出技术奖、
1: 嗯、是、嗯哼，
0: 那金马奖当初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入围的都是香港的
1: 武侠电影啊、动作片，
0: 因为他们有动作片、黑社会片、古惑仔片，
1: 对，需要很多动作。
0: 对对对对，就是台湾没有，
1: 是，
0: 所以那几年这种像动作指导或是像包括特效，
1: 都是香港的，
0: 都是香港入围、香港得奖这样。
1: 嗯，
0: 然后来因为台湾电影的类型比较多元化，台湾开始鼓励商业电影，
1: 嗯，
0: 开始会出现一些类型片。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找不到台湾的人在做动作指导、所以很多片还是外求。
1: 是。
0: 我记得翻滚吧男孩或者是魏德胜的赛德克巴莱、
1: 嗯、
0: 他们都是要找韩国的团队、有些要找香港的团队。
1: 是。
0: 台湾自己没有本身、没有本身有这样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到真的这几年台湾年轻人开始做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所以慢慢的就是台湾的动作方面的这样的人才被看见。
1: 是。
0: 那在台北电影节，因为我们是台湾电影的竞赛，不像金马，因为金马还有其他海外的电影。
1: 海华语电影。
0: 所以他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有足够的入围数量、但我们担心我们 们设定这个奖项，

0: 可能选不到五个入围者，所以我们就暂时把它放在这个杰出技术奖里面。
1: 嗯嗯嗯，
0: 所以它就会有入围动作的，或者是入围特殊化妆的，
1: 是是是，
0: 哦，就是然后他们要去比拼，那每年评审到这个奖项都很痛苦，因为是不同项目的
1: 评比，啊，对啊，我也是在想这个怎么评怎么给，
0: 但是你又想鼓励这些人，
1: 嗯嗯，
0: 可是你又奖项又就是你不能就是永远就是这两组人在比，
1: 是是，
0: 对，所以暂时先这样，等到台湾电影在这方面的人才更多，团队更多之后，也许挑给单独
1: 母数母体过大的时候再来分享就对了。
0: 就像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电影歌曲奖也是这样。
1: 哎，对，这个我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特别增加这个？但我一直觉得电影歌曲本来就应该值得给一个奖项，因为我曾讲过一句话，就有些烂片你不会记得，但是烂片的主题曲你可能会记一辈子。
0: 因为以前的台湾电影是非常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电影歌曲的。所以我几年前就想说，
1: 有啦，以前琼瑶时代那个三厅爱情片，
0: 80年代台湾新电影之后就不是那个奖项，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几年前就觉得是不是该设立这个奖项，那，我也开了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都业界的人嘛，
1: 嗯，
0: 他们认为可能还不足够，
1: 哦，还不足够，
0: 对，
1: 哦，
0: 那去年呢我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1: 嗯，
0: 所以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请我的负责报名的同事他们去调查一下，就是报名的影片当中有多少影片是有电影歌曲的，
1: 嗯，
0: 报名电影歌曲的，
1: 哦，
0: 就他们说算一算就二十几部电影是有报名，嗯，然后刚好去年我们的评审其中之一是蔡健雅，
1: 嗯啊，
0: 然后我就请他说，哎，你帮我留一下，就说这二十几部片子里面的歌曲呢，如果我要选五个，你觉得那个值可不可以？
1: 嗯哼，
0: 他后来整个评审完，他说他觉得可以，
1: 哦，
0: 所以我今年就再提出来。
1: 嗯，
0: 那我们的咨询委员就觉得好，那应该是可以设立的这个电影。
1: 其实我看现在有些电影不只是台湾啊，就是他们真的会为了电影去创作很多的歌曲，就量身定做这样讲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歌曲帮电影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哈。嗯，那其实今年，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有几部国片的确也因为歌曲的关系，哦，这个可能对票房也有一些帮助吧，对不对？所以今年这个算是新的奖项，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看今年谁会得奖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每年都会请你来讲新人的部分，
0: 嗯，
1: 今年这个非常新人来介绍一下。
0: 非常新人今年的选出来应该还不错。
1: 你每年都不错啊，对，讲一下。
0: 真的很厉害。
1: 是，对对，哦，我们先讲过去的，好，过去从举办这个非常新人第几届了，这一届还记得吗？
0: 我来八年应该就八届。
1: 八届齁，从你开始的嘛，对不对？
0: 齁，
1: 那过去是成果辉煌嘛，对不对？
0: 对，
1: 那选出来的非常新人很多，现在其实都是一线的这个男女主角了吧，
0: 就一直啊，像张怀允啊，像李牧啊，
1: 嗯嗯，
0: 哦，像陈燕飞啊，
1: 嗯，
0: 就是很厉害，
1: 嗯，
0: 就每一届都有人得奖，黄冠志啊，
1: 是是，嗯，那今年的新人哎，选几位？今年还是一样，
0: 十位，
1: 还是十位哈，
0: 对，女生六位，男生四位，
1: 哦，男生比较少，
0: 男生比较难选，
1: 嗯，男生比较难选啦，
0: 啊，可能这个行业可能男生从事的有点压力，
1: 要养家活口是吧？啊，好吧，啊，那这十位演员，哎，简单介绍特色吧，就是说。今年选这些新演员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跟过去不一样，或者说或者是未来，诶，台湾的这个新演员可能会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力可以好好让他们来发挥的呢？
0: 其实因为我们每年都是找不同的评审来选，
1: 哦，也是，
0: 所以选出来的人其实基本上取决于评审的眼光跟品味，
1: 嗯，哦，
0: 那我们评审的组合呢会比较多元化一点点，我们一定会有制片，一定会有导演，一定会有演员，
1: 嗯，
0: 一定会有经纪人，
1: 嗯，
0: 有时候经纪人跟选角指导就轮替，
1: 是
0: 第一个，哦，就是确保就是不是某种品味跟走向，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他们报名的人当中他们其实要附他们的平面照片跟他们的动态影片，
1: 嗯，
0: 他们演出的作品，
1: 是，
0: 所以评审在看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外在条件之外还要看他们的表演，
1: 嗯，
0: 所以选出来呢就是综合这两个能力的这个能力者选出十位这样，嗯，所以有些你会看到哦很漂亮，可是如果光漂亮，嗯，演技不好其实也
1: 很
0: 难进，
1: 那很糟糕。
0: 对，然后有些他可能外形不是那个传统的大家觉得的俊男美女，但是他很有特色，
1: 嗯嗯，
0: 所以评审有时候会考虑说也许选出来的他不见得有他可以走上男一或女一的这个路线，但是他如果是一个演技很好的配角他可以走一辈子，那也是可以鼓励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有这样的搭配，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漂亮的男生女生，
1: 嗯，
0: 或者是他的外形很独特的而且演技很有潜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新演员，
1: 嗯，就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俊男美女才能入选，对不对？还要看他的潜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不一定是红花，其实也有可能是绿叶， 对不对？
0: 好，我们每一年几乎。

0: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备。
1: 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单元的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确培养了很多现在站在一线的演员。刚刚那个雅梅也举例了几位，对不对？那就希望今年这十位，哎，这个未来也可以看到他们杰出的表现，是不是拿到北影的这张门票？他们对接戏来讲会比较有帮助呢。
0: 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帮忙政府做一些影片制作的补助审查嘛。
1: 是是，
0: 我会常常在他们的那个选角名单里面看到台北电影节的非常新人。
1: 嗯，对，看到感觉很欣慰啊，
0: 就觉得嗯，这个就加分了。对，我会觉得说，而且因为业界有跟我反映说，他们有时候在拍一些青少年或是年轻人为主的影片的时候，想要一些新的面孔，他们就会说，那我们等一下台北电影节今年的名单。
1: 哦，
0: 有业界的人这样跟我讲。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些非常新人，他们哦，有些人选到都哭了。
1: 啊，你说被选到，他们
0: 就
1: 激动哭了哈、啊。
0: 对，
1: 是是，
0: 就他可能真的有在努力，然后终于被看见那种感觉。
1: 好，其实你们有一届新人，刚好他姐姐是记者，我认识。他说，哎，他妹妹呢，这个试了好几年上的时候也是像你讲，非常的激动这样子。所以有人试过好几年都还在试，是不是？
0: 我印象中有人是报名三次
1: 啊、哦，是是是。
0: 那因为你评审每年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会有机会，
1: 口味不一样，
0: 对、嗯、对，所以为什么评审一定要流动的原因在这里，
1: 也是哈、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聊北影。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用。

0: 良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我的部落格单元跟大家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刚刚亚梅呢，帮大家介绍了今年的就是往年以来都是蛮有特色的这个单元了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单元都介绍完哈。那刚亚梅也说了，你接手北影也八年了，其实你也做了很多改变啊。想问一下这个亚梅，你觉得接任这个八年以来，你自己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2: 如果只挑一件的话，我会觉得台北电影节变热闹了，
1: 变热闹，以前不热闹，
2: 以前比较文青一点，
1: 文青一点哈。
2: 然后就觉得想来参加台北电影节的活动的人真的变好多。
1: 嗯，你所谓活动是业界的人士，还是包括观众？
2: 观众倒没有，
1: 因为
2: 觉得 OTT 平台这件事真的很影响到
1: 啊串流平台
2: 电影的对电影的观众。嗯，但影人参与台北电影节的活动真的变好热烈。
1: 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就吗？
2: 对，所以可能应就是你要讲比较大一点，就是这方面，因为可能做了很多的改变。
1: 嗯，
2: 所以才造成这样的成果。
1: 嗯哼，
2: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可能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但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把一些真的想要做影展、很喜欢做影展的人留下来
1: 啊，
2: 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吗？
2: 非常不容易
1: 啊！为什么个不容易吧？
2: 因为制度的问题
1: 啊，
2: 有薪资福利待遇的问题
1: 啊，
2: 有他们的成长的问题。
1: 哎，台北电影节主办单位算是台北市政府是吧？
2: 对，
1: 可以这么说嘛哈。所以算是政府单位办的活动啊哈，可能有的美美嘎嘎一些法规、一些规定，不是一般。已经这个习惯这个比较做事弹性的影人能够适应的吧，可以这么说吧。我讲了好婉转，转了好多圈了。好吧，那有没有什么最挫折的事情呢？这八年来，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强的人，就反正遇到事情就解决它。但有没有真的很挫折的事情呢？
2: 我好像没有
1: 真的没有那心脏蛮强的。
2: 就是前两年那个公关危机的时候，但是对我来讲那也不是一个挫折，那就是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1: 那有因为那个就是你刚刚讲公关危机，后来在办活动上有调整吗？就是你讲说碰到这样的危机。

0: 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后来办活动的一些做法呢？
1: 就会内在开玩笑说，那是不是在找导演的时候要先做一下身材调查？
0: 嗯，好，是是是，
1: 就还好啦，就是因为觉得大方向没有做错。
0: 嗯哼，
1: 对，所以为什么要为一些不太对的批评去调整你本来就做对的事情？
0: 嗯哼哼，
1: 这样，这点是我倒是脑袋还是清楚的。
0: 是，就你还是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在做这件事情就
1: 对，
0: 不会因为外界一些批评啦、啊，或者说是
1: 因为有些批评真的不太对，比如说你觉得、你说你因为你的政治立场没有入围这件事情
0: 啊，
1: 这个就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也不晓得要
0: 调整要怎么调整，对对
1: 对，
0: 哈，政治立场这种事情真的就很难讲了哈。不过我看你最近脸书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电影行销这件事情哈，就说未来可能电影行销这相关的这个。奖项也可能会取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到底台湾的电影行销是出了问题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顾虑呢？
1: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我来的时候创立的嘛，
0: 是，
1: 早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报名制，就是我们自己会去搜寻这一年上映的国片，所以那个量就很大，那个大概都是四五十部片，所以要选出来就不是那么辛苦。但后来有些人也蛮奇怪，他就觉得我又没有报名，你为什么要让我入选？
0: 好心好雷金，
1: 对，就是说哈，后来想哈，好吧，那就尊重大家吧，那我们就改成报名制，
0: 是
1: 啊，那报名大概因为他要缴一些资料，那很多行销公司第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很忙，他就觉得准备这资料很麻烦，
0: 嗯，
1: 然后有些是电影制作公司想报名，但电影行销不想报名
0: 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1: 冲突？就完全不理解，然后还有有时候他们会认为就是一定是没有我的份嘛，一定是票房好的拿嘛，
0: 哦，
1: 所以报名的件数就会往下降，
0: 是是，
1: 那我的行销组就跟我说那这个还要办吗？
0: 嗯，
1: 我就在我们的咨询委会提出来嘛，
0: 嗯，
1: 因为我自己认为产业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产业的人也讨论一下，
0: 嗯哼，
1: 他们认为这个奖项还是很重要，停办真的很可惜，
0: 嗯哼，
1: 但是他们会建议说是不是把电影行销奖改成电影行销创意奖，所以就不会让大家觉得一定是票房
0: 票房好
1: 才会得奖，哎，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你是要鼓励在有限的预算跟资源下想出一些新的创意去跟观众沟通嘛，所以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今年我们就改成这样，然后再看看报名的件数会不会下滑。
0: 那结果呢？
1: 我在脸书上这样一讲，哎，报名的件数就又再回来一些，
0: 有点亲热啊，没有，
1: 就是觉得哎呀，何必要这样子？
0: 这也是一种行销，
1: 不是我
0: 没有刻意的行销，
1: 我是觉得就尊重大家，如果量很少，那量继续往下掉，那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去办。
0: 是啊，
1: 如果你们觉得原来你们的一些想法会影响这个奖项，
0: 嗯，
1: 那等于把这个奖项救回来也可以。
0: 不过讲到电影的行销，你说台湾电影行销有什么样的利基，还有哪些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你自己也做过电影行销，那个《海角七号》就是你在帮忙做行销吧，对不对？
1: 嗯，
0: 那时候这个《海角七号》刚开始这个上片的时候，好像也是默默无闻，就是应该说好像反应没那么热烈。可是后来间突然间，哎，我不能讲莫名其妙，可是突然间热起来，今年有一部片子基本上好像也走这样的路线，就阳光女子合唱团嘛，对，所以台湾电影形象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有，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空环境差很多，
0: 嗯嗯，
1: 海角七号在做的时候，
0: 嗯，
1: 首先魏德胜那时候就是负债拍片，他根本没有行销预算，
0: 嗯，根本就没钱行销，
1: 对，第一个，第二个是我
0: 没钱行销，找到你们就是找到你们，
1: 我自己要先留一笔钱付给我的团队，因为他们怕领不到薪水，
0: 哦，好，
1: 那我记得我真的还记得我那时候拉了一个行销预算才三百多万。
0: 三百多万，
1: 三百多万，然后钱在哪里都不知道。
0: 啊啊，
1: 然后，那个时候上映的当中，台北市只有七家戏院。
0: 哦，刚开始排片的时候只有七家，
1: 台北市
0: 只有
1: 七家戏院。
0: 哦，那这样要做行销更难了啦。
1: 所以全部都用一些，就是你必须利用台湾电影的优势，就台湾电影就是有人，有人的地方你就可以说故事，你必须用说故事的方式去打动观众。
0: 嗯嗯嗯。
1: 然后如果这个片有口碑的话，你就要撑住。所以为什么我们找美商公司发行？因为它可以帮你撑住戏院。
0: 哦。
1: 所以海角七号的票房是在第三周之后，
0: 嗯，
1: 才冲上来
0: 的。所以关键到底是？
1: 就是口碑。
0: 口碑。呵呵，
1: 对，因为美商公司人告诉我说，口碑的发酵需要两到四个礼拜。所以海角七号的口碑是在第三个礼拜发酵的。
0: 哦，可是有些电影撑不了那么久，啊，
1: 因为你没有口碑，
0: 啊，
1: 你口碑不如预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要发酵有个你的基础不能太少，
0: 嗯，
1: 然后他们的经验是你如果这个片有口碑，你确认有口碑，你在上片前如果让一万的人次看过应该就没有问题。所以我算了一下，哎，海角七号在上片前有八千个人看过，不管是台北电影节首映，嗯，还是我们在各地办的特

0: 会，所以它口碑传授出去会比较快嘛。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比较有行销资源了，现在你看到一个五六千万拍片的预算，行销预算没有人在编300多万的啦，大概都800万起跳。
1: 对，那电影到底要怎么行销，这是一个大学问啦。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开公司后面几年，我跑去做上游的那个策划或制片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产品不好，其实行销不起来。
1: 是，
0: 所以你产品要好，
1: 基本上回到产品，没错。
0: 对，你去必须去检视，比如说第一个，你这个故事是观众想看的吗？第二个，你的明星是有吸引力的吗？对吧，你起码要先确认这两个元素是好的吧，
1: 是
0: 对吧。可是如果传统做制作出来，他们比较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台湾没有拍过这种题材，他想尝试一下。对，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落差。那这几年来台湾的产业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现在文化部也有这个电影行销补助啊。在鼓励大家就是从上游去把行销的元素置放进去。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个用数据化的思维去做行销这件事情。
1: 数据化怎么样一个数据法？
0: 以前大家都有感觉啊。我觉得这个片的目标观众是谁，大概几岁。你怎么确认呢？
1: 对对。
0: 所以你应该比如说你可以用新媒体后台的数据去确认，或是你可以在上片前去做盲测去确认你的目标观众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他的年龄层大概在几岁到几岁。甚至你可以比如说把一些观众比较不喜欢很讨厌的部分，你还有时间修改的话
1: 就要调整。
0: 或者是你觉得哪几场戏观众会特别有兴趣或是特别打动他，你可以把这些元素提出来做行销宣传啊。
1: 那
0: 这就是数据化的思维。
1: 所以就是说现在行销基本上还要靠一些科学的方式去做背后的支撑就对了。
0: 其实一直要这样。
1: 一直要啊。这台湾之前大概比较少做这个。
0: 因为我们没有数据。
1: 没有数据。
0: 就说。
1: 那现在有了吗？
0: 现在我们没有戏院的数据啊。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影城，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上网买票手机刷票。
1: 对，有实名。
0: 对，然后后面全部都看得到数据。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们在看的时候，而且他们半小时就更新一次票房。
1: 对，好厉害，真的。
0: 所以你可以马上看得到，你可以调整你的行销策略嘛。但台湾的票房数字是直接到国影中心的，然后里面没有观众的面貌嘛。所以你怎么调整。所以你只能靠上片前去做嘛。
1: 是是。
0: 那就是只能用一些小数据去做推测嘛。
1: 那我刚刚也讲说现在目前台片影史上最高票房了，本来是海角七号嘛，对不对？已经被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给赶上了哈。好像他们也是像我刚刚讲，刚开始票房也没这样，后来突然间就突飞猛进的票房就起来了哈。你可不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大概原因？如果以行销角度来看，
0: 其实这个片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是，我是个人是蛮看好的，但当然我没有料到它可以做到7亿多。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片的韩国的版本我看过，
1: 对，
0: 然后剧本开拍之前我也看过，然后它这个卡司组合，那包括我对林孝谦导演他在跟商业观众沟通这一块的能力，我是非常清楚，他是可以做到的。
1: 过去的作品也很好的票
0: 房，悲伤跟悲伤的故事，就是他该催泪的地方，他一定不会手软。
1: 哎，没错。
0: 对，然后煽情的地方他已经做到足。
1: 哦，就要玩到极致
0: 了。对，很多导演是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孝谦有能力，而且他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我也是很看好的。
1: 是。
0: 那票房出来不如预期的，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也觉得，怎么会这个
1: 样子？怎么会这样子？
0: 所以那就有各式各样的分析，比如说有人觉得海报不对啊，有人觉得片名不对啊，等等都很奇怪。
1: 反正这个就是到大家开始找原因，找战犯。
0: 对对对。那后来票房慢慢起来，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就开始在，比如说年轻人，可能也许一开始他们有些地方做错，比如说他们还是去高中校园放给女生看，但是我觉得这个片的观众应该年纪再高一点
1: 啊。
0: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开始，我印象中他们就带着安心雅他们去夜市去小街拜票，然后在翠上面就是比如说可能用何曼西啊、非常新人，他们的新人开始去跟观众沟通不断的，然后那个比较有情绪感染力的电影歌曲一直打，就是整个票房就起来。但也很好笑，那时候他们孝谦他们就自己说他们有拜拜啦就起来了。
1: 无拜无保比啦齁。不过真的是奇迹啦齁。虽然很多讨论啦，我也看了网上讨论，尤其跟你们北影也有关，就是当你们这个台北电影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大家想说票房那么好的电影为什么没有入围这件事情。所以评审在评的时候，到底票房这件事情占的比例多少，或者说怎么去看票房好的电影在这种电影奖项里面该不该入围呢？
0: 因为最佳影片并不是最佳
1: 票房奖，
0: 所以没有一个就是公式是 票房第一的片子就是最佳影片，没有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评审会议室里面从来没有关于票房的讨论。
1: 哦，真的，完
0: 全
1: 不考虑，
0: 考虑因为你是最佳影片的讨论，你要考虑到是，比如说你的文化关怀、你的视野、创作者的风格、完整度。
1: 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这是全世界影展皆然呢，还是？
0: 对啊，因为如果你如果是用票房来，那你就不用设评审团了。最后票房出来就颁一个奖给他就好了。
1: 是，或者另外设一个奖给他也可以了哈，那另当别论了哈。
0: 对，所以评审会议室里面是基本上不讨论票房。
1: 所以这个也给观众一个概念，就奖项跟票房，哎，是没有画上等号的这件事情。
0: 完全没有，除非你可以做到真的。你的影片的完整度，还有你的文化的关怀、创作者的视野，然后你的美学风格很独特，然后它刚好票房又很好，
1: 是
0: 这个就有可能，
1: 对，而不是因为票房好，我们就应该讨论它的入围。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概念就是，好，那今年的台北电影节呢？我想，每年电影节当然就很重要嘛，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各国的电影，对不对？那要看电影就要买票，对，来，这个亚梅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买到台北电影节的各国电影的这个电影票呢？
0: 我们哦，谢谢你给我的资料。
1: 你干嘛讲出来？
0: 我可能都还背不起来。
1: 没关系，你就照着念吧。
0: 我们6月13号开卖，
1: 是、
0: 哦、但这边我想要特别讲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套票、叫做颁奖典礼的套票。台北、
1: 你们颁奖典礼现在也开始要售票了。
0: 对对对，就是我们、
1: 你好有生意头脑。
0: 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来看颁奖典礼了，所以我们就绑一个票嘛，就两张票加颁奖典礼套票是一个钱。那因为往年呢，就前面在卖的，而且我们那两张票一定是台北电影奖，就国片。
1: 哦，
0: 我们是用这来，因为你看
1: 鼓励国片
0: 电影奖，那看国片嘛。那早年在卖这，前两年在卖这个片的时候，一般要看电影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等到颁奖电影的讯息一出来，哦，那个卡斯他很喜欢，颁奖人他很喜欢，
1: 买不到了。
0: 对，他就买不到，然后就开始那边敲完，然后我们就觉得所以今年就想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想来看颁奖典礼的话，你就赶快抢这个套票。
1: 套票
0: 因为就300多套而已。
1: 是是是，好，数量有限了、
0: 对，
1: 是。好，所以这个是售票的这个时间点哈。那最重要的压轴颁奖典礼什么时候呢？
0: 7月11号。
1: 7月11号。
0: 华视。Line TV。
1: 好，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台湾电影这个还有点热忱，还有兴趣，想要关心台湾电影的话，不妨呢，就是上这个台北电影节的相关的网站啊，或者 IG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嘛，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也预祝今年的台北电影节能够顺利圆满完成了。谢谢亚梅今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存在。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

0: 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

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哦，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齁。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咯。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

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在板桥江子翠哈、哦，这个江翠大桥哈、哦、就淹大水了哈、哦、啊，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哈、哦，这个、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哈，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齁、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齁、哦、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齁。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齁、哦、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齁、哦、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齁、哦、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啊，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正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哦。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 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哦、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齁、哦、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 31.7 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哦、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那六都当中呢，屋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的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购

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31.7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哦。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所以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哦，这个第一个原因啦。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开发已经趋于饱和，趋于成熟哈，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哈，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哦，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 31.7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2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哦，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哈、哦。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27.4，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其余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哈。哦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若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啊、哦、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南部的台南上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所以呢在购物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呢、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哦，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啦、或是台南市的上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哦，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哦，所以蛮多的媒体都有。

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哦、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哦、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诶，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哦。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诶，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哈，应该会去韩国吧哈，啊，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啊。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哈，去吃他的蚵仔煎哦，哦，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啊，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的啊，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哦，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燕呢，哈，啊，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哈，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哦。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哈，这个股市呢不断的啊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啊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打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台北市有挥打区吗？哦，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啊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啊，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打仔，我看起来又更进阶了哦，哦啊，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哎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打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还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政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啊，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啊，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啊，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挥打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啊，哦，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哎，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挥打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哦，还不到一万

动哦，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哦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哦，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哦，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咯。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咯这个辉达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啊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有看到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辉达区的这个三个字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辉达区呢？这个就是业者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辉达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以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这个大幅成长 32.7% 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个% 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32%， 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辉达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辉达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那随着辉达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他的一个演讲他的背板各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霸掌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
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啦、啊、齁、哦。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齁、哦、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齁、哦、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齁、哦、说

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哦、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啊，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势科，形成了齁、哦、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齁、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三成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三成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六成之多哈、哦，所以呢，这个北势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哦，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啊、在啊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啊、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哦、他们认为北势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哦、超过八成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哦啊、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势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哎那、有新人笑嘿、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齁、哦、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哦、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哦，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齁、哦、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齁、哦，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齁，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齁，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心点燃了这个台北北势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哦、一个观察齁、哦、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齁、哦、齁、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哦，因为他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哦。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吸金王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1到5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 32.1%、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齁、哦、蛮冷清的啦齁、哦、那在
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哎，年减了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根据台北市地政

局他们每个月月初、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哦、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 单一的这个直辖市、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啊，直辖市、哦、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啊，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哦、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哦、Computex 这一波、哦、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哦、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哦、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被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啊，看怎么样来接续啊，让他可以啊，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哈。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跟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于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哦。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那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物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加购物族群收入加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目前超过50岁的购物族呢多半是

是五年六年级生了哈，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的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齁，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二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付条款就是说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齁，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齁加总起来不超过 80， 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的一个六都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那自住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兴建，而是结合大众
运输导向 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建捷运、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可以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特别是内政部、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 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那当然很多人就说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那有些、建筑业者、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呢？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会议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我们来看看，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了、因为第一个
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哦。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哦，看看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

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政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比如说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它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

0: 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让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6月5号礼拜五，在6月份的第一周很快就过去啦。这一周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天气的变化其实还蛮大的哦。原本是就是有一点艳阳高照，有一点炎热，但没想到到这两天呢也就开始阴雨绵绵哦。那这几天开始呢也是台北会连续下雨的天气，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携带雨具。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梅雨季》，那是他去年发行的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就还蛮符合最近的天气哦。虽然说今年的梅雨季啊，我觉得算是有一点晚才开始啦，那不过呢这几天阴雨绵绵的，大家应该还是会觉得哦，出门有一点困扰哦。好的，那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表示，受到低气压还有正在接近的热带性低气压当中影响，全台各地呢天气的部分都是相当不稳定哦，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午后对流呢是比较旺盛的，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呢容易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而到了这个周末的天气会如何呢？首先呢，在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哦，很多人会担心，会不会再有新的台风接近台湾？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表示呢，巴士海峡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接近，那预测会以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强度通过，当进入台湾东部海面的时候呢，因为环境适合发展，不排除啊可能会增强为今年的第七号台风，那如果它生成台风的话就会叫做米克拉。不过呢刚才有说嘛，它通过台湾的时候其实强度还没有到台风的程度哦，所以说如果在生成之后呢，这个准米克拉台风它会朝日本方向移动，所以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在最近有规划去日本玩的话，可能要稍微担心一下哦，台风呢也许会影响到你的出游行程。好的，那在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呢？其实啊，到了明天哦，因为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远离，各地的降雨呢，其实也会趋缓。比较需要注意的可能是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到了礼拜天呢，偏西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北部跟东半部午后有雷阵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呢，可能午后啊还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大雨啊或者是豪雨。那到了下个礼拜哦，一样也是会下雨哦，因为下礼拜一呢有北方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说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那下个礼拜一直到14号，预估啊其实都是全台有雨的天气哦，所以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还是要记得带雨伞。那虽然说下雨的话可能会稍微凉快一点哦，可是这个高温的部分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因为呢像是在昨天啊，就是大家有看到新闻的话就会知道，花莲县玉里镇呢其实出现了摄氏 39.4 的最高温。好，那所以说虽然说是有降雨啦，可是这个天气还是蛮炎热的。那因为降雨的关系，高温可能

天会降到30到32度左右，所以说可能会凉快一点点，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止中暑的部分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的一些天气预报，那就提供给大家做生活上的参考。总之呢，周末看起来还是会有降雨的部分啦，就请大家如果你有一些户外的行程的话呢，就稍微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雨天的备案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作品《下雨天》啊，天雨路滑，无论是你出门走路出门，还是开车骑车，都一样要小心注意安全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这礼拜的一些生活相关的资讯。好，那首先呢，最近其实还蛮多节日的，就接下来是端午节嘛。那除了我们一般会过端午节之外，其实在六月中旬过后呢，台东地区的原住民族朋友会有一些岁时祭仪的比如说丰年祭啊，还有一些传统的仪式。那这些活动呢，将在六月中旬过后陆续的登场。那台铁呢，在之前就推出了原名返乡列车哦，而针对在六月中旬过后的这一段日期呢，台铁的原名返乡列车在

0: 今天的凌晨已经开放订票，就呼吁族人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好，那这个台铁呢，协助原住民族返乡参加丰年祭还有收获祭等等这些岁时祭仪，有推出了原民返乡列车。那今年7到8月份的座位呢，今天已经开放首波的订票。好，那所以就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资讯的部分哦。在今年7、8月呢，总共开设了9个梯次，每梯次呢共有15班的列车。只要你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朋友们呢，可以每个人单程限登记4张，来回总共8张。订票完成之后呢，不要忘记在2天后记得去取票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高铁的部分。就高铁呢，在上个礼拜，对，是上个礼拜呢，发生了耗制异常，结果影响到整天营运的事情嘛，就真的是影响到还蛮多人的哦。所以呢，其实后续啊，高铁有做了他们的抢修啊，以及后续的调查报告等等。那根据台湾高铁他们的书面报告，这起事件呢，发生在5月25号清晨的4点27分，维修人员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之后发生了耗制异常，而经过当天积极的抢修，缩小了影响路段至双向大约7公里。而至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异常呢，根据台湾高铁的说明哦，这一次呢为更换转折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了异常。那因为更换了电源模组作业呢，其实只能利用夜间的 4.5 小时维修时间来执行。那我看了一下新闻的说明哦，好像高铁还是没有厘清这件事情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它的模组有异常嘛。那不过呢，已经暂停了执行后续这个电源模组更换专案的后续工作。那目前此事件呢，已经拆下了8项的组件，由高铁公司贴上封条存放于上锁柜当中。好，那后续呢，将由原厂、第三方跟高铁公司等等组成了调查小组来共同分析以及调查。好的，那总之呢，如果在上个礼拜因为高铁的这个讯号异常的关系，那导致你的行程啊，导致你整个高铁都有所延误或者是损失的话呢，那如果说你只要达到延迟标准，延迟的退费标准，那都可以免收手续费来办理退费。而后续的退票呢，台湾高铁表示哦，现行的手机票证可以在退票期限前在他们的 APP， 就是有一个高铁的 APP 上面来做退票。那如果说你是刷信用卡的话，金额呢就会退回你原本付款的信用卡。而针对5月25号当天你可能因为高铁的延迟或者是运转变更持有手机的票证，但是你当天呢其实是没有搭高铁的话，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来办理线上的退费。那这个在一个月内呢可以去实施哦，就请大家去把握时间记得去退费咯。好了，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啦。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

0: 器，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就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陪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度过悠闲的礼拜五晚上咯。那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嘛，如果说最近你身边有一些学生的话，应该会发现，哇，他们就是沉浸在一个毕业季的氛围当中哦。那台湾呢，每一次到了六月，六月初到六月中旬呢，是各级学校的毕业典礼。那每个学校应该都有点不太一样啦。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国高中跟国小是有特别去，应该是公立学校嘛，好像时间都会差不多。但是大学呢，它毕业典礼的时间每一间都不太一样哦。那毕业典礼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是学生时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嘛，因为它是象征着我又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那也许这个结束呢，也可能会跟我的好同学，跟我身边的老师们，跟校园当中的每一个人呢，都必须做一个小小的离别和道别哦。可是同时呢，毕业这件事情啊，又象征着我未来呢，要迈向一段新的旅程，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啊，在这个时节当中，它不只是充满着那种友情的离别，离别的惆怅之外，还有那一种，哇，我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希望我可以更自由飞翔的感受哦。那讲到毕业典礼呢，其实我们现在都有唱毕业歌的习惯。不过最早呢，大家有印象的毕业歌应该都是一些比如说离歌啊，或者是轻轻笑数这一种比较旋律可能比较缓和一点哦。不过呢，其实随着台湾的流行音乐发展，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多样化多元化的毕业歌曲。那今天呢，就在这个毕业季的时间节当中啊，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毕业季歌曲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非常怀念的一首校园民歌，也是李翊君所演唱的《凭据》。那凭据呢，它其实来源还是蛮不明的哦。就众多的说法当中呢，创作的年代啊，最早可以推到1967年，约莫呢是在1970年代，在救国团的营队活动当中流传着这一首歌曲。那不过呢，后来就由歌手李翊君演唱了这一首凭据，并且呢在1987年的时候出版成专辑。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哦，唱片的销量非常的多，所以呢让这首歌曲的传唱度又变得更高，而且也容易在毕业典礼像这样子象征着友情离别的场合当中来去一起演唱。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这一首算是纪念友情啊，然后有这种离别意味的歌曲。这首歌是由李翊君所演唱的《凭据》。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由李翊君所演唱的《评剧》。那这首歌曲的源头跟作者呢，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各方的说法啦。但是流通最广的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救国团营队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哦。好的，那听完了《评剧》这首歌之后，其实呢，我觉得从毕业歌的各种流变当中，大致上啊，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些演变。就从最早可能是日本歌曲的翻唱啊，然后再到校园民歌运动时期有民歌风味的这些作品。那接下来呢，随着台湾的比如说解严之后啊，还有流行歌曲的百花齐放呢，其实在毕业歌曲的这个方面哦，也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小虎队，那他们在解散的时候呢，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放心去飞》。那小虎队呢，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几乎是当时最红的男子偶像团体嘛。只是非常可惜哦，因为在1991年12月份的时候，小虎队成员之一的陈志鹏，他在当时呢要准备入伍服役。那所以说啊，在这个时候，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哦，小虎队可能就要面临也许就要解散了。所以呢，他们就发行他们的最后一首单曲，就是这一首《放心去飞》，收录在1991年12月初所发行的纪念专辑《再见》当中，以此呢来纪念他们的那一段青春。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放心去飞》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离歌》。那借着小虎队当时超高的人气哦，这两首歌曲呢，很快就成为了台湾各级学校毕业典礼上面传唱的毕业歌曲。不过呢，虽然说啊，听到这一首歌，很多粉丝可能会觉得啊，他们要就是暂停活动，要解散了，很难过。但没有关系哦，他们在之后呢，其实啊，等到成员的服完兵役退伍以后呢，他们有再次的重聚哦。好，所以说呢，《放心去飞》这一首歌曲啊，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感伤惆怅哦，而是一种我的朋友，就是希望你的前程可以鹏程万里。那在毕业典礼这样子的氛围之下呢，其实除了离别，也是充满希望的一首歌曲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虎队的作品《放心去飞》。

首歌曲来自于小虎队的作品《放心去飞》。哇，我觉得毕业典礼上听到这首歌应该蛮好哭的哦，就是有一种现在很感动，然后我真的要离别的感觉。不过呢，当然啦，毕业季的歌曲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除了像是歌颂友情，然后舍不得道别这样子的情绪之外，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是比较轻快的作品哦。首先呢，我们刚才有稍微聊到，我们一开始就是台湾一开始流传的毕业歌，都是像《青青校树》或者是《离歌》这样子的歌曲嘛。那《青青校树》这一首歌啊，它的歌词呢，其实以现在就是以我听流行音乐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哦，它歌词有点咬文嚼字，就是唱起来没那么顺口。那尤其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青青校树，萋萋庭草，新沾画羽如膏”，就这段歌词啊，其实有一点咬文嚼字哦。所以后来呢，有一些学生啊，就是可能是小小的叛逆，有一点恶搞吧，他们呢就制造出了一个恶搞版的歌词哦，就是唱成“青青校树”。巴拉人无往来西归龙无，就是一个地下版的歌词，然后就在很多代的学子当中流传着。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其实它也蛮适合作为毕业歌的、那这首歌呢是由张雨生所演唱的《勿忘我》，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一天到晚游泳》。

的鱼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还蛮青春的、哦、所以说呢还蛮适合作为毕业歌来演唱。那当然呢，它在这个歌词当中啊，其实加入了刚才讲到的青青校树恶搞版的歌词哦，所以说我觉得也是相当有趣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勿忘我》。听完之后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持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诶，刚好最近是毕业季嘛，所以今天就来听一些非常符合毕业季这种讲述友情讲述毕业的歌曲哦。那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不少都是都算是它原本就是一首流行歌曲，只是呢其实随着进入2010年代，我们学生们的活力还有教育风气的开放，鼓励学生们的多元发展，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们，很多学生们呢，他们除了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其实呢他们也选择自己可以拿起乐器，拿起麦克风，唱起属于自己的毕业歌曲哦。那首先呢，接下来要来听到的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也是现在还蛮多学校应该都会唱的毕业歌，但它并不是一首已经发行的流行歌曲，而是当时的高中生们他们选择自己去做创作的哦。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2003年国光高中的毕业歌曲，叫做《今年夏天》。这首歌呢，是由当时的毕业生江婉玲还有尹诗涵这两位同学以及其他的同学们呢，一起完成作词、作曲以及歌唱。轻柔的旋律配上温柔的钢琴伴奏，再加上真挚动人的歌曲，这首《今年夏天》讲述了在今年夏天我们就要毕业就要离别，象征着我们的友情呢，虽然说很不舍，但还是必须呢各自踏上充满锦绣的明天。好，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朗朗上口，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上传到 YouTube 之后，就更加广传于各所各级的学校，所以呢也成为不少人们回忆当中的经典毕业歌曲。而且这首歌呢在 YouTube 上面的点阅率哦，现在已经超过了821万人次。哇，其实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会时不时的想要去点开来听哦，因为就我觉得歌词啊旋律就真的很符合毕业的感觉，就整个感情啊也非常的真挚动人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是当时2003年的高中生他所创作的毕业歌曲，这首歌叫做《今年夏天》。

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2003年国光高中的毕业生们他们所创作的毕业歌曲《今年夏天》。好的，那所以呢，其实在近几年啦，我觉得有蛮多学校，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甚至是有国中生，诶，他们都蛮愿意创作属于自己的毕业歌曲哦。那这一股风潮呢，除了是在近几年，就是这个年代当中有很多人选择去创作之外，其实我觉得它的主要起源之一应该还是2012年的时候哦。当时呢，有一位他是来自于晴天娱乐公司的负责人刘于瑞，他在网络上呢看到了许多高中生也其实各自上传了他们的毕业歌，甚至还有拍 MV 嘛，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动机，希望推出一张收录全台各地高中生原创毕业歌的合集。那经过初步洽谈之后，预计收录了15所学校的毕业歌曲。那这15所学校毕业歌的制作同学在认识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协力创作出当时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风筝》，那也作为这张专辑的主题曲。这首歌不只是这些高中生们一起共同创

创作，他们连 MV 也是自己拍的、哦、那毕业歌 MV 取景呢，大多来自于台湾各地充满着青春回忆的校园角落或者是火车站等等，所以这首歌曲啊其实也在推出之后瞬间的爆红，甚至让这些同学们呢在年末的时候上了跨年晚会的表演哦。那直到现在呢也是很多人喜欢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到这首歌，是2012年的时候推出，由当时全国的高中生们一起创作跟合唱的作品《风筝》。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由当时全国的高中生们他们共同创作，然后 MV 也是自己拍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风筝》。哇，听了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动啦，就是还会想起来那种、哦、很青春然后很热血的感觉。那其实呢，在除了风筝之外啊，在这之后呢，诶，每一年呢都会推出一首全国高中生一起创作的毕业歌曲，然后每一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像是2021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台湾在三级警戒嘛，所以当时推出的歌曲啊，其实也有那一种、哦、在疫情期间就有一点没办法，有一点无可奈何，但是还是要充满希望面对未来的感觉哦。那其实每一首毕业歌他想要传达的氛围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其实随着时代的演进啦，现在的毕业歌曲已经不再只是那种、哦、我要歌颂友情啊，然后我要歌颂充满希望的未来，像这种感觉的作品。毕竟呢，尤其对于大学的毕业生们来讲，就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要面对的并不是下一个学习阶段，而是我要出社会，我要找工作嘛。所以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啊，我要面对的事情想必是跟高中生、国中生不太一样的哦。那每一年呢，其实各级大学啊也是会推出他们自己创作的毕业歌曲。而至于呢，我们台湾的最高学府台大，诶，他们会创作什么样子的毕业歌呢？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到这一首是今年台湾大学他们所推出的毕业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椰林大道》。那整个歌曲的氛围啊，就跟前面听到有一点惆怅、友谊的感觉不太一样哦。其实歌词当中啊，写到了很多关于现代大学生们毕业之后我所要面对的压力，我所要面对的人生当中的迷惘。那透过歌曲呢，释放出了他们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听到现代学生不太一样的心声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台大的今年的毕业歌。这首歌叫做《椰林大道》，那同样也是由台大毕业生们所去创作的作品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

0: 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天气很好。哎，
1: 对，
0: 那太阳可以出来晒一晒。
1: 好像听说今天是夏至。
0: 哦，今天夏至啊。
1: 对啊，梅雨期要过了。
0: 端午节一过，
1: 嗯，
0: 就要换衣服了。
1: 对，冬衣要收起来了。
0: 收起来了。
1: 嗯，
0: 中秋节
1: 今天要怎么还穿冬衣啊？高领的啊。
0: 你不知道你们冷气很强吗？那你还穿那么厚的雪衣啊？你还笑我？
1: 22度啊，是有点受不
0: 了。老人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朋友们收看我们这个《我为你歌唱》。
1: 是。
0: 我们现在听一首轻快的歌曲。
1: 是。
0: 董玉君要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呢？
1: 董一军，你唱什么歌？我爱山茶花。
0: 我爱山茶花。
1: 山茶花。
0: 好。

0: 我爱山茶花。青山啊，
1: 哎，
0: 我们6月6号
1: 是
0: 办了讲唱会，
1: 讲唱会，哎，
0: 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那天的状况
1: 啊。你想我唱错了什么字啊什么？
0: 不是
1: 不是，
0: 我想的是，
1: 哎，
0: 那些朋友们，
1: 哎，
0: 那种热情，
1: 哦，
0: 那种盼望，
1: 嗯嗯嗯
0: 啊，我觉得我已经失眠2个礼拜了。
1: 哦，难忘难忘，
0: 难忘难忘
1: 啊！我也是终身难忘的。
0: 陈咏诗演唱一首《夜空》，
1: 哎，哦，
0: 这首我特别要谢谢泰米王，泰米王
1: 啊，泰米王，
0: 哎，是位漂亮的女孩子，
1: 啊，泰米啊，泰米不是男人的名字吗？
0: 啊，不是女孩子
1: 啊，女孩子哦。
0: 对，我有和她，我有看到她
1: 哦，这样子。
0: 哎，我和她合拍照片
1: 是，
0: 然后我看她皮肤好的不得了。
1: 嗯，你问她擦什么保养品是吧？
0: 我皮肤也不错
1: 啊。哦，是吗？我看看啊，哦，是很好。他们两个都点这首歌吗？
0: 哎，要你唱。
1: 哦，要我唱啊？好，好久没唱这首歌了。
0: 好，我们要请青山唱啊。
1: 好，夜空。

0: 拜二，真的，我不骗你。但是我去看医生，也有每天正在吃药。
1: 哦，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0: 还有一点点痰。
1: 这个没有办法，年纪也不，我们也不。不能算太老，
0: 没有啊，年纪大就年纪大，没关系啦，不要怕啦。对啊，
1: 哎，好，庄建珍，
0: 哎，庄建珍，詹凤丽、吴珍丽、张月英、九佑、吴珍丽、庄建珍，哎呦，
1: 何云珍、米尔夏、
0: 米尔夏啊，
1: 丽丽玛、
0: 丽丽玛，
1: 哎，他要听歌了。
0: 好，
1: 高志南、林品珍、李淑慧，何云生、陈丽水，
0: 陈丽水，
1: 哎，坐来问，
0: 这是新的名，新的朋友是
1: 吗？什么旧朋友
0: 啊？旧朋友、哦、
1: 啊，奉贤也来了
0: 啊、哦，
1: 好，非常谢谢啊、哦。那朋友点的歌没有唱完，我们慢慢唱。
0: 哎，
1: 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0: 好，
1: 你好，
2: 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好，国际电话，
1: 国际电话，哎，爱费的哟，请谈电话分析。喂，
0: 你好。
3: 喂。你好，大哥。
0: 啊，林凤贤，哎呦，你第一名。
3: 姐姐，你们好。
1: 哎，
0: 好，
1: 凤贤你好。
3: 哎，今天真的接通你们的电话，很开心，因为整个星期不好意思啊。
0: 哦。
1: 哎，
0: 为什么不好意思啊？
1: 为什么不好意思？
3: 因为你们还在叫我的名字，我可是接不通啊，不好意思喽。
0: 哦，上个礼拜那通电话是他。
1: 没有接通，没有关系。
0: 没有没有接通，没有关系，没有。
1: 凤贤啊。那天讲唱会啊，我看到你啊，我真的我觉得好快乐，你很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你笑嘻嘻，我们也很快乐。
0: 对啊，你是一个开心开心果。
1: 开心果。
3: 因为我也可以讲这开心的事情，别的事情我不想的，开心的事情我不想的，我只喜欢讲着开心的事情我就开心了。
1: 你是欢迎欢迎，绝对正确。
0: 对。对，
1: 哎，我们通过网，
3: 我很容易满足的，
1: 哎，
0: 啊、哦，很容易满足。
1: 我和你一样，我也很容易满足的。
0: 你就听几首好听的歌就喜欢了，对不对？
1: 凤贤，今天想听什么歌？
0: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3: 我想听《三扣》。
0: 啊？
3: 三扣。
0: 啊、哦，又来了新曲《三扣》。
4: 哦，三扣。
1: 哦，三曲，
3: 三曲，
1: 好，
0: 大广东话，
3: 好好听噶，
0: 好好好，好多谢你吓，
1: 唔该你啊，唔该你啊，
3: 多谢娴姐姐，多谢大哥，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1: 我们还有电话哦，喂，你好，
5: 喂，
0: 哎，
5: 哎，吴姐你好，
0: 哎，张先生，
1: 张先生，
0: 好久没有你的电话了，
5: 啊，好久没有，哎，先生，我上次，先生大哥，我上次有点一首你的回顾，你有没有唱过？
0: 我跟你讲哈，
5: 哎。你不会唱了还是忘了？
0: 不是不会唱，
5: 歌词忘。
0: 因为我唱完这首歌之后，
5: 我跟你讲，我是在哪里？我是在网络有一个叫《欢喜过好年》台视一个节目，
0: 对对对，
5: 你跟吴姐都有参加，你在里头大唱那条歌，我突然觉得好好听。后来底下那个留言也都说你唱那条歌好好听，底下别人的留言，
1: 张先生，请青山回去啊，他会写谱啊，他会写谱啊。让他学了谱来。
5: 哎，那条歌他，我觉得青山大哥唱的不错。好了，我也不要，我跟你讲哈，吴姐，
1: 哎，
5: 你，哎，我要问青山大哥，有一首歌叫《蒙蒙细雨当年》，到底是你李雅芳原唱还是你是原唱？
0: 我跟你讲，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哈，这个歌哈，
1: 谁都可以唱。
0: 唱片公司那个时候没有版权嘛，只要唱片公司要你唱，你就非唱不可。因为他们音乐已经做好了，
5: 跟累的小花，你唱那个累的小花，
0: 对对对，都是现成的音乐，都是现成的音乐。
5: 好，那我今天就点这首歌，好不好？
0: 好，蒙蒙细雨忆当年，
1: 谢谢张先生，
0: 好的，
5: 对对，
0: 好，
1: 谢
0: 谢你啊，张先生，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来唱一首歌。
0: 好
1: ，Amy 朱上个礼拜先唱一首《女儿圈》，
0: 女儿圈，哎，好。

0: 圆圈，你一清早起要玩什么？
1: 玩青山。
0: 太不像话了。
1: 这个填词的人怨恨有仇。
0: 为什么？啊。
1: 不，你不要生气，千万不要生气。
0: 我没有生气，我就看暗暗的笑，我让你玩啊。
1: 哎，好玩啊！
0: 啊，
1: 好，
0: 你还好玩。
1: 哎，有电话，喂，你好。
0: 你好，
2: 金山老师好。
0: 哎，
1: 赵先生，
0: 赵先生，
1: 好久不见了，赵先生，
2: 啊、很久没上线了。
1: 哇，你到哪去了？
0: 你去英国了是不是？
2: 最近比较忙，但是我都有听收听节目，
0: 真的、啊、哦。
2: 那个上周青山老师唱了一首《一见钟情》，
0: 对，
2: 他是英文歌曲《Pretend》改编的，
0: 对的，哎呀，你真是了不起。
2: 是，他是美国黑人歌星那个 Nat King Cole， 非常有名的，
0: 对，
2: 那个台湾很少人唱，因为
0: 对、啊、
2: 这首歌是新马地区传过来，
0: 对，苏云有唱，
2: 苏云改编的，
0: 对，
2: 他改编的还不错。
0: 哎呀，你真是行家
2: 啊！没有，
1: 所以我们不能乱唱。
2: 老师知不知道《一见钟情》有好很多歌、
1: 嗯，
2: 老歌里面也有一首是姚敏写的，姚丽跟江红对唱的。
1: 怎么唱？怎么唱？

0: 就要两两两相爱，
1: 这个歌
2: 哇，是叫一见钟情啊？
1: 对，一见钟情，
3: 这也叫一见钟情。
1: 这个是香港时期的。
2: 好，我们回去学一下哈。
1: 那个中古歌也有，
2: 嗯，
1: 凤飞飞跟邓丽君唱的。
2: 怎么唱？
1: 那天我俩相见一面，没有
2: 结果。
3: 这也叫一见钟情，
2: 是吗？
1: 哦，这个
3: 是是是，
1: 这个是左宏元写的
2: 哦，
1: 月。总共也写的歌
2: 哦，
1: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好，那有机会再 call in，
2: 好，
3: 谢
2: 谢
1: 谢
3: 谢
1: 各位，
3: 好，拜拜。
2: 哇，青山，我们以后不能乱唱歌，
3: 对啊，
2: 也不能乱冲内行
3: 啊，
2: 不然人家一听什么都懂。
3: 对，
2: 原来青山和吴敬轩两个在乱七八糟说话。
3: 山外有山，外有山，
2: 山
3: 人外有人，
2: 人
3: 对，
2: 讲得好，
3: 倚老卖老。
2: 我有倚老卖老吗？
3: 没有没有没有。好，接下来呢，
2: 好，这边是 Teresa、
3: 哎、Teresa 朱
2: 他要先唱一首总有
3: 一天
2: 等
3: 到你，我们请展曼芳小姐为你演唱。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我是青山，
1: 我是吴俊贤。哎，青山啊，
2: 哎，
1: 这个真的，你刚才讲的好，
2: 嗯，
1: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2: 是啊，
1: 对，我是一个。我在每个礼拜二早上10点钟有直播，
2: 哎，我有看呐。
1: 哎，真的假的？
2: 真的呀。
1: 你又说你不会看手机？
2: 我叫人家帮我做，我叫我两个女儿帮我弄啊。
1: 哦哦，
2: 哎，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啊。

0: 我
1: 你那么一大清早就玩那个电子琴，然后又能唱歌，哎，还妆化了好好的，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不错不错。
0: 要上镜头，当然要弄得漂亮。
1: 是。
0: 现在最近你看到那不是我的家。
1: 哦，你又、哎、又新买了一个。哎呀，
0: 不是不是
1: 啊啊！
0: 我的家因为那个木头上面有很多的虫。白色小虫
1: 是，
0: 连那个衣柜呀、书桌啊、化妆台都有。
1: 哦，
0: 我发现了，我全身鸡皮疙瘩，唱国歌，你知道吗？
1: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年特别潮湿，
0: 对，
1: 所以那个木头呢都被那个白蚁蛀。
0: 我不是白蚁，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1: 哦、
0: 白白的、亮亮的，它头出来以后，嚯、哦、一下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我把它弄掉，用
1: 白白的还带了亮片哦。
0: 哎呦，晒亮片，
1: 嗯，
0: 亮亮的，然后我就擦掉以后，哎，木头你又出来了、
1: 哎，
0: 然后我就找了两位杀虫的这个先生，
1: 嗯、
0: 两次啊、哦，结果他们都不接这个生意，说杀了以后还会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木头里面出来的。
1: 哎，你那房子到底是木头做的还是钢筋水泥啊？
0: 不是，装潢都是用木头。
1: 哦，装潢它的材料不好。
0: 材料不好，
1: 对对对。
0: 结果后来我就找了装潢公司。
1: 嗯，
0: 我运气真好哎。
1: 哎，
0: 你要我找装潢公司，我还不知道找谁。
1: 对呀、
0: 啊。刚好这天里面我要出去。
1: 嗯。
0: 哎，他现在签那个装潢的这个保护建区、
1: 哦，
0: 保护建区，我就跟他谈了，我把带到我家去。
1: 嗯哼。
0: 他一看，他说：“哇，你这叫做马来木。”马来木的里面很多虫卵、
1: 哦、
0: 它造了时间它就会出来了、
1: 哦、
0: 哎，所以我就请他帮我装潢，现在弄得很好、
1: 哦、
0: 但是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录影的地方不是我家，是我一位朋友
1: 新的，
0: 我的一位朋友、
1: 哦、你暂时借你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哦、那你现在新家好了没啊？
0: 快好，还没好。
1: 哦，好的时候要带我们去看看参观参观。
0: 我请你们吃饭。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吃饭一定爱吃的，
0: 但我家桌子很小，只能坐六个人。好了，好 好,
1: 好，
0: 我不开玩笑，
1: 不开玩笑。
0: 我们来看，听杨艳妮唱一首《张月英》。哎，张月英，
1: 萍水相逢的人。
0: 对，张月英，张月英说《海燕》，我们唱的好、
1: 哦，
0: 记得吗？
1: 谢谢谢谢。
0: 1983年，
1: 对对对，
0: 我唱，然后你帮我最后一句是你唱的。
1: 对，
0: 他说我们唱的好。
1: 哦，谢谢。
0: 现在上不去了。好，杨艳妮，萍水相逢的人。

0: 萍水相逢的人，杨艳妮小姐唱的。我们好朋友林文贤，
1: 是
0: 张月英
1: SP, 还有 SP Chan
0: 杨秀珠，吴声丽说这位赵先生好厉害，
1: 好厉害，
0: 刚才
1: 对对对，
0: 真的蛮厉害，在歌坛来说，对我们来说算是博士级的。
1: 对，我们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
0: 请
1: 教他，
0: 请教赵先生。我这个林文贤说老歌好听啊，张远云也说山凤丽何应真，林锦霞，
1: Teresa Chong
0: 他听到他姐的歌，你看他表示他很关注我们节目。大雁，青山老师潜水看直播啊，什么意思啊？
1: 啊，
0: 青山老师
1: 潜水
0: 看直播，潜水看直播，哎，
1: 要研究研究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0: 请赵博士。好，
1: 潜水，
0: 我们来听看。
1: 好，接下来呢？
0: 新加坡的淑萍
1: 是
0: 上个礼拜要点一首歌给他爸爸听，
1: 哎、是
0: 他点的是《可爱的爸爸》。你觉得不老的爸爸和可爱的爸爸哪一个比较好？你喜欢哪一个？
1: 我应该常常听的是这个不老的爸爸呀。
0: 不，我是说这意义啊。
1: 意义啊。
0: 我觉得不老比较好。
1: 不老，对啊，不老的爸爸。
0: 不老爸爸。
1: 对啊。
0: 可爱，我们可以逗逗他就可爱了嘛。
1: 对啊。
0: 那不老，他永远青春像我们一样。好，我们请金鹏来给我们唱《不老的爸爸》。淑萍，
2: 不老就可爱了。
0: 父亲听啊。

谈天地也不怕，没有摩登享受也不怕，怕只怕我们呀有懒有傻瓜。

0: 不老的爸爸，这是金鹏先生唱的。哎，青山啊，
1: 哎，
0: 我在怀疑金鹏吃了什么东西
1: 啊？
0: 哎，怎么气那么长？
1: 他吃了长气丸。
0: 我又请教过他，他说他没有吃什么。
1: 还有练功啊，他每天在练功。
0: 对对对，自发功，自发功。陈永师，哎，你是会。你说青山老师好幽默，青山本来就是很内敛。
1: 谢谢。
0: 哎，
1: 你不要把我看成那个油嘴滑舌就好
0: 了。啊，不是，他完全不是，完全不是。我和他老同事，我太明白他了。哦，说的这个，大雁他问我，
1: 哎，
0: 就是上上礼拜问，
1: 哎，
0: 说我们唱歌的时候在后台做什么，别人唱
1: 在
0: 做什么。
1: 我们在忙着准备下一首歌，或者是别人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找歌
0: 聊聊天啊，老同事嘛，
1: 对，
0: 有时候找歌要唱什么歌，研究什么歌，我觉得我们在后台蛮
1: 忙的呀，
0: 蛮忙的，
1: 是啊，真的，
0: 谢谢大雁。大雁，你说七仔吴老师回家直播，对，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早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早上十点，人家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我不会吵到别人，这是主要的目的。
1: 你说那个英英美代子都是十点钟听歌的，
0: 不是啊，可以重看嘛。
1: 对对对
0: 对，主要我因为声音我会唱很放很大，唱很大，吵到邻居人家来找我，不是不好。
1: 不会啊，那么好听的歌怎么会觉得吵呢？对不对？
0: 好，李旭升你好，你来了。张月英，刚才你 SP Chen
1: 对，
0: 吴真丽，自从青山老师又开始一起主持节目后，常常妙语如珠，整个节目笑声不断，超级超级赞。
1: 哎呀，
0: 吴真丽，
1: 不敢当，不敢
0: 赞美你。
1: 好，谢谢，不敢当。
0: 青山其实他其实是蛮活泼的人。但是他很内敛，很内向。他 A 型嘛，哎，是不是？
1: 对 ，A 型。
0: 他 A 型嘛，我 B 型嘛。好，
1: 我们刚好很配啊。
0: 哎，詹凤丽，谢谢。何银珍，他何银珍说啊，青山老师啊，青山老师很会开玩笑，永远都觉得年轻。他说你，
1: 哎，好。
0: 哎，
1: 希望你这句话给我鼓励哈。
0: 哎，人就要正向看，
1: 是，
0: 然后要鼓励别人。
1: 我
0: 一直都希望很多的年长的朋友走出来。
1: 嗯，
0: 因为你闷在家里，真的很容易老人痴呆。
1: 对，
0: 走出来以后，你会有很多朋友，
1: 心情会开朗。
0: 对，你可以参加一些活动，你觉得合适的、你喜欢的。
1: 嗯，
0: 我觉得。然后和朋友聊聊天，吃吃饭。像昨天，我万华班的同学，我们就到阳明山，专门有个地方，唱唱歌，吃吃东西，聊聊天，很快乐。
1: 哦，真的。
0: 嗯。
1: 那我们下次赶快办第二次的讲唱会。
0: 好啊，好。啊。
1: 第二次讲唱会嘛。
0: 好嘛。
1: 哎，让大家都能够出来。
0: 对，好。你好建议。这个。林焕林，林焕林，谢谢。好，张月英说不老的爸爸第一次听。张月英啊，每一次在那个我早上的直播，我都看到你说你很多歌都不会，有空多听我们节目，什么歌都会了。
1: 对，
0: 好，我们来听歌。
1: 哎，接下来，
0: 哎，美琴啊，
1: 嗯，
0: 美琴选了张先生演唱的
1: 对
0: 蒙蒙细雨忆当年。好，我们请美琴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
2: 哎，
1: 奉贤哦，
2: 哎，
1: 演唱很久，
2: 对，
1: 叫做《亲爱的马》，也是《可爱的马》，对不对？
2: 同样是圣旨写的词，
1: 哎，
2: 但是呢，我这个歌词呢叫做《心爱的马》，
1: 哦，不是亲爱，
2: 嗯，不那么亲爱，
1: 心
2: 心爱，心里爱，
1: 心爱的马，
2: 对，
1: 好，那。什么叫 F minor？
2: F minor。
1: 好，
2: 好，
1: 来，我先帮你前奏。
2: 好。

0: 这个马已经是年纪有了，所以呢这个老农夫呢没办法呢要把它卖走了，
1: 哎呦，
0: 所以很舍不得，
1: 嗯，
0: 所以写唱了这首歌，写的这个词儿。
1: 最后卖掉没有？
0: 最后卖掉了。
1: 哎呦，应该不要卖。
0: 卖掉了，到人家肚子里头去了。
1: 是啊，太残忍了。所以有很多人不吃牛肉。
0: 哎，我是马的。
1: 你刚唱了马呀？我还以为你唱牛了。
0: 因为这是一首日本歌改编过来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日本人那个时候在北方啊，冬天的地方不见得一定是种水稻。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靠马来犁田。
1: 哦。
0: 哎，这样子。
1: 是是是。这边又来我们好朋友何英生。
0: 哎。
1: 啊。他说金鹏老师永远不老，跟我们一样永远不老。
0: 对。
1: SP Chen， 谢谢啊，你说唱给爸淑萍爸爸听的。
0: 嗯哼。
1: 林文贤，好，谢谢。张月英，蔡胜江那天，六月六号也来了，
0: 哦、
1: 好像，哎呀，好像
0: 是。
1: 哦，醉了啦！上次我们本来要开放听众问题
0: 啊，问答，对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太兴奋忘记了。
0: 对。
1: 哎、
0: 没关系，我们这个留着下一次好不好？
1: 哎、下次。
0: 哎，这一段。
1: 好，谢谢。
0: 问答。
1: 大雁，你说敬贤老师对血型很有研究，还好了。
0: 嗯。
1: 大害也不能百分之百了。好，大害是怎么回事？
0: 我知道 A 型跟 B 型是最配的。
1: 哎，你看我们两个认识那么久，也没吵过架。
0: 对。
1: 也没有红过脸。
0: 我们相亲相爱如一家。
1: 青梅竹马。李淑慧，谢谢啊。吴生丽，你说先生老师形象一向都很正派，我也很正派呀、啊。
0: 你不要害我的形象破坏啊、哦！
1: 不会不会，
0: 好，
1: 不会。
0: 好，
1: 我觉得
0: 接下来，
1: 我觉得好人坏不了，坏人好不了，对不对？
0: 嗯。
1: 李先生，谢谢你对美清老师的赞美，对他嗓音很有磁性。
2: 谢谢。
1: 而且我帮他开得很好，他一唱我把 echo 就放开了。
2: 谢谢。
1: 哎。好，
0: 第二集应该有人在等了。
1: 哦，凤姐呀、啊，你在等着第二集群星演唱会啊？哎，说到这，你有内容吗？
0: 嗯，我们慢慢构思嘛，
1: 啊、构思
0: 慢慢累积，好不好？
1: 不是，我们随便说说都有了。
0: 好好好，
1: 好，谢谢啊，李先生，谢谢。哦，哦，李先生说，潜水的意思是默默观看而不发言。
0: 哦，
1: 哦，这个意思啊。
0: 这样子哦，潜水是真的不能讲话哈、哦，
1: 嗯、
0: 讲话要呛着了吧？
1: 你试试看啦。
0: 我没潜过水，对不起。
1: 张元英，谢谢啊、哦，谢谢你对美清老师的赞美。林锦霞，谢谢。林文贤说：“心爱的马好听，对，很好听的一首歌，尤其我和嘣不隆咚嘣嘣咚，嘣不隆咚嘣嘣咚，是青山老师教我的。”啊、嗯，吴先生，好，谢谢啊。嗯，老师们好有才，应该有才华，才是没有，钱财的才是没有，才华还有一点，有一点。好，吴先生还有张月英、凤姐啊。啊、
0: 哦、啊，因为他属马
1: 啊。哦，凤姐属马。属马，所以爱听马。
0: 嗯，而且是心爱的马。
1: 心爱的马。
0: 哎呀，心爱的奉行。
1: 哎，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陈
0: 丽
1: 月。陈丽月，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节目啊。好，这边还有，记得吗？
0: 嘿，
1: 上个礼拜和上上礼拜，
0: 哎，
1: 我们有一位小朋友叫可心。
0: 对对对。
1: 对，
0: 他又打电话来。
1: 他点唱一首《童年》。
0: 童年，
1: 哎，我们都准备了，来，亲爱的同事们，请把你们的童年谱拿出来。
0: 各位小朋友，来，
1: 好，我们
0: 准备要唱童年。
1: 哎、我都不在了。好，我们大家为可心小朋友唱这一首《童年》。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

咱人爱亲像讲花蕊的香味，也逐天呢欢欢喜喜如意安尼吼。咱来保持着迄个叫做绿虫安尼啦，啊，卖安尼面忧面愁啊。我有看迄、那个唔知是印尼来，也是倒伊来吼，迄查某人一来遮啊，唔知是甲因后生囝儿啊，啥物吼？啊，伊安尼即个每工吼啊，捡二纸，捡二纸。啊，拢甲人无咧讲话，伊可能言语上依然是甲人较袂晓滴滴答答，言语上吼，语言上可能较袂沟通的款。伊安尼点点啊，迄、那个叫做一挂纸箱啊啦，二纸网球网球安尼，拢无甲人讲话。因为第一点就是吼，地域啊，迄、那个外伊算属于讲外国人嘛吼，呀来遮呢，啊为了啥物？伊每工可能包括伊呢，做工老有伊呢，即个合作囝儿媳妇绝对拢无安那无话啦。哎，都日出就来去捡纸，啊，捡捡咧，看讲会当去卖500块、600块，啊，卖咧钱摕咧。啊，即马到咧中昼暗时，手搬搬咧，洗洗咧，啊，就食饭，哦，食食咧，啊，到暗啊休困，暗休困，然后看电视，开落去点点，较等咧，又个时间到，目睭咧咧捏啊捏啊。啊！规气阁撩去眠床顶阁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到眠啊在。啊！严贵哥安尼提啊啦，无啦，台北地区要多提啊吼，还是讲遐陈村哈，又阁尿起，尿起就阁又阁要来去捡几撮，一年经过一年，逐年都安尼。那么我请问讲，伊为着啥物？为着是这条命伫咧生存。来这个日子，村内无什么希望，希望讲今仔日看捡到有无？今仔日无代志无？今仔卖落雨无？今仔较袂压着无？今仔较卖伤冷无？今仔卖去寒着无？今仔明仔载卖感冒无？也明仔载以后要阁创啥？又阁为了阁捡二纸，捡捡要创啊？又阁捡到又阁危险？三顿食嘛是安尼尔呢？啊！你叫来去餐厅，伊才唔敢哦。要创啊？有人请无？无熟悉，无人面，无亲戚。啊，搁为着什么？啊，搁为着搁食，为着搁。

过一天，过一天，为了这个生存，为了这条命，这条命到底有想讲啊？我要到底食到偌久无？伊无咧想这，唔免想。好、哦、啊，即马过来反倒转诶，这个大粒诶政治人物部长，也是讲迄个院长，即马讲院长以上诶啦，院长甲迄个啥物行政院长甲做总统诶人，伊阁请问阁为了啥物？为了一寡日常诶即个烦诶代志、吵诶代志，日夜伫咧奔波为着徊。啊，即马拼拼来中昼为食便当啦，为了较好诶讲，今仔日啥人咧约，啥物咧宴会、啥物会来去食一下餐呢？食落伊也是腹肚有限啦。好、哦，你两斤食落去好，食两斤的物件，一斤的物件好无？啊，同款就是讲吼，即、這个为了温饱，啊，为了温饱，凊彩要食嘛有哦。啊，伊这大好家人，几啊千亿的财产的即个人，几啊千亿哦。啊，伊为了啥？咱人哦，为了啥物？我看是为了这条规律的生活。迄个叫做游民哦，游民无厝通好住。无厝通好归个，无亲戚朋友个，凡事吼单操一个个，凡事离乡背井个，今仔日心无分文，三千是一领破棉袖，寒天是蒙乌，踮个顶下骹吼一领破棉被，啊困个就伫咧困啊，就明仔载天光，天光佫爬起来佫为着啥物？目睭热热咧，伊爬起来，今日佫讲啊，起来。起来，边啊，搁一个底下伫咧困个塔，他叫伊起来就对啦。伊呢拄啊伫咧三角窗的迄个巷仔口，巷仔边就对啦，遐较袂寒。遐搁一个大树卡，搁两个啦。哈、啊，伫个后做孙娘溪啊边哦，溪啊边遐有一间迄个做草料，内底搁困两个就对。啊，遐暗坑口遐搁困一个。大只嘛到了中头，又搁集做伙啊，又搁规大丁米伫某一个所在。人较等下行遐去，有人摕便当去啦，有诶摕馒头去诶啦，有诶人迄个哦做杂面食无完诶，搁摕去遐啦，都甲行哦搭一寡馒头、面包啦，搁摕去遐啦，大家搁退遐啦。迄、那个一块另外，毋知去当时去分到250块，伊搁灌一罐酒伫遐伫咧水啊，哈啊为乌擦白一块面，咱为乌白泥尿，伊点啊咧点啊，又搁困咧点啊咧食。一领棉袖，一双破布鞋。点啊！伊为着虾米？伊为着这条亏生活，伊有希望无？伊有明仔载无？没有，明仔载也同款啦。伊讲啊，你有希望啥？无啊！电视记者来问，啊，你明天你有想讲明天要创？啊，明天搞个明天嘛。啊啦，爬起来我都，有通食就就好啊。伊讲啊，你若无，啊是拢食。有啦，这拢有人摕来啦。啊，那万不然，若落雨、透风、落雨，无人摕来。你要食啥？啉来一顿嘛过去啊。也无我，再来去买些泡面，就泡一条啊。那么，伊有想讲明仔载有啥物要做头路，也是要食，也是要来引头路，也是要来食头路，也是要上班。无，伊为着啥？为着这条亏。300,000的人嘛是为着这条亏。3,000,000,000的人嘛是为了这条开，啊，这中间的过程才够，再来增加一挂烦恼的，就是讲，要来管理着这个合作人员啦，呀，这个合作多就会招标啦，想办要安怎来创一条啊，安尼啦，也无做到这么大的市长、县长哦，呀，这些人安尼哦，无变到后要再歪去啊，选举的中间哦，无眉无日，创看一条来无，也唔过过咧惊心惊命。也万本啊，去用你啊，就要怎样啦？是安怎啊？就安尼移山倒海的方式，也用心计较啊！即马创来了后吼，暂时安尼哦，这条钱过几百，2,800,000过几百，也为个那较有才调的3,600,000的3,100,000啊！你要移去安怎洗钱？啊！就想方，一天为着跩啊，总有一天爆发去用你啊，就哇，新罗角啊，滚到点内底点啊，万叹盈溢。啊！别人抓袂到，啊抓到我就较歹运，是安怎拄安怎安尼？也互赶落台无所不至安尼啦！啊，我请问伊为着啥？伊效果会完未？拜托你啦！你若做一个一市局长，一市什么县长、什么长，拢干那业绩的效果未完啊？你何必要去创安尼？安尼为讲啊，我都过啊，伊几啊千亿嘛拼未完啊！伊为着安怎来过咱开会啦？家走这边走，这边去，这边参加宴会，这边。啊，为了一条亏，我甲认为较咩

0: 等于零啦。大家回去吼，你个金文财宝贵火车，吼你也无路用啦。卡前滴起阵哦，经过无，经过无六点钟，顶国国啊！啊，迄食菜的人是讲经过24小时才开始会顶啦。伊若食醋的人哦，等开了后，都差到六点钟就顶国国啊，顶国国啊就对啦。啊，迄一挂殡仪馆要讲的讲，卡紧。过，
1: 好啊，
0: 啊变冷啦，你看这食菜的你就食菜，哦食菜较袂臭啊，嗯，其他两当作吼，啊咧臭啦，咧有臭啦，咧顶啦，啊咧冷，哈哈哈哈哟，我请问吼，那去到送去到遐吼，人为了要提钱，囝孙啊吼，我那唔敢话滴掉啦，囝孙啊，结结拢请人啊，钱开出来无代志安尼啦，开钱无代志啦，哈，啊好人去讲，人咧讲吼，那你无看咧较。较大、较细吼，较有钱的，完了往个偏在哪里咧？遐哪里咧？遐低配的安得着啦？哦，伊阿姊嘛，结结到迄间吼，叫要哭吼，我讲遐啦，迄位伫台南转来啦，位伫高雄，位伫美国啦，啊，转来迄离乡背井，迄拢无啥物亲情啦，哭嘛袂哭，哦，请个孝女安尼哭到我爸、我母啊，我爸、我娘、我哭安尼，安尼哭到哈哈叫安尼，迄叫做孝女啦，伊原照常孝福清咧。好你请的呢，啊，甲你无虾米关系，甲恁的老爸老母无啦，伊原来靠背点么地靠啦，靠几波安尼，靠到呼呼叫安尼，世间呐，嘻嘻嘎嘎啦，嘿，摕钱请人靠，安尼有虾米意义啦？我请问吼，啊，敢恁的靠？啊，唔是，敢亲人的靠？唔是啊，伊滴到啥？办酒桌，吼，烧迄个花轿，烧迄个大厝过去，啊。佫有烧奥多麦，即马讲有烧迄、那个，讲伊在生讲烧一台，即马后尾去买迄条做孙呢，面露的，要无面露的迄款的安尼啦，哈，啊来烧火，讲要去阴间火去晒，啊去阴间唔知有几只无，食咱人去烧崩又佫一条，我无骗你哈，迄老大人啊，脚手混沌，讲去阴间完啊去买一台迄个即马绿空空的迄款面露的，上心灵的，安尼烧火就对啦，哈，烧的佫烧迄款号做大厝果，讲别装安尼。小小尾要抓去，这世间人哦，真莫名其妙呢。如果啦哈，啊，什么哦，做孙女啊，迄个八音啦哈，啊，这个鼻琴啦，啊，号路啦，啊，西角啦，中角啦，安尼，下个规大阵啊，来唱迄个快乐的出棚安尼啦。意思讲，紧出去，这个家伙明仔后日要来搬啊，迄个号做律师要来清。要来清理哦，啊，要开这个家族的会议，那、啊、这个财产要安怎分？世间人啊，为着一口气哦，安尼啦，啊，母家安尼啦，母家一寡囝是新妇，现实甲靠腰去，为着两早经济死死嘞，安尼往迄大锅落大堆安尼，直直甲弹出嘞，啊，直直甲请出去安尼啦，表示欢迎，讲已经转去安尼。请问各位，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嘿嘿嘿，我想真无哩了，我想真无，他妈无可奈何啦，呀，人与人啊，人甲人就是安尼啦，吼、哦，世间就是有出掉一寡这个合作。一种吼、哦，一种心态，名利现实，现实安尼啦，吼、哦、啊，那安尼讲起来吼、哦，做人的意义，做人的意义搁在哪里？吼、哦，看来清较快乐，看袂清吼、哦，加真添头就对了。

大家晚安，吴清扬家哈，谢谢。今天六月初五，从下晡六月初四哈，咱下晡是五点七点有推出亮晶晶，就是高级。

已经，啊，这一波就无够费啊，今麦过欠年呢，欠年个就个个后礼拜啦，后礼拜吼、哦、拜几也是未确定。啊，昨暝吼，昨暝我那吹是昨暝诶十点诶，都推出咧新型诶行动证。啊，我那到中昼就无半数啦，唔是无半数啦，款号票外送诶拢款了啊，拢无啊。无啊，有村有南山的，迄南山的也是拆开的啦吼。啊，有个人讲，嗯，安尼，我拢有讲哦吼，无较输啦嘿。这个行动证已经改良，改良碎粒的，碎粒的等于诶两粒啦，改两粒吼。伊这个困的效果的，你若困惯是用三工一礼拜，三工的惯是啊，一礼拜你以后十几工以后吼。你即马困，你款豪华，迄困袂下，迄困头壳，迄困袂下。伊即个做颈枕，即迄个安稳遐啦。伊即个一个名叫做皇帝枕，所以吼、哦，即、这个等下马上改过后礼拜啊，后礼拜之后经过包装之后，我大堂好呢吼。因为你若无跟迄度吼，因为即拢较畅销的啦，像今仔下晡吼。哦，迄、那个温州霜吼、哦，吼、哦、嘿嘿叫，也骨较惊人，也骨较惊人。好，你刚才即回我就讲，来因为伊个较细管吼，往你两扎船啊，船三个二六个即嘛，你个想三个二六去台中做活动吼，伊从阮规大店弄去，三个十六、四个十六、五个十六，大概两个外个才好啦，即嘛大概吹过啊，哦嘿。到昨昏才上来，我讲安尼，下晡苍蝇无滴，我紧先来拼雷。哦，真多人，迄大家知影，为个台中响起，台中遐有当场去的人，遐尼侪人吼，迄知影，迄叫有抹去的人，哦，效果那遐紧啊呢。这重点吼，你若睇到吼，今仔日下晡就开始无啦，明仔载就开始要送出去哦，台北区吼，迄个温州霜。啊！你咧抹了都一位咧卡级，都一位安怎？不管肩胛头啦，也是讲迄个颔棍啦，也是讲迄个叫做骨轮啦，也是讲腰脊骨啦，也是迄个叫做关节啦吼。任何一位抹落了突突的吼，啊，就开始震动啊，啊，甲转转腰啦腰。伊讲运动唔是运动啦，运动就是讲你那肩胛头都规身躯安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摇这呀吼，因为伊在慢入去。伊在叮当，叮当吼，啊，伊个就是粘连的白条咧，你白条咧吼，你就透袂开到迄路吼。所以阮即摆两项物件就是那像甲粘连有共款的，头壳起吼叫白条咧，迄就是叫做迄个好记忆，好记忆的，好记忆的拍拍安尼，不的，安尼俩伊嘛是伊传导吼，传导你拍头壳。嫌腰嫌什么？伊那有问题，莫个痛起，嘛是安尼。啊，你那抹腰，伊头壳嘛拢半点钟了，伊就传达，无同款的先。好嘞，谢谢。啊，起码你看我三块八九九，较等下就准备要来这里合作温州霜，哦，安尼来。

0: 三个二二二，咱去台中伫咧做活动啊，这个温秋霜，以前也无名哦，以前也是干那许多人，好恁听者。
1: 吴老师，我有事试试啦，我吼要甲你报告一个，就是咱去干有无？三月二六，咧台中的服务处，咱有办一个活动，因真侪人问我讲。我这敢无效，我这砍头敢无效，我这肩胛敢无效，我这滑脱敢无效，有效无效吼？你试你就知。我甲讲吼，你若用会开吼，你会当减去用推骨啊解。因某吼，就甲讲因翁的这个手骨只吼拢也袂卡，爱紧做复健，做足久啊呢。我讲吼，简单简单。

0: 你要问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在哪里？棺材，因为棺材其他的方式都很歹，伊的干那咱这有法度，伊满度也搁较悬，伊的五十斤的问题足严重嘞。我讲你叮当看卖啊，你愈叮当伊就愈开。相信讲因翁福建这么久，竟然手有法度也超过金家官度啊，因某够欢喜啊。好，进来甲吴老师做一个报告。
1: 啊！你卡蛋的吼，或者温州霜，温州霜，卡蛋你就要推出来哦。卡蛋的下晡都推出来，卡蛋就要甲各位详细解简单啦。因为真侪人有听起啊，但是这个暗时有另外暗时的人吼，你若也无买到的人，才注意听嘿。好来。

0: 头先我搁看网络吼，网络伫咧讲奇怪怪形的吼，母爱毁了第二代，啊毁了家庭，吼、哦、毁了婚姻，而且又搁出来，又搁人能够报道出来，伊甲报道啥？十二年，互因囝食母奶，十五年同床。到尾啊，翁仔某离婚，才分床。哦，这安尼你敢无足奇怪？这个先是后生盖同床，困到十二岁。啊，翁仔某拢是艺人，啊，定啦拢爱出去作秀，无滴个嘛同款，母仔囝困做伙，拢困做伙的关系。啊，困做伙吼，十二年也过数零啦。你讲这有什么？这什么荒唐不荒唐？啊，这人讲结果讲要讲过，啊，佫刷入去，我那唔知几回啊吼，讲参加迄、那个人迄条说三分钟无开无离嘴的烧金呐，安尼嘛记得参加啦，啊，看你个效应未？母阿囝哦，我那去报名参加，去记咯。你讲这老母啊，这。安尼敢是成什么？什么？成什么痛？所以莫怪吼，伊就会母甲离婚，啊，即卖囡仔啊不断发生大事，啊，掠掠去安尼。啊，听探家吼，啊，即安尼母一百炼堂，这是拢四大人做得来，四人做得来呢，因为伊是。原来艺人，阿公阿婆拢艺人，啊饲只囝安来个养成，啊只囝以后你个想讲看，有啥物灿烂人生多，我咧看是无啦，哦，足简单嘞，啊这贡献人恁都知，哦，啊看有荒唐无，啊即嘛，逐天哦，网络拢会出来批评因一寡代志啊呢，网络当时伊要去请求，要去争取，要讲迄啰是较困难啦。还是王姐吼，拄啊有主角咧讲完听，实在是真不搭啦，真不搭咧。安尼吼，啊，一言难尽。来，好啊，即马等下吼，迄、那个叫做温姐、温兆双恁啊，都是胃较突突咧，伊一垫下就好啦，你安垫落去，一摆挤落去吼，伊就出来一粒拄啊两点公分，迄、那个牙数吼拄拄啊好，抹一胃拄啊好。啊，无了伊会烧烧，啊，得甲突突哩，啊，突突哩吼，成刷个叮当，你小可下呢，家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吼，唔是讲叫你转转一点钟两点钟面，转安尼，啊腰你抹腰六腰安转，哦啊肩胛头安尼，嗨来嗨去安尼嗨嗨，小可叮当，爱着过啊，啊过效果好，足紧哩，哇、啊，这都拢已经试过，你看看阮迄个听友来买过吼。好，你听一下，嘿，好，你听一下，来，听一下哦。喂，
1: 王老师啊，
0: 悠悠，
1: 那温胶霜啊，真正好用，
0: 好用。
1: 因为我无全身疱疹，
0: 哦，
1: 就是背大，
0: 哦，
1: 疼丢丢哦，哀哀叫哦，啊，嘿，温胶霜抹了，比疼了，足效果足好，比西医的效果搁较好啊，阿哥。
0: 好，好啦，好，
1: 拜拜，
0: 拜拜，拜。因为这一开始。

0: 算点嫌你讲蛮好啦，照照奇怪。啊，你听这，阮这是个导演吼，是导演。喂喂，
1: 吴老师，
0: 哦，你好，
1: 你进前有提温酒霜，
0: 哦哦哦，
1: 但今嘛会当时才会到。
0: 哦，你先来买。
1: 阮太太。
0: 啊，伊安怎？
1: 脚筋后倒呀吼，
0: 哦，
1: 加发炎也是粘膜的款。
0: 哦，粘膜。
1: 抹抹有啦，加抹落效果是袂歹。
0: 哦嘿嘿，
1: 当时才会。
0: 那来我再跟你讲。
1: 哦，
0: 好，好，好，好。伊这是顶几工啦，顶几工吼，顶十外工前啊，啊伊按电话直直来，迄阵已经阮名称好好啊，名称好好啊，啊迄阵三月二日去台中时也未好啦，啊迄阵较细罐，即摆要较大罐，所以这一罐用咧几百摆，百几摆，哇，足有用诶，所以阮即摆咧卖两罐着吼，卖两罐，一摆卖两罐，无咧一个人两罐就可以啦。唔免阁买醉，啊！你本人厝边隔壁捡二出来，塞几辆车，也那有迄个叫做大楼管理员，拢是伊。那你讲啊，你到时咧算来，安尼，我啊，你家己推推咧，啊，得家己转转着啊。哦，最近效果相当。我即卖要两罐吼，两罐两千块着，两罐两千块。安尼啊，卖打折，安尼较紧开，伊呢唔免买醉，买醉吼，即我那我卖完较拍算啦，哦。啊，先互恁迄落啊，即马都完全拢创好啊，心情好些啊。哦，温酒霜，温酒霜，温酒霜啦，你较好叫咧。温酒霜，哦，安尼。2553-8995，较等下电话就是为遮来吼、哦。我咧讲啊，都安尼两罐两千块，一组着，一组就对啦。哦，啊，迄中部的人，中部迄天三月二日，有去台中店的话啊。我朋友今日恁有听到啊？较紧，即马紧来注文。电话卡无差啦，你位于台北来，卡来台北，阮才统计，阮才叫伊吼，叫阮拢会传到各地分店去，袂紧吼，安尼。啊，无因为今仔日拜五，明仔拜六麻烦啊。后来啊，电话开始拢直直来啊。啊，我先音乐，后来你讲温秋霜，后来温秋霜，即阵另外。六天凉凉叫呢，阮外口吼，六天无，哦，六天无，外口小可有听，我这半闭个门开，小可啷啷啷凉凉，我啊紧倒接吧呢，来我先，恁来。

是电脑非常的多哦，非常多可能会接不去哦，因为即阵那像飞点即阵人较少来，真的飞想象那像较少来。哦，在等热也是如何？好来，哦，阿无黑黑叫呢。

哦，规规个桂林片哦，我倒接嘛不好呢，我接过接出去吼，讲阮因听袂着，阮来写袂赴啦。即摆才四个人伫遮，本来若十几个咧写，毋知紧吼，啊歹势，歹紧啦。我啊都，我看情形啦，我若空虚，我就倒接，啊就无就，恁倒倒卡袂紧，倒倒卡，我人要听歌吼，即个号做黄女士啊，听几首好啦。继续我做什么许多的，啊个加一条可怜啊，可怜啊哈，来，恁听继续挂好了，这恁有算计。

0: 喂，
1: 温酒霜，
0: 喂，
2: 喂，来，温酒霜，
0: 来，温酒霜，
1: 来，温酒霜，
0: 来，温酒霜，来，
1: 来，来。

叫做秋夜曲啦，秋夜曲。伊讲秋风咧吹吼，片片黄叶对地安尼，啊感觉吼真肃静安尼。啊，尤其孤单一个吼，这拢是少妇啦，少妇吼，凡是因翁出外去吼，这拢是较早的描写。那较早拢是翁婿吼，迄啰为了环境吼，去当军啦，出外去。较早时代是拢上军去当军吼，啊无就去行船。即卖现代无了，即卖现在无了，是即卖现代吼。啊，你出来免咱们人因校服嘛，同款校服校路吼，啊都手机啊都真侪，迄个拢熟悉吼，拢来安尼真侪纪念片。人若知影讲你无，你较少无翁，有翁嘛好。都即卖人有翁有某有囝，拢嘛小三小王拢归啊，拢真侪啦。啊，都会羞辱，因本来寂寞，表面上寂寞是安尼啦。那境遇真好吼，迄个唔敢离开，财产足多，对方财产真多哦。迄都较唔敢学白相吼，迄都爱较忍耐呢，干那苦乱尔啦，苦乱啊，顶下花因这无同款哈。啊，所以我咧讲吼，迄、那个年代少妇呐，安尼吼，安尼吼，物质要求啊，一个民要求，啊个每工吼。哎，做真侪事啦，石头真侪吼，石头足侪啊，结果吼，无用通去烦恼，无用通去乱啦，无用通去苦乱啦，吼、哦，啊，干那为迄面哦，安尼结个苦鬼面起来，我真侪是安尼，吼、哦，啊，其实上现代是无同款啦，现代我咧讲哦，现代都啊，校服哪里校服咧？虽然你眼前无红，但是斗阵的鬼啊呀！老的少年性的帅哥鬼连篇啊，拢在等啊，爱连要甲这个玉石连要甲这林家家比咧，那甲普通讲林家比者，啊那甲迄度就想煞去食些饭咧，啊为的就是去迄度上去开一下房间啊，都对，啊这就新鲜是安尼啊，啊即马无咧烦恼这啦，即马人吼啊，足迄落啊，足现代化。

进三十八分啊呢，啊八分。啊，张，我咧讲吼，我甲你讲，迄段爱去等后礼拜吼，张下晡亮晶晶，安尼五点七点，讲落遐真多吼，嘛是无够前无够后。就要等后礼拜才有通好好啉。啊，佮昨暝讲的神通浸，因为即摆神通浸吼，是迄个叫做皇帝浸的方式哦。伊呢安尼，长长吼，啊，长长啦，哦啊，较话无像讲咱一般滴火焰大粒吼，连咩头壳拢困困就无啦，伊这无吼、哦。啊，你都会记得，即困了几工啊了吼，你就习惯头啊头啊讲啊奇怪，我来困难嘿，啊困吼。哦，你无同款，真的啦！这我已经试了试啊，试一年外，我拢咧试这個，因为我因为大陆拢迄个野草的艾草，拢洗啊洗啊洗啊粒啊，我冇进艾草的，互人伫咧卖安尼。哦啊，即嘛大部分古早皇帝嘛是拢困洗粒，按洗粒安尼，咱经暗温吼才经会着，暗温吼效果才会出来呢。因为暗温硬正啦，啊如数梦啦，有诶无诶拢困这就好。啊，即摆拢干咧沾棉花落啊，都阁无够啊，无够嘛，要阁等后礼拜，毋知要等当时啦吼。诶、哦，啊，亮晶晶嘛是爱阁等。

神通性是占明化，十点的时间，这个时间。啊，今天咱下晡是有迄落叫做亮晶晶，不是啊，迄落叫做这个我咧讲这个叫做啥？温灸霜，啊，两罐好像2000块，足紧的，简单，效果相当。啊，定的哦，啊，今天阮起码因在听电话，只两三四个无够。啊，不要紧，我有当时来到接吼。啊，迄个叫做迄个好奇地诶吼，讲顶管有一块杯啊无？顶管一块毋是杯啊，一块管啊挂吼。你若管啊挂吼，我即摆甲你讲，你诶棉花棒揢落去，啊，你摕起三下就好，三下即边就淡啊，淡摕起来看鼻啊啦，鼻啊过敏鼻啊，啊你也是要甲练练，啊，再过换即边，再过换鼻边头诶棉花棒哦，过练练，过看你若要甲练顶内底就。安尼一支都两瓶，啊！你若要练耳啊、耳朵啦、耳朵啊，同款用安尼，都三个就已经有够啊，效果足简单嘞。你诶，做眠梦拢无同款，做眠梦是最好梦啦。啊，若头毛喷喷的吼，会痒哦，你即个放心。啊，即卖来，你都买一罐啊啦，迄叫做1800块，甲你打折。好啊，我你若讲。你都唔免喷落，伊那传达吼，真紧，你都喷头毛，啊面目就开开安喷喷的吼，缩缩的耳啊喉啊，这个颔骨拢喷喷的安就好啊。肩胛头呐有肩胛上伤痧，啊伊都会半点钟传达个，加迄条做龟形骨去啊，龟形骨脑问题伊会传达，会传达吼。啊，迄叫做好基地，迄种足特殊的啦。哦，我今仔这嘛无人有啦，这叫做哦，迄电话遐尼衰无，我看卖，等你。庄好，喂，你好，来。

力，来，混酒上，我来，我来混酒上。哦，太醉了，我接几个酒啊，接几个一斤，让因去豆家过接。哦，阮外口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啊，就叫做这袂高人的，伊乃选高人，高人歌，伊乃选这首高人歌，高人歌。郭兰花啦，郭兰花吼，应该这是青春花，伤过多啦。我看伊的花，伊这吼，青芳味吼，啊，迄、那个蝴蝶蜜香吼，艳艳杯啦，啊，规个啊，结果那郭兰花是担心无唔对啦，啊，你都应该是袂咧，好啦，啊，你要听郭兰花，郭兰花。

这个方式是烟草是皮拉莫皮皮拉莫麦那条烟草较清幽啦，听起来袂歹呢，高卵。

应该这款的烟草歌，这是足老足老的歌啦。啊，但是这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无几年才过新编造的，所以较清幽啦，啊，较清幽。所以吼，听起袂歹啦，应该是袂歹。但是小女的心情是无咧听这個啦，这拢是迄个叫做应该是迄个叫做欧巴桑级吧吼，少妇啦，少妇的怀春，少妇的抒情吼，嘛是算起会较严重呢，因为伊经验老道，啊忽然间呐无吼，伊会真寂寞安尼，啊注意选的人应该袂啦，即位选的人伊诚多咧，伊免惊无啦，这个无来换卡迄个，迄、那个无来换迄、那个。我甲参考起是，伊真青春滴咧，唔免惊吼。好来，啊2553-0899，我关机要卡，接个卡，哇，真拢真衰啦！我唔到遮嘛袂用诶，要到遮，哎呀，要到遮吼，接接嘛是爱客咧呢，吼，到遮接接嘛是。接电话接好吼，嘛是爱互恁等，互恁等吼，你着较忍耐呢，嘿，好啦，无，因徊大大接，我想出来讲高兰花吼，高兰花，这写书的人写这正港台湾歌呢，较早会当写到安尼，实在无简单吼，伊讲像讲这个。暗时的时阵哦，真情思君君不知啦，青春花丛哦，啥人害啦？啊，这可能是变成落叶啊，相思在，相思郎君的情爱，献笑容暗悲哀，期待阳春花再开。意思讲，期待来年的迄个叫做阳春春天来啊，即嘛就是讲。那这表示下届人无干啦，期待后回搁再来，后回迄个叫做真情的人搁再来呢啊！即种咯，月光的暗暝吼，夜夜思君到身边呢，困袂去吼啊！迄拢安尼袂食袂困呢，人消散啦，人无元气啦啊！吟出到迄个断肠诗哦啊！所以这个吼，孤兰花分文名啦，像花。像庭花无一米，庭花一米尔呢？啊，不过袂啦，这吼、哦，这个伊有咧，有咧到来啊，一首。

你就讲哦，做温酒霜，温酒霜按两罐两千块，卖大钱呢。我完了，今天嘛到天了，无完了，付不起的电话滴来。你看我三罐八九九，你咪来提也会使，进五十分啊，十二点以前来提嘛可以，付不起。啊，温酒霜，温酒霜。

一报才推出的。我即阵竟然恁迄位的人唔知影我经过给恁吼，安尼2553-8999，哦，效果是相当。我咧推出的物件拢是，啊，你若包包咧，你都安尼较叮当哦，有些骨啊，算下较转者转者转者安尼，好来。啊，起码51分啊，今仔昨个接到一个，伊接到做啥物？这我较唔捌哩。演歌天后吴慧君，伊首次冠军了，号做日本的歌呢。春风的啥物？如春风如露，哦，伊念啥物？来，咱听看嘛。春风如露，如朵也是如露。好来，等下，我应该传一下。来，春风如露，来。

慢唱。好，安尼好，来让我知哈。和您听一下就好。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啊，但即摆都因为五十四分啊，较等下咱连袂过，哇，真紧的时间，真紧，连袂到十一点吼。十一点，咱就过换一个时段，唔是换一个时段。啊，我即马开始咧筹备，要来准备讲二楼吼。要点很久也好啦吼，开始要来准备电视台的录影。电视台的录影包括二楼内当现场是上好啦吼。现场台个光纤啦，阮个光纤都因为迄、那个遐，阮个

讲那口区啦，拄啊伫八里遐，啊八里唔过去归遐遐无砖头呢，因为伊这光纤就爱有迄大企业，啊有啦，阮遐就是伫分化路遐，个个台北港遐有四季吼，迄是拢真大，唔过原来离一两公里呢，一两公里来讲吼，因为光纤路线吼，哦，迄足贵，要是贵。电信局吼，迄即马在想办法啦，因为干那咱要出，家己要出钱诶，咱哦恐怖，迄足侪钱，而且看讲虾米情形，我足侪单位诶公司会当冲天遐，啊来去申请啊呢，好嘞，啊稍等你吼，2553-8999，来阮五千娘家嘿，啊来你那边安利长生金啊，迄、那个好记滴，好记滴，哦。啊，即马就是温秋霜，两罐2000块，2553-8999。

0: 是我要爱啊，
1: 爱温小双。
0: 嘿，啊有啥
1: 事？来来来来来来，喂来，我来。
2: 上面那个温小双，
1: 我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心。

讲情意绵绵啊，情丝断袂离。迄个人的感情吼，牵涉到讲伊的诚恳啦，大家彼此吼，即个互相疼痛，互相会当照顾啊，恩爱安尼吼，安就会当久长啦。啊，即卖人吼，即个合作同床异梦，夫妻阿仔某吼，为我讲哦，迄拢是表面上讲阿仔某啦。实在啦，讲到这钱哦，啊奇怪，唔知奈为了讲到钱吼，啊都安怎变款拢袂要紧安尼啦，哈啊，讲者较白的吼，为了讲，阿某两个吼，啊大姐嘛啦到尾啊吼，都那一个那安怎样嘞吼，啊一个吼，伊就随时就不能讲啦，因翁啦安尼算讲最近，事业失败，经济无好，吼啊赚较无加。啊，甚至原来有负债，啊欠人一挂吼，我咧讲啦，伊即马袂当得到享受啊，袂当来去百货公司买大衣，啊袂当百货公司来去买迄款号做即个卡棒，啊袂当买较好诶物件，啊袂当三时有阵出来去全省游览，啊较无所费通互伊，吼。那这个都市的真现实的一挂查甫人吼，也都讲安尼咧袂用的咯，啊都直直吵咯，直直涨咯，啊因翁看唔是事前讲阿婆好啦，啊咱都不公司都无头路啊，当安尼吼，嘛唔知要怎样，啊是个无安点厝人幺八叉安尼啦，啊就讲阿甲安尼吼，嘛唔是办法，只好上简单的办法，唔免去找头家，前来去租一台计程车，就来点啊街啊路，街头巷尾点啊圆圆细安尼啦，洗几世人，洗几波吼，洗一暗拄啊，洗一工啦。有当时啊，头啊，洗一工吼，赚七百啦，啊，看效应咯。啊，赚七百块，洗七百块啦。啊，这路草阁无熟咧，地头青苏咧，啊，你阁靠一个车钱呢？好啦，互你洗甲用啊嘛。拄啊吼，千八块，千八块讲靠五百块、六百块共做诶，拄啊千一。啊，踮外口医院洗。吃两个便当，靠靠拄啊，吃一份槟榔，拄啊剩七百、九百、八百，安尼看不怎样？迄我不忝死呢，真正忝啦！呀，晒正礼拜啊，高不止三种，因为店厝的，因迄某吼，安点啊目青目黄，无厝的也无米饭啊啦，啊，哦，安尼哦，无提五百是要创啥？刚买一啥？我今仔日总晒，我都在七百块尔。我七百块，你不贵，讲起七百块，然后我都有钱靠靠，还佫租金，还都存七百。

百，别人咧使讲上无嘛，还佫摕1500块因，互因老婆咧。啊，你摕500块，啊，安尼啦，因为这某袂当体谅，也袂想讲恁翁是去予公司裁员，人经济歹，经济歹，一寡即个叫做工厂哦，啊，都去予跩劳工个补贴收单，袂瘾做，袂瘾踮恁台湾做啦，袂瘾互恁，袂瘾请恁啦。啊，人走啊，啊，恁翁当然无头路，啊，无头路怎？啊，你踮厝会收收念啊，一工干咧，啥物咧欠收费咧，无所不至啦，安尼啦。啊，司机两车伊也毋是专门个啦，路差无熟啦，啊，拢无共体谅，哦，安尼。也着收收念，使透早透暗，使规工安尼啦。吼、哦，爱着讲哈，啊你安使规暝规日规工斗搭搭，啊你讲你使无哈？啊你使规工，啊人因别人使12点钟，就通摕1500块转来。啊你使规工，你唔超到，讲实较白咧，使超20点钟，啊你啊你摕几百块，安尼啦，啊看你效用，银行都无。都唔敢讲啦，我呐，我吴清扬规矩咧讲讲的啦，我甲恁某代理讲安尼啦，啊你无体谅恁翁，即嘛无头路，啊无头路，计程车唔捌驶，很多路行得较未知，也唔知倒一位较有通好载，啊连咪即边未挖的，即边未挖的，啊定啊惊心惊命，啊你嘛驶无，啊就驶较久，啊驶较久会忝，那热天就来去公园顶边啊遐休息下，伫公园内底困一下啊。啊，米一两点辛苦啊，才阁晒。热天啊，无干那点么点么街啊路啊，硬硬白点么干那了的疫情嘛袂得。吼、哦，较半波时做，嘛是爱阁晒阁忝，迄路边阁晒咧阁休困一点辛苦。安尼吼，我呐一工都了3点辛苦去啊。伊啊拄着寒天哦，寒咪咪啦，休咧啦，酷啦，都开去晒来去迄路做车头边啊来去猛等啦。也无迄就是游览车车卡吼。交流道的边仔遐猛等啦，等到到地拢一摆等半点钟啦，再就一个人客摕75块啦，安尼啦，啊就过走啦，过所以洗几波洗无啦，洗无又过走啦，拄啊去拄到迄个叫做人迄个大楼有人咧摆班的啦，迄旁有卡拉 OK KTV 啦，有粉味的有烧酒咧里面迄个所在啦，也无就是咧卡烧间啊迄个所在过来点啊等啦，安尼啦，过等啦，过等啦，过等一个好咧加载咧，一个驶去桃园啦。我使一瞬间吼，225块啦。嗯，啊，但是哦，点头医生啦，讲要等下台北啦，啊，无人要坐啦。过啊路，按坐头一点钟啦，讲要坐等下台北啦。啊，坐无啦，坐无过了一点钟啦，又钱袋过了偌济啦。啊，再过位同空车绕等下到台北啦。你这位太太啊，你有想讲恁翁已经付出相当的这个真心吗呢？这坐无啊，你是要怪伊啥啦？哈、啊？啊！伊原来就是踮外口走几工，你敢若讲伊几工？哎、欸，等下你都一个面歹看你。啊！你踮遐踅踅念你，你这查甫人，你这款查甫人，这款型的。啊！你那翁来，你那个当忍耐，迄是原来是足有迄个耐性的呢。哈、啊！迄要别人原来讲好啦，去啦，你那较好，恁爸无抱一个惯势啊啦，啊，无咧稀奇啊啦，哈、啊，安尼啦，啊，看你要怎样丢，吼、哦。伊讲啦，我若驶到桃园，我若我咧驶吼，咪去喷，驶无我咧捎来去迄条做，巴西潘家总部去找邓董事长，讲董事长来，啊，你来去吴清扬遐，吴清扬咧怀念你，吴清扬要请你啉茶，伊伫台北咧等你，来去甲怪一声，佫好，伊来回佫包车，来回包车伊刷落去吼。归去摕5000块，里面收走啦。迄反正2-3千块，归摕5000，今仔日都冒掉啊！你惊天啥？来，这个讲资金的销路，你看起是那即卖行情会使讲的啦，会使讲是原来是迄落一首歌做啥？一首歌唔知啥物歌来，咱甲听看麦。来，资金的销路要听，来。

0: 后迄落是心无花开啦，男女朋友带来去佚佗、赏月吼，啊去试空气。喂，
1: 喂，啊，帅哥的吴大哥，你好，
0: 你好，好好好。
1: 哦，正是电视甲一个台有看到你呀、
0: 啊。有啦，有啦，吼。
1: 无等足久啊呢？
0: 哦，安尼哦，
1: 啊，你唔知哦，有写无影？
0: 啊，啊都甲你讲到安尼，都惊人看啦。
1: 怎么惊人看？先去引导啊。
0: 无啊，先袂引导啊啦，那较早就有
1: 影。拜托的，你
0: 较早吼。
1: 较早，真贵，买烟斗透透。
0: 无无影啦，你也知，你这这。
1: 我当玉户，那嘛有只有够烟斗。
0: 哦，透视也得着啦吼。无多啊，
1: 只。哦，迄
0: 只，哎，无啦。
1: 哦，出来好水哦，逛逛烟斗。
0: 好好好，安尼吼。
1: 看到王欢喜
0: 的。哦，起码较早就差不多啦，起码无
1: 多。等讲完呢。
0: 起码好，等。
1: 哎呀，我都唔敢讲啊。
0: 到有啦，起码豆豆啊，要过录影吼，要开始，我嘛过整。征求一挂迄个合作要来参与的人啦，啊、哦、啊，过阮的亲兄吼，叫叫来录影吼，啊，我像阿女原来是男主角呢，到时啊，阿女
1: 哎，
0: 阿女哦，阿女即摆吼，伊真情，
1: 阿女咪做你舔舔啦，
0: 无要好，伊行情外关的，
1: 是关系伊个无伊个长生金的代志啊，
0: 对啦对啦，长生金就真好啦，
1: 对啊，长生金这病你咧讲的呀，
0: 啊对啦，啊就
1: 讲讲，病你咧讲的呀，
0: 啊就小关联拢有啦，哎啦，好啦好啦，
1: 啊你都不杂啦，啊有爱心吗？
0: 即马都是后。因为咧规划即马就是要农业地区啦吼，啊农业题材啦，我题材免，我无啥物题材，画幅就幅咧啦，行到遐看到遐，落到遐安尼啦，意思安就对啦。
1: 啊你，啊要参与的，时间伤少。
0: 好，无啦，我迄阵，
1: 有
0: 啦，啊迄阵若落较侪，要搁增加拢会使，吼。好，
1: 好
0: ，OK。
1: 啊，你有反正时间咧留一挂啦。
0: 对啦，对啦，爱留一挂。
1: 快点啊，你伤少无用，啊伤少爱过啦。
0: 好 ，OK。好，
1: 现在已经爱过啦。
0: 好 ，OK、欸。好，
1: 我点一条，迄个想你想你，那侬伊侬无得想。
0: 哦，想你，我都煞袂记得想啦。
1: 好，好
0: 了，好了。
1: 啊，小兰要上无？
0: 好，我等你去看卖。哦，
1: 好了，好，
0: 拜。喂，来。
2: 吴老师，你好。
0: 好，你好。
2: 哎，我拜谢你双卡跟我讲者，我要跟你请教一桩代志。
0: 哦，啊，你就稍等者，我啊，我找者，我看卖，我找者迄个堂妹，等你哦。哎，我归去者。
3: 最后一天，金木爷呢？吼，伊这个有时间，
0: 吼晚睡到最后一天，出国
3: 的
0: 时阵，
3: 我带上福建过了十年，嘛是安尼咧福建，啊，就差这味啦。那若搁互伊这个物件吼，三年开就规身骨爽快啊啦，手都会硬惯啦，腰脊骨都袂遐艰苦，啊，脚头嘛是拢同款的问题。安尼做福建，一届去半工呢，你卖讲偌济钱？

0: 那咱的这个温灸霜防粘连、改善粘连，用一丝丝你就当减去你的迄个附件骨来盖哩。咱一条是30cc， 啊，你一盖用一位一丝丝就好啊，一丝丝就当解决你的问题啊呢。咱方开一丝丝抹者，啊，咱来做只简单的运动，有改善无改善，当场好，大家拢看得到。有真侪听友甲我讲，伊讲伊针灸做足久啊啦，伊衫做足久啊啦，拢无法度，敢真正有法度改善？我讲你试就知，遮简单，互你试就知。咱即个温灸霜是温的，是互你的温温，互你的喘气，佮互你行你的筋膜，你的筋膜。会当润滑，你的血道会当喘气，那是安尼设计，所以完全无同款。50斤啦，也是滑脱啦，是脚头乌啦，也是倒位问题较侪。网球走完隧道症候群，妈妈手，也是倒位问题拢不要紧。安尼才有生活品质咯，你家先大家恭喜。
1: 来，迄、那个外口奥利梦五线，奥利梦可以优惠，甲创优惠可以安尼。外口五线奥利梦啦，奥利梦吼。啊来，今麦个拄只迄经过互你听者。今仔是。
2: 各位吴老师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书。不管你较早有啥物50斤诶问题，还是筋骨诶问题，包括讲你有即个腰椎滑脱也好，吼颔骨啊筋。总是超袂好势，也好，哦，足硬。50斤，网球做晚睡到症候群，落也是讲即个脚头咧疼，吼，你拢袂要紧。迄30年的问题，20年的问题，你拢袂要紧，随试落你就知啊。咱试一届吼，会当减，互你去超过六届，去用超一届，开半工的时间，生活无品质以外，费用嘛无俗，吼，互你感受，你就会当马上改善啊。本来会疼，迄个点都随无去哦。好，这样是真济帮助啦。
1: 一波推出叫做温灸霜，一波推出有影中波吼，哦，中波的特别多啦。中波的主文啊，就是表示讲3月26迄天去遐做说明会吼，啊，人应该知影，啊，迄阵也无迄名称，啊，我拢有在啥，伫咧报出咧，甲恁解说吼，迄就是。即卖已经名称，拢申请好势啊！我说温，你讲温灸霜对，啊，本来是温灸霜，啊，灸都未使申请诶，啊，灸就容易去灸啦，灸长久诶灸，唔是长啦，很久的灸吼，好久不见啦，安尼吼，啊念着叫做温灸霜安对啊，能观赏清果，效果是真紧，下晡变变就好，迄有够多啦。好咧，刚才伊赶紧经过送来，伊去经过送来，送唔知几千来安尼。啊，明仔载开始，明仔载拜六吼，咱台北区开始送出去。啊，中南部嘛是爱叫伊，中南部爱叫伊支配嘛是爱过等者。啊，张下晡诶，亮晶晶下晡是播咧，一声都无够费啊。昨暝神通镜一声嘛无够费啊，昨暝播神通镜足紧诶，阮这大家拢信任。啊，神通针是较早迄个原料，拢同款是经查改变形体，啊，这形体吼，哇，你睏你就知，三几工常常袂习惯，因为改形体，形体又是皇帝枕，古早时代的人皇帝因咧睏拢一粒啊囝，唔是像即嘛吼，安尼睏几粒，迄几粒头壳疯掉咧吼，塌掉咧，迄种一寡伊都袂通咧，迄种点都唔好，所以那以后你就睏即嘛，佮改变者，10天以后你就足习惯咧。我这两粒给你提两，迄落年啦，提2000块，吼、哦，安尼才会紧开嘿。后来啊，即嘛温秋霜嘛2000块尔，2553空白九九，要安眠啦、因啦、啊少得好、听得好，奥利梦哦，即、這个好做我呢，好基地诶，好基地吼，因为无人读安地的派去吼，足害呢，啊，乌白想、乌白念啊、乌白做代志安尼。厝边隔壁拍了了，迄嘛是真忝，所以迄间吼喷用个喷喷的，就真真好啊！一罐1800块，2553 0899，好来，谢谢，来听音乐。

好嘞，谢谢哦。即马好啦，拄啊进切出来，香芋香芋啊，即、这个叫做清蒸的小鹿丸的到顶收听来。

0: 酸喝啊。
1: 温酒酸。
0: 嗯
1: 哼。我来温酒酸。来。
0: 哎，温酒酸搞不
1: 好来。哟。
0: 温酒酸。
1: 我来温酒酸。我来。
0: 为什么就陌生呢？
1: 好来，温酒酸。来。
2: 喂。
1: 我来。
2: 吴老师好。
1: 哟嘿。
2: 啊，我要买一道那个，你讲啥？
1: 温酒酸。酸。酸来。

0: 边讲，咧困诶向左向右诶人吼，伊这专家讲诶，咱听看卖嘿，听看卖吼，管理机器。
1: 床上喜欢侧着睡觉的男人呢，不管是向左侧还是向右侧睡，他们都有以下五个特点，特别是第五点，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第一，心太软，不会拒绝别人。第二，有点小臭脾气，但心地特别善良。第三，缺乏安全感，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看着都让人心疼的。第四，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内心非常敏感。第五呢，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是真心对他，他便会用半条命来爱你。床上喜欢侧着睡觉的男人呢，不管是向左侧还是向右侧睡，他们都有以下五个特点，特别是第五点，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第一，心太软，不会拒绝别人。第二，有点小臭脾气，但心地特别善良。第三，缺乏安全感，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看着都让人心疼的。第四，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内心非常敏感。第五呢，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是真心对他，他便会用半条命来爱你。床上，
0: 哦，安尼你大波以前都讲大波的啦，恁家己去感受看看有影无吼？好嘞，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只嘛。十一点二十九分，跌到三十分我最近就是讲，我有咧讲，我即马按算要即个开始要来录影吼，要来录影。录影要用迄个简易型的啦，较简单些的，简单些的就对啦。因为要点远区，唔是像较早拢伫个室内吼，冷气卡。即马呐，除了讲录产品点迄个固定个道路的，啊，剩的要活动些的。

0: 活动室也得到啦。那最后是日后咱台北港那营业吼来点名吼，安尼自由自在吼，啊，看海看山看什么吼，诶，来遐安尼，会当想尽办法来去遐吼，分做几啊批来录吼，啊，互恁看起来较无会安尼吼。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嘿，啊，恁只期待甲阮暗中鼓励一下，吼，啊，迄阵恁老来吼，拢会大部分。看会当上镜头，上镜头啊！我时间无一定干那一个，反正啊，有我有时间咯、哦。我这足方便的，我要爱时间，因大部分拢会特别清楚给我啊，最放心吼、哦。来啊，今日就是二五五三空八九九，那阮无烟的香吼、哦，你来点无烟的香，嘿，无烟的香对你来讲是真有帮助嘿。来，阿你们在吃啥？
1: 点歌，拢点几啊个月拢无放。
0: 哦，但是，你讲吃起个款，蝶兰花，蝶兰花啦吼、哦。这，啊，一半心生一半醉，应该是洪明先生唱的啊。蝶兰花，蝶恋花有啦，蝶恋花，我等下我再看麦吼、哦。我这阿你们先生提入来，讲人点的咱。先我看一下，来。

哎呦，这个银行，这个一个阿辉啊，过会点歌哦，哎呦，不简单。你唔知是你要听，还是你玉兰花？这唔是呢，蝶兰花啦。人点的是蝶兰花，蝶飞迄、那个蝴蝶的蝶啦。蝶恋花，恋爱的恋，就像你即马吼失恋啦。你即马唔是失恋，你是你即些蛮不是苦恋呢，嘛是属于苦恋呢，你太醉啦。应付袂去，这阿辉啊，阿辉啊，你是应付袂去，我知啊。你搁定在算看卖好，蝴蝶的蝶，蝶恋应该是恋爱的恋，蝶恋花。我还记得较早是这个纪录下小姐唱的，我纪录下迄讲哦，受到迄个桂大雄因翁阿婆吼，用吼吼迄足厉害，迄个叫做好基地安尼吼，啊第二讲伊就出伊来安尼，都带纪录下，啊，佮带迄个叫做杨小平因翁拢来呢。哦，伊讲哪有这物件，哪遐稀用个啊？遐物郭老师都讲，哎呦，哪有遐用？对啦，蝶兰花啦，啊，这阿辉啊，这阿辉啊，阿辉啊，这你今仔日吼，确实唔困哦，可能你是想过多啊煞心情乱纷纷呐。啊，顺林乱乱，我困袂去，要用咯。来哦，啊，你点看麦？你家叫出来，讲蝶兰花，有看会出来？我较唔免去查。哦，安尼来，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无关系，要卡头前加空字。我看，这个叫做三年的古情是，唔是先几首？几首？叫做啥？行春节啦，两点来。

这首是无人，唔是无人点啦。网络的参加阮的来的哦，差不多一个月啊。有当时啊，甲叫叫叫吼，叫就讲啊，这也无公布，足多啦吼。啊，我会啦，久久来叫一下，啊，无我就叫阮外口斗鱼，迄另外一支手机啊内底，日后吼，日后就是咧讲爱去重新来创造讲听手机啊，用手机来听节目安尼。行到倒位拢无受到阻碍，啊，阁足清楚诶，毋免讲去中南北部安尼，着阁啥物咧？贵州路、贵州路毋免，去到韩国、去到日本、去到美国，你做咧拍，你同款照常啊，甲拍开，啊，着会当听着，毋只方便。啊，迄也无差，你人个电话要来甲你，要找你，找你讲啊，当要请你去做媒人啦，去甲阿辉啊看看诶啦，阿辉啊讲，阿辉啊吼，即摆咧孤单。这阿辉啊，呢小波吼，今日碰，今日有落雨，昨有落雨碰，腿也无去吼，啊，就咧咧疏春的款啦，啊，去甲砍的啦，安尼吼，啊，这我讲啊，老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这媒人互你做，啊，蝶兰花吼，来，蝶兰花，谁人点？阿咪点来。

这个蝴蝶小尾章啊，蝶轮花啊，这个可能去散到迄个顶八卦，而且煞未消化呢啦。阿辉啊，安尼阿辉啊吼，一条迄、那个迄、那個、围巾吼、哦，你若下落到底吼，你的迄、那个何做啥呢？延缓老化，加差不多减超过年啦，真的。啊，佮各方面迄无哦，迄有能量的呢。迄挂了真侪，迄讲讲，因咧讲啥人？因讲因翁，但有一讲讲，因讲迄些的是迄个围巾膜，量子的围巾膜，阮咧真水呢，迄两种色。啊，因咧一个乌白山讲，啊因翁都带因先煞炸去啦。我讲咧，你伊讲本来伊都无咧信，到尾啊吼，伊安尼性格看安尼断掉啊了啊，佫想吼真贪啦，有诶袂。啊！阿姨甲破咧啊，佫挂吼，哎，讲好食侪，啊，好食侪，伊都即马唔来，佫多就佫起起来吼。讲坐好咧，去用按挂去，啊，挂去买来买。啊，阮只讲啊，都无啊，有啦，即马就佫咧等，咧等迄个量子诶。阮只是我知啊，我只有留几条啊建本。啊，阮外口唔知影拢共公布，迄新型诶吼。哦，我诶围巾哦，我诶量子围巾，量子诶破链啦，量子诶刮痧板。啊，量子的物啊，大家拢不要讲了吼、哦。好啦，啊，谢谢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啊，杜家姐是涂鸦青，够青，涂鸦毛青呢，也轮回。好来，即马几点四十七分啊？你那边第一个合作，今日推出的就是，咱这个合作，这个合作温灸霜，温灸霜。霜是面霜的霜，你抹落到，啊你抹抹你一定爱叮当哦吼，你叮当去还出出，包括我咧甲发炎哦，发炎迄个迄落做好一面的吼，你若喷喷嘛爱叮当的，因为伊反射区吼，伊会包括吼，你脚底、手底那暗时吼，买使喷点脚底、手底，啊甲缩缩咧，你若不咧行路啦，啊迄吼，啊个我有一个技巧就是讲你若要喷鼻啊。偏要问对迄个叫做好，好记底的迄吼，伊是写，阮是好做讲，伊即卖是为个失智来啦，失智无有意义哩，无有意义，啊，都可能有即款的写，即是不是？啊，你都不如倒不如吼，你若喷喷的吼，你先刷去叮当者，啊，好记底是喷对，喷头壳，啊，头毛，啊，耳啊，耳啊，后耳啊，边边，我面，啊，颔颈脖子，拢可以，肩胛头，所以呢，实在是免啦。腰啦、脚啦，因出去是功夫吼，去台中、去彰化、去这个或者台南、高雄，拢有规身躯迄是免，应该是免，是干那头壳。阮咧甲参考是，因为伊会导引落去，半点钟、二十分钟都规身躯拢会反映出来吼。迄以后就个甲恁设计，互恁有机会过来参考吼。啊，即嘛，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迄号做好记底，一罐千八块，一罐千八嘿。我啊，那今仔这温秋霜两罐两千，哦，啊两罐都有够啊，你唔免买多嘿，唔免买多。啊，你买等于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哪有人诶？诶，大家拢有一挂迄落啦，比如讲到处生病，伊号做粘连嘛，啊粘连，你都推来食药啊，都足恶诶哩。伊迄条甲八个开分啊开，就是我这个研究讲奈安尼遐紧。伊就是甲好基地的用物同款，有好基地的，那有法多讲啊？伊就砍掉了，佮喷了清清起来，安尼就对了。就差不多就这意思。好来，谢谢。

0: 延缓老化，即嘛是暂时欠费吼。迄吼，迄若讲困落伊个身躯个能量伫里起来哦。啊，包括你咧挂咧，颔管挂咧够好看吼。啊，你甲入去内底衫落去，伊就烫心脏，心脏嘛计真好。啊，烫肚脐落去啊，烫下身，哈、啊，安尼。迄个咧青春重现，可能是那大波个吼。会阁找女朋友，啊，男女士吼、哦，可能找迄、个合作，找迄落心爱的人安尼吼，伊这通过延缓老化呢，而且足奇怪，阮这物件，迄种有迄个合作，有迄检验单呢，遐强呢吼，好来，啊，这二楼啦嘿，二楼咱听友吼，我这较少啊，存几条啊。温秋霜，两罐两，来要来贴我，即阵五十一分啊！要来台北凉秋街六号地，才有阿春的，就是明仔载才去看情形。
1: 喂，

0: 香香，
1: 来，喂，
0: 闻着香了，
1: 闻着香，来。端午节特别到位啊！吼，端午节几天大家拢咧食肉粽，哎，啊肉粽嘛，卖食伤多啦，迄胃肠啦、胃坎的人嘛不用的吼。好来，啊，你看我3889嘿，起码要紧，若要欠啥紧来问吼，啊，伊无烟香嘿，无烟香。啊，阮这神通针是碎裂的哦，你起码要等后礼拜去啊，后礼拜再过后礼拜偌久吼，诶，碎裂的无同款哦，啊，内底诶原物料拢同款吼，效果是。诶，电脑会搁较好，因些拢有研究过吼，好来。

咱五十四啊，哈，差不多伫要交互电台嘿。啊，恁起码做你个卡，2553-0899，十五分内底也会使来台北两手过六号店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

一位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持，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这样。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0: 我那个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是今年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1: 今
0: 年、
1: 哦、对 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打鼓。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哦、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我觉得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玻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
0: 嗯，
1: 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
1: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欸，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帮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按，你就想说按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0: 情。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诶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嗯、因为你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是上台讲笑话。哦、
1: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嗯、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嗯、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酸，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1: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1: 对，如果是直接断电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1: 对对
2: 对、嗯，
0: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

0: 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伟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1: 真的假的？
0: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1: 有上新闻吗？
2: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嗡，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0: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了，
1: 嗯，断电网，
0: 对。
1: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2: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1: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0: 對
1: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2: 那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1: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2: 没有用。
0: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1: 好扯，
0: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1: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2: 对。
1: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2: 但那时候很晚，
0: 很晚，
2: 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1: 台北人的冷漠，
0: 很好笑。
2: 对啊，
1: 连电梯里面是都、就是黑的，这样子
2: 就全黑啊。就是、黑
1: 哦天哪、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2: 幽闭恐惧，
1: 对，你应该就岔赛了，
2: 我就勾带了。
1: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网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2: 对、欸，还真的有，
0: 嗯，
2: 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1: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2: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
2: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1: 对啊，我想说
2: 真泰国人。
0: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1: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2: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1: 哇、哦，好酷哦！
2: 嗯，
1: 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
2: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她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2: 对，
1: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2: 是，
1: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2: 大家看不懂啊，
1: 哦，
2: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1: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0: 对，
1: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0: 当然是蛮想，
2: 应该是没有
1: 啊。好，这次呢，其实小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的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2: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1: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叫它 EP 啊，
1: 嗯，
2: 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1: 哎，怎样？断电了吗？
2: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是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嗯，
1: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以目前来讲是还没有，
2: 没有 MV，
1: 但是他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0: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1: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 那个在车里面当做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0: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伟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2: 我不会，我不会开车。
1: 但是你们，
2: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1: 你说副驾？
2: 对，
1: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2: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1: 啊。那你有
2: 舒服？
1: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2: 我就很懒啦、
1: 那你有机车驾照？
2: 有啦有啦，机车会骑的。
1: 哦，再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就是一个巧合？
2: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它的寓意是这样的。
1: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2: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1: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2: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1: 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2: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想一下，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对。
0: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2: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刚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那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0: 再没有答案的
1: 日子。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0: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0: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哇哦。应该要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2: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2: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0: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0: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 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

0: 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哎，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1: 梅达，
0: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达。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没答，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哦、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2: 我
1: OK、嗯、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哦、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2: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啦、哦、对吧、啊、其实在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啊，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 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2: 对，越来越大，这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嗯、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欸、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嗯、
2: 我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乐团形象，就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嗯、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

0: 始而排队，然后沙巴的音乐很细腻，沙巴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1: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0: 对，都上了。
1: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1: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0: 我是维泽。
1: OK，
0: 然后谢谢沙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二十年三十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yeah!
1: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是座头鲸的声音，你听过吗？在澳洲的东岸哦，可以观赏到座头鲸。座头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唱歌。那么其实呢，各式各样的声音是雄座头鲸用来求偶的利器，而且通常必须要在温暖的水域当中，它们才愿意表演这项绝技。而座头鲸之歌就是在一次澳洲之行带回来的，像是这样所谓的环境音乐很受欢迎，会让人听了就仿佛置身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而把动物和环境的声音元素融入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聆听的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了。

Come on.

座头鲸聊天的声音传递讯息的声音，谈情说爱的声音，还有家庭聚会的声音，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歌声，你都听见了吗？我想呢，把自己想象是一只座头鲸，或许我们会更贴近他们的世界。在台湾，你到过宜兰或者是花莲赏鲸吗？现在啊，我们就要随着音乐来一趟赏鲸之旅。这首《鲸豚西游记》有音乐人吴金带现场自然音的呈现，而且还运用了长笛、竖琴以及弦乐，营造出鲸豚逐浪嬉戏的趣味，就好像是海上舞动的精灵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鲸豚舞动的模样呢？你知道吗？在台湾的海域出没的鲸豚呢，是占全球3%以上，包含有抹香鲸、大赤鲸啊，大赤鲸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座头鲸的别名。另外呢，还有虎鲸、蓝鲸、平鼻海豚、花纹海豚、条纹海豚等等，将近有30种之多。那么鲸豚有歌，同样是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当然也是不遑多让了。黑面琵鹭的声音就是这样。全世界总共有6种琵鹭，黑面琵鹭是所有琵鹭当中最少的一种，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啊。我想你也知道，在每年的10月份，黑面琵鹭就会陆续从繁殖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东北还有朝鲜半岛飞到台湾来啊。大部分的黑面琵鹭呢都是栖息在台南县七股乡曾文溪口，那么有他们的造访，让这海岸湿地的冬天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这首《黑面琵鹭之歌》，让我们感受到黑面琵鹭跟音乐的逗趣对话，而这首《月光漫游》则是带领我们了解濒临绝种的绿蜥龟。钢琴声随波摇曳，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绿蜥龟在漫游，而接着抒情女声的运用，则意写绿蜥龟的洄游和繁殖。

有关绿蜥龟哦，不晓得你了解多少？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份是绿蜥龟的产卵期，每个生殖季可以产300到700万颗的卵。孵化之后的小海龟会透过海平线上的光线引导它爬向大海，但是常因为人为的光源迷失了方向而面临死亡，或者是在大海当中遭到大型鱼类的掠食，存活率只有1/1000，可以说是相当的低哦。那么目前呢，台湾哦，仅存澎湖望安岛的绿蜥龟产卵地是较为稳定的，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为野生动物保护区了。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种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了呢？大自然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要你置身在宜兰的福山植物园。

你有去过福山吗？福山可以是沉静的，也可以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其间万千的生物。福山植物园占地1097.9公顷，海拔是400到1400公尺之间。除了原生的动植物居住在这里之外，还有许多引进福山作为基因库的物种活跃在这个地方。因此呢，福山完全符合了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述。我们听的这首曲子是《最近的天堂》，来自福山植物园自然音乐专辑当中的曲子。这首曲子愉快的旋律线条配合着福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可以算是一首天堂之歌。

你听到哪些动物在唱歌呢？有叟鸟、绿化眉、红山椒、大小弯嘴化眉、爱氏树蛙、台北树蛙、山腔、短翅树莺等等。嗯，好多好多就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而动物的鸣叫声在音乐创作人巧妙的安排之下，演奏出了大自然的乐章，啊，真是令人赞叹呢。

在釜山，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和人类的安全距离很近，它们并不那么的怕人，但是也绝非被人类豢养，它们是自在的。其实人也可以像它们一样的自在。当你和成群的猕猴对望，和草地上的山羌相视，或者是台湾蓝雀在眼前轻盈地飞过，很难不惊叹感动的。接着这首《相遇》啊，它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人类和万物在釜山的天堂里相遇的心灵悸动。

在《相遇》这首曲子当中，你和哪些动物有了心灵上的接触呢？有蟋蟀、山头红、头乌绿、木蝉、各种树蛙，还有台湾蓝雀、绣眼画眉等等。鸟类哦，真是天生的歌唱家，除了飞行本能让我们非常羡慕之外，曼妙的提倡本事同样是令人倾倒的。为什么小小的身躯能够发出天籁般的旋律呢？你和我都很好奇吧。根据研究，鸟儿和人类一样是拥有喉头的，但是却不以喉头发声，而是以位置比喉头还要深的鸣管来发声，是唯一拥有这种发声结构的动物。当它们呼吸的时候，肺部的收缩和鸣管上方的气管能够控制发声的长短和变化。有些鸟可以一连提唱数分钟而不间断，有些鸟歌声悦耳，节奏性强，有些鸟则是鸣声粗嘎，短促沙哑啊，种种不同的鸣唱都源自鸣管与其他关联性器官的交互影响。

天籁森林的美声现在要登场喽。在长笛、小提琴还有大提琴以及吉他的乐声当中，主唱是八色鸟，其他参与演出的还有五色鸟、红嘴黑杯、小卷尾、黄嘴角鳄、黑枕蓝翁、有喉山椒鸟，还有杜鹃、竹鸡以及树雀等等。

这天籁森林里的鸟叫声，是不是很动听呢？在森林里面，如果说没有鸟儿的歌唱，那将会失去光彩以及生命力。鸟类的天赋异禀哦，不只是飞翔，还有被上帝吻过的喉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也算是一趟生态之旅哦。如果你是一个被城市包裹着的人，如果你想试着放开自己心里的担忧，那就找个时间走入森林，或者是徜徉在大海之中，让大自然的力量来释放你，也试着让音乐家用俏皮生动的乐章来放松你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

言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不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

0: 打个招呼喽。
1: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0: 当然呢，这时候秉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我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啊。我觉得执行过程中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要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哦，这个不要骗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秉宏了。
1: 嗨，大家好，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瑶瑶这边有询问到的，就是如果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号召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针对大家想要改善的那个路段，那一起来做投票。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第一梯次的提案里面啊，有很多个优先改善的路段是一样是有一个号召一个领袖在的，然后才会投出这么多票。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号召民众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提案投票的话，其实就代表说这个路段的改善已经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的，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其实可以号召亲朋朋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是做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是做起来，不能是做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那
0: 也可以。
1: 我们可能可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面。那供给面来说，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大家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Bike 站，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 那如果这边很多的

0: 学校或者是医疗的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
1: 嗯，
0: 那代表我，那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1: 对，
0: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
1: 嗯。
0: 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紧紧努力的。对，
1: 嗯，是。不过倒是哦，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哦，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哦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0: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瑶瑶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穿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岛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能做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
1: 嗯，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他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0: 你说姚英意思是说我们目前在7月多的时候来做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2-3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7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识会或者是工作坊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
1: 希望能够参加，
0: 没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
1: 嗯，是啊。不过针对第二阶段，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也很清楚，就是说除了投票票选出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所谓的评估执行，对不对？第二阶段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依据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可能呢它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0: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标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验以后，其实我们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

0: 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第一梯是很多的邻里长啊，或者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哦哇没有接到通知，
1: 对，
0: 可是
1: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0: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
1: 你们都有告知，
0: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转发。
1: 阿里伯卡哇，
0: 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是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啊，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子。
2: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0: 对，
2: 好，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的道路安全，包含了灯啊，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这今天是10号、15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0: 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8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给大家，啊，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10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2: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秉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0: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啊，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通信。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秉宏，我们的秉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拜拜。
2: 挽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由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次长呢出席了台中市政府举办的2026美乐地公园暨道路人本论坛，发表了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这个专题演讲呢，也特别了显示在道路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承载居民生活跟城市记忆的重要地方。推动人本街道呢，关键在于重新思考空间的分配，把行人的安全跟需求放在优先，同时也兼顾自行车、大众运输跟地方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街道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初衷。而特别举例了台中中央公园飞行美乐地特色游戏场这个部分呢，整体的规划跟地景的设计正是兼具安全与趣味的共融游戏空间，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有更好的活动场域，让我们的民众有舒适自在的共享生活。也特别指出，中央近年来持续透过各项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 2.0 计划、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均衡城乡里村里道路改善计划等等，也挹注了将近110亿元这个经费，系统性的推动了人行环境改善，包含了逐步建立了以行人为先为核心的道路系统，推动全龄共融街道还有设计，同时也推动了公园绿地跟生活境环境的品质提升，也成为了城市重要的亲子休闲节点，那么展现出全龄共融跟人本设计的政策成果。那么这一次的论坛，台中市政府以人本交通、全龄友善以及韧性防灾15分钟的生活圈议题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央跟地方在都市治理前瞻思维的一致性，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凝聚了更多的共识，也共同打造一个安心行走跟自在生活的城市。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头，当然就是要叫孟吉雷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头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头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头，只要一句叫孟吉雷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头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哎，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1: 嗯，
2: 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1: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2: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1: 嗯，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2: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溪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 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1: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2: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1: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2: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瑞龙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瑞龙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

0: 外，它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0: 对，
1: 那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借问站的活动。
0: 抽奖
1: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0: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有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0: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
1: 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不过都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0: 好厉害哦！
1: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啊，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再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哦 ，OK OK，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好，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0: 我们先预告，
1: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兴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0: 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1: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东埔，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东埔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北港溪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0: 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她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她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1: 这个季节因为

0: 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嗯，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骑单车，嗯，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0: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1: 对，
0: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1: 哦，对，
0: 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1: 哦，今年是没有，是不是？
0: 会停一年。
1: OK，
0: 啊，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1: 嗯，是。刘先生，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0: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
1: 嗯，
0: 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1: 分多金也多，哎，对呀，
0: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1: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1: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1: 嗯，
0: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嗯，做
1: 公
0: 文的发布，对，
1: 哦，好，
0: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1: 嗯，
0: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LINE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1: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蒙吉雷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拜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北角呢，摇摇爬爬够。

0: 那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购。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4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着拥有。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让我们的太杰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哇沙雕艺术节来咯，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姚姐，大家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公关，我是太杰。
0: 是，今天的太杰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对不对？
1: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是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季里面来咯。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 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必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哦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杰。
1: 好，那我们大家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
0: 嗯，
1: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 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到芙蓉，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0: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我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1: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 在沙滩上面寻找

0: 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小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这个地方。
1: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0: 好，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我们的芙蓉沙雕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哎，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尼亚的风格沙滩巾。但如果你想要玩的比较休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双人套票，以及搭配我们饭店的下午茶组，那非常非常的划算跟优惠。那更多详细资讯可以搭到官网上面来做查询。
1: 嗯，
0: 还是说现在呢，我可以把优惠价格告诉大家呢？
1: 嗯，这个时候呢，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可以报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又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at 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1: 嗯，我们的电话是
0: 02-2499-1188，那分机的话，如果有转分机可以转到九游总机这边为您服务。那如果要找社群平台的话呢，可以直接搜寻芙蓉大饭店芙蓉，加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粉丝团，那私讯小编，我们现场也都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市主哎什么城堡主雕哦 ？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哦？已经差不多好了。
0: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5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
1: 嗯，
0: 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1: 嗯，
0: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但如果呢你在开幕当中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功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展览更看，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

0: 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六月、七月到八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芙蓉，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0: 当国民法

0: 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

0: 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美凤及游鸿明所合唱的《欢华拢是梦》，这首歌送给大家。好，这几天呢、真的都在下雨哦，早上也是。那请大家留意的是哦，因为现在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哦，那也这边也提到说，这个低气压进入东部海域之后，有机会发展加强的趋势，配合封面靠近之后的东北季风汇入，所以有机会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所以有没有可能增强为台风呢？请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哦。好，那请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再来就是呢，有些地区低洼地区啦，容易会积水哦，也请大家就用路人骑车、开车，甚至是走在路上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God. 来自飞儿乐团的光芒。我最近呢在看这个电视的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为什么新闻常常会以如果是以南部地区最高温的地方，通常都好像是台南预警，到底为什么呢？我那时候真的有怀疑过这件事，想说为什么，是因为那记者刚好他们的基地台在预警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都是台南预警？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篇文章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讨论哦。最近呢，高温排行榜上面呢，台南预警几乎是天天霸榜，就是第一名就对了，而且频频登上全台最热地区。到底为什么台南预警最近总是全台最热呢？很多人呢、看到38度39度以上的高温哦，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这个太阳很大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哦。相同太阳照射之下，有些地方真的比较容易飙高温，而这个答案呢就藏在它的地形跟气候条件当中。想不到吧？好，这预警它的特殊地形啊跟它的气候怎么说呢？首先预警是位于在台南东侧的丘陵地带，介于呢嘉南平原跟中央山脉西侧的这个山之间哦，所以周围的地形起伏较大，也就会形成一种相对半封闭式的环境。白天呢受到强烈日照加热之后，地表跟这个最接近地面的空气会快速升温，但受到周边丘陵跟山路地形的影响，当地的空气不如开阔的平原容易流动跟容易交换，所以热空气也很难的迅速被带离。因此在台南预警这里本身就具备着容易升温也不容易快速散热的地形条件。哦，学到了吗？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是以台南预警这边当作是一个指标，而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温度就是特别高，是它的地形的关系，还有呢气候条件的影响哦。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哦。所以在这里哦，为什么综合看起来哦，这预警近期成为高温热区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也只因为这个太阳比较大的这样因素哦，而是多个条件的同时配合，一本身地形半封闭，空气交换较差，还有周边的平原跟谷地热量内陆累积，二距海较远，海风降温的效果有限，三当太平洋高压笼罩，天气晴朗稳定时，这些因素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让预警成为全台最容易飙出高温的地区之一。好，说到这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

0: 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风雨》。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而且呢风雨交加，有时候甚至会伴随着一些打雷哦，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鞋子跟流行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穿那种洞洞鞋哦。那个洞洞鞋呢蛮轻便的，防水而且容易清洗的特性呢会让人呢想要再买一双，然后甚至现在会已经成为全球街头的潮流单品，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都非常喜欢，也有小朋友会穿这种洞洞鞋。但是医学专家提醒哦，这类的鞋款虽然说便利，但长期穿可能会对你的脚，也就是你的足部有一种健康带来一些隐忧，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咯。

红的洞洞鞋哦，最早以前呢、啊，它是用来像医护鞋跟船鞋使用，因为它防滑防臭，这个特性呢受到了这个市场的青睐。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其实蛮轻的哦，所以就很多人呢就很长期会穿着。但是呢，就有医生说到，虽然说这种鞋子对我们的脚这个散热等等其实都还算不错，不过呢，你穿久了时候呢，尤其在夏季潮湿闷热的环境之下，汗呢很容易会堆积在鞋子当中，进而引发真菌感染，甚至可能会增加罹患香港脚的风险哦。所以啦，在这里真的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多清洁一下你的拖鞋，你的洞洞鞋，因为它长期穿哦，你的那个脚底板脏脏的，有时候它也会累积在附着在上面哦。那不仅呢有可能会有霉菌滋生，更可能会引发角化性香港脚哦。这个香港脚的部分哦，典型的就是你的足部、足底跟足侧皮肤变厚、粗糙、干燥跟脱屑，甚至是在秋冬季节出现裂口、疼痛、出血等状况。那由于呢这样子角化型香港脚的患者通常不会感受到明显的这个瘙痒感哦，所以常常会忽略病情，导致呢延误就医。那所以如果在这边有以下三种情况哦，请立刻去看医生哦。医生建议说，你的双脚的这个症状不太对称，家族当中有灰指甲病史或香港脚病史，以及长期脱皮、皲裂或后茧等症状，这时候呢请尽量去皮肤科去做一个检查，那不要自己去药房买药来涂啦，还是要检查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美国足踝外科的医师也说到，尽管这个洞洞鞋呢它是良好透气型，甚至有缓冲效果，但由于本身如果你已经有这足底筋膜炎或是扁平足等问题的朋友，长时间穿可能还是会带给你的脚呢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建议大家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鞋款，来确保双脚的稳定性跟舒适感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穿洞洞鞋去这个走步道的，我心里就想说哈，这个真的合适吗？请大家看场合穿鞋子哦。有的时候呢，真的我自己是一个蛮不习惯穿拖鞋的人，以前可能会，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生完之后体质有点改变，然后我就以前小时候会穿那种夹脚拖，有没有？我现在完全穿不了我现在只要穿我的那个脚趾头那边就好痛哦，所以我后来呢就也慢慢的比较少穿拖鞋了。如果真的穿拖鞋的话，可能就是一般离这家里比较近的范围内，我并不会穿拖鞋去到很远的地方，又或者是你是去海边玩水游泳的时候可能会穿到拖鞋，大概就是这些场合啦。其他时间我真的还是会穿袜子、穿布鞋等等的。那当然你说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不免俗可能会穿一些平底鞋啦或高跟鞋。所以啦，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哦，不要一双拖鞋走天下哦，有时候对我们的脚的健康来讲是非常不适合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

0: 我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来自 Karen CC 的到底还要等多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因为下雨天哦，所以你会发现路上非常非常的塞。那不管你是开车骑车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都会明显感受到真的要提早将近20到30分钟出门才可能不会迟到哦，尤其是在台北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在其他国家哦，他们其实也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最近想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来看看哦，这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他们有几个城市哦，就是像吉隆坡啦，还有呢这个布特拉加亚还有雪兰这里，其实这几个地方我比较不熟，我常听到的就是吉隆坡这里哦。他们呢这边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核心，同时呢也是聚集了大量的通勤人口。

那尖峰时段每天大概有120万辆的汽车涌入吉隆坡的市区，对于许多的通勤族来说，塞车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打开导航软体，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路经常是一片通红，所以即使改走替代的路线呢、也未必能够节省多少时间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由联邦直辖区跟一家咖啡业者呢合作推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运动哦。那这样的一个这算是引发外界对塞车问题的热烈讨论。那他是怎么做呢？他是说啊。这个活动啊，他是说每逢上班日上午的7点到8点，通勤族只要透过手机 APP 购买指定业者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花呢这个他的叫什么令吉哦，五令吉，他们的这个币元是币值叫令吉，那约折合新台币40元，涵盖吉隆坡跟布特拉加亚超过250家门市。这项活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哦，他说如果一杯打折的咖啡可以让部分的上班族提早出门，或许就有机会可以让拥挤的车流不再全数在同一个时段呢涌入市区。诶，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如何呢？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那当然也是有人啊，就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真的能解决吗？但是我自己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施行状况是如何，可是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创意的啦。那再来就是呢，有人认为这是具创意的城市治理思维，用市场诱因改变民众的习惯。那当然也有人就是怀疑哦，就是通勤者到底要多早出门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并非政府提出，是由民间企业发起的。不过无论支持或反对哦，这样的讨论呢也意外的点出许多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居住在吉隆坡的居民每天面对的共同困扰，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赛车问题啊，真的不是只有像台湾会发生，其他国家的赛车问题比我们还要更加的严重哦。我去年到纽约旅游的时候呢，我同学有跟我说，他们赛车的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知道说啊，等一下应该是会塞车，然后他的心情就会放得比较放松，就想说，诶，对啊，就是会塞车啊，要不然怎么办呢？他当然会提早出门，但是提早出门还是可能会遇到塞车的问题，因此啊，他们都会用一种很 chill 的一种生活态度在面对塞车哦。好啦，总之呢，希望大家在最近啊，因为是接下来这个梅雨季节哦，就是有时候呢，真的出门在外，你多少都会遇上一些交通上的问题。那也请大家当然是警觉性高一点哦，然后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先保持一点放松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因为雨天出门确实真的会让人非常的焦虑甚至烦躁哦。将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呢去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想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呢该学习的地方了。好，那今天的时时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他本来在正大黑鹰的时候就已经很屌了，
3: 对，我觉得他就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访问到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邀请到是公关长陈丽宇。丽宇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当时呢是我自己写信到你们协会去，然后我跟你说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了你们的影片，然后跟你们的募资计划。那是什么募资计划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很好奇的是，关于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当时的一个创立跟宗旨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我女儿是亚斯伯格，也是身心障碍犯自闭症的一种。那我当时在找寻社会资源的当中，我就发现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跟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修过社工学分，我觉得可以运用这个部分的专业来帮助更多人。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找我的社工老师讨论，然后我们就是定以儿少服务为主轴。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承接了像监护啊、家暴啊、性侵这样子比较保护性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都是以儿少弱势儿少为主这样子。
0: 但我相信在创立的初期应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接的这些方案其实都是保护性的方案，
0: 对啊，
1: 所以它不太能够说像带小朋友出去跳舞啊、募款啊、表演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有一些团体如果他想要来访问，然后拉红布条拍照，这个我们其实第一关我们就会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配合。
0: 对，所以其实隐私嘛，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就是失去很多募款的一个机会啦。
0: 是这样，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算是你们那个影片。当时那个影片其实就提到是一位少女，然后她就说在，因为她有提到她的姐姐，
1: 对
0: 对，可是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就是大概提到这样子。
1: 影片中的这一位，我们这位个案，她是，我们就叫她小雅。小雅她跟她姐姐是大概她两三岁的时候在菜市场被人发现，就是她跟姐姐两个人被遗弃在菜市场。对，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始从很

小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育幼院，那当然我们接案之后，我们就是一路就是一直辅导照顾他们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姐姐在应该算去年嘛，她就是生病走了。那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当这部分是涉及个案隐私，我们就不太方便就是讲得太详细，但是就是

0: 有一点陷在那个情绪当中，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个案，所以就有点灰心啊。那反而是我们这个小雅，他就是也蛮坚强的，就是一路以来他也蛮给我们很多正能量，给我们很多回馈，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就是真的是还做得还蛮不错的这样。对，所以他那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讲说，哎，我们想要来做一个这个募资计划的时候，那小雅跟另外一位个案，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很多的犹豫，就是说好啊，我可以来现身说法这样子。对，
1: 因为这个募资计划其实就是倒数18岁成年礼这个募资计划，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当时候其实丽宇你有在影片当中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在台湾的法律当中本来是20岁才算成年，
0: 是，
1: 但是近期就算是有向下修，就变18岁。
0: 对，
1: 那但有人会觉得啊，才差两年有什么差，但是其实真的状况是差蛮多，对不对？
0: 因为我在影片当中也讲了，你18岁就成年了，就是意味着说他必须从16、7岁他就开始得要学习自立生活。那你知道16、7岁等于才高中嘛？
1: 对啊，
0: 高一高二他还在念书的当中，他就已经开始要思考了，我可能哇，我满18岁这一天我可能就要自立生活，我就要搬出去住，我以后我的学费要怎么来，我的那个生活费要怎么来，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心。
1: 诶，丽宇我这边补充一下，丽宇你提到的那个搬出去，其实这个搬出去不是搬出自己的家哦，是那种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机构当中
0: 对
1: 生活的青少年的话，对不对？
0: 是是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所谓的被帮助的这些儿少，他们其实都是住在机构里面。对，尤其是很多的机构像我今天早上才跟我们的一个社工督导在聊，就是更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是服务桃园地区的，
1: 是，
0: 但是其实有可能因为这个县市的一些收容的机构收容的量不足，所以呢可能这个我们的个案他可能会住在外县市去
1: 啊。是啊，
0: 像我们上次我们之前有一个个案是住在花莲的。对，
1: 你说他明明是应该在北部，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就到东部去吗？
0: 对对对。哦，所以就是我们的，但是这个又可能又太远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也有可能这个个案他在这个机构他可能适应不是很好，他也有可能换机构。那有一些人他不是住在机构里面，像现在有发展出一些比较新的形态叫家屋，他就比较是就是政府会聘用一些比较也是有专业的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有点像就是跟这些儿少一起住的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然后当然是同个性别的会安排在同一间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公寓啊或是大楼里面，就是可能三房两厅，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安排住了大概三四位的个案，然后加一两位的这个一般的青年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次也是我们有个个案，他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讲说其实他也觉得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也是看到说他在住在家屋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有好几个感觉，这是他的那个舍友
1: 哦，你是说一起住的那个
0: 住在对
1: 住在室友
0: 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
1: 室友。对
0: 对，他就觉得说好像也是常常在换人哦，那他就是又要重新适应，他就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的服务是比较深层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今天像跟你访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就是发送物资就是一次性就解决的，因为有一些陪伴它要非常长期中长期，然后才能建立所谓的信任感
1: 对
0: 安全感。这些当这些孩子他有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啊，他才因为他知道你会帮他，他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的人。那当然一开始很多我们也有很多个案他是比较有防卫心的，他就是会比较抗拒，因为他会不太确定说你到底今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会帮我吗？会不会过三个月你就走了，你又换人了，那我又要重新就是

0: 就是又要再讲一次我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些孩子其实一开始我们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很用一种很冷漠跟很不屑，然后尤其是像你知道青少年啊，有时候真的很难搞，哇！你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接触，有时候要跟他们好像 body body 这样子，就说：“哎、欸，你最近在玩什么啊？这个电动有没有好玩电动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跟他有一些话题。那当然，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比较缺乏，政府能够给的就是一个比较住的地方，跟他不会吃不饱，哈。那当然有这些过程中什么学费啊什么，这是政府可能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政府没有办法补助他们这个心理上的满足感跟幸福感这件事情。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会有人去跟他说啊你好漂亮哦，妈妈好爱你哦，这件事情。嗯，对，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小孩讲说，哇，我觉得你好棒哦，你真的妈妈很爱你。嗯，但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去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嗯，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什么是真爱。嗯，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有个社工跟我讲说，他就是很担心他服务的一个个案，就是因为是年轻女生嘛，那他就很担心说啊，像这样子比较缺乏爱的这个个案呢，他们很容易就是在网络上可能认识了这个
1: 就陷下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工作出去工作之后，可能有人对他好，他就会全力的全心的就是付出，或者是说他就会整个就是依赖在这个人，依附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这样子。那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被欺骗啊或者是受伤的状况。对，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也是会很希望，就是在有足够的经费之下，我们可以去多做一些前置作业，而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补救。嗯，对，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在问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像可能帮他们上一些就是男女情感的这种社交课程、情绪管理的课程，还有一些生活的技能的一些课程，还有包括什么那个面试的课程，然后跟一些自信心建立。有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很没有自信心。嗯，那很没有自信心，也有可能就是当成长过程中，就是一比较下来，可能会发现说，他的同学都爸爸妈妈会带他去儿童乐园啊，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啊，但是我们的孩子没有。嗯，然后或者是说，哎，这些孩子他买了新球鞋，或是暑假寒假去日本玩啊或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嗯，他们都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社会的体验。嗯，那所以我就会比较畏惧，比较退缩。我就是不太敢跟你交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慢慢的他们就是会比较没有所谓的他们的人脉社交圈。
1: 对
0: 对，
1: 其实例如我这样，我那时候在看了这个整个故事，然后又看了你们的网站。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家里面也不是那种家境太好的，然后我甚至也有利于你提到那一种，就是很容易以前会有依附性人格。哦，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然后我没有自信，我会觉得我会从另外一半身上去得到很多我觉得我没有的事情，就是我做不到的力量。
0: 但你看起来很像富家千金。
1: 没有，绝对不是。然后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要找回自己力量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经济的基础，然后跟你要找到自我的价值。
0: 对
1: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在少女期间其实是很难得到的耶。
0: 对，其实当然我们现在男女的比例也差不多。对，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他拥有了这个自信心，他可能很多的方面他可能都会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包括在工作上、感情上，或是未来他的家庭、他的社交等等。所以我们还蛮希望就是说，诶，透过一些比较团体的课程或是这样子的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把这些个案聚集起来，他们就是有一个团体，他们也可以比较不会说觉得害羞，因为彼此都是同类人嘛。那就不会说怕说，诶，像我们之前像我也有带我们一些个案去参加别的团体的活动，他就会比较害羞，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是住在机构里面的。他就是在怕说人家知道他是他的家

0: 庭环境的状况是什么，就会比较就是感觉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畏畏缩缩，比较没有自信。其实对，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一个障碍。嗯，对，
1: 我觉得更重要是那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对不对？
0: 哦，对，嗯，其实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因为我们服务的儿少都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家暴的，目睹家暴的，然后可能也有性侵，家内性侵等等，或是比较近亲的这个受到性侵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监护，所谓的监护的儿少这样子。嗯，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些孩子普遍真的他们都是缺乏自信。嗯，那其实缺乏自信也我们也是会担心说哎，会产生就是有一些反社会人格。
1: 对啊，
0: 社会上有发生一些状况，就是都会比较就是会回到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尽力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家暴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对于他们的成长确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家暴是会复制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疾病，
1: 听到有些人说什么我看到爸爸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
0: 哦，那当然，我们常常说疾病是会遗传，
1: 对，
0: 家暴其实也是会遗传的。那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哦。
1: 对。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家暴的人，他当他做了这个
1: 行为吗？
0: 对，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他会下跪，他会痛哭流涕，说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不会了，我求求你原谅我。然后呢，然后好，那个通常家暴是可能是男生对女生啦，但是其实现在女生对男生家暴也有啦齁。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举例嘛齁，假设现在是一个男的男朋友动手打了这个女朋友好了，那这女朋友就因为她痛哭流涕，她都跪下了，她都发誓了，然后她又买了礼物送她又怎么样的，然后好，那我就原谅你。那我请问你，你觉得还会不会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1: 我觉得会耶。
0: 为什么？他都已经发誓，他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啊。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答案。因为我刚刚讲家暴是会遗传会复制，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到处理暴力的正确的方式，他没有学习到面对情绪愤怒的情绪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以前看了他的爸爸打妈妈这件事，他看到他爸爸生气就摔杯子或是捶墙壁或是打人，所以他才复制了这个行为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愤怒的情绪啊，他才会用骂人，用这个摔东西打人这件事情来。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公馆长丽宇来到节目当中。丽宇，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现在这个大兴其实服务的项目最主要是以儿少为主嘛，那提供什么样一个实质方式的协助，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是依照我们承接的个案，承接的方案啦。那性
0: 政府这边，
1: 对对，政府这边委托嘛。那我们就是像有目睹家暴的儿少，然后性侵，然后监护，像我们也有接新竹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家庭这样子。
0: 然后在刚才我们广告期间的时候呢，丽宇其实有提到一件事，他说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哦，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1: 对，目睹家暴的儿少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才会害妈妈被打啦，或者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所以才会被爸爸打，或是被遗弃啊等等，或是爸为什么爸妈不要我。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自我认同感会比较低，对，然后就是真的会负面的思考比较强烈一点。
0: 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强调一件事，因为在大家一般定义当中的家暴，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可能拳头啦或者是身上的伤痕。
1: 哦，不是，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家暴的这个方案的社工也都会进去学校宣导，然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知道说，诶，这是家暴要打113。好比说像我之前有一次我儿子不吃饭，我就很小的时候啦，我就说你再不吃我揍你哦，然后说113。那我就啊，学校宣导有成功啊。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包括说语言上的一个这个暴力，好，或者是说精神上暴力，是这有分这三种，精神上的跟这个身体上肢体上的跟语言上的，
0: 是，
1: 对，这种都是一种暴力。但是我们讲目睹暴力又不太一样的，目睹虽然字面上看起来是说你有看到，
0: 对，
1: 但是其实目睹包括听到，还有感受到，因为有一些目睹他是孩子可能在上课，然后他回到家发现，诶，妈妈怎么这个就是
0: 有凹陷，或是受伤，
1: 对对对，一直在哭啊，或是家里很凌乱啊，怎么好像被打，就是打斗过那种感觉。然后他感受到了，或是他听到妈妈在哭，或是听到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听到爸妈在吵架，在摔东西等等的，这个都算是目睹家暴的一种。
0: 哇，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应该现在有很多听众都在回想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有经历到这些，但是其实当时并不知道。
1: 对对，所以其实像有啦，我觉得现在都是资讯比较发达了，大家会知道懂得要去做一个求助。那其实在这边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身边有你听到就是隔壁邻居就是有这个争吵的这种行为，其实真的就是不妨就是我们当作我们鸡婆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拿起电话打113。那也许就是一通电话可以挽救一件憾事这样子。
0: 你知道在春节期间呢，我就看到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看 Three 吗？然后就有一个是可能春节前可能塞车塞到那个父母火气很大吧，就有爸爸把那个一个4岁的小朋友丢到马路上。
1: 对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0: 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我都心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局就会介入了嘛，等于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因为其实各种的家暴只要接到通报，或是说民众有这个检举的这种状况，其实都会有
0: 会去处理。
1: 对对对，可能里长啊或是说社工会同会去关心一下这样子。对，
0: 但我想要问一下，在台湾家暴比例算高吗？
1: 家暴的比例因为应该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的状况，因为像 COVID-19 的时候几乎我觉得那时候家暴比例就非常高，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待在家里的比较封闭，或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失去
0: 失业了，
1: 对对对，他可能失业或是工作状况有被调

0: 调整，那那时候就是都会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家暴的比例就是会比较高一点。
1: 好，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就像丽宇说的，就是鸡婆一点啦。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你身边，不管是你的朋友、同事或是邻居，
0: 对，
1: 你有感受到或是有发现到，就算你搞错也好，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真的还是希望是搞错啦，但是就是鸡婆一点通报，但是那个通报是直接报警吗？还是用什么处理方式？
0: 就我刚刚讲113，
1: 直接打113，
0: 对，
1: 好。
0: 那因为打113就是政府有接线的这个单位嘛，那他们就会分配到看哪一个县市，就是有哪一个县市的社工或是相关人员会去了解这样子。
1: 好，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哦，那也在节目当中来呼吁一下。那其实例如我刚才这样听完，我们就是大兴真的接触了很多青少年或青少女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跟地方能够去协助。但是其实例如我自己，我们刚才在还没上节目之前，你跟我来聊到你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非常的伟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因为在面对这些青少年跟青少年，其实是比较他们因为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状况，所以心思会比较复杂一些，在沟通上你可能要多花点心思，但相对的在你跟像孩子的那个沟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思要去考虑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协会的名字大兴一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其实你要用心，不是说你今天用你的这个专业去，或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去好像教导他或是恐吓他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都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你只要用这个角度去，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1: 嗯，
0: 对。
1: 那因为像你有去修那个社工的学分，
0: 嗯，
1: 然后我也大概知道说像你们协会当中的社工一个人大概是承接20到30个个案左右， 对不对？
0: 对。
1: 成为一位社工，你觉得主要的条件会是什么呢？
0: 我之前在修社工学分的时候，上第一堂课啊，老师就跟我们讲说，社工是一个很有前途，前面的钱，前途，但是没有前途，钱money的这个钱，所以他就是要我们好好就说啊，你们现在想要退课退选还来得及，就是你以为社工是一个很伟大、很那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工作吗？没有，你们要认清事实。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跟我们讲说啊，社工是当然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社工或者是。做这一门专业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可能要很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跟可能也是有一点异于常人的一个心态吧。对，
1: 但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有共感这件事。对啊，那社工是不是在这一块需要一点训练，或者是其实这件事情，对，
0: 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哎，我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我是在社福单位工作，那很多人第一个回馈我们的就是回应我们的就是哇，你们好有爱心哦。但其实做社工专业不是说只有爱心就好了
1: ，
0: 是要有同理心，跟刚刚思安你讲到的哎，那个是比较是像同情心、共感或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同情心。但是如果是用同理心来的话，第一个你有专业度，你可以知道要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是让他这个问题比较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抒发的管道。那第二个是你不会自己也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总不能说我们自己在从事这个工作就哎，听到个案他没钱了，那我们就自己自掏腰包吧。就我之前一开始在从事社工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也不是社工本科系，当然我有修过社工学分，但是其实我也是一路以来我就是都是也有点是被这些个案给教导的，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就像刚刚讲到一样啊，就是青少年，
1: 对，
0: 跟青少年的沟通，你跟他用大小声的，跟他用指挥的，跟他用
1: 可能
0: 啊，我以前我跟你讲我以前怎样，我念书的时候怎样，我以前怎样，他们会觉得很烦
1: ，
0: 对，所以你如果我们刚刚可能聊到就是哎，你可能跟他聊一些好玩的话题，最近有什么电动啊，
1: 而且543他们还比较有兴趣，
0: 他可能还会理你一下。
1: 对，所以是你觉得在 不能以说就是同情，要以同理的方式去跟他来，
0: 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雅啦，他跟那个社工，可能是当年带他的，但我
0: 没
1: 确定后续还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
0: 因为成年了嘛，当然成年，我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那这一年当中呢，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1: 是是。
0: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小雅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那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想想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哦，那可是他们就是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雅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1: 哥
0: 哥，
1: 对
0: 对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真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
1: 帅哥，
0: 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真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真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真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你长得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
1: 哦，
0: 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差不多
1: 的。
0: 对，
1: 是。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想要支持，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0: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行李箱？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社工他就是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募那个行李箱。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行李箱？是要出国玩吗？还是说是什么毕业旅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是他们的个案要搬家，他要从机构搬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啊，他就不能18岁他就不能住在机构里面了，他就要自己出去外面找房子住，他就要开始
1: 自力更生，
0: 对，自己煮东西吃，自己找工作，自己赚钱，就是去处理生活大小事。所以那时候也是帮他们募集了行李箱，还有什么小电锅，你给他大的他也不要，他就是没有办法，
1: 没地方放。
0: 对，第一个也没地方放，然后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一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应该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1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对，
1: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发现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嗯，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1: 对
0: 对，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1: 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等很多原因。那也有一些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他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来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他，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他又更特殊了，他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他了，这个对他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他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的适合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是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是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大概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对。
0: 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1: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那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对。
0: 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那课程的报名
1: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的
0: 你们还有
1: 出收养的
0: 地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是是。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型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了。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相信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丽瑜，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嘛？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1: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

0: 应该是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什么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
1: 很勇敢啦，
0: 对，所以我就是学说，我心里想说，哎，只要应该是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心。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哎，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哎，大心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嗯，哇，好多心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嗯，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1: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丽宇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心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哦，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0: 对，谢谢思丹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1: 是，
0: 对，
1: 我们先要谢谢丽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心，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0: 是的，
1: 大心，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宇，谢谢，
0: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新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新社会福利协会。大新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新呢是爱。新的新大新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

0: 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一定能使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这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我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那目前的她呢，其实长期都投入到银发的产业哦。那现在呢，是关怀小丑协会的执行长。同时还有很多的身份，包含像是桌游讲师、芳疗讲师、绘本讲师、很多的乐龄讲师、古迹导览员，一句话讲不完，非常多。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其实在早期哦，也是担任蛮长一段时间的上班族。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跨域呢？中间有一些转折。今天邀请到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 Jenny 打声招呼。Hello， 你好。
5: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今天要来请 Jenny 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并且，先说在前头，我觉得这些生命历程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就是关于照护方面，就是照顾家人方面嘛。那我们先从头来，先让听众认识一下好了，因为来聊一下，就是在开始投入银发产业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 Jenny 本身做了很长的上班族，那可以先聊一下，所以以前的工作类型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吗？
5: 好啊，以前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行销企划跟专案类型的。对，那我常常跟别人自我介绍都说，过去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那后来在38岁那一年，因为婆婆中风失智，然后职涯生涯大转弯。对，
4: 对，简单的带过了很多的这个细节部分。
5: 是。
4: 如果说到这个生命转折很重要的，就是婆婆生病这一个点，对不对？
5: 是。
4: 那这个点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婆婆失智，我们先来说一下婆婆失智是当初是怎么样来发现的呢？
5: OK， 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他们都很喜欢参加进香团，对，那是怎么样发现她这个中风失智？其实就是

是在某一次的进香团当中，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哎，婆婆在途中跌倒了，然后现在送台大。那其实她那时候是在那个中部玩，在921的遗址玩，然后突然跌倒，然后就紧急送台大。然后开完刀以后，我们去看她，发现哎，她竟然不认得家人。对，就是后来想说，哎，会不会是医疗疏失？后来经过检查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婆婆是因为中风引发。

0: 这个脑部的血管太窄了、
1: oh.
0: 对，所以就是人家俗称的小中风、
1: oh.
0: 对，然后后来一刚开始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想说诶那就先请个就是外佣来照顾他、嗯、因为有一些外佣是已经在台湾定居的
1: 对，
0: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请来一个临时的外佣啊、嗯、他一来我看他戴耳环手环叮叮当当的、嗯、那因为我婆婆80几公斤，我就想说诶他这样子照顾会不会不方便、
1: 嗯、
0: 然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落跑了、
1: 啊、对，也太突然了吧，
0: 对，就是我们临时找到的、哦、然后他来了一个晚上，然后连他的行李很轻便的行李都不要，然后就落跑了，就找不到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只好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1: 嗯、
0: 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135看西医24看中医，因为婆婆就是她是血管型的这个中风失智嘛、嗯、然后所以呢135看泌尿科啊神经内科啊、
1: 嗯
0: 哦、然后还有骨科，然后24就是中医、哦、对针灸、嗯、那还有做物理治疗跟这个职能治疗，
1: 就是等于请假然后先照顾婆婆，到处跑医院跟生活上面起居的照顾。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前兆、嗯、对不对，是算突发状况吗、
0: 应该是说也许有，可是不是那么明显、
1: 嗯、
0: 因为你看他的历程是他先跌倒，其实他跌倒那个不稳的部分就已经是小中风了、嗯、可是在之前你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征兆，坦白说是没有，
1: 或者是大家很容易会忽略掉的那个点
0: 哦。如果要深究的话、嗯、我想到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都是三高，
1: 嗯，
0: 平常就是三高，但是都有吃药、
1: 哦、嗯，
0: 对，那我觉得人年纪大了，所以因为婆婆后来走的时候是80多岁、
1: 嗯、
0: 那他总共中风失智了15年、嗯、所以他是在70岁大概60、70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嗯、就会发现三高的患者本身罹患失智症的比率、嗯、这个几率是更高一些，
0: 比较高，
1: 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对、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起因啦，
0: 导
1: 致说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嗯、
1: 那可是照顾婆婆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是嗯、当初一定还有其他的家人、啊、
0: 兄弟姐妹，
1: 对啊对啊、
0: 对，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总共生了4女1男，
1: 嗯，
0: 对，我先生是最小的
1: 唯一的男生，
0: 唯一的男生，他是长子、嗯、也是幺子也是独子、
1: 嗯、
0: 对，他上面有4个姐姐、嗯、那但是我的4个姑姑呢，老大小儿麻痹、
1: 嗯、
0: 那老二欠债跑路，那老三肌无力、
1: 嗯、
0: 那老四在市场卖水果，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谁最适合照顾呢，
1: 老公
0: 但是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他上班我也上班，我觉得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是女生比较适合照顾吧、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也会有关系啦、嗯、
0: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可能当然理所当然会觉得 嗯应该是女生媳妇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嗯、但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找不到这种媳妇了应该是没有这种状况，
0: 是是是，
1: 对，但是呢当时就算蛮理所当然就接下这个责任吗、
0: 嗯、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公婆同住、嗯、然后跟公婆同住感情也不错、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会不会很抗拒或是什么，
1: 对、啊、
0: 但是真的没有耶、欸、其实后来照顾了、嗯、我必须说、
1: 嗯、
0: 我到哪里都是会跟人家说我婆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嗯、
0: 这不是一句阿谀谄媚的话，也不是昧着良心的话、嗯、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讲的，因为、
1: 嗯、
0: 坦白说我在上班多年我是负责办活动的，那办活动的其实时间很不一定、
1: 嗯、
0: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打卡，
1: 对，
0: 因为下班也没有一定你可能晚上还在做
1: 对，
0: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进办公室嘛，那我常常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不一定要进办公室、
1: 嗯、
0: 对，疫情的时候有发生过，但是那毕竟是非常时期，但是是后来照顾了婆婆以后我才真正再也没有上下班的工作，
1: 嗯，
0: 对，然后而且发现踏进了这个乐龄教学是我自己更喜爱的，
1: 然后所以就等于说照顾婆婆的这段经历让你开启了职涯的第二春、嗯、
0: 对对对，
1: 这个概念，
0: 而且让我 因为我本来就是照顾鸡的小白，在照顾婆婆之前，我是那种煮泡面跟煮饭会有问题的人。
1: 是哦，
0: 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啊，很理所当然的厨房当然就是让给婆婆。那我是做什么呢？我就是专门洗碗，而且我很爱洗碗。对，然后我觉得洗碗这件事，就是你吃饱饱刚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不会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厨房的事，就是婆婆负责煮。

0: 那我就是负责洗这样子。
1: 嗯，我自己会觉得说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这样子做。嗯，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嗯，我觉得多少也有一点点类似。嗯，像以我妈来说好了，嗯，我的阿嬷就是我爸爸这边的阿嬷，嗯，她之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蛮严重的忧郁症，嗯，然后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照顾上面的难题嘛，嗯，就是可能常常都会打电话到你公司说，嗯，啊，这个你不要去上班啦，嗯，家里怎么样什么的，嗯，然后我阿嬷就真的会很常打电话给我妈妈。
2: 嗯，
1: 那时候当然照顾上面有很多要常常进出医院啊，
2: 嗯，
1: 那可能那时候请看护也没有这么
0: 方便
1: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妈也是承担了蛮多。
2: 嗯，
1: 那后来回头我就会问她说，嗯，你那时候怎么忍得住啊，
2: 嗯，
1: 就是你没有想过说，
2: 嗯，
1: 那就不要管这些，
2: 嗯，
1: 就是这不是应该是男生家里面要处理的吗，
2: 嗯，
1: 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媳妇在承担。
2: 嗯，
1: 然后我妈就说，可是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像 Jenny 刚才所说的，就是婆婆对我也不错，
2: 嗯，
1: 那同时像我跟我哥哥都是我阿嬷跟我阿公在照顾，他觉得，
2: 嗯，
1: 欸，公婆其实都有帮忙照顾到小孩，
2: 嗯，
1: 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回馈。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方式。
2: 嗯，呀，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说，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抱持一种求来就打，
1: 哦，
2: 其实没有特别想过遇到你了你就去接下来然后去把它好好的完成。
1: 嗯，
2: 对， 对， 对，
1: 是因为这个心态，嗯，所以才发展出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吗？
2: 我觉得真的是诶，欸，因为你看我会踏入乐龄教学是因为婆婆照顾婆婆，
1: 嗯，
2: 后来回到104以后，嗯，就是接下104银发银行的工作。
1: 对，
2: 然后后来会教这个桌游，
1: 嗯，
2: 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临时有事他要找一个代班的，
1: 嗯，
2: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玩桌游，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了以后我赶快去跟我儿子玩一玩，然后就去代班。
1: 嗯，
2: 然后包括连这个芳疗我现在在教学的呢，也很巧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想学，
1: 嗯，
2: 然后他叫我陪他一起学，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学。
1: 哦，
2: 然后学了以后我还帮他开课，就开一开以后后来他还是继续上班。
1: 嗯，
2: 然后我后来反而就是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
1: 嗯，
2: 教芳疗这一块。嗯，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在你的 plan 当中，
1: 嗯，
2: 可是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无形之中累积了能力，
1: 嗯，
2: 然后累积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样子。
1: 嗯，就不要设限这么多。
2: 对，我觉得不要设限，不要有框架。
1: 嗯， 嗯， 嗯，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稍微提到，
2: 嗯，
1: 当时就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上面，
2: 嗯，
1: 因为有说到是照顾的小白嘛，
2: 嗯，
1: 那当初一定有面临到很多的考验吧，例如说有什么生活起居啊，
2: 嗯，
1: 或甚至是煮饭方面，
2: 嗯，
1: 当初有面临到什么样很觉得很挑战的。
2: 我又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准备早午晚餐，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婆婆换那个大小便，因为婆婆失禁嘛，然后要帮她换尿布，然后这个促成我后来去考照护员。
1: 嗯，
2: 对，因为要移位啊什么，那个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伤到自己。 对，
1: 对，
2: 那首先讲那个主食的部分，因为在那之前我是连煮饭啊煮泡面都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因为本来都是婆婆在掌厨，那后来我要掌厨的时候呢，我就白天赶快看一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很有名的厨师的，他有很多的节目，
1: 哦，阿基师，
2: 对，阿基师他那时候出了很多书，
1: 嗯，
2: 还有那个YouTube，
1: 嗯，
2: 然后我就是白天看一看，然后呢赶快推着我婆婆推着轮椅然后去市场采买，
1: 嗯，
2: 然后中午跟晚上就赶快
1: 买菜是推着婆婆一起去，哦，
2: 对对对，因为就是家里附近那边有菜市场，
1: 嗯，
2: 对，然后就推着婆婆去，然后因为我婆婆她虽然中风失智她很喜欢出去玩，
1: 哦，
2: 那刚好我会开车，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往外跑，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不觉得说因为他中风失智或行动不便就剥夺了这个可能。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婆婆中风失智15年以后才离开，
1: 嗯，
2: 那但是他在离开之前都还认得家人，
1: 嗯，
2: 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因为生病啦 然后不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嗯，那现在是我公公阿兹海默，因为一个是血管型失智，一个是阿兹海默，其实两个失智的状况不太一样。嗯，对。那 even 是我公公现在阿兹海默症十几年已经是重度失智了，嗯，我们去年还带他去日本琉球玩。哦，对。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家人要有相同的一个默契在，嗯，就是不因为他生病，嗯，然后而让他。

0: 减少这个出去社交的一个可能。那再来讲到这个移位啊，好，就照顾界的小白啊，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都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照护员培训。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以后不是你照顾别人，就是别人照顾你。
1: 嗯，
0: 就只有二选一。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不会让你自己受伤。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照顾别人当中你自己受伤了，那也有可能别人不知道怎么照顾你，把你弄伤了。所以我非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两个培训，一个是照护员培训，一个是防灾式培训。这两个我都觉得受益很多。
1: 就是不论什么身份都
0: 对，不论什么身份，对对对，都一定要参加。
1: 对，
0: 还有这个防灾式培训，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的一些状况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培训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对，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对对对，
1: 那这Jenny 关于从以前上班族的生活转回到开始在家庭全心全意的照顾婆婆，后来照顾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银发产业的呢？这一段历程有很多故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请 Jenny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

0: 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0: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
1: 清
0: 楚的传达，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啊我忘记了，我也听不太懂。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0: 对对对，
1: 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写、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而不是凭感觉。
0: 对、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顾照护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就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1: 其实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碎很细节的事情，那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你做这些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工作习惯带进去、
0: 带到生活里面嘛，
1: 对，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像很少人听我讲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做 Excel 表，
0: 对啊，
1: 然后会这样子记录、可是你想想看，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病程状况大概是什么样、对， 对对，
0: 就又多了一点耐心。
1: 对，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婆婆和公公，
0: 对，
1: 他们两位都是就是三高然后失智，那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之前就是比较早过世，但是他那时候过世是肾脏癌、然后后来我因为爸爸的关系接触安宁病房、所以后来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就是安宁的芳疗、对，然后妈妈呢本身也是超过20多年的这个忧郁症患者、那我那时候会做 Excel 表，就是因为我妈妈可能第一天跟我说头痛，第二天肩膀痛，第三天大腿痛、然后睡眠也是时好时坏、那我觉得有做这些记录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药通常都是半颗半颗加减啊什么、你会更能够跟医生沟通。
0: 我想问一个、当初照顾、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这个时间有冲突到吗？
1: 没有冲突，因为爸爸我说是比较早，在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爸爸60多岁就过世了、那爸爸过世以后，后来隔了好、像你看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小孩才婴儿时期、
0: 那真的很早，
1: 对对对、然后婆婆中风失智以后，妈妈才就是应该是说外佣来接手、婆婆的时候、妈妈的忧郁症爆发，对，然后后来就是顾妈妈又顾了3年、然后婆婆那时候就已经有外佣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同住，
0: 对，
1: 那公公是在婆婆中风失智的8年以后，公公阿兹海默、
0: 等于有点算是一个接一个，
1: 对，一个接一个，对、
0: 可是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应该是觉得哇还是会有那种

0: 很 burnout 的时候吧。
1: 所以这个这一点我就常常在访谈中说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长大的。没有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过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零用钱，因为钱大部分都去付外用。对，然后两个小孩我觉得他们是蛮懂事的，那我觉得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觉得两个小孩他们对长辈都非常的好。像我的儿子啊，他只要回家他看到失智的阿公啊，他就会去拥抱他，看到忧郁的那个外婆也会去拥抱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都跟公婆一起住，所以他们跟阿公阿嬷相处就不是问题，
0: 对，
1: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去帮忙他们。好，有的时候像公公之前有一阵子那个黄昏症候群会走失嘛，那我儿子也会去把他接回来。对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给公婆或者是妈爸妈带。对，因为我爸爸在我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离癌就过世了嘛，那妈妈一个也不可能让他带，那所以我的两个小孩都是给职业的保姆带。对，但是那个职业的保姆他们就是都蛮有爱心，他们也都是中高龄的在带，两个小孩都是，然后等到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才接回来，然后就是一直跟阿公阿嬷一起住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息，因为行之有年，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同住很方便，
0: 对，
1: 就近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想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近照顾这件事免除舟车的劳累。
0: 但是我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人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对啊，这个就是可能时代上面也会有不同的观念做法，可能又要再做调整。
1: 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公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跟这个长辈住，可能是因为作息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彼此会干扰。那我们家刚好是那个一层
0: 透天
1: 处。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1: 我刚刚忘了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让你挫折挑战的事。
0: 对，
1: 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八十几公斤，然后她中风了嘛，那我们家透天处是要爬楼梯的，那我那时候刚好去世贸看那个辅具展，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升降梯，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就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以后家人都很不谅解，
0: 为什么？
1: 他就说我最记得那时候我被指责说你怎么可以剥夺那个就是婆婆复健，他们觉得爬楼梯是一种复健。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去多做辩解，就是买回来就放在那边，而且我那时候是买二手，就是展示梯，全新的要20万，展示的只要将近10万，所以便宜很多。我那时候是觉得啊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婆婆坐上去
0: 比较安全
1: 、因为我平常是走在她的前面或后面嘛，我很怕她跌下来的时候
0: 你又很难去撑住她，
1: 因为她八十几公斤我五十几公斤，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买。然后那个时候家人虽然很不谅解，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掏腰包，我也
0: 说买都买了，
1: 对，我就自掏腰包。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我也就没有去多做辩解。那我觉得这一点经验是我特别要分享给所有现在在照顾者。也许你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家人都很认可，甚至会就是指责你。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指责，就是被骂，可是我也没有去做辩解。但是经过了十年后呢，那个我的四个姑姑他们都喜欢做那个。对，因为他们有肌无力的，也有那个行动不便的，然后连我们家外佣买菜都很喜欢用那个升降梯。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不是立刻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可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像我那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安全跟我婆婆的安全。
0: 对，那婆婆当时有做吗？
1: 当然有做。你知道生病的人能做他尽量做。
0: 对，
1: 那他们说剥夺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我平常有带他去做那个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本来就有在做这个复健，然后平常走路的时候也都有， 对，所以我是有评估过，安全跟复健这些，我觉得都必须要考量了。但是你自己真的要知道你做什么，那你也要能够说，如果别人在责怪的时候，你要撑得住。
0: 对，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
1: 是是是。
0: 说到那个升降椅，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我现在我的外公算是独居的状态，就是跟我的舅舅算住得蛮近，可是还是自己住。那他也是住一个人住一栋，然后我们就帮他装了那个
1: 升降
0: 椅，对，升降梯。那个真的是省了蛮多的担心，因为老人家自己住，你就会很怕说他会不会上下楼梯突然跌倒，因为最怕跌倒嘛。那后来知道说，他都是这样坐上去就会觉得安心很多。
1: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虽然我买的是展示梯啊，你知道他已经买了15年都没坏过，只要上油，我觉得好划算，真的是超棒的，
0: 有先见之明。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钱值得花的就花，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安全的考量。这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关怀小丑协会啊，因为我们的志工全部几乎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的，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志工所组成的，然后我们去全省各地这个义演呢都是不收费的，那一定是你有余力才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义演前你觉得身体不适，我们这个义演可以取消的。
0: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考量。
1: 对，然后我们也坚持所有的志工出去保险，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协会的会员，我们一律投保。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那刚才我们说到小丑协会，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其实 Jenny 有非常多的身份，那目前是担任小丑协会的执行长。
1: 对，
0: 那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协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吗？
1: 好，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这个执行长呢，他只是一个方便出去外面谈合作事宜的
0: 一个 title。
1: 其实我必须说我就是协会的志工，我们所有的人在协会都是志工，都是不知心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会付费呢？我们有请老师来教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付讲师钟点费的部分。那这个协会它专门在做什么？它其实专门是在一刚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是他想要，他就是有学一些小丑的技能，然后他因为朋友的邀请去安养院表演以后，发现可以带来给长辈很快乐，那他就觉得说哇，他也很希望带一群志工然后经常性的去表演。那个时候我刚好在104工作的时候去采访他，那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那我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他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行政事宜，那这个刚好就是我的专长，我就想说举手之劳，我就跟帮他弄了场地，帮他招生，然后他教了一次以后，真的就有一群志工去义演，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结束。那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蛋黄哥呢，他其实不是台湾人，在他回美国后呢，安养机构还是一直来联络，说想要请小丑去义演。那上了小丑课的人呢，就是会跟人家分享，这课都不用钱哦，那就有很多人想来学小丑。那我就从一个本来完全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只是因为我采访的对象他想要免费培训一群志工，那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怎么供需双方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那不然再请蛋黄哥来开个课，那我来好好的来
0: 学，
1: 因为本来他在教课，我都是在外面跟人家聊天的。对，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后来蛋黄哥回去以后，如果有安养院邀请，我就把我学到的就是去表演。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次去义演当中，有一个乐龄中心的负责课程的人，他就跟我聊天说他们这个乐龄中心刚开，那想要多开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时候我刚好就是陪朋友去学芳疗拿到证照，我说我会芳疗，那不知道开这个芳疗课你们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是芳疗？对，10年前啊，然后我第一堂课5个学生来，对，然后就这样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后来就辞掉工作，然后踏入这个领域。
0: 所以除了接触小丑协会之外，又另外碰到了芳疗这一块。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 Jenny 做的领域还蛮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 1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争

0: 杂的部分吗？
1: 还是真的就是、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嗯？
2: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嗯、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嗯，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嗯、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1: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
2: 清
1: 楚的传达，
2: 或者
1: 说 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那、啊、我忘记了，
2: 是是、
1: 哦、我也听不太懂、
2: 欸、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嗯、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嗯、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哦、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1: 对对对，
2: 诶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嗯、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嗯、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
1: 哦、是
2: 写、哦、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嗯、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
1: 哦、
2: 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
1: 嗯、
2: 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嗯、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
1: 嗯，
2: 而不是凭感觉，
1: 对、
2: 欸、
1: 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嗯、然后很愿意去、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顾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嗯、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
2: 嗯、
1: 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
2: 嗯、
1: 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2: 其实我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嗯、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很多很琐。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Jenny， 在38岁的时候离职照顾婆婆，后来接触到了小丑关怀协会，同时又做了乐龄的讲师。

0: 师、桌游的讲师、好芳疗师等等的领域，其实都跟银发产业有相关嘛，等于是说照顾完家人之后的第一站是来到小丑协会吗？
1: 哦，不是，
0: 先芳疗吗？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照顾完婆婆、然后原本的工作他们有需要开一个银发的相关的这个、
0: 哦、这么刚好哦，
1: 对对对、哦、因为所以他们才会找我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嘛，
0: 对对 对, 对，因为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
1: 对，两年的时间、对，那刚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回去、那那个时候因为妈妈也忧郁症啊，所以也在陪妈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没有马上就关怀小丑，所以是先回原本的老东家工作了以后、然后再去访问刚我说的我们这个小丑的创办人、然后经过了两年后才成立小丑协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成立小丑协会呢，是因为义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全部都是高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往都是在那个 FB 啊写说诶今天要去义演，那谁有空就来，那也没有给人家投保，那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决定应该要成立一个协会、
0: 比较有制度嘛，
1: 对对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成立协会，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诈骗还没有那么盛行、
0: 对对对，
1: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成立协会的时候、到底成立协会要什么，要很多身份证、然后我们那些志工就全部都把身份证交给我，
0: 哇，现在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
1: 诈骗，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安排你要去做那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对，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照表格说要什么就马上登记
0: 就交一交就出去就通过了，
1: 那你看协会走到今年第八年、而且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金主赞助的，就是全部都是志工、可是也一路走来八年了，然后现在每年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出去义演的次数都上百次，服务超过上千人、
0: 那通常去义演的地点都是在医院吗、还是在乐龄中心呢？
1: 我们其实是以日照中心跟安养机构、对，就是安养机构或护理之家，他们就是长辈住在那边、那日照中心的话它就比较像是长辈的一个就是长辈的临托所，他们就是早上送去、然后下午回家。你说这一个小时能对他们有什么功效、其实坦白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0: 对，
1: 可是可以带来一个小时的欢乐、对，那我常常都跟人家比喻，这也是我常在志工培训跟我们的小丑分享，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这一个小时你能改变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呢，就是发心的那时候最快乐、对，所以我们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发心。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们是跟我们素昧平生，对，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这样为你付出，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感动的事情？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应该对自己来说也是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不想把它
0: 讲的
1: 那么高层次、我觉得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于人的一个机会。你看到长辈的笑容其实你自己也很满足。对、我觉得在带关怀小丑协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说很多的志工他们原本就只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舞台的经验、后来他们竟然都成为了据点的讲师。对，
0: 那大家为什么当初会来到这边当志工啊？
1: 因为那时候培训是不用钱的、其实我们很好玩，有我记得中南部我们有一次去开小丑种子培训、因为小丑培训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刚好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庙的楼上，那个借庙的楼上的教室、就很吵，那有人就路过，他可能是来进香拜拜的、他就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们就也是很欢迎他来进来培训，然后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去义演了、有人也是莫名其妙或者刚好那天有空、
0: 有机缘啊，有缘分啊，才会一起加入。
1: 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培训是有着收费用，可是也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培训所需要的场地费啦、材料费啊这些，对、那甚至我们开很多培训其实是根本不够打 平的，可是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志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花钱来参加培训。哦、对，
0: 而且我记得小丑协会带领的课程啊，什么内容、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
1: 对，气球、魔术、音乐律动，这是基本款。那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桌游啦，还有 AI 课程哦。
0: 对啊，
1: 但是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以一个就是逗长辈开心。我们其实小丑不会

0: 开那种譬如说我们有开气球，但是那个气球绝对不是你在坊间学的折气球的课程、嗯、对，譬如说我本人自己也只会折那个一只狗啊、哦、或者是 一把剑啊，
1: 这已经很厉害了吧，
0: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嗯、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是长辈也要会，那长辈要会的话、哦、你不能学太复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协会不是有什么就是金主赞助啊、嗯、那我们也希望尽量用最少的材料，这个材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嗯、像以气球来说，我们一条260的这个长条气球，我们就可以玩四五个节目、
1: 哦、
0: 大概占了我们一演一个小时大概40分钟。嗯，对对对。
1: 诶，那有发现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吗？
0: 绝对想不到、嗯、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叫爱的抱抱
1: 啊，真的想不到。
0: 但是那个抱抱呢、嗯、我们有两个爱的抱抱、嗯、一个是表演的时候的爱的抱抱，一个是最后离开的时候爱的抱抱、
1: 哦、
0: 那我说表演中的那个爱的抱抱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啊，我们放在肚子，然后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嗯、把它撑破
1: 啊，那是以前那个综艺节目的环节。
0: 对, 对, 对、嗯、你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就是我们艺人过程中最受长辈欢迎的节目。
1: 居然，
0: 对，他们抱得很开心、哦、然后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他们抱完以后，我们会拍拍他的那个胸部、嗯、说还好吗、嗯、那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
1: 哇，
0: 对、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刺激、
1: 哦、
0: 那当然我们在做爱的抱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嗯、譬如说我们一定是在肚子、嗯、我们一定不可能夹在肚子以上的地方，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那还有我们的气球呢，我们的创办人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小丑，他选的那个牌子的气球，他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他是可以溶于地球表面的、
1: 嗯、哇，连材质都特别挑选过。
0: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气球我们都用、哦、我们只用某一个牌子的气球、哦、然后那个气球是唯一在美国安养院，他可以进去那个安养院、哦、不会造成老人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一些问题、嗯、对，因为有的气球它那个其实对皮肤不太好，
1: 对啊，或是那个味道很重，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平常是在培训当中，我们才会把这个知识去跟我们的小丑们分享、嗯、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就跟我在教桌游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最好是用原厂的桌游、
1: 嗯、
0: 是比较有安全的保障。如果你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
1: 盗版之类，
0: 对、嗯、可能会伤害，尤其是特别的小孩的、嗯、小的孩子，他的气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对他的成长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
1: 是哦，
0: 对，
1: 小丑协会因为这边、嗯、主要的照顾对象是长辈嘛，
0: 是是是。
1: 可是通常大家听到小丑协会，可能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去到什么儿童医院
0: 哦，对，红鼻子小丑，
1: 对对
0: 对,
1: 对。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0: 我必须要说，像红鼻子小丑、
1: 啊，
0: 他们的组成都是年轻人为主、
1: 嗯，
0: 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艺术大学啊，嗯、就是那种他们都是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叫红鼻子医生。
1: 哦、
0: 我们是叫做我们是叫做关怀小丑志工。
1: 哦，
0: 所以你看呢、哦、红鼻子医生这是不是很专业、
1: 嗯、
0: 我们叫做关怀小丑志工、
1: 嗯哦、
0: 那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我们、是以关怀为出发点、
1: 嗯、
0: 我们是逗长辈欢乐，
1: 同乐的概念，
0: 同乐的概念、嗯、我们像是他的好朋友、
1: 嗯、
0: 那红鼻子医生呢，他可能有更多的疗愈。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因为红鼻子医生呢，他们是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好、哦，那我们这个关怀小组志工、
1: 嗯，
0: 我们也有受过培训，但是也有一些参加义演的，他不一定有受过培训，那他能不能去服务呢？可以呀、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好朋友、老朋友玩呐、啊嗯，就是一个同伴的概念、
1: 嗯，
0: 我们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跟他玩玩气球啊，好玩玩丝巾啊，好玩玩一些简单的乐器，
1: 嗯、
0: 那而且。而且机构都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是很安全的、
1: 哦、就更像是陪伴的角色。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真的很素的素人也可以担任志工嘛，
0: 是是是，
1: 像刚才说到什么路人经过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培训
0: 培训。对、嗯、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门槛定的那么高、
1: 嗯、
0: 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专业的表演，不是要做什么肚皮舞啊、跳火圈这些的、
1: 嗯、
0: 我们更多时候是让长辈是主角。
1: 嗯，
0: 我们让他呢被看见。
1: 嗯，
0: 譬如说我们最近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那我们很喜欢放那个哇新卡贝贝啊，好、嗯哦、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匹马，让长辈真的是有那个骑马的感觉。
1: 是真的马吗？
0: 哦、不是那个气球马、
1: 哦、是我一定要想说
0: 对，我们有分两种、嗯、一种是我们自己有开那种手作马，
1: 对，
0: 好、哦、用那个阿伯乐，
1: 嗯，
0: 阿伯乐的那个长长的那一条做。

0: 那个木那个马的那个身体，
1: 嗯，
0: 好，然后我们用袜子呢做马的头，
1: 嗯，
0: 对，那我们做好一匹马以后，我们还会跟长辈用做那种认知启发，说，哎，你看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做？其实我们是用扣子做眼睛，
1: 哦，
0: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跟长辈做互动。然后我们放这个新卡北妹的歌的时候，嗯，我们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唱？然后让他唱一段，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旁边拍手。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跟他一起同乐，嗯，
1: 这些游戏这一些方式到底都是谁想出来的，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丑有三个常常做的培训，一个叫分享会，嗯，就是如果你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想分享，
1: 嗯，
0: 都是公益的，然后一个叫做共学团，就像你刚刚说的，诶，这些节目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去义演了以后啊，嗯，我们跟长辈互动了以后，我们知道长辈的喜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在共学团的时候每个人集思
1: 广
0: 益，对，而且我们小丑比较不讲求说非得要 ABCDEFG 是那种制式的节目，哦，因为其实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志工，嗯，领队越来越多，有的人擅长变魔术，有的人擅长讲故事啊，嗯，所以我们就会说每个领队你要设计什么节目，只要长辈会开心
1: 都可以，
0: 好，对，
1: 哦，
0: 然后只要机构这边也觉得 OK，
1: 嗯，
0: 也都可以。
1: 刚才说到的是小丑协会这边嘛，
0: 嗯，
1: 回过头来关心到 Jenny 本身参与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另外一个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Jenny，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游戏力的黄子明老师，
0: 对，黄子明老师，
1: 然后有这样的引荐之下呢，才认识到 Jenny。那其实本身好像也是担任桌游讲师，
0: 是是是。
1: 当初怎么又开了一个这个分支，接触到桌游，啊，
0: 为什么会接触桌游呢？也很巧，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职能治疗师，嗯，那他有一次刚好那课程接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强蹦，他就问我说，诶 Jenny，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桌游吧，可不可以帮我代班，
1: 嗯，
0: 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玩过，嗯，
1: 先说可以就对了吗？
0: 对，我觉得就是先说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
1: 哦，
0: 然后所以后来，嗯，我接下来以后就赶快跟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的儿子在那边玩桌游，然后玩一玩我就去教，那刚好那一次教学也蛮成功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的所有的桌游证照是那一次的教学完以后再去补上的。
1: 桌游还有证照哦？
0: 哦，对对对，
1: 哦，
0: 像坊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桌游公司，
1: 嗯，
0: 他们有开那个证照培训课程，
1: 是那个也是老师的证照吗？
0: 新天鹅牌的那个这个这一家桌游，他，
1: 嗯，
0: 对对对，他有种子讲师
1: 哦，是哦，就去考种子讲师的证照，
0: 对，他会先开一个培训，
1: 嗯，
0: 那开了培训以后，他会有相关的，
1: 哦，
0: 对，
1: 了解，然后就去考，嗯，考到了之后就开始担任
0: 的
1: 讲师吗？
0: 其实应该是说先接桌游的课程，
1: 哦，
0: 然后接了以后，那个口碑还不错，后来就陆陆续续接，
1: 哦，
0: 那在陆陆续续接的时候同时也去上桌游的课程去精进，
1: 哦，就同步进行
0: 对，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的证照啊，
1: 嗯，
0: 都是边带乐龄的时候边去取，像我拿本身有那个北欧还有日式剑走杖的这个证照，
1: 哦，剑走杖也有，
0: 对对对，也都是后来拿的，
1: 嗯，
0: 对，然后像园艺治疗芳疗的这些国际证照也都是在教学的过程中，
1: 哦，
0: 不是说你为了教学先去拿了以后在那边等教学，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其实都是边做边进修。
1: 那我觉得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合体，欸，就是所有乐龄可能会讨论到的项目可能你都有接触到，嗯，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可能都有了，
0: 对，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大哥大姐喜好都不同啊，嗯，不是每个大哥大姐都喜欢唱歌跳舞，
1: 对，啊，
0: 有的很讨厌唱歌，
1: 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
0: 对，有的人喜欢缠绕画啊什么，嗯，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我有说过自娱娱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你要娱乐这些长辈之前你也要娱乐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发展也很好。
1: 嗯，还是本身 Jenny 就是一个乐于学习新东西的人吗？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星座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外星人的星座，叫水瓶座，
1: 哦，所以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呀，
1: 那刚才说到桌游，桌游上现在带领的机会也蛮多的吗？
0: 嗯，是蛮多的，
1: 嗯，
0: 呀。那我的桌游一刚开始是玩那个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可是后来在带乐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桌游就是坊间没有在贩售的，是属于比较特别的，
1: 嗯，
0: 譬如说文化桌游。
1: 文化桌游。
0: 对对对，我在帮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1: 嗯，
0: 我有带一个桌游，就是台北市的一些文化景点组成的这个桌游。
1: 哦，那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他在 坊间是没有。那还有帮红道老人基金会再带一个叫做富足人生的桌游，它是跟理财、信托还有保险有关的桌游。

0: OK，教长辈怎么样防止诈骗，
1: 等于是说边玩，然后也可以边学习，
0: 对、
1: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这些，如果你设计一堂课，
1: 哦，好累哦，
0: 就是长辈其实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吸收，然后而且感觉不那么有趣，但是其实他很需要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桌游。那我觉得像子明老师啊，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节庆啦，还有这个食材啊，都设计为桌游，所以让玩的人很开心，然后又跟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是我们现在玩桌游比较推广的一个方向。
1: 大家不要觉得带桌游很简单呢、欸，不是说哇，我那个器具发下去，你们自己那个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带。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你也不需要照规则带、其实你应该是照这个学生他们的程度跟状况、可以改变规则都没有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对对、而且但说到桌游，我觉得很多长辈就会认为说、这小孩玩的游戏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适合玩吗？大家会有这种、一开始会有这种排斥吗？
0: 会有。对，那可是当他玩了以后，他就发现哎，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哇，竟然这么好玩。
0: 对，就以拿我最近现在在推的一个易经的桌游来说，诶，有些人就会觉得易经桌游啊，是不是跟那个宗教有关、其实是完全没关。
1: 易经桌游，
0: 对对对、那有的人又会说易经到底是什么呢？
1: 对、
0: 对，那其实我刚好我的研究那个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易经桌游、它可以包括带轻度失智的人都可以玩哦、对，但是你看易经它是集合我们中国思想大成的一个智慧的经典、那为什么也可以跟这些长辈玩呢？所以我觉得在桌游的这个设计玩法上，它其实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其实呢，我们也把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听说这支粉饼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您准备了许多好听怀念的歌曲啊。这个星期不知道您过得好不好，我们在上两个星期呢都是以作曲或者是作词人为专辑，要帮您介绍他们的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综合性的整理啊。国语唱片市场哦，我们之前介绍了很多在群星会时代或者是比较早期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把时光把它拉到了1980到1989这十年当中。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十年呢？你想1980是差不多民国69年，从民国69年到民国79年，这十年中刚好就是国语乐坛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时期，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成长时期。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好多好多那个时候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也来回顾一下那一首首动听的音乐。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想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邓丽君所演唱的《你怎么说》。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回顾的第一首歌曲哦。在民国69年，那个时候民歌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而国内音乐一路从民谣民歌开始进入了所谓流行歌曲的初期。这首邓丽君所唱的《你怎么说》，当时在所有电台当中是点播率最高的歌曲，而那年同样还包括了有蔡琴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凤飞飞《好好爱我》，还有费玉清所唱的《中华民国颂》。那时候流行歌还带着一点点进化歌曲或清新民歌的色彩。民国69年，唱片公司的龙头之一宝丽金唱片也正式在台湾成立办事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在当年最红最红的

这是刘文正所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您是不是还记得当时他的装扮，他那种特别的白马王子的气质，吸引了很多的少女呢？再来呢，我们接下来到了下一个年度，就是1981年，民国70年，在唱片公司的部分呢，也是滚石唱片正式成立的时候。创业作品包括了有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的合集，而这一年是流行歌曲再一次改革的起点，因为大量的西洋舞曲被很多人改成了国语歌词，但是听起来呢却有点不中不西。倒是日本偶像塑造成功了很多偶像型歌手，比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您还记得他是谁吗？歌林唱片在民国70年底推出了一位新偶像，他长得很活泼很甜美，用俏皮的手势成功地虏获了许许多多少男的心，他就是金岳瑶。这首《飞向你，飞向我》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为您整理了从1980到1989这十年当中台语歌坛重要的大事迹，还有许多非常值得再次回味的好听歌曲啊。那么我们介绍到了1982年，民国71年，这一年您记不记得当时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综艺100？哇，哒哩哒哒，我是一百啦，好像是这样唱哦。这节目中呢，首先推出了畅销歌曲排行榜这样的单元，他去统计全台湾销售成绩最好的前十张唱片。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单元设计，也促使了流行歌曲大名大放哦。像是有潘越云唱的《天天天蓝》，凤飞飞唱的《我是中国人》，还有高凌风那首《燃烧吧火鸟》，都是这个时候所推出的专辑。只是当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合唱团出现了，就是秋秋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出现之后，第一张专辑就在今夜立刻登上了综艺100的冠军宝座，而且一下就挤下了黄莺，蝉联了冠军好几周的《只有分离》。这个结果啊，是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因为呢，主唱者娃娃他的歌声听起来沙哑又有点低沉，跟过去所诉求的那种美声唱法很不一样，但是歌迷们却为他们所疯狂。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为您进行的专辑是《台湾音乐记事录》，同样在民国71年，格林唱片所推出的新人林慧萍，她仿效日本的青春偶像松田圣子，悠悠地唱起《往昔倩影》。当时的媒体就曾经说，林慧萍唱着《往昔》这首歌时，清秀幽静的模样像邻家的小女孩，亲切可爱，但是当她唱起《倩影》这首歌时，楚楚可怜的形象又让人觉得很想保护她，所以这首《往昔》竟然连续占据在排行榜前10名长达了半年之久。而这张专辑也让林慧萍得到了当年全年排行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苏芮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民国72年是搭配着于堪平导演的电影《搭错车》当电影的主题曲。苏芮当年全身的黑衣服跟中性冷酷的形象，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能接受这样的突破，但苏芮实力派唱将的歌声还是让他大红特红。

过了有邓丽君所唱的《淡淡幽情》，蔡幸娟《星星知我心》，凤飞飞《相思爬上心底》，还有现在我们所听到郑怡所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特别的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一推出就占据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长达13周之久哦。当时郑怡还是一个新人，而制作人李宗盛也还不太有名气。结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是叫好又叫座。小雨

我们讲到了1984年呢，就是民国73年。这一年当中呢，莹只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大家就一定有印象了。他是谁呢？就是蚱蜢李树泉。这个蚱蜢李树泉呢，莹还记得他在综艺一百上头，我第一次看到他唱歌的时候，真是惊讶得不得了哦！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唱歌呢？李树泉虽然没有英俊的外表，但是他唱回的时候，当时的动作、夸张的肢体语言，还有那真诚的笑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而您知道这个蚱蜢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因为啊，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小燕姐觉得李树泉老是以绿色的领带装，来上通告，所以呢就把他叫一个蚱蜢的外号。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味这首李树泉所演唱的《回》。

我们在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由茵茵帮大家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民国74年，1985年，当时呢，齐秦所推出的这张专辑《狼》是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也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呢。齐秦披上了皮衣，孤傲地唱着“我是一匹来自远方的狼”，这样的形象虏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觉得这样子漂泊、摇滚又带有一点乡村风格，是台湾歌坛当中非常少见的。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哇，张清芳刚出来的时候，这张《激情过后》，他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哦，而且他才刚刚参加完大学城歌唱比赛得了冠军。因为他的个子很矮小，又没有太靓丽的外形，所以呢，他没有上电视宣传，反而是在广播里面拼命地打他的歌曲。最后，《激情过后》的发行总量超过了20万大关，这也是继林慧萍之后另外一位创下了高销售量的歌手。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听到张清芳那种清脆嘹亮的歌声，心里的感动跟震撼呢？我们再来一起回顾这首《激情过后》。

哇，这些歌曲到现在听起来哦，都还是觉得好过瘾，对不对？那再来呢，我们走到了1986年，民国75年。当年所出版的专辑唱片其实有非常的多，像是林慧萍也出了新的专辑《走在阳光里》《温馨的世界》，还有苏芮新出的专辑《亲爱的小孩》，林良乐唱《冷井情深》，还有田曦仁唱《放在我心上》等等等等。最特别的是一个少女团体，这个少女团体啊，可是很久很久在歌坛当中才出现的亮眼的组合，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这三位新人所组成的飞鹰三叔，民国75年由刘文正所组成的飞鹰唱片公司第一个强打推出。回顾这么多年前他们出道时所共同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有你有我》，还是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觉呢。

我们再来介绍到民国76年哦，1987年，您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这个世界》？这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蔡澜清，当时呢录制完唱片之后，还来不及宣传就因病辞世了。不过6月6号，特别选在断肠时发行了这张专辑，却引起了很多很多年轻学生的回响。因为他所写的歌词描写的正是面对了升学压力年轻学子那种感受跟心声，歌词很平易近人，但是却非常的感动。

真的又不禁让人心中有好多的感触跟感慨哦。他是谁呢？张雨生。张雨生在民国77年的时候，跟着黑松汽水的广告一起在暑假强力放送。那时候呢，他所唱的广告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震撼了台湾社会的上上下下。据说呢，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希望未来不是梦，希望有一天努力会成功。果然他后来10月份所推出的专辑，无论是高亢的歌曲《像天一样高》，或者是像《天天想你》这样的情歌，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那时张雨生爆红的程度啊，是连他要去当兵都可以成为头条新闻呢。虽然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张雨生这样精致的嗓音了，但是在台湾的唱片市场上，他的地位也是无人能取代的。

今天为您回顾了非常多经典的国语好歌。您最后要帮您介绍的就来到了民国78年，1989年呢。

您记不记得台湾当年股票市场破了万点呢？当然经济上面欣欣向荣，唱片市场也不会太寂寞的。那个时候包括了有伍思凯、张信哲还有小虎队，都是当红的歌手。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梦醒时分》是陈淑桦当年在都会女子三部曲当中所推出的，她的歌词很少见的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唱着说，有些事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这样的歌词由李宗盛写出了女人心中的感受，是大大受到欢迎。这张唱片呢，当时狂卖70万张，打破了流行乐坛史上的记录。陈淑桦《梦醒时分》，哇，好多歌曲现在听起来都还非常的好听哦，而且不自觉的会跟着一起哼唱。哎，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